0: 亚大乔手术吗？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3637436，8376，8376，8376。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1: 啊，
3: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1: 对对，
3: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1: 没错，
3: 李安呐，
1: 嗯，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1: 对。
3: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呢，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1: 嗯，
3: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1: 对，
3: 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1: 嗯，
3: 一个是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1: 对，
3: 最关键的是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1: 对对。
3: 让他们从疾病走向健康。
1: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1: 嗯，
3: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1: 对。

0: 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对，
0: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还有啊，丹参、三七这些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还有人参跟防芪这两味药啊，它是补气的上品。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1: 对对，
0: 所以说人参、防芪大补人体的元气。对于我们体质差的一体多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的血压相当低，
0: 是多少？
2: 就是60/90，再低的时候就是50/70。
0: 哦，那你这个血压太低了，50/70太低了。
2: 对对对对对，在这左边手啊、脚啊麻。
0: 你这个脚手麻木啊，这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血压低了呀，它也会造成中风，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口里流口水呀，其他的，我这就是中风的前兆。
0: 对。
2: 我就是每天在听你的那个讲座，讲座之后呢，我就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现在已经吃了呢1个多疗程了，我现在就是低血压，现在血压是升到了这是80几百倍了。
0: 啊，你现在7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升上来了，是80/120。
2: 对对对对对，前列腺好了。
0: 那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爹爹。
2: 对对对对对。我的手不麻了。
0: 哦，现在手麻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病例都好了。我是在呀，去年呢听了有个对您这意思一样的真的有效，我就在买的。我这个我听了几年。
0: 啊，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广播，你是一个老朋友、老听众，是不是？
2: 哎，老听众。
0: 现在你买上灵芝益寿胶囊服上了，现在整个身体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你这个血压正常了，这个流口水还流不了？
2: 不流了，我准备把这15个疗程吸完了，我还准备买10个疗程。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现在那个脚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2: 4个疗程过后啊，不麻木了。
0: 好好好，不麻木了，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然后呢，灵芝益寿胶囊，咱们这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呢第一味药是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现在低血压它升上来了，取一个正常值80/120，这个非常好，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山东是张口镇，张口镇李总。
0: 好好好，你贵姓呢，爹爹？
2: 我姓罗，叫罗长宝。
0: 好，罗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咱们仙桃张口镇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2: 我听到是他张哥和裴新东也是他发出来那个信息的吧？
0: 哎，对，
2: 楼发的吴崇堂，
0: 对，你们都认识吧？
2: 我们认识啊，因为我们是张哥镇上附近的几个村，我们都知道。
0: 是的，是的，你们仙桃张沟镇啊，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建议了几个嘛。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
2: 我的电话打好的13789183。
0: 好，对你取来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罗爹爹啊！
2: 哈哈
0: 哈！啊，
2: 这个讲座我们听了都有效，这主要是返回的信息，都是真人真事，
0: 对，
2: 我们才有信心。
0: 对对对，
2: 有的是你自己开头的那东西，那药那是找不到的根底的。
0: 对，你
2: 是不敢来用。
0: 对，你说的太对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参加广播的人都是咱们身边的人，都是真人真事儿，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省啊，几十个服务站， 大家买。

0: 买了一个是放心，第二个安心，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来不了虚假，包括你身边很多参加广播的人你都认识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罗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
2: 好，仙桃张沟的罗爹爹啊，严重的低血压，还有中风的前兆，手脚麻木，流口水。现在啊，敷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80/120，手脚麻木没有了，口水不流了。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我们也祝贺罗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你好，你好。
0: 哎，
3: 我是济南市的。
0: 哦，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
3: 我是20多年的糖尿病。
0: 并发症是不是都出现了呀？
3: 现在已经出现了。
0: 啊。
3: 眼睛模糊啊，看不见了。
0: 啊。
3: 肾功能呢，指标比较高。
0: 肾功能是血肌酐高了还是怎么样？
3: 哎，血肌酐、尿胆素都高。
0: 哎呦，你看，你看，弄不好那就形成一个尿毒症了呀。
3: 嗯，就是到晚期就是尿毒症了。
0: 那是的呀，都要做透析了。人到尿毒症这一步啊，那个生命就即将结束了，知道吧？
3: 嗯，对，这我都知道，这严重性我都知道。
0: 那是的，是的，是的。
3: 再一个，血压又比较高。
0: 血压也高。
3: 原来血压都不高，我原来血压很低，现在血压也按这个糖尿病那个。这后期啊，就开始血压也逐渐升了。
0: 我跟你讲噻，你有糖尿病呐、啊，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糖分太高啊，对你大血管、小血管都产生破坏，知道吧？
3: 我知道。
0: 长时间的糖尿病就形成了一个血压也出现问题，知道吧？
3: 嗯，对。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用过还是没用过灵芝益寿胶囊呢？
3: 我用过了，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啊，服了一个疗程之后，我因为我头一次没用过这个药，
0: 嗯，
3: 就我做试验看看，
0: 哎，
3: 效果究竟怎么样？试验看，正好最近这几天吃完了，
0: 哎，
3: 吃完了之后呢，我昨天呢到医院里检查了一下，
0: 哎，
3: 检查了我那个肾功能的指标，
0: 嗯、
3: 哎，从去年都开始就吃药啊，一吃肾功能的这个肌酐呢，
0: 嗯，
3: 稳降不下来，但是我昨天一检查呢是50了，
0: 哦，血肌酐是50，
3: 哎，降下来了。
0: 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给你这个糖尿病肾功能出现问题，这个血肌酐高给你降下来了。
3: 哎、降下来了，从来没有降过的，这一次就降下来了，一下子降下来了。
0: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看你血肌酐现在是50，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标准，知道吧？
3: 是，医生说了，他说你这效果蛮好，看着效果蛮好，我今天又到金门市药店的、又买了回来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3: 早上服3粒，中午服2粒，晚上服3粒，一天服8粒。
0: 好，就按33来服用，好吧？
3: 啊、嗯，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那个血糖情况怎么样？
3: 血糖我的产前呢，5.几、6.几都这样。
0: 啊、嗯，那你这个不错不错，血糖产前5点多，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120打死了。
0: 好，那个血糖啊、血压现在都正常，不错。
3: 是，医生说了，他说你这效果蛮好。
0: 好，爹爹，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唐冰昌。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唐爹爹。
3: 136-772-3730。
0: 哦，好好好，唐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金门的唐爹爹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也出现了，肾功能指标不正常，血肌酐偏高。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正常了，80/120，血糖啊餐前5点多也是正常了。另外，他的肾功能指标也正常了，血肌酐现在是50。唐爹爹啊也是特别开心的打了电话报喜。好，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你是陈主任。
0: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跟你交流。
0: 哎，
4: 我一直在考虑，不放心了。
0: 哦，怎么不放心呢？
4: 骗子太多了。
0: 哦，你怕上当受骗了是不是？
4: 我留在咱那里试试看那个台头、
0: 嗯、
4: 我这回要骗了又去了1000多块钱呢。那付了1.5疗程，哎，见效了。
0: 是的，是的，那不是 一个人有这个思想。我们现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很多人呢、都有你这样的一个思想，很多人都吃了亏的，知道吧？
4: 对。
0: 你是什么情况啊？选择林志颐瘦胶囊？
4: 我原先是那高血压。我两头呢，我也有那个高血压，我是没有活那个降压药。降压药呢，因为我怕依赖。
0: 你这个弄不好啊，要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那个后果啊，不堪设想啊。
4: 是我听了我们这个村子的好多那个去关上的中风后遗症的好多。
0: 对，那是中风后遗症，你是看到了，有的你看不到，说走人都走人，你是看不到的，是不是啊？
4: 对，陈主任那里通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再就是那个头晕头胀啊，好不舒服，好长时间。
0: 那就是血压高引起来的头昏头胀，知道吗？
4: 对，大概是一听听那个管用准则好了。
0: 对，
4: 我就放心了。
0: 你现在服林志颐瘦胶囊过把疗程了？
4: 一个多疗程，我前天去量血压，这是，85的120。
0: 85的120。
4: 对。
0: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非常标准啊？
4: 对，我现在还是继续服用了，到3厘往3厘。
0: 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满意。我继续服用，我还是买，但是我还给你宣传广告，周围的跟我一样的血压高的，跟他们都宣传一下，叫他们买。
0: 是的，我们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高血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包括中风偏瘫、糖尿病的，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谢谢，好。
0: 你们是一个疗效的见证者。
4: 对，是的。
0: 好，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4: 68岁了。
0: 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黄陂王家河街，大洋村3走。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周有发。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4: 18005953。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谢谢。
2: 好，这位黄陂王家河的周爹爹啊，也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林志颐瘦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85的120。祝贺这位周爹爹。林志颐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南区香口镇曲口村6组71岁的李玉贵爹爹的家里。李爹爹啊，是68年从丹江口修大坝移民到这里来的。到了晚年，他和婆婆呀，身体都出现了各种慢性疾病。爹爹呢，主要是气管炎；婆婆呢，有高血压，高压高到了180、170，还有糖尿病，有20多年的病史，并且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胃疼、胃胀以及呕吐的情况，人啊也特别的消瘦。那通过服用林志颐瘦胶囊，二位老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的家中，听一听他们的情况。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李玉贵。
2: 您多大年纪啊？
5: 我70岁了。
2: 这个林志颐瘦胶囊是老伴在服用是吧？
5: 他服了3个疗程，我服了3个疗程。
2: 您是什么情况服林志颐瘦胶囊的呀？
5: 我是这个气管炎。
2: 气管炎？
5: 对。
2: 啊、
5: 喉，这是喉，这是气管炎。
2: 哦，喉啊，老喉。
5: 我吃的好多了
2: 啊，
5: 老伴是糖尿病，是10-20年的糖尿病。
2: 老伴儿都有10-20年的糖尿病
5: 哦
2: 啊，他有什么症状啊？
5: 症状都是前年去年并发症，他一个什么也吃不得，那几个月人们说的身体都顶不住了，
2: 身体都顶不住了。
5: 我这听了收音机，
6: 看你老听那个收音机，
2: 林志颐瘦胶囊啊，
5: 我听准确了以后，我到沙漠直接给买的。
2: 啊，老伴儿就是糖尿病，他当时怎么吃不下东西？
5: 也那并发症什么的，
6: 那他这个位置又疼又胀。
2: 哦，这个胃又疼又胀的啊。
5: 就是并发症，什么病都出来了。
2: 哦，
5: 吃点好东西啊，他就呕。
2: 就要吐是吧？
5: 对，有时候心的胃也不好。
2: 哦，
5: 他糖尿病病来了。
2: 血糖有多高啊？
5: 他以前的16点。
2: 16点。
5: 这后来一个吃了这药，他都降到现在这7点左右了。
2: 哦，7点左右啊。
5: 现在7点左右。
2: 这个血糖恢复的比较好啊。
5: 还

0: 快呀、啊！
1: 啊。
0: 血糖高的时间，高血压也查的180、170，
1: 哟，180、170啊。
0: 后来个吃这个药，他也跟他好了。
1: 啊，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是吧？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0: 快130左右，
2: 130了。
1: 现在就是130，低压呢？
0: 低压那是70、75左右。
1: 哦，现在血压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0: 都还好。他现在这身体上一天一天好多了。
1: 哦，
0: 我看他吃的喝，我也买了一个车，
1: 哦，
0: 我一个买了3个2升的，那一路吃一路的好多了，一
1: 哦，
0: 天一天都好多了。
1: 一天一天好多了啊！发病的时候没有到医院去啊？
0: 割了，
1: 啊，
0: 治好了，回来过不了几天又发了，
1: 哦，搞不到几天又发了啊？嗯。
0: 那是上医院都。可不行，
1: 哦，就老在住院了是吧？
0: 跟的可比上医院，
1: 哦，
0: 每天给打针吃药，
1: 哦，
0: 我后头就听收音机，
1: 嗯，
0: 挺准确的，我给买的，在
1: 哦，
0: 商贸买的，
1: 嗯，
0: 买回来吃，我说这个药还是救命的药，
1: 哦，看了老伴儿服得好，你也把这个灵芝一手胶囊服上了啊，解决了您的支气管炎的问题是吧？嗯。
0: 我也服完了，我也是去年上级，我看他服的好，我也接着服，没有
1: 啊、
0: 服的，
1: 哦，嗯，那我再问一下婆婆啊，婆婆你有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跟你70岁了，
1: 您是糖尿病比较狠是吧？
2: 原来是糖尿病，都是今年才可以了，
1: 吃饭都吃得了是吧？
2: 基本现在还蛮起的了，一天哈一餐还可以吃2碗饭，
1: 哦，一餐吃2碗饭。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还能巷口镇，
1: 嗯。
0: 曲口楼小组。
1: 啊，曲口村6小组是吧？啊，爹爹，我听您的口音啊，好像不像是当地的本地的口音呢。
0: 我是丹江移民，
1: 你是丹江口移民过来的是吧？
0: 我
1: 哦，
0: 们这一个地基本都是丹江人。
1: 这里住的全部都是你们丹江口移民过来的是吧？
0: 这一个
1: 啊，
0: 地
1: 一个队都是的是吧？哪一年移民过来的？
0: 68年。
1: 68年，丹江口那个时候是国家修水库是不是啊？啊，
0: 丹江修丹江大坝噻，
1: 修丹江口大坝。
0: 为要管水，
1: 嗯，
0: 咱那国家安排来的。
1: 也听您的口音还是没有改哈。
0: 我改不了。
1: 看到您和婆婆俩啊，现在身体恢复得比较好，就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也人也长好了，是吧？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啊。
2: 我那太感谢你们。
1: 嗯嗯。
2: 也都是电视很大的好处，
1: 啊
2: 我
1: 啊啊！
2: 们两个相当的感谢。
1: 好好好，行，好，嗯，
3: 陈主任，
4: 哎，
3: 这位汉南湘口镇曲口村71岁的李玉贵爹爹啊，是68年这个丹江口修水库和老伴俩移民到了咱们武汉市汉南区，几十年过去了呀。
4: 对，几十年呢，二位老人呢乡音未改，
3: 嗯，
4: 到了晚年呢，不幸呢，二位老人呢出现了慢性疾病，
3: 嗯。
4: 你爹爹呀，他属于严重的支气管炎，
3: 是的，
4: 呼吸道的问题。
3: 嗯，
4: 婆婆呀，病情复杂一些，
3: 嗯，
4: 有高血压呀，比较严重，
3: 嗯，
4: 高压达到170到180，是不是？
3: 是，对，
4: 婆婆呢，糖尿病的病史比较长，20多年，
3: 20年，
4: 并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呢，都出现了，
3: 嗯，
4: 现在有幸呢，二位老人选择灵芝一手胶囊啊，爹爹支气管炎恢复的比较好，
3: 嗯，
4: 通过你跟他交流啊。他这个语言表达很清晰，嗓子啊很干净发音。
3: 对对。
4: 另外婆婆呀，那个血压也是正常的。
3: 对。
4: 高压130，
3: 嗯，
4: 低压呀75。
3: 对。
4: 所以啊，灵芝一手胶囊，二位老人呢选择了，现在身体啊都恢复得比较好。
3: 对对。
4: 灵芝一手胶囊啊，一个是菌子号的药，
3: 嗯，
4: 另外呀，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3: 对对。
4: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3: 对对。好，灵芝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02783743636，0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血压有点低，
4: 嗯。

0: 哎，你往放在这个左边这个手啊，往歪歪歪的，这个好的蛮好。
1: 就是你这个单反那个手啊，总是甩，总是抖，是不是啊？
0: 对。
1: 哦，你现在服了林子一束胶囊，这个单反你手抖动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这个好的真是好，我真满意，这个好的蛮好。这就是粉丝呢没有了，就是我的这个颈椎呢哈，也比去年好些了。去年一个夏天我晕了一个夏天，那头晕了一个夏天。
1: 就是因为你这个颈椎病呢，去年那个头一直在晕，是不是啊？
0: 对。
1: 现在这个头晕的情况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没有了，这个好蛮好。我原来粉丝，我是弹跳的，弹的传承了的。搞集体学大赛的时候，我的粉丝就得上升了，就0多年了。
1: 就是因为你的风湿骨病严重之后啊，差点瘫痪在床了。
0: 对。
1: 你现在服林子一束胶囊，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
0: 粉丝骨病情况，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1: 现在风湿骨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0: 这个好蛮好。真的可以，原来是不行，那原来无能无寒的，这个你比原来有精神些了。原来你就一起传球又要睡觉了，他们都养起了球像。现在比原来有精神些了，还做个事啊，搞个模式还搞哈。
1: 好，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那你就安心的服用。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70岁。
1: 哦，那不错不错，听着你说话还是比较有劲儿的呀，不像70岁的老人呢。
0: 您给我讲了吧。
1: 你对林子一束胶囊满不满意啊？
0: 呀，那还是我不满意的。
1: 哦，不错不错，你服的时间不长。
0: 对，我服的时间不长，的确是不长。我这精神就是蛮好，我这真的蛮好的。
1: 好好好，真的蛮好啊。就是咱选择林子一束胶囊啊，身体里的慢性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服用一段时间。
0: 是的，好，谢谢咱们的关心了。
1: 不谢。
0: 哎呀。
1: 咱这个林子一束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你看你风湿骨病呢，恢复的比较好，咱这里边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就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0: 这个我真的是满满意，
1: 满满意就好。那你现在头还晕不晕呢，婆婆？
0: 现在不晕。
1: 好，那就是血压慢慢给你调理好了，另外你这个颈椎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没有了。
1: 好，
0: 谢谢。
1: 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0: 潜江总口农场。
1: 哦，你是潜江市总口农场的人。
0: 对。
1: 你们潜江总口农场用户多得很呐。
0: 那你们有好吗？当然是生意在做。
1: 哎，不错。你贵姓呢，婆婆？
0: 我姓霍。
1: 霍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0: 155-7684-7619。
1: 好。霍婆婆也祝贺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1: 不谢，好。
0: 感恩你。
1: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你们太辛苦了啊。
1: 哎，好。
2: 这位潜江总口的何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婆婆呢是低血压，还有风湿骨病、颈椎病、头昏。哎，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头不昏了，颈椎、风湿骨病啊也不疼了，低血压恢复的都比较好。祝贺何婆婆。现在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的朋友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03783643636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4: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5: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4: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4: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4: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4: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4: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
2: 瑞仁医疗器械，
4: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4: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7: 经典。
6: 无言独上心。
7: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1: 刻。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0: 人足球联赛正式开踢。
1: 可搭载数十颗卫星，还自带两个大脑，探秘长征十二号已运载火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6号，第31个全国爱眼日。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这扇窗户您了解它吗？真的用心呵护了吗？从校园读书写字到职场常对电脑，从早上睁眼就拿起手机到深夜关灯后还在刷视频，我们的双眼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加班运转。
1: 为什么成年了近视还在长？多看绿色真能护眼吗？眼睛度数会不会越戴越深？就连那块小小的眼镜布，你可能都用错了。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就一起走进眼睛的奇妙世界，聊聊爱眼护眼的那些科学门道。
0: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1: 精选科技头条，
2: 分享创新动态，
3: 动力新热点。
1: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哎，小轩，你还记得动画片《圣斗士星矢》里的圣衣吗？
0: 当然记得了，印象太深了啊！穿上圣衣，力量瞬间大增。
1: 哎，没错，悄悄告诉你啊，咱们的芯片呢、这次啊也有圣衣了。
0: 哦，是吗？
1: 当然了。前不久呢，湖北九峰山实验室携手国产设备企业，率先在8英寸晶圆平台上实现了原子层沉积金属幕的量产制备。这啊，就像给芯片披上了一件高性能防护的圣衣，让它可以跑得更快、更稳。
0: 那这件圣衣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4: 制造芯片如同搭积木，需逐层沉积金属薄膜与绝缘材料。随着芯片制程不断微缩，传统金属材料在纳米尺度下性能受限，易出现发热、失效等问题。而金属钼具备优异的耐高温特性与导电导热能力，可有效提升信号传输效率，降低能耗。但如何在8英寸晶圆上均匀稳定地镀制钼薄膜，一直是国内技术空白。九峰实验室的最新技术就是在这一领域的新突破。他们联合国产设备厂商，丛林攻坚，大量试验，找到了最优的技术方案。
5: 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技术开发部部长向诗丽：
6: 最难就是协同优化这个过程当中，单次做一次实验可能就是5-60个小时了，只能获得一笔的这个数据。今天做十组不行，那我明天再接着干十组嘛，反反复复的去做实验，持续了有个半年的时间，把这个最优的这个工艺参数筛选出来。
4: 团队累计完成近500批次实验，成功稳定制备出均匀度、覆盖性、致密性俱佳的金属钼薄膜。该工艺可在400摄氏度环境下完成生产，不仅能兼容现有 CMOS 生产线，还省去中间过渡层工序，大幅降低落地门槛与生产成本。同时，全程适配国产设备，实现装备工艺双自主可控。
5: 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总经理柳俊。
7: 钼用这个金属沉积之后，它的这个传输速度会有很大的提升了，成本会有很大的这个降低。和这个国产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厂商联合完成了从装备一直到这个最终的这个工艺的突破。
4: 目前，这项创新工艺各项关键指标均已达到量产标准，可应用于国产存储芯片、逻辑芯片等先进制程研发。
5: 九峰山实验室工艺中心总经理柳俊：
7: 利用了这个技术，它手机可能会用起来会更流畅，电的这个消耗会可能会更小。今年年底会完成高新车的相关的，那明年开始中试或者小批量的生产，进一步推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产的工艺平台的自主可控。
1: 听完是真让人振奋呐！九峰山这项突破呢，让湖北离中国新高地啊又近了一步。
0: 是啊，这两年中国光谷的名头是越来越响。湖北芯片产业到底有多强呢？给你几个硬数字。 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利润总额901.1亿元，同比暴涨85.7%，增幅全国第一，比第二名高出近40%。

0: 的主力就是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1万亿元，一季度增速高达50.8%，对全省工业增加值贡献率接近60%。
1: 不仅如此，武汉光谷还集聚了超过300家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长江存储、武汉新芯、长飞光纤、中国信科，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啊，都出自湖北。
0: 今年4月的九峰山论坛上，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主任于松透露，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已经达到6600亿元，其中集成电路产业突破了1200亿元。
1: 面向未来，湖北的目标更加宏大，聚焦提能级，打造世界级存算一体化基地。聚焦扩优势，在光通信、先进存储、6G 卫星互联网等细分领域持续突破。聚焦育主体，支持长江存储、中国信科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聚焦优生态，推动光电子产业链上下游要素对接，从中国光谷加速迈向世界光谷。光电子产业在持续向好，那同为湖北优势产业的新能源啊，也是接连突破。作为湖北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正在加速奔跑。
0: 湖北是汽车和能源双重大省，那么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最近又有哪些好消息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2: 在襄阳市襄城经济开发区，湖北瑞派新能源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上个月刚投产，就实现满负荷生产。作为省级重点新能源项目，企业达产后可年产50000吨高端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直接配套行业头部电池制造企业。
3: 湖北瑞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崔伟超：
4: 我们肯定瞄准的还是这种中高端的这种市场，通过提升自身这个产品研发能力，已经成功开发了这个2烧4代的这个产品，能够紧跟去整个行业前沿的这种技术趋势。
2: 动力电池向高端升级的同时，湖北还抢抓 AI 产业风口，布局储能电池赛道。前不久，本土企业双灯储能自主研发量产的314安时长循环磷酸铁锂电芯，充放电寿命超过10000次。这款湖北造一推向市场就供不应求。
3: 湖北双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产品经理王俊涛：
5: 能够在50度情况下实现存储1个月零衰减这样的结果，性能表现也是在行业内比较前列的一个水平，取得了国内外的关于电芯方面的一些标准认证。
3: 湖北双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网林
6: ：AIDC 的话，包括整个储能行业是一个相对发展比较高速的一个期间，针对于客户的需求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侧重做系统，未来3年的话也是我们一个储能行业比较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2: 眼下湖北已构建起以武汉、宜昌、荆门、襄阳为核心，实验孝感等多点支撑，全链布局的产业格局。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自己配套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15五期间，湖北将全力打造万亿级宜荆荆襄新能源新材料大走廊，向着全国乃至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加速迈进。
1: 电池更小，续航更强，给湖北新能源技术点赞。
0: 还有更厉害的，宜昌东域新盛公司研发出了一款超充电池，6月就要量产，5分钟能补能450公里，9分钟充到95%。
1: 450公里啊，从武汉到宜昌还绰绰有余，这下呀，电动车的电量焦虑啊，是真的被治好了。
0: 没错，去年湖北新能源汽车年产量占比达到了45%，差不多每生产2辆车就有1辆啊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车真正开进了千家万户。
1: 我们湖北的新能源产业啊，可不只是让车跑得快。那最近呢，宜昌长阳建成了鄂西首个大型电网测储能项目，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一次能存储20万度电。遇到用电高峰啊，它就把存好的电给吐出来，电网再也不用压力山大了。
0: 这些爆款的背后是一条完整产业链的支撑，从上游磷矿开采到中游正极材料、电芯封装，再到下游储能应用、退役电池回收，湖北打通了全链条，核心材料基本在省内就能配齐。
1: 本地龙头企业也在抢抓风口，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等正从单纯的制造产品转向提供系统服务，挖掘新的增长点。
0: 绿电正在成为湖北的金字招牌，预计到2030年，湖北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达8000万千瓦，超过全省总装机的60%。
1: 相信这片荆楚大地上涌动的新能源之光，会照亮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
0: 最新科技动态，
1: 权威科普解读，
0: 尽在长江新动力。
1: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哎，明畅，最近楚超挺火的呀。
1: 那可不，我就等着看这16城里啊，谁能够赢过咱们武汉。
0: 不过在楚超的间隙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
1: 哎，哪里、
0: 哎、就在武汉光谷，你可以看到球员们的铜墙铁壁和钢铁的意志。
1: 这铜墙铁壁钢，你这话里有话呀。
0: 哎，你知道啊，
1: 这哪里是钢铁的意志啊，明明是钢铁有了意识。
0: 对啊，听众朋友可能听糊涂了啊。其实呢，咱们说的是前不久在武汉举行的 Robo 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来自全国的30多所顶尖高校都派队参赛了。
1: 在光谷那场比赛啊，真的是叫人意犹未尽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湖北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这场机器人的超级联赛。
7: 当哨声响起，武汉轻工大学与湖北工程学院的红蓝两队机器人展开较量，挡拆、射门、传接配合，这些人类足球赛场上的经典战术，在这里全部由1米多高的机器人独立完成。
8: 湖北工程学院新智机器人战队队员徐战，
9: 一台守门员，一个主前锋和副前锋，策略上是通过让他计算出一个代价值，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谁拿球现在更合适更容易得分，就是谁当主前锋。
7: 比赛采取3v3对战模式，全场25分钟，统一采用相同的机器人硬件平台，真正的较量在于各队自主研发的 AI 算法，谁能让机器人看得更准、跑得更稳、配合更默契，谁就能获胜。
8: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营负责人黄泉洲：
10: 我这个杯子怎么样送到人类面前，他需要判断我人类的位置，其实和我的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比赛是一样的，只是有人形机器人之间的配合变成了人形机器人与人之间的配合。
7: 湖北机器人竞技实力雄厚，华中科技大学本月刚刚夺得 Robo 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 Small 组冠军，武汉大学多次斩获全国机器人大赛一等奖。本次赛事是湖北首次以东道主身份办赛，总决赛定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
1: 这机器人还会过人，太秀了。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这不就是一场足球比赛吗？为啥高校和企业都乐此不疲呀？
0: 其实以赛促研正是推动机器人技术快速升级的重要助推剂。
1: 这说的直白点啊，机器人比赛就像是一场技术面试，谁的算法更牛、系统更稳，资本和市场啊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湖北在这方面的家底啊还真不赖啊，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有9家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116家核心零部件企业，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85%，
1: 产业规模突破400亿元，关联企业近1000家，20多所高校开设了机器人专业，100亿产业投资基金已经落地。这最后的效果就是啊，湖北人形机器人进入爆发阶段。
0: 比如武汉大学的天问机器人，2024年8月才学会直立行走，2025年8月就在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上完成了100米赛跑。更让人惊讶的是啊，它100%由学生制造，核心零部件90%以上来自湖北。
1: 再看华科大丁汉院士团队研发的废云斜影电力机器人，在第15届全运会期间亮相，能按按钮、拧旋钮、识别仪表，被称作是电力运维界的操作专家加安全员。
0: 还有一支华科大的95后团队做出了全球第一款自动巡航软表面清洁机器人，说白了呀，就是能帮你扫床的机器人，从酒店床面杀菌起步，如今已在海外广受好评。
1: 那最让人激动的就是湖北吉佳世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家庭通用机器人时光 S1，他现在啊正在征集100个免费试用名额，让机器人帮忙做家务的梦想，这回是真的要实现了。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太空。6月1号，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首飞，将千帆星座第10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0: 这款火箭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大的单星级火箭，专为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发射设计，一次啊就能把几十颗卫星送入太空。
1: 不仅如此，它还是我国最新研制的重复使用商业火箭，未来有望成为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一起去探访。
11: 郑泽天是长征12号乙火箭的电气系统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郑泽天：
12: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在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之前核算了一下，大概是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1: 除了减重之外，如何让火箭变得更聪明也是设计师重点考虑的方向。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郑泽天：
12: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3: 央视记者李宁：
13: 只要发射以后，全舰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参数也好，它的状态也好，都由它两个大脑，一级和二级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的这个决策了。
12: 是的，是的。
11: 此外，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的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郑泽天：
12: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
13: 就是这个叫智慧型火箭啊？
12: 对对对，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这回真的是科幻走进了现实啊。
0: 如今火箭发射已经成为常态，而且航天的大门正加速向民间敞开。赛迪智库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达2.83万亿元，2026年预计突破3.5万亿元。
1: 在这场商业航天大潮当中，湖北是一股重要力量。那位于咱们武汉新州的中国星谷，2025年呢已经具备了年产240颗小卫星、50发火箭的产能，计划2026年产值翻番。那就在今年5月20号，星谷刚签下91亿元的商业航天大单，涵盖火箭、卫星、新材料等全产业链。
0: 在这儿啊，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咱们商业航天发射那么多卫星，那对咱老百姓来说有啥意义呢？
1: 那意义可太重大了呀。首先就是通信无死角，卫星通信服务能够让深山里的用户啊直连卫星发短信打电话。其次呢，就是真正让自动驾驶落地，这自动驾驶啊离不开厘米级的高精度定位，而这些啊都要靠卫星导航增强服务。另外呢，当灾害来临前呢，卫星还能够提前预警，灾后还能够化身上帝视角，指挥无人机投送物资，寻找失联人员。
0: 据了解，目前这套天地一体的智能方案正在加速落地，所以商业航天不仅是一个万亿级的大产业，更将为我们带来更安全、更便捷的美好生活。
14: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 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发布全国十大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三峡集团黄桂云入选，他扎根基层，被誉为三峡珍稀植物守护神。

0: 5月30号，全球首台无六氟化硫500千伏超高压开关在武汉蔡甸玉贤变电站投运，采用环保气体，温室效应降至原先的1/10，全生命周期可减碳800吨。
1: 近日，全国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也就是短波段加常规通信波段将长波段超低损多芯光缆线路正式建成开通。这条新型光缆线路突破传统光纤的传输容量极限，标志着我国空分复用光纤与多波段融合技术迈入商用化新阶段，为智能时代算力互联、超大宽带传输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0: 近日，我国新型快速勘察技术体系正式发布。该技术体系通过将高光谱卫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地质勘察手段深度融合，把矿产资源整体开发周期由传统10余年压缩到2至3年。
1: 5月31号，西北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大会在该校举行。西北大学钱学森学院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设立 AI 加物质科学、数字人文、具身智能等3个首批招生方向，构建4位一体育人模式，全方位夯实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育体系。
0: 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该平台集聚了算力调度交易、模型便捷调用、资源交易结算等一站式功能，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资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
1: 大质量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常常以一场绚烂的超新星爆发收场，而爆发后留下的宇宙焰火残骸便是超新星遗迹。近日，天观卫星获得了超新星遗迹 W28 迄今最完整的 X 射线图像，为理解这类天体的演化提供了关键依据。
0: 据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5月31号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14万亿日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5吉瓦的数据中心。
1: 6月1号，美国科技公司英伟达宣布推出一款适用于个人电脑 Windows 系统的新款超级芯片，预计相关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产品将于今年秋季上市。据了解，新品为英伟达与微软公司合作推出。
0: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血液生物标志物与未患上痴呆症的中年成年人出现的轻微认知差异存在关联。研究还发现，用于检测tau蛋白与淀粉样斑块的这类生物标志物会增加受试者出现认知衰退的风险。该研究成果5月30号发表于《柳叶刀》杂志。
1: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都在用眼睛看世界，但您真的了解这个精密的光学仪器吗？那些藏在用眼习惯里的健康隐患，您真的都知道吗？
0: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走进爱眼科普课堂，拆解日常用眼误区，学会科学护眼方法，让我们的心灵之窗变得更亮。

0: 飞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北京时间9: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9: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8: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9: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0: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1: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7: 擦亮心灵之窗，守护清晰世界。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2: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这个节日的设立啊，是为了普及科学用眼知识，提升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关注全年龄段视力问题。今年的活动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7: 哎，小轩啊，我这身边戴眼镜的朋友可不少啊，有一些呢是从小就近视，不过眼睛的问题啊，可远远不止近视这一种。现在啊，有很多中青年就饱受视疲劳啊、干眼症的困扰，不少老年人啊，还有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
12: 是的，眼睛的健康问题绝不是近视了就戴副眼镜那么简单，它贯穿了我们的全生命周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而它又不是可以随意更换零件的机器，所以需要我们日复一日的细心呵护。
7: 一双健康的眼睛能遍览山河美景，品读人间烟火，只有牢牢树立爱眼护眼意识，才能够留住清晰美好的世界。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拨开眼前的迷雾，

0: 解锁眼睛的奥秘，破解常见的用眼误区，掌握科学的护眼技巧。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的爱眼故事和护眼技巧。
2: 哎，让我再刷几个视频。
3: 我揉揉眼睛就没事了。
4: 别再伤害眼睛了。
0: 科学认识双眼，
1: 破解护眼误区，
0: 掌握爱眼技巧，
1: 守护心灵之窗。
4: 长江新动力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
0: 共筑护眼健康防线，畅享清晰美好人生。每天啊，用眼睛看遍世界万物，但很多人并不了解，眼睛啊是一个结构无比精密的小宇宙，它比任何一台顶级的相机啊都要复杂和娇贵，每一个部位都各司其职，缺一不可。
1: 是的，我们每天都在用它，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它，也不一定明白眼球各个器官的作用，有哪些不良习惯会一步步损伤眼部结构或者功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认真听一听科普号泽桥医生带来的眼睛的自述。
5: 大家好，我叫眼睛，是人体最重要的视觉器官。我能够接受外部的光线刺激，将光冲动传导到大脑中枢，引起视觉，看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了。我结构精密，功能复杂，又敏感脆弱，需要保护。我的前面有块晶莹剔透的薄膜，叫角膜，它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散光就是这个镜头出了毛病，因为它在我的最表面，最易受外伤感染。眼中进入异物时，轻者暂时闭眼，使异物随泪水排出，不可用手揉擦。化学物质侵入眼睛时，立即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必要时快速就医，不要自己滥上眼药。我的内脏有个透明晶体叫晶状体，晶状体最怕疲劳，尤其是长期固定视近物或者远物，会使晶体僵化变成近视或远视，所以你要经常变换远近视野，延缓晶体调节机制僵化。紫外线也能让晶体老化浑浊，过早发生白内障。强光下可戴一副深色墨镜来遮蔽紫外线。此外，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和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给晶状体提供水分和各种营养。我的腹内有一条运行着防水的河流，它的源泉来自睫状体，经过后房，越过瞳孔，到达前房，最后汇入弓膜表面的睫状前静脉，再回流到血循环。防水循环最怕阻塞，一旦发生阻塞，眼压增高，你患上青光眼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注意劳逸结合，避免长期低头工作。我的最里面是视网膜，是感光的地方，它就是照相机的底片。视网膜有五怕：一怕营养不良，它最需要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二怕糖尿病；三怕动脉硬化高血压；四怕屈光不正，如果你高度近视得不到矫正，最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近视超过600度的每年都应该到眼科查眼底。五怕颅内压增高，颅内压力增高就会阻碍眼静脉的回流，出现视乳头水肿，损害视神经，导致失明。作为看世界最特殊的器官，你们平时一定要保护好我，你的生活要有规律，注意劳逸结合，平时体检别忘了测测眼压，一旦突然出现剧烈眼痛、头痛难忍、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呕吐，一定要马上去医院呀。
0: 刚才呀，我们重新了解了一下我们的眼睛，它呀就像勤勤恳恳的打工人，经常给主人疲劳加班，并且因此遭受到伤害。
1: 同时眼睛非常脆弱，角膜容易受外伤感染，晶状体怕疲劳老化，视网膜更是脆弱不堪，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都会悄悄损伤眼底健康。
0: 眼睛的不适和损伤从来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长期不良习惯日积月累悄悄埋下的伏笔。从校园读书到职场工作，不同年龄段都悄悄藏着不一样的用眼隐患。那很多人认为啊，近视是学生时代的专利，长大以后啊，这个定型了就安全了。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1: 其实啊，很多学业压力或者是工作负荷，最后往往都变成了眼睛的负担。那些伴随我们一生看似平常的睡姿、坐姿，甚至是用眼习惯，都会给眼睛带来影响。我们来听河南会视眼科主任医师田慧丽和他患者之间一段真实的问诊对话。
6: 在全年龄段，就是每一个年龄周期，它有不同的注意事项，不要意味着你已经长大了， 可能这个近视就不会发展了。
7: 嗯，
6: 握笔的姿势、看书的姿势、睡觉的姿势，都是需要重视。
7: 从上小学开始，在近视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后边上高中之后，学业更为繁重了一些。当时每年有继续回来在视眼科配眼镜，平常偶尔然后也会有一点点意识注意。
8: 现在一个眼睛大概是在平视左右，然后右眼是近视度数比较深，然后右眼看不清，应该是400度左右。
6: 你现在的眼位还是挺正的，当我们两只眼发育的不平衡的时候，可能会给我们的姿势有关系。
8: 我总是就是右侧睡觉，是侧卧比较多，所以可能跟我右眼这个近视度数增加的
6: 都是会有关系的。对，一般就是总是爱朝下边的这个眼睛近视发展会快，下边你自己再注意一点，一个是平躺，一个是不能固定的朝一侧睡觉，尤其是你现在工作了容易产生视疲劳。有没有这个现象？
8: 有，就是长时间对着电脑屏幕，从早上9-10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只有中间午休的时候可能吃个午饭啊休息一下。
6: 还是要注意把持续的近距离用眼改成间断的。我们要工作好，还要身体好，还要健康嘛。在验光的时候，一个是要关注到你的眼位，关注到你的屈光度，还得关注到双眼视的配合的能力。
7: 也有

0: 这段对话里啊，患者从自己的小学聊到了高中，聊到了上班，还谈到了父母的老花眼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眼健康史啊，几乎贯穿了人的整个生命周期。
1: 每个年龄段都有悄悄影响眼睛健康的隐形杀手，长期视疲劳、不正确的姿势等等，依然会让成年人的眼睛损伤悄悄加深。所以不要以为过了18岁就可以放飞自我，眼睛的健康需要终身管理。
0: 眼睛的很多问题早期感觉不是很明显，只有通过专业检查才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等到真的感觉眼睛不舒服才去医院，往往啊已经晚了。
1: 没错，不管是孩子、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需要定期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查，又要查些什么呢？很多人呢并不清楚。下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瞿长斌是怎么说的。
2: 青少年呢，老年人呢，我们建议一年一次，中年人呢，大概2年3年一次。一般情况下呢，我会根据我们患有的这个年龄阶段，以前眼睛的疾病查的项目是不一样的。最常见的呢，就是电脑验光，看看你有没有近视度数，你的眼压怎么样，你的视力怎么样。有了这些基础检查呢，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裂隙灯显微镜的检查。年轻人呢，近视的进展、眼轴的进展，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近视眼轴每增加1毫米，大概会增加300度的度数。用精准的仪器测量从角膜顶点到黄斑区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青少年观察的重点。对老年人观察重点，如果有糖尿病眼底病变，那眼底的照相，甚至眼底的 OCT 或者是眼底的荧光血管的造影，那是我们应该查的项目。眼部的 CT 实际上指的眼部的 OCT， 叫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的扫描，在咱们国家最多见的致盲性疾病，目前来讲可能是糖尿病、眼底病变、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高度近视眼引起的视网膜的退行性病变，或者是叫黄斑区的退行性病变。那这是目前来讲咱们国家最常见的导致视力残疾的一些原因。而应用眼部 OCT 呢，对这些就可以做成非常好的诊断。除了前部角膜 OCT 的检查呢，如果这个患者突然发现了，我怎么突然看东西有点变形，比如说这个门框本来该是直的，它现在有一点轻度的弯曲，你再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的病史，有没有糖尿病的病史。如果是年龄偏大又有糖尿病，看东西又有变形，那一般呢我们去眼科检查呢，都会给他做这种眼底 OCT 的检查，我们看看他黄斑区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出血啊，有没有液体的积聚啊，会给医生的诊断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另外比如说常见的青光眼，突然眼睛疼胀，看东西灰蒙蒙的，视力严重下降，如果发生这个也是建议去做 OCT 的检查。可以把我们视神经的杯盘比，包括我们眼底的视神经显微层的变薄，都能准确地展示出来。
0: 全年龄段护眼核心在于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那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科学定期全面的眼部检查。检查的内容呢，也不只是测视力，还包括眼压、验光、眼底黄斑、角膜等多项关键指标。
1: 好的，说到这里，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微暖说：“娃写作业啊，头快贴到本子上了，怎么说都不听，回去得给他好好听听今天的节目。”网友叙叙旧说：“我买了有红色光谱的台灯，还买了防蓝光眼镜。”网友蓝莓不蓝说：“眼睛累到不行，就滴眼药水，或者看看远处绿色植物啥的。”
0: 感谢大家的分享和建议啊！不过呢，大家的说法里边啊，也藏着一些爱眼护眼的误区。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啊，我们就来破解护眼误区，一起掌握更多科学的爱眼技巧。
3: 哎，让我再刷几个视频。
4: 我揉揉眼睛就没事儿了。
5: 别再伤害眼睛了。
0: 科学认识双眼，
1: 破解护眼误区，
0: 掌握爱眼技巧，
1: 守护心灵之窗。
5: 长江新动力全国爱眼日特别节目，
0: 共筑护眼健康防线，畅享清晰美好人生。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我们了解了关于眼睛的一些科普知识，也看到了大家关于爱眼护眼的建议。但说实话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护眼方法可能

0: 是假的啊。先说一个很多人经常听到，甚至呢自己都可能经常说的一句话啊，多看绿色能护眼，能缓解近视，保护视力。
1: 哎，对啊，我也是经常这么说的呀。那很多人啊还特意的把自己的办公桌面啊、电脑壁纸啊换成了绿色，哎，觉得这样就会让眼睛舒服一些。那么这个流传了几十年的说法到底是科学真理还是信错了的护眼误区呢？接下来我们来听科普中国是怎么说的。
2: 绿色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都比较适中，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大脑皮层和视网膜组织的刺激比较小，所以能给人带来一种相对平静的感觉，但这并不代表它能对抗视疲劳、预防近视。所以说看绿色对于保护眼睛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书或者看电脑屏幕久了，看看远处的花草树木会觉得眼睛很放松很舒服呢？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远处。在长期注视近处的物体时，我们眼睛的睫状肌是持续收缩的，而往远处眺望则可以缓解它的紧张状态，让眼球得以休息，自然就能够放松眼部了。所以说呀，将电子屏幕背景更改为绿色的做法只是让屏幕变得不那么刺眼，但对于眼睛干涩与屏幕距离近等问题造成的视疲劳等症状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是不可能保护眼睛的。事实上，不论背景什么颜色，时间长了都会导致视觉疲劳，尤其是使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时距离眼睛很近，更加容易造成视觉疲劳，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眼睛受损，出现眼部问题。所以啊，要保护眼睛可不能靠调整电子设备的屏幕颜色，关键还是在于让眼睛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持续看屏幕一段时间后，大家最好能够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比如看屏幕30到40分钟，至少要休息10分钟，这样才能对视力起到保护作用。
0: 哦，原来如此，真正让眼睛放松的不是绿色，而是远处，定时远眺让眼睛休息才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护眼方式。
1: 哎，我还听说过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那就是近视眼一旦戴上眼镜，那度数啊就会越来越深，摘不下来了，产生依赖了。
0: 对对对，我有个朋友就是啊，明明近视了也硬扛着不戴眼镜，说现在眯着眼睛也能看到，万一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不戴就啥也看不见了。那么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来听科普中国是怎么说的。
3: 近视形成于青少年时期，眼睛度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使得人们很容易认为近视的不断加深是与佩戴眼镜有关的，于是当眼镜能不戴坚决不戴，一定要减少对眼镜的依赖这样的说法出现时，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早在1983年，芬兰便有人做过实验，把近视的孩子随机分成不同的组别，一部分阅读时不戴眼镜，一部分一直戴眼镜，结果发现孩子们的近视情况都会加重，而且不戴眼镜的孩子比戴眼镜的孩子近视的严重程度要变化得快些。3年后，所有孩子都被建议戴上眼镜。20年后，两组孩子的近视情况没有差别。还有一些人相信，给孩子戴比正常度数低的眼镜能减缓近视加重的速度，理由竟然是戴过高度数的眼镜会让眼轴更快适应变长的情况，这又是一次大错特错。2002年，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人员通过一组对比实验已经证明，戴着度数比正常需求偏低的眼镜的孩子视力更容易恶化。人的视觉是逐渐发育的，婴儿时期是远视，随着身体长大眼球也在生长，视力从远视慢慢变为到正视，这个过程叫做正视化。但如果眼球发育过快，过度生长就会形成近视，变成近视化。是否会变成近视，很大部分因素在于遗传，部分则在于环境因素的诱发，比如眼睛长时间近距离工作，像用不正确的姿势长时间看书、玩手机、用电脑等等。而未矫正的屈光不正，比如说有近视却不戴眼镜，或戴比正常度数低的眼镜，会导致眼球在正视化的过程中调节机制出问题，从而导致视力受损。近视眼不会因为戴眼镜而变得更加严重，事实恰好相反，不戴眼镜或戴比正常度数低的眼镜更容易导致近视加重。关爱眼睛，

0: 一定要从小正确的佩戴眼镜，已然近视的你佩戴合适的眼镜才是明智之举。
1: 眼镜是帮我们矫正视力的工具，就像牙齿歪了你要戴牙套，腿受伤了你要拄拐杖一样，该戴就戴，不用害怕，更不用抗拒。那提醒大家一下啊，一旦发现视物模糊、眯眼、歪头看东西，一定要到正规眼科机构做散瞳验光，
2: 要根据专业结果佩戴度数精准、适配度高的眼镜，并坚持全程佩戴，不要时戴时摘，同时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定期复查，这样才能真正控制近视，保护眼底健康。
1: 很多人戴眼镜的时候啊，店员呢都会送一个眼镜盒和一块眼镜布，那大家自然而然呢就会在眼镜脏了的时候啊，用眼镜布来擦一擦，让镜片更亮，佩戴起来啊看得更清晰。
2: 难道这也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
1: 当然有，
2: 因为啊，眼镜布居然不是用来擦眼镜的，这是为什么呢？那它又是干嘛用的呢？来听科普熊猫的介绍。
3: 眼镜戴了一天以后，镜片上就会有指纹、灰尘、油污等，这时候我们为了清洁镜片，就会对着镜片哈一口气，然后用纸巾或者眼镜布，更有甚者用衣角来回擦拭镜片。今天就来告诉大家眼镜正确的清洁方式。市面上眼镜布的材质大多都不够细腻，纤维间隙比较大，如果眼镜不清洗，直接用眼镜布干擦，就等于用微小的颗粒摩擦镜片的表面，久而久之镜片就会磨损。眼镜布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把眼镜放在镜布柔软的一面，然后包裹上，再放入镜盒内，这样就能减少镜片和镜盒之间的摩擦，从而延长镜片的使用寿命。镜片上的污渍该如何正确清洁？首先把眼镜拿到流动的清水下面，去冲洗镜片的前表面和后表面，以及镜框各个部位的灰尘和污垢，如果有油污，就需要用眼镜清洗液直接喷在镜片的前后表面以及眼镜的其他部位，最后用干净没有花纹的纸巾轻轻顺着一个方向吸干残留的水珠即可，注意不要来回用力擦哟。
1: 这个眼镜布的误用啊，还让我想到了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市面上卖的特别火的防蓝光眼镜。那不少人啊，用电脑或者是玩手机时啊，都会戴上，用来防辐射、抗疲劳、保护视力。
2: 防蓝光眼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它到底是护眼刚需，还是又一个让我们交智商税的护眼误区呢？来听中国科普博览的介绍。
4: 阳光可以分成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哎，那么怎么只说蓝光危害，不说红光危害和绿光危害呢？这就要从眼睛的结构开始说起了。咱们的视网膜当中啊，视锥细胞有三种，分别含有红、绿、蓝三种色素，对应着光的三原色。这红色素和绿色素啊，那是岁月静好，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是蓝色素呢，哎，它就比较皮了。光照到蓝色素上之后啊，会分解产生自由基，这是一种有毒的物质。换句话说啊，眼睛被蓝光照射之后会产生毒素，毒素大量堆积会破坏视网膜的细胞，导致视力下降。灯越亮，光越蓝，蓝光危害就越强。可是呢，这些日常照明的亮度还不足以对视觉造成伤害，所以啊，这日常照明咱们根本就不用去防护。甭管是手机还是电脑，它都不能产生蓝光危害。但是啊，这并不意味着玩手机对眼睛没有伤害，使用手机的时间过长还是会导致眼球充血、近视、视疲劳等问题。所以啊，咱们还是要好好的保护眼睛，这做一做眼保健操啊，补充一些维生素啊，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总而言之啊，防火防盗咱们就别防蓝光了。
1: 正规电脑、手机、LED 灯等等啊，正常使用是不会把眼底照坏的，不用全民防蓝光，更不推荐人人日常佩戴。那只有婴幼儿、白内障术后啊、黄斑蜕变患者、每天超12个小时高强度伏案盯看屏幕这一类长期过量蓝光累积存在远期风险的人群，可以适度的佩戴防蓝光眼镜。
2: 同时蓝光啊只有415到455纳米的短波有害，而480到500纳米的蓝光是有益光，能帮助调节昼夜节律，提升专注力。 完全隔绝蓝光反而可能造成生物钟紊乱、情绪低落等等。我们应该根据人群科学的选择性防有害蓝光，而不是全盘杜绝蓝光。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网友星河入梦说，守护眼健康不分年龄不分人群。网友螺蛳粉说，我原来近视戴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我娃呢近视了戴的是 OK 镜和离焦眼镜。还有网友三只土拨鼠说，教大家一个眨眼操来缓解干涩疲劳，就是轻闭眼两秒，紧闭眼两秒，再睁开两秒，一组十下，一天做十次就可以了。
2: 谢谢大家的互动与分享啊。关于眼睛健康的话题啊，其实还有很多，那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爱眼护眼贵在坚持，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每一天的生活习惯。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眼睛和良好的视力，自在工作生活，奔赴山海理想。
1: 希望大家能够从当下做起，科学用眼，用心护眼，守护好属于自己的心灵之窗。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 20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原厂配套和原厂件，它是一个意思吗？车主称特斯拉质保期内方向盘鼓包，品牌方拒绝质保。行业热点，我们今天关注全主动悬架，为什么车企都要抢先发布？在小区违停被物业锁车，业主启动之后车辆受损，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根据江西电视台今日报道，江西南昌的傅先生有一辆进口的英菲尼迪 SUV， 是一辆2007年的老车。去年6月份呢，他这辆

0: 熄火等问题。随后，傅先生把车送到了家附近的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维修。维修前，他还刻意和商家确认过配件问题。
1: 好，我的车子的话是2025年，然后去26号给那边维修，因为我当时也是问了别的地方，就是找这个零件，这个零件就因为这个车比较老，零件就是很难找得到，然后当时就问对方，对方说有这个零件是进口的，然后也问了他，确定好了。然后就把那个车子就送到这边去维修。
0: 记者通过傅先生和门店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到，门店工作人员曾回复，拿原厂东西就要这个价，不然的话拿到假货没有用的。傅先生也回复，要新的原厂的，跟我车匹配。对方随后回复，肯定是啊。提车时傅先生注意到结算单上写的并不是原厂件，而是原厂配套。随后，傅先生签字并支付了维修费16755元。维修项目包括正时链条、凸轮轴、正时轮、正时掌紧器等20余项。
1: 拿车那个单子上，然后又写了那个原厂配套件，然后我才问他怎么是原厂配套件，然后对方说原厂配套件就是原厂件，然后我才就是付款了，签字付款了。
0: 傅先生说，他付款后的第二天，车辆便再次出现故障并熄火。之后虽然经过维修，车辆后续仍多次出现故障。至此，傅先生对维修零件的来源产生了怀疑。他要求商家返还之前更换下来的旧零件，并提供新零件的相关票据和来源证明。
1: 就是给不出来，我不知道是卖了还是没卖，因为他这个零件其实它就是一种证据，知道吧？我们之后如果要去证明这些原厂件啊那东西，就是要对，有的要对照。
0: 沟通无果后，傅先生将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退还维修费16755元，并按维修费3倍赔偿50265元，同时要求返还被拆卸的汽车零部件。如果不能返还，则赔偿零部件残值7000元。
1: 因为他上面就一直写了配套啊，我叫他拿小票那东西，他一直拿不出来。还有进货单，因为我问了好多这个店，然后他们都讲有进货单啊那些东西。我问他一直，他就是一直拖着，然后就一直没给。
0: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成立修理合同关系，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当按照约定提供维修服务，并确保解决车辆故障问题。由于案涉车辆维修后车辆故障依然存在，法院认定该公司提供维修服务不适当，判令其退还傅先生维修费16755元，并支付零部件残值50元。不过对于傅先生提出的3倍赔偿，法院没有支持。判决书中提到，原厂件和配套厂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法院并没有直接认定傅先生车上更换后的配件到底是不是原厂件。法院认为，维修后商家提交的结算单上明确写着原厂配套，傅先生也签字付款，因此双方已经对采用配套厂件维修达成一致。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构成欺诈。一审判决后，傅先生提出上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消费者一起来到了红谷滩区的南昌池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对于法院判决需要向车主退还的维修费16755元和50元零部件残值，公司已经在走转款流程。
2: 我说财务这边下来，我马上会打给他，也就这两三天的事
3: 啊。
2: 因为我们也是正规公司，正规的，我要进行去走财务，走报税，而不是说我私人转了就转了，知道吗？
0: 不过对于傅先生提出的3倍赔偿和消费欺诈问题，公司负责人并不认可。他表示，法院虽然判令退还维修费，但并没有认定公司存在欺诈。
2: 我不会少他钱，而且这个官司并不是说我们来打输了这个官司还怎么样，我们现在是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这个东西你要这样，我该吃亏吃亏，我只能是这样去讲。
0: 对于配件争议，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方面也有相关单据，并不是没有依据。
2: 我们拿的一定是原厂配件，当时有提供我们的采购单，这是我们能提供的采购单，我们已经提交
4: 了。那有报关单吗？既然是进口的，
2: 这个具体的这些问题都跟法院讲了，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这边去复述。
0: 为了了解配件来源情况，傅先生曾联系到了提供这个正时套装的配件供货商。
5: 日本进口的，这个都是走徽关过来的，这个东西去哪里搞小票呢？这个东西都是走徽关的，没有小票。我们只是中间商，我们也是从北京的供货商订的货。
0: 在通话。

0: 中，这位配件供货商表示，这类老车型配件不好找，他们也是从外地供货商处订货。至于上游具体渠道，对方称并不掌握，只能确保配件对板。
1: 他们具体什么渠道给到我，具体什么渠道过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确保我们的货是对板的。
0: 至于车主反映的旧件、票据、配件来源等问题，记者也向属地交通运输部门进行了反映。南昌市红谷滩区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后，对涉事商家进行问询，进一步了解车辆维修和配件相关情况。
2: 我们联系一个执法队跟你，叫的执法队跟你一起过来。他如果说是他拒绝你们可以，但是如果说他拒绝我们交通主管部门以及执法大队这边的话，要求他出示的东西他不出示的话，我们是可以根据依据相关的规定，这个有相关的处罚的。
0: 工作人员也表示，后续会结合判决材料、聊天记录以及现场问询情况做进一步了解。截至记者发稿前，南昌治安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已经退还16000多元维修费给车主。记者了解到，正规进口汽车配件进入国内，一般需要经过进口申报、海关审核、缴税放行等环节。对于消费者来说，商家应提供完整材料，并说明配件类别、品牌型号、供货来源、采购凭证和票据开具等情况。对于修理厂而言，配件是不是原厂件，口说无凭。对于维修前已经做出明确承诺的，后续装车配件是否与约定一致，应当有凭证支撑。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维修前尽量把配件类别、价格、质保期限和旧件是否保留写清楚，留下纸质凭证，避免后续维权被动。
3: 原厂配套、原厂件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确实容易混淆。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是一个意思，两者的主要区别呢，是在于他们的渠道、质量还有价格都不一样。原厂件嘛，就是 4S 店卖的带有汽车品牌 logo 的零配件，它和这个配套件通常呢，都有可能是出自同一条生产线，但是呢，多了主机厂的包装，渠道流通的成本和品牌溢价呢也不一样，所以呢，原厂件要相对贵一点点，配套件是给车企代工的供应商，比如说像博士啊法雷奥啊，用自己的品牌 logo 啊，比如说就用博士的 logo 啊，对外销售的这个同款产品，质量和性能呢和原厂件基本一致，但是它省去了中间的一些环节，价格通常可以便宜30%到50%，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理论上，车出了质保之后，比如说更换个滤芯呐、火花塞呀、刹车片呐、雨刮呀、减震器啊等等这些大多数的零部件啊，选大品牌的配套件是比较划算的，品质也是有保障的。质保期内的话，那就严格按照原厂件来用就行了。当然啊，在自费维修的时候呢，如果说按照原厂件的价啊销售配套件，虽然说品质上差不多啊，但确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欺骗消费者的嫌疑。傅先生的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关键一点，就是在结算的时候，消费者有签字，签字就表示认可，表示知情，而工单上写的又是原厂配套，不是原厂件，这就导致在结论认定上，傅先生的举证漏了一环。那必须要证明 4S 店确实承诺过要更换原厂件。傅先生也抓住了非常关键的细节啊，那就是零配件的进口的关单。那这是确认配件来源最好的证明文件， 4S 店无法提供的话，就无法自圆其说。进口配件的缺点大家也都知道啊，等待周期长，价格高。可是有些进口车呢，它又非常依赖进口配件，这就无形当中增加了用车成本。对于不少的进口车主来说，花更多的时间，花更多的钱，还有可能被骗，难免就会被劝退，这其实是不利于进口汽车的销售的。那对于经营进口汽车的品牌来说，正应该要注意这样一些消费痛点才行啊，只有积极作为才能够补齐售后短板。那不是像现在一样啊，和消费者玩这种文字游戏，最后没办法还要对簿公堂。类似的案例在市场当中呢其实时有发生啊，当然它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进口车的这个售后服务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原厂件和配套件的这个使用问题。那消费者是有知情权的，如果说有经销商刻意隐瞒，那消费者就是可以投诉的。
4: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3: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根据浙江电视台今日的报道，浙江嘉兴有一位王先生，他有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Y。他说呢，2022年6月份买的这台车，2023年当时就发现了他的车方向盘有起皮鼓包的问题。当时店里边就跟他说，让他先开一开，如果严重了，在质保期内是可以免费更换的。到了去年12月，他发现方向盘鼓包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店里面去，那还是得到差不多的回复。最近质保期快到了，他提出更换，这个时候却被告知要需要这个消费者自掏腰包才能解决。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
5: 王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Y 的方向盘左右两侧和上方都有鼓包现象，右侧最为明显。
6: 你摸着就是有凹凸感啊，然后看着也很不舒服，而且是相当于它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那种鼓包的一个现象。
7: 按上去就是有个空空的，就是有点鼓包的那种感觉。
5: 王先生介绍，2022年6月，他在杭州萧山买了这辆车，28万多，之后都在嘉兴开。方向盘鼓包是这几年来慢慢变成这样的。
6: 也是23年中旬的时候发现，就是方向盘有一个起皮。然后当时呢，虽然说比较轻微，然后当时有安排那个售后的技师过来看。看了之后呢，他说你这个情况的话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目前比较轻微，他这个你再用一下，用一下，到时候比较严重了，就是在可以在质保期内都可以免费更换的。
5: 王先生说，因为相信特斯拉，所以当时只有口头沟通，没留下文字记录。
6: 然后我在后来是25年的大概12月份已经发现那个方向盘啊起那个鼓包已经比较严重了。然后我来那个这个特斯拉的 4S 店来看，然后他说你这个的话反正质保期还有半年。然后你再用用目前这个质保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就相当于目前的政策跟以前的政策可能有点出入啊。你再用用，或者反正目前在半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就是给你免费质保的。
5: 王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Y 的质保期是4年或8万公里，以先到的为准。前阵子质保期快到期了，王先生把车开到了嘉兴南湖区的特斯拉中心，说是被告知没法免费维修。
6: 他说目前这个还是达不到那个售后的标准。
8: 达不到售后的标准。是具体怎么个达不到呢？
6: 他说这个你只能说就是相当于目前售后对这个很严格的一个评判啊，也不是他们说能售后就能售后的。对。
8: 那如果说你想维修这个方向盘的话，你自己掏钱要花多少钱呢？
6: 维修目前好像是听他们说要8000左右。
5: 王先生不能接受，还上网查了查，说是发现又有不少情况类似的网友都得到了保修的服务。他找出了一些帖子，从对比图上看，鼓包似乎没有王先生这辆车严重。
6: 有些地方就是都可以给他们质保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以前给我的一个回复都是说我后期或者出保前或者出保前几个月我来就是看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性都是可以给我质保的。但是我也当时也是比较相信他们当时的一个话，现在是不是就是要就是给我正常的质保。
5: 嘉兴南湖区特斯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会有专人答复。当天傍晚，特斯拉方面回复记者，判断客户车辆方向盘表皮褶皱起泡为外力腐蚀所致，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不在质保范围内。关于王先生提到的多次到店反映，店方的说法却都不同的情况，特斯拉方面没有回复。王先生对此表示不能认同，还是希望特斯拉方面能够明确告知判断的具体标准。
3: 特斯拉方向盘鼓包这个问题啊，已经在网上被多次投诉了。如王先生所说啊，很多车主都反映过类似的问题，已经被戏称为说是通病了。根据了解啊，故障问题主要集中在 Model 3和 Model Y 这两款车型上，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都有可能出现。有车主反映，这种情况呢，甚至有可能是设计或者工艺缺陷，因为有大量的同款车主都在遭遇类似的问题。车主在遇到这类问题之后呢，处理的结果也各不相同。有的车主在发现轻微鼓包之后，直接就被免费的更换了新方向盘，但是也有车主是在质保期内申请更换的时候呢，被售后服务中心以没有达到标准为由拒绝，理由是有的时候会说是因为

0: 为手部位置摩擦或者化学品影响等非质量原因导致。那方向盘鼓包确实有几种可能啊，比如说这个皮革包裹的工艺不到位啊，或者材质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啊，这个都是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当然也确实有可能会有其他原因，比如说高温暴晒、化学品，比如像化妆品呢，或者清洁剂的接触啊，导致皮质氧化、老化，并且最终鼓包的，这显然是不属于质保范围内的。正是因为有这两种可能，那么在处理这类故障的时候呢，特斯拉的总体逻辑就更像是什么呢？能退一个是一个。判断的科学性并没有得到佐证，基本都是厂家说了算。这种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车主的诉求合情合理，要么你就提供质保，要么你就说明清楚具体什么原因。你只是通知我一个结果，这是缺乏对消费者的基本尊重的。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深圳电视台近日报道，深圳的肖先生去年买了一辆小米的苏七，买了之后呢，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尾灯却出现了裂痕。送到 4S 店维修的时候，这个时候被告知10000多块钱的维修费啊，需要他自己承担。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一起来了解。
1: 肖先生的车是去年3月10号在深圳罗湖订的，满怀期待的等了6个月才拿到手之后，却在这个月的16号意外发现了车辆尾灯内部出现了裂纹，并且不止一处。肖先生随即前往家附近的 4S 店检测，售后人员称是汽车泡沫化学腐蚀导致的，属于人为因素，不在质保范围内。
2: 原以为是我不小心自己刮花的，但是用手自己摸了一下，外面没有任何的痕迹。1年不到的车，才几个月，更换一个尾灯，他们 4S 店说要10000多块钱，啊，要我自掏腰包，我觉得不合理。
1: 发现问题后，肖先生前后几次到 4S 店沟通协商未果，并向消费者协会和市场监管局投诉。而在车质网等平台上，近一个月有多位小米苏七车主反映类似问题。
2: 当天看，当天订，只有半个小时就订车了，啊，而且是一次性付款。没想到他的售后服务，啊，三包政策已经抛到了9霄云外，这让车主心底很不是滋味。
1: 当天上午11点，记者和肖先生一起来到小米汽车店。当记者问及近期多起尾灯开裂投诉是否可能涉及批次质量问题时，门店售后负责人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网络上面东西谁都说不好。
3: 有些车主他贴了车印之后，那个就会和这个尾门就很接近，然后因为他之前的话，我们也有这种要他送回去。
4: 至于用什么东西腐蚀，这个东西不好讲，
3: 所以毕竟都要反问厂家，然后根据厂家的一些指引，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动作。确实是事故，我们肯定要承担责任，对吧？
1: 深圳市消委会汽车专家汪学慧介绍，汽车尾灯灯罩多采用 PC 及聚碳酸酯材质，在特定情况下确实可能因化学物质腐蚀而受损，但现在正规洗车店使用的泡沫多为中性，腐蚀性极低。
5: 这个灯是经过多种工艺而组成的，有一种称之为叫内应力，如果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热胀冷缩，从内部给出现有裂缝的这种情形。现在在平台上面有多起这样的车主反馈，而且都是2024到2025年款的这种车型比较多。
1: 律师提醒，消协是调解机构，没有强制执行力，遇到商家拒不配合的情况，及时保留证据，诉讼才是最终解决途径。
6: 该律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质保期内车主需要证明，一是车辆无撞击无改装，如果商家出具了车辆检测报告，而消费者对该检测报告存有异议，可以书面提出异议，并且申请向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
0: 这有关尾灯开裂的问题啊，其实小米呢在2024年也有针对性的发过一个声明。小米表示，不少用户为了保护爱车，都会在车辆到手的第一时间去做车衣保护，但在贴车衣时会应用到一些清洁剂，尤其当处理外部灯具的时候，请车主切勿使用含有酸性、碱性、活性剂等成分的清洗剂，避免对灯具表面产生腐蚀，否则有可能造成车灯外观受损，如裂痕等。同时也请避免对灯具进行高温烘烤等非正常操作，以防止灯具损坏的情况发生。显然啊，消费者在看到这样一个声明之后呢，并不能够接受，而且结合

多个案例的实际情况来看，车灯开裂的情况太过统一了，的确是有批次问题的这种可能性的。在无法完全排除质量问题的前提之下，小米处理还需要更加审慎地进行这个对待。消费者的投诉不能够投诉无门啊，不能够石沉大海，总不能够只是发了一个公告之后呢，就对一些具体问题置之不理了。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思路的话，以后多发声明就行了。那消费者他的车辆问题到底找谁解决呢？具体问题确实应该要具体分析，但如果说有大量的共性问题发生的时候，企业可能要引起重视才对。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子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0: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9: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分享关于全主动悬架的话题啊。这几年呢，主动悬架的曝光度越来越高，各大品牌都在宣传自家的主动悬架的黑科技。现在呢，主动悬架不仅成为了国产新能源豪华车的一个必备配置了，甚至它成为了高端品牌的分水岭。你敢说自己是豪华车，那么就请优先展示这项黑科技。在介绍主动悬架之前呢，先让我们明白啊，悬架的基本功能。悬架呢，它其实就是车轮和车身之间的一个缓冲系统，它决定了我们在行驶的时候遇到减速带呀、转弯呐、刹车时候啊这些时候的舒适度。悬架的核心组件呢是弹簧和减震器，它们的合作就影响着驾乘的体验。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是在蹦床上，那么在跳跃的那一瞬间，弹簧首先被压缩，然后反弹把你弹起来。如果没有人制止的话，那我们就会反复的一直弹跳，这就需要减震器来帮忙，它就负责控制震动，让我们能够快速的回归到平稳状态。那悬架有哪些类型呢？通常呢，其实就是被分为被动悬架和主动悬架这两大类。现在市面上聊的比较多的全主动悬架、半主动悬架，还有传统悬架，也就是我们说的被动悬架啊，那也就大致的分这么几类了。我们先来搞清楚这些概念的区别啊，来听一听行业专家、汽车自媒体同济人汽车评论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解读。
1: 传统悬架本质上是被动响应的，路面颠簸传上来，弹簧和减震器被动的吸收冲击，车身啊努力不被晃散，哪怕是再复杂的减震器，工作逻辑也都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出击。而最近几年呢，中高端车型上常见的 CDC 可变阻尼和空悬的组合其实就属于半主动悬架了，它能够根据车身姿态实时调整阻尼的大小，但它呢不会主动产生对抗力，即便有了预瞄的能力，也只是算有一定的主动预判性的被动减缓冲击。而全主动悬架核心词就在于主动，一方面是要主动识别，更重要的是能够做到主动干预，它是可以使劲儿的。比如车辆能通过摄像头或者雷达提前去扫描前面的路，在车轮还没有压过去之前，系统就已经知道前面有个多大多深的坑了，然后由一套执行机构瞬间输出一个反向力，遇到坑洼了就主动伸长悬挂去把它填平，遇到凸起了就主动收缩悬挂去把它避开。而这种既能吸收机械能又能主动提供机械能的悬架，我们就叫做全主动悬架。从这个角度来概括的话，传统悬架就叫吸收沟坎，而主动悬架就是填平沟坎。在最近这几年，全主动悬架虽然已经是高端旗舰产品上的技术趋势，不过呢也有很多工程实践的挑战，因为在技术上它有好几个硬币的正反面。第一个呢是主动悬架的能耗设计，全主动悬架的主要技术方案都是采用液压泵来快速输出控制车身的能量，那也就意味着这套系统是要消耗能量的。而各家车企对于主动悬架功能需求的不同定义也分出了不同的技术方案，比如未来的天行底盘选择48伏系统来做低能耗方案，而理想和比亚迪都采用800伏来做高能耗方案。高压平台下，主动悬架的力气可以更大，但能耗也更高。第二个呢是集成度的问题，新能源车为了追求车内空间的最大化，留给悬架系统的空间啊本身就不多，同时为了获得更轻的簧下质量，全主动悬架需要向着高集成度和轻量化的方向发展，这也导致了集成式和分布式两种不同的技术思路。而第三个也是最难的，就是悬架系统的匹配问题，全主动悬架需要在空气弹簧和液压执行器之间做出协调控制。比如说啊，蔚来 ET9 的工程师就提到过，开发中最难的就是如何让两部分默契配合，因为一个负责稳态高度调节，一个负责顺态对抗，中间稍有不畅呢就会打架，人坐在车里路感就不对了，这套控制逻辑的复杂程度比传统悬架那是要高出好几个数量级的。还有呢就是感知能力、实际路况和气候条件三者之间的共同作用，很有可能啊会造成对路况判断的偏差。这个对于半主动悬架而言呢问题不大，因为它本身不发力对抗，但对于全主动悬架而言就可能会带来不好的体验了。而这方面的调教和补偿经验，全球顶级车企现在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0: 那被动悬架呢，其实就是一种固定的配置啊，不管路况如何都无法及时的调整，只能够在舒适性和操控性之间做选择。不幸的是啊，这种设计在车主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没有选择权的，车主只能在买车的时候选哪一种悬架，那两者的优点呢是很难兼顾的，要么运动要么舒适，这其实就是在燃油车时代的一个选择题。而主动悬架的出现就带来了变革， 和被动悬架不一样，主动悬架允许实时调节，比如说高度、刚度、阻尼等等，从而就提供了最佳的驾驶体验。半主动悬架呢，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改进方案，通过变化关键参数来适应各种路况，像是空气悬架还有 CDC 减震器的这个组合就是属于这一类。但是更为革命性的技术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说的这个全主动悬架，它不仅调节参数，还能够主动的施加力，实时的改变车身的动态，提升安全性还有驾控性。全主动悬架背后的技术正在改变豪车市场，像领军者之一就是这个博世，早在1989年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这个理念，但是因为技术难度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应用啊。近年来呢，随着电动平台技术的成熟，主动悬架的时代就终于到来了。比如说未来的 ET9 搭载的天行底盘啊，仰望 U7 所搭载的云辇 Z 等等等等，这都是属于全主动悬架。目前我国的新能源车企已经量产上车的全主动悬架主要就有蔚来、比亚迪、理想，而这几家走的路线呢又完全不一样。我们接着来听自媒体同济人汽车评论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
1: 蔚来的天行底盘采用的是48伏集成式的全主动悬架，是全球首个集成式液压的全主动智能悬架。这套系统的核心就在于集成，它的核心部件啊叫主动式悬架电驱单元，它把驱动电机、液压油泵和减震器全部集成在一起，体积很小，就比我的拳头稍大一点，所以在悬架系统中呢并没有占大量的空间，也没有增加过多的簧下质量。同时呢，集成式方案因为没有很长的液压管路存在，所以它的响应速度会更快一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特别喜欢香槟塔实验，因为这个场景是最能体现这套系统优势的。至于你让它像 L9 一样把自己一个轮子顶起来，它是做不到的。比亚迪的云辇 X 采用的则是800伏的分体式液压全主动悬架，这套悬架呢是用在仰望 U9 超跑上的，是首款800伏高压全主动液压悬架的量产技术。功能上呢是可以实现零侧倾、零俯仰和零颠簸的。云辇 X 和理想的方案都属于800伏的分体式路线。所谓分体式，是相对之前集成式而言的，就是液压控制系统是独立布置的，跟集成式相比多了一套高压管路和独立的液压泵，所以占用的空间和重量都会更多。云辇 X 除了空间不够紧凑，其他方面那可都是优势，力气大、响应快、独立控制。所以啊，我们能看到仰望 U9 有很多离谱的功能，比如说模拟跳舞、原地起飞等等。当然比亚迪还有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分支叫云辇 Z， 采用的是纵向垂直电机取代了传统的减震器。这条路线全球现在就比亚迪一家做到了量产，代表车型呢就是仰望 U7， 但今天我们聊的是液压控制的全主动悬架，这条路线以后有机会再展开来说。最后再看理想，新 L9 的全主动悬架也是800伏分布式液压的，但这个方案呢有点介于蔚来和比亚迪之间，结构上呢采用分布式的布局，四个独立的800伏高压液压泵通过高压管路分别去驱动减震器，单轮的举升力超过10000牛，但由于油液管道比较长，油液毕竟是有弹性的嘛，所以响应速度没有集成式来得快，是几十毫秒级别。但理想认为啊，这个速度对于他们需要的功能而言是完全够用的，因此呢，在发布技术的时候呢，也着重展示了这些场景，比如高速过急弯、现车主动脱困、无需千斤顶就能换轮胎等等，用户一眼可见非常务实的功能。但如果说你让它像仰望 U9 一样原地起跳，在这台车啊是做不到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了，蔚来走的是紧凑优先路线，这个集成式是非常适合对空间和车重比较敏感的车型，快速响应但举升力有限，相信呢成本也相对较低。理想呢走的是平衡优先路线，800伏分体式，在举升力和集成度之间呢去找平衡，确保有效地支撑起3吨的车身，又不让整个控制系统显得过于复杂，这也体现了理想在技术应用上的一贯套路。而比亚迪呢，毕竟是把全主动悬架技术放在了售价最高的仰望品牌上，所以无所谓成本，走的是技术极致、性能优先的路线，这也符合仰望 U9 百万级超跑的产品定位。三条路线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本质上呢都是对力、响应和空间三个维度做了不同的取舍和妥协。几家技术路线的差异其实就在于对产品定位和用户需求的理解上。那后来入局的理想 L9 显然是平衡了两种方案的优缺点，做出了自己的取舍。
0: 们会发现现在全主动悬架已经越来越流行了啊，虽然说各家的技术的路线可能略有差别，但是基本上都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甚至呢现在这个全主动悬架已经和高端豪华捆绑在一起了，而且这种捆绑越来越深，大家现在在判断一辆车到底是否是一个豪华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呢，都会去关注它的悬架了。那为什么有很多的车企现在都在做这个全主动悬架呢？难道说这个技术路径已经成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大方向了吗？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这其实也是整个中国汽车工业进一步技术跃升的体现。先来看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有人问理想的产品线负责人说，你这套800伏全主动悬架是哪个供应商做的？他的回答很有趣，意思就是说呀，根本没有一家单独的供应商能接这个活，因为理想的这套东西包含了空气弹簧、 CDC 主动减震器、四个独立的液压泵、高压管路以及整个系统的控制和调教，这套东西啊，之前是没有供应商做的，所以理想呢，相当于自己先去做了个总包，然后从不同的二级供应商那里采购核心的零部件，最后自己再完成整套系统的整合、控制和调教。这件事儿啊，如果真如理想所说，那咱们可以展开来聊聊。2022年，理想 L9 把空气悬架打到了50万以内的车型上，让更多的国产空环供应商成长了起来。如今，国内20到30万的很多车型都用上了空气弹簧。现在，理想新一代 L9 其实在做同样一件事，就是在没有现成供应链的情况下，自己去摸出一条路，试图通过自己的销量规模，把800伏全主动悬架的产业链从无到有建立起来。我们认为全主动悬架很有可能就会在这两年成为集中爆发的技术，一方面是包括比亚迪、蔚来、理想、吉利这些头部的车企都在开发自己的全主动悬架，另一方面呢，则是伴随着这些主机厂一起成长起来的悬架供应商们也正在积极开发着自己的成套解决方案。根据行业报告的预测，今年呢，全主动悬架的市场配套量大约在13万套左右，到2030年预计会增长到59万套。全主动悬架正在从高端化走向规模化。因此呢，从产业链的视角来看，全主动悬架将会推动底盘域从半独立走向全线控一体化，拉动上游的电机、液压泵、高压管路等核心零部件，打开新的市场空间。行业的质变已经开始发生。一旦它被规模化和下放，那汽车产品的整个动态控制的定义权都将会被改写。
0: 过去啊，汽车底盘技术呢被视作是传统燃油车的三大核心竞争力之一啊。现在呢，新能源车型当中如何体现豪华和技术实力又成为了一个新的挑战。通过主动悬架技术的革新，国产新能源豪车可以不断的在市场上发光发热。那么在智能电动车领域，这是我们中国车企为数不多从0到1建立起来的细分领域产业优势。其实无论是智能座舱还是智能驾驶，那么在早期阶段其实我们都还是有路径参考的，有方案可以学。而在智能底盘领域，我们确实需要大量的开拓性的技术去探索无人涉足的领域。在整个行业都还没有形成充分能力的时候，想要实现技术突破就只能够亲自下场。所以啊，下一次当有任何一家中国车企在介绍自己全主动悬架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觉得要多一些理解和认识啊，因为它确实填平的不只是路上的坎坷，更是我们中国汽车工业从追赶到引领的那道鸿沟。在实现技术突破的同时，我们又用一种新的路径实现了超越。
2: 我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3: 科技创新10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再来关注近期的其他热点话题啊。不少车主可能都有这样类似的遭遇啊，特别是生活在一些老旧小区里面的朋友啊，小区的车位会比较紧张，经常呢找不到车位，实在没有办法之后呢，就只能够在小区里边的空地上啊，见缝插针自己去开辟停车位。那其实在小区里边这样停车，它也算是违停。根据 CCTV 今日说法微信平台近日的报道，有一位王先生就因为在小区里面违停，损失了6700多块钱。一起来了解。
4: 2025年4月12日晚，老王开车回租住的小区，见规划车位已停满，便把车停在小区非停车区域，主驾驶位还紧紧贴着路边围栏，自己则从副驾驶位下车离开。次日下午，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此车直接在左前轮上了锁，还在主驾驶位旁摆放交通锥，拉起警戒线。4月14日，老王准备驾车驶离时，丝毫未察觉车辆被锁，启动后直接导致车辆受损。事后，老王多次与物业公司沟通赔偿事宜未果，遂将物业公司诉至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维修费用6700余元及相应利息。庭审中，双方各执一词。老王认为，物业公司未提前告知，未采取有效提醒措施便擅自锁车，是车辆受损的直接原因，理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则辩称，老王车辆违停在先，安保人员曾尝试电话联系，上门沟通，均未果。锁车后也设置了交通锥和警戒线，以尽到管理和提醒义务。车辆受损是因驾驶员未按安全规范绕车检查，从副驾驶上车启动，损失应由他自行承担。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有权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公共部位进行管理，但这种管理必须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权益。本案中，物业公司在锁车后虽设置警示标志，但由于暗设车辆停放时主驾驶位紧挨围栏，老王从副驾驶位上下车，客观上难以注意到锁车及警示信息。同时，物业公司也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将锁车情况告知老王，未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其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的合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老王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且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绕车检查，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全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定由物业公司承担 60% 的赔偿责任，老王自行承担 40% 的责任，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原告4000余元，并驳回老王关于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
0: 物业公司的管理职权，它是源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核心的职责是服务和协调，而不是越界实施处罚行为。面对小区违停问题，物业方呢要做好三点。第一个呢，肯定是优先柔性处理，通过电话、微信及时联系车主挪车，引导车辆到小区的空余车位停放。第二，锁车呢一定要守规范，如果确实需要采取锁车这样一些限制性的措施，那务必在车辆显眼的位置张贴醒目的标志，通过多种渠道来充分告知车主，并且对告知过程拍照录像留存证据。第三，就是要及时的解锁止损，车主到现场之后要第一时间的为车辆解锁，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同时啊，小区的秩序也需要各位业主共同维护，所以也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首先呢，肯定是停车要守规矩，自觉地把车辆停放在小区规划的车位里面，不要去占用消防通道啊、公共通道啊等等这样一些非停车区域。第二，信息要常更新，主动地向物业登记备案车辆信息，更换联系方式之后要及时告知物业，避免因为信息不符没法联系导致误会。第三，就是上车要检查，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以及周边的环境，从源头上去规避财产损失风险。
5: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好，下面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叶老师你好，林肯发动机缺陷漏防冻液没有告知，刚才给林肯中国总部打电话，客服说车已经过了质保期，可是车有缺陷为什么不告知车主呢？ 你说的这个车有缺陷啊，它是指什么问题？如果说是质保内出了问题，那你去质保就行了。如果说质保外出了问题的话，它可能就不叫缺陷了，这属于故障。故障那就该维修嘛，维修质保内该花不花钱，质保外就要该花钱。所以你怎么判定它是属于缺陷？如果说是原厂设计或者制造缺陷的话呢，那应该属于这个召回的这个范畴。那么你可以去查询一下厂家有没有有关你这款车的相关问题的召回信息，如果有，那它是属于批次问题，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应该要免费维修。但如果不是的话，只是你这一台车单独的问题的话，那么该由自己花钱的就得自己花钱。叶老师你好，2018年的迈腾，这个在外面更换过机电单元，现在出现了变速箱紧急运行问题，这种是否能够在 4S 店免费维修或者换新？这个好像不能吧？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质保期应该大概率已经过了，除非啊，你这款车的这个机电单元它有专门的这种延保，如果没有的话，你车已经过保了。现在像传统的燃油车啊，一般都是属于3年10万公里。就算是有一些品牌它把这个延长了，它也不可能到8年啊！你想按你这个算的话，现在都8年了，传统燃油车基本上没有这么长的质保周期啊，所以你这个从周期上来说它已经过保了。然后再一个，你在外面更换过这个机电单元，它本身就是属于你自行维修，这种维修做完之后，它本身就会导致核心零部件，特别是跟变速箱有关的这个质保直接就脱保了。就算你在质保期内，你要去跟厂家协调质保都已经比较困难了，除非你能够拿出相关的凭证啊，证明你这更换的零配件它是符合原厂要求的，是正规的配件，有合格证，然后这家修理厂呢又是有资质的，它是能够承接像这个维修业务的，你得要把这一系列的材料全部都拿出来之后去给 4S 店，才能够继续的享受质保。所以啊，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你的变速箱的问题现在都只能自己花钱修了。叶老师你好，哈佛 H2 车辆过保之后大灯蜕皮正常吗？它是老化啊，就是这种问题呢，首先肯定是不能够完全排除质量问题的，但是像这类问题已经过保之后呢，就基本上没有办法了啊，它只能是自己花钱，不管是它是材质的或者说是工艺的缺陷啊，到这个阶段之后呢，基本都只能够自己花钱处理了。叶老师你好，请问涡轮增压器的质保是多久？如果说从官方的要求来说的话呢，按照三包里面的规定，它的质保就是跟整车质保一起的，是3年6万公里。但是很多品牌呢都把这个周期改成了，是品牌自己提供的啊，是3年或者10万公里啊。所以你的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质保呢，大概率是这个3年或者10万公里。现在呢，由于部分国产车它会有一个首任车主的这个涡轮享受终身质保的啊，但是只有首任车主，而且是部分国产车，所以你看你自己什么车。当然啊，想要了解更详细的这个质保政策，建议直接打你这款车所在品牌的客户服务热线，他们的这个回答会更为标准一些。叶老师你好， 4S 店答应换发动机总成，前提是必须要打磨掉原发动机号，上报厂家答应旧发动打印旧发动机编号，作为更换新机的前置条件，拒不提供原厂带独立编号的发动机，请问 4S 店这样的操作我是拒绝还是接受？是这样啊，发动机号是发动机独一无二的身份啊，是生产企业为每一台发动机编制的唯一的标志嘛，发动机号是不可以擅自修改的，他们的这种操作本身就是有可能会违规的啊。那如果说他非得要这样的话，那你就直接去找你们当地的消协部门投诉啊。就是他的这种操作方式肯定是为了省事儿，因为可以省掉这个变更登记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按照正常手续的话呢，是不能够这样操作的啊，因为你这样做的之后，后边后期比如说年审的时候，发现你的这个新的换上来的发动机的发动机号是打磨过的，那么会有可能会认定你是非法改装，那这个发动机有可能就过不了审，你这台车那就是过审之后它可能就脱审了嘛，脱审之后就不能够正常使用了呀，那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损失后期 4S 店它有可能是不认的，这个沟通的过程又会比较漫长，给自己找麻烦啊。作为标准的方式就是厂家发一个发动机过来，然后更换之后呢，去这个车管所重新做备案就解决了啊，这是最好的方式。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5: 6月1号是国际儿童节，湖北正式将人工耳蜗纳入基本医保报销范畴，为听障患儿送上珍贵的节日礼物。当天上午，8岁女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成为我省首位享受这一医保政策的听障患儿。来听报道。
6: 湖北省医保局5月19日发布惠民新政，自6月1日起，电子耳蜗植入术及人工耳蜗植入体、声音处理器等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这意味着，过去20万元的人工耳蜗，在集采降价至5万元左右的基础上，根据最新医保政策，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治疗，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仅20%。针对7周岁及以下接受双侧人工耳蜗植入的儿童，医保给予全额支付，确保孩子在语言发育黄金期获得最佳立体听觉效果。手术室外，莹莹的妈妈红了眼眶，以前总怕孩子一辈子活在静音世界里，现在医保可以报销部分费用，终于敢踏实往前走了。4年前，莹莹被确诊患有大前庭导水管综合征，一种先天性内耳畸形，听力会随感冒、头部碰撞等诱因呈阶梯式下降。起初佩戴助听器还能正常交流，但随着一次次发烧，听力持续走低，如今助听器已无法支撑她听清老师讲课，连和小朋友玩闹都常常接不住话。同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刘爱国教授介绍，迟发性听力下降在临床中并不少见，这类孩子出生时听力筛查往往通过，但随着成长听力悄然滑坡，初期表现常被误判为大舌头或专注。

0: 手术以来，已建立覆盖术前评估、精准手术、术后康复及长期随访的全周期管理体系。首批手术儿童大多已步入大学校园，走向社会后也能胜任各自工作岗位。
1: 老人体检时查出肺部结节，担心是恶性肿瘤，便到医院进一步检查。经过医院肺结节多学科联合会诊以及冰冻切片病理分析，该肿瘤被确诊为良性。目前经过对症治疗，患者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75岁的何女士曾经有过肿瘤病史，一直以来她都很注意身体体检。今年年初体检并没有大碍，5月份体检时发现肺部竟然长出了1.5厘米的结节。由于有肿瘤病史，而且该结节短时间内生长迅速，何女士担心是肿瘤复发，于是就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做进一步检查。在肿瘤科门诊，接诊医生详细询问患者的病情，并为之完善相应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该结节密度高，存在实性成分。结合患者既往肿瘤病史以及结节短期内迅速增大的特点，医生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恶性可能，立即启动了肺结节虚拟病房多学科联合诊疗方案，邀请心胸外科、呼吸内科、影像科、病理科等多学科参与会诊，在对患者病情进行充分评估，与患者及家属进行充分沟通后，该院心胸外科负责人陈曹阳及其手术团队决定进行胸腔镜下肺结节切除手术。术中，心胸外科手术团队取病变组织送冰冻切片，病理科迅速对切片进行了快速的病理诊断。15分钟后，病理结果显示为良性病变。在保证切缘干净的前提下，做肺楔形切除，尽最大可能保留呼吸功能。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并且已经顺利出院。武汉市第四医院心胸外科负责人陈曹阳介绍，肺结节手术方案的制定高度依赖术中快速病理诊断，如果冷冻切片提示良性，只需要进行肺段或者是楔形切除，最大限度保留健康肺组织，一旦提示恶性，则需要扩大切除范围，必要时进行肺叶切除以及淋巴结清扫。病理科在术中迅速出具诊断，直接指导外科团队调整手术方案，避免影响患者肺功能或二次手术，极大造福患者。该院肺结节联合会诊虚拟病房整合肿瘤科、心胸外科、呼吸内科、病理科、影像科等多学科资源，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精准评估与决策，保障诊疗安全性，实现肺结节早诊早治。当身上突然冒出一串红疹，特别是老年人得了这种病，发病的部位就像针刺火烧一样疼痛，疼得睡不着觉，短则数日，长则数月，民间俗称为蛇缠腰。近日汉阳78岁的王奶奶就被这种蛇缠在了腰上，苦不堪言。来听报道。
2: 王奶奶患有糖尿病多年，平时血糖控制的并不理想，2个多月前她的右侧胸背部突然开始出现了一片红疹子，火烧火燎的疼，到医院纠诊后被诊断为带状疱疹，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皮疹消退，但后遗神经痛如影随形，白天疼，晚上更疼，根本没法睡，持续不断的长期剧痛让王奶奶一度疼得整夜无法入睡，患处一碰就像针扎火烧一样，日常起居深受影响，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经推荐，家人带着王奶奶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针灸科就诊。针灸科主任医师贺涛接诊后详询病史，辨证王奶奶属于肝胆火毒、淤血未清、气滞血瘀的症型，且由于本身患有糖尿病，血糖的剧烈波动会加剧神经损伤，导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难以根治，治疗需兼顾调控血糖与通络止痛双管齐下。治疗上，针灸科医师团队在为王奶奶开展抗病毒、营养神经、调控血糖等西医基础治疗之上，开具清肝泻火、活血通络的龙胆泻肝汤和桃红丝雾汤加减方内服调理，同时采取一套组合拳中医外治疗法，以普通针刺疏通周身经络气血，以局部刺络放血快速泻热解毒，以火针热力散邪，同时搭配消炎止痛膏外敷，辅以微波、中频脉冲电物理治疗， 多靶点同步修。

0: 修复受损神经。经过10天的系统化中西医结合治疗，困扰王奶奶2个月的剧烈疼痛基本得到控制，老人痛感大幅减轻，时隔许久终于能睡上整觉。何涛主任介绍，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在激活所致，属中医舌串疮、缠腰火疸范畴。中老年人因脏腑机能衰退、免疫力下降，为这类疾病的高发人群。此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接受放化疗、激素治疗等免疫抑制人群，以及长期劳累、体质虚弱者，体内潜伏病毒均易被激活而发病。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最常见的并发症，总体发生率约为 9% 到 34%。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年龄增长，风险显著攀升。50岁以上及合并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发病率明显升高。70岁以上人群发生率可达70%以上，疼痛程度最高可达10级，多呈烧灼样、撕裂样、刀割样或电击样。其中 30% 到 50% 的患者疼痛可持续1年以上，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专家提醒，当皮肤突发成片、带状水泡伴明显神经痛，需及时就诊，避免延误病情，遗留长期神经痛后遗症。中老年及慢病患者应规律服药，稳定基础病指标，保证充足睡眠，避免过度劳累，适度进行散步、太极等轻缓运动以增强体质。饮食清淡，少食辛辣油腻，以防内生火毒。符合条件的人群可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多维度降低发病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2: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李女士是一名程序员，最近2年项目赶工频繁，常常对着电脑熬到深夜。每当代码卡壳压力飙升时，她总会下意识地用牙齿轻咬下唇内侧，有时一咬就是10几分钟，嘴唇咬破了也浑然不觉。半年前，她的下唇内侧冒出了一个针尖大小的水泡，以为是上火，没当回事，觉得碍事就用牙咬破，黏糊糊的液体流出来，包就瘪了。可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咬唇的频率越来越高，小水泡开始反复作祟，每次消下去没几天又鼓了起来，还一次比一次大，从起初的小米粒长到了类似花生米大小。期间他曾经偷偷用消毒的缝衣针去刺，结果只流出了少量的粘稠液体，囊肿不仅没有消，反而肿得更加厉害，发红发烫，眼看吃饭时异物感强烈，说话快了会咬到囊肿，连日常交流都会受到影响，这才经人介绍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口腔科门诊就诊。接诊医师王旭东仔细查体发现，患者的下唇内侧有一枚约1.2厘米乘0.8厘米的圆形隆起，表面呈淡蓝色半透明状，质地柔软有波动感。结合病史和体格检测，并且完善了穿刺检查，最终明确诊断为下唇粘液性囊肿。王旭东解释，这类病多由唾液腺导管破裂或者堵塞引发，长期反复咬唇，牙齿排列不齐，角质器摩擦、外力撞击等都可能成为诱因。李女士长期的机械性咬唇创伤正是此次发病的直接原因，而她自行刺破囊肿的行为不仅无法去除病变的腺体，还可能导致继发感染、瘢痕粘连，增加后续的手术难度和复发风险。考虑到患者囊肿体积比较大，病史长达半年，而且反复发作，王旭东为他实施了囊肿及关联小唾液腺体的完整切除术。术后病理结果提示为粘液囊肿伴周围腺体慢性炎症。经过了10天的术后随访和恢复指导，6月1号，李女士的下唇功能已经恢复到术前状态。长期反复咬下嘴唇是下唇粘液性囊肿最常见的诱因，很多人在专注紧张时会不自觉地出现这类小动作，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健康隐患。口腔科主任黄小飞提醒，此病虽然为良性病变，但不规范的处理会导致囊肿反复发作，逐渐增大，甚至继发感染，影响进食、发音和社交。他特别指出，日常要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改掉咬唇、咬舌等不良行为，一旦出现了口腔不明肿物时，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尤其下唇内侧如果出现了直径超5毫米、持续1到2

0: 周没有消退或者反复发作的淡蓝色软包，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口腔科就诊，切勿自行处理。对于高龄老人而言，严重骨折最怕的就是长期卧床诱发致命并发症。一位74岁的老人因为车祸导致骨折，辗转200多公里，连夜转院到武汉。专家用微创技术免去老人长期卧床遭罪，术后患者已经能自主翻身坐起。来听报道。
1: 5月20日深夜，程爹爹过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全身多处受创，出现髋部、肩部、踝关节剧烈疼痛，肢体活动完全受限。经当地医院检查确诊，老人存在骨盆多发骨折、左腓骨下段粉碎性骨折、多根肋骨骨折，同时伴随关节损伤、头皮血肿及多处软组织挫伤，伤情复杂危重。考虑到患者高龄，骨折部位多，手术风险高，当地医院建议保守卧床治疗。得知需要卧床静养3个月，程爹爹满心无奈。长期卧床不仅彻底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翻身、起身、呼吸都伴随剧烈疼痛，更要面临专人陪护的窘境，让老人身心备受煎熬。更危险的是，老年多发骨折患者长期卧床，极易引发坠积性肺炎、下肢深静脉血栓、压疮、泌尿系统感染等严重并发症，一旦血栓脱落或肺部感染加重，将直接危及生命。为规避卧床风险，争取最佳治疗和康复效果，家属依然决定转诊，陪同老人120转运200余公里，来到拥有中国创伤救治联盟成员单位资质的武汉市普仁医院，寻求手术根治方案。针对患者高龄、多发粉碎性骨折、解剖结构复杂、手术耐受度低的棘手情况，创伤骨科张毅主任团队开展多轮会诊评估。相较于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出血多、风险高的弊端，团队为老人量身定制天玑骨科机器人辅助下骨盆微创手术、内固定术以及腓骨骨折微创钢板固定术，以精准微创操作最大限度降低手术损伤，保障手术安全与康复效果。为从根源规避卧床风险，结合老人各项身体指标，科室多轮研讨后敲定天玑骨科机器人辅助联合微创方案，依靠机器人精准导航缩小手术创伤。5月27日，手术正式开始。术中借助机器人3维成像精准规划螺钉路径，骨盆部位仅留3处0.8厘米微小创口就完成复位固定。腓骨骨折通过4厘米微创切口完成粉碎骨块修复，全程避开神经血管，出血量相较传统手术下降80%。术中无需输血，固定位置经透视核查全部达标。术后程爹爹苏醒平稳，不用长时间平躺制动，可以自主翻身安稳坐起，没有明显持续性疼痛。按照康复计划，术后1周便可在助行器帮助下下床练习站立及行走，康复周期较保守治疗明显缩短，从源头规避各类卧床并发症。家属原先还在担心高龄做手术风险太大，没想到微创技术这么先进，不用卧床劳日子，向医护团队连连致谢，感慨不远来武汉求医没有选错。武汉市普仁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张毅提醒，老人骨质脆弱，轻微撞击摔倒都可能引发严重骨折，大众需摒弃老人骨折只能保守卧床的误区，高龄并非手术禁忌，长期卧床的致死风险远高于微创手术风险。目前骨科机器人微创技术成熟，具备创伤小、安全性高、恢复快的优势，能有效守护高龄骨折患者健康。建议老年骨折患者及时前往正规创伤专科评估诊疗，避免盲目卧床拖延病情，同时做好日常防护，规避外伤风险。
0: 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中老年人眼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好，下面要报的电话呢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电话是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的眼贴。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呢，太闹心，不仅呢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呢，眼睛干涩流泪，干什么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的清亮舒服，干什么都轻松。现在呢，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

0: 大家好，长辈坐中间。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1: C 位。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2: C
1: 位了。大家笑一笑。好嘞。小王，你电话响了。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 我先干为敬。长辈的
3: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很多人一到中年后眼睛的变化就会开始显露出来，比如说看书或者看手机的时候，慢慢的需要拿远一点才能看得更清楚，或者早晨起床以后发觉眼睛比较干涩不舒服，诸如此类的眼健康问题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下半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普仁医院眼科主任彭建军来科普关于如何保护好中老年人眼健康相关方面的知识。
3: 彭建军，武汉市普仁医院眼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2017年武汉市青年医学骨干人才，武汉市眼科学会、湖北省眼科激光协会、武汉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眼科分会、武汉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武汉市眼科质量管理委员会委员，从事眼科临床医疗工作20多年，擅长泪道疾病、青光眼、眼外伤、视网膜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目前主要研究视网膜及玻璃体疾病的激光及手术治疗，近10年来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其中5篇为中华级期刊 SCI 3篇，参编著作4部，其主持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与的科研项目3次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4: 现在随着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包括大家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人都喜欢摄入高糖啊、高油的一些食物，那像糖尿病、高血压也在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常见，而且发病年龄也是越来越年轻了。那像这两种慢性疾病对咱们的眼健康都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5: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啊，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呀，对眼睛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目前这两种疾病从中老年人患病越来越向年轻化发展，这两种病都是发病时间越年轻，就是患病时间越长，那么对全身各个器官的影响就会更大啊，尤其呢是对这个视网膜和晶状体的影响，这两种全身病呢都会导致视网膜的出血、渗出、水肿，那么这就会间接影响视力。特别是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现在是可以说是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了，也是慢性糖尿病导致的，就是视网膜微血管的渗漏啊、阻塞呀、引起的一系列的眼底疾病，包括什么玻璃体里面的那个出血、视网膜上面的渗出、棉絮斑、新生血管、黄斑水肿啊，甚至最严重的可以造成视网膜脱离。那么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我们把它以是否有新生血管作为判断标准，可以分为增殖性的和非增殖性的。那么增殖性的话就会更严重啊，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会更严重。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呢，它还会导致晶状体的代谢出现一些异常，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白内障的发展也会加快啊。我们称为在临床上我们称为代谢性的白内障。再来说说高血压。高血压病的早期呢，眼底往往一般都是正常的啊，而且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 当你就是说患病的时间长了，血压的持续升高时，它可以引起全身的小动脉的硬化。那么发生于这个小动脉硬化发生于视网膜病变的这情况下呢，就会出我们称为这个高血压性的视网膜病变。可以我们临床上面统计，就是约有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可以并发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而且随着就是年龄越大，高血压的病程越长，那么发病率就是越高的。那么严重的高血压的病变呢，视网膜的病变可以导致视网膜大范围的出血、渗出、水肿，那么这个视力就会急剧下降，最终可以导致失明。
4: 那当我们患者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怀疑就是糖网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现在是一个中老年人的多发病啊，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早期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玻璃体里的混浊，它有的时候少量的这种渗出啊、出血啊，可以导致玻璃体里面的混浊，就会你会觉得玻璃体里面那个飞蚊症呢、明显增多啊。还有的情况就是说，早期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它影响到黄斑呐、或者是说有一些出血啊、渗出啊、有片状的，那么你可能会出现眼前的有黑影遮挡。或者是有那个影响的黄斑的话，它会有视物变形啊，这种情况，特别是对这个中青年人来说，就是30-40岁的时候，他这种情况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啊，比老年人50-60岁的老年人，他可能很快几个月、半年，他可能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出血、渗出啊，出血这个视力的下降，一般的话就是，所以说如果说有糖尿病的话，那么我们建议早期的话，就是说你糖尿病刚刚确诊1-2年之内，早期的话可以半年检查一次啊。到了糖尿病，如果说你得了5年以上的话，我们建议每3个月最好就要检查一次眼底啊，看看如果发现这个眼底有早期的糖尿病病变，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激光治疗、药物治疗，早期对它进行一些预防，避免它发展到更严重的程度，影响视功能。
4: 也就是说，这糖网随着病情的进展，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早期可能会不会引起任何的症状？
5: 对对对对，早期可能就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都忽视了。
4: 这个有糖尿病基础疾病的患者，咱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关于眼底的眼睛方面的一些检查。
5: 对 对, 对，早期发现是早期治疗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具体都分为哪些这个病程？它怎么来发展的呢？
5: 我们国内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是分为6期，前3期我们称为非增殖期，后3期我们称为增殖期。就是前3期的时候，它可能就是说，特别是头1期和2期，可能就是病变还是比较轻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没有就是说没有多大的那个自觉症状啊，但是你如果说去筛查眼底啊，可能就会出现就会发现眼底有一些微动脉瘤啊，然后有些小片的渗出啊、出血啊，甚至后几步可能会出现一些少量的水肿啊，都有可能啊。但是一旦发展到这个增殖期了啊，那就比较麻烦了啊。这个视网膜会出现新生血管，因为增殖期的代表性的这个特征就是视网膜出现的新生血管啊，然后会出现一些增殖膜。那么这个新生血管它毕竟不是正常的血管，它很容易出血的，所以说它一旦出现新生血管，它的有可能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出血、渗出啊，最终导致玻璃体的积血啊，或者是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等等严重的病变。50岁以下的30-40岁的中青年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发展非常快的，控制也不是很理想。有的人你就是把血糖给它控制住了，控制得很好。有的人每回我碰到一些病人，就是年轻人，他说我血糖控制得很好啊，现在又不敢吃又不敢喝，然后还加强运动，还天天在吃药，血糖也控制住，每回餐前血糖也控制在6以下，也正常啊。但是他这个病还是在发展，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你即使把血糖还不只是那个餐前餐后血糖，你还要查一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还有一些其他糖尿病的指标啊，这些是不是也正常的。如果说这些控制的就是糖尿病控制不理想的话，就是说发展很快，中青年人啊，然后不少人来就诊的时候已经到了增殖期了。到增殖期的话，就像任何疾病大家都知道，到了晚期都不太好治疗啊，所以说这种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啊。特别是全身，你当然全身要结合控制血糖啊，比如说药物控制血糖，或者长期坚持长期的运动啊， 那如果说你的家族里面家族史里面有糖尿病病史，那更要注意了，那定期要复查血糖和眼底。
4: 那目前我们临床上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个治疗方法都有哪些呢？
5: 近十来年，这个医药科技的进步也是很快的，尤其是对这个一些抗血管生成药物的出现，就是使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治疗呢，有了更多的选择。我刚才也说了，上面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殖期，就是变成严重的第四期的时候，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出现了新生血管。

0: 我们有现在有眼底视网膜激光联合这个抗血管生成药物这玻璃体腔注射治疗，对就是控制糖尿病性的这个新生血管包括黄斑水肿都是有更好的效果的啊。如果说已经有新生血管形成了，那么打这种在玻璃体腔里面就是在眼内直接注射这个抗血管生成的药物也可以帮助就是杀灭新生血管，尤其是在一些新生血管它长了比如说长了视乳头周边呢，或者长了黄斑周边呢，它没办法进行激光治疗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这些药物对这个治疗是更有帮助的。你像十几年前没有那个抗新生血管就是抗 VGF 药物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就是长在黄斑周边的这个新生血管或者长在视盘周边的新生血管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那个当时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好，激光又不能往这些重要的地方打，因为激光打这些重要的区域的话可能血管是杀灭了但是患者的视力也没有了，但是现在有了这些更先进的药物之后，它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更多了，然后疗效也会更好啊。但是呢一切也是就是说早期治疗，早点治疗肯定比晚点治疗好，比晚期治疗好。到这个新生血管长得非常多，然后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出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早期的这种药物或者激光治疗可能就不够了，就是说到后期的话一般就是要通过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基本上就是玻璃体切割手术啊，玻璃体切割手术，在玻璃体切割手术之后清除玻璃体里面的积血来，如果说有牵拉型视网膜脱离，就把这些解除牵拉视网膜复位，如果说有新生血管增殖膜啊这些东西，就把增殖膜要剥掉，这个新生血管周边或者无冠状区周边我们就打激光，然后术前和术后也可以打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就是抗 VGF 药物，也可以进行球类注射，反正基本上就是。药物、激光、手术，最好是联合治疗，效果最好。
1: 这是关于针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治疗方法，同时可能还是要结合我们全身要控制血糖的一个治疗。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嗯。老年人我们都知道，最常见的眼病就是白内障，而且对视力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我们也看到了一份中华医学会眼科的一个统计，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群的白内障发病率大概可以达到80%，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庞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彭主任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0: 白内障呢，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得了白内障，都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呢，它主要是有比如说有老化、遗传、局部的营养障碍、免疫与代谢的异常，但是眼部的外伤啊，包括眼部就是中毒啊、辐射啊，这些都可以引起晶状体的代谢紊乱，导致晶状体的蛋白质变性而发生混浊，我们称为白内障。简单的比喻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眼睛如果相当于照相机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晶状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那么我们这个镜头变混浊了，那么你就不能清晰的成像，因为光线透不过这个混浊的镜头嘛，那么你成像可能就不是很清楚，所以说这时候光线呢就被混浊的晶状体呢阻挠，就是无法投射在视网膜上，导致的这个视物模糊。一般的话我们40岁以上逐渐就会出现白内障，这个是一个生理过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说就像生老病死一样的，你只要年龄增长，它这个白内障是逐渐随着年龄增长在发病率是在增多的啊。所以说我们说一般到了80-90岁可能就是说80-90%的90以上人都会有这个白内障，只不过就是轻重程度不同，有人很重可能需要做治疗，有人呢他不是特别重，当然这个和个人的体质差异有关系，它不是很重它就可以看得到，它就不需要做，就是这样的。
1: 白内障的这个早期的症状它都有哪些表现？
0: 白内障早期呢它主要就是还是一个初期症状，主要还是一个视力障碍。早期呢就是可能视力下降的不是那么重，但是呢很多就是说找我就诊的很多人他就跟我描述一个症状，就是什么呢，我每回看东西啊，我不管是看远还是看近，我就觉得像眼前像有一层薄雾一样的，就像我通俗的讲，有人还跟我描述，就像我透过家里的这种毛玻璃看外面的世界一样的。他说就是这种不太清楚，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反正就是通过就是什么视物模糊，就是视物模糊，就像透过薄雾看东西一样的。然后呢，早期的他就是

0: 有的时候呢，他是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视力减退的可能会更厉害。有的类型的白内障啊，到晚上的时候可能视力会减退的更厉害。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他很多人他就觉得，反正老人嘛，他总觉得可能视力下降一点，下降一点，也只要能日常生活不受什么影响，他也没有关注。但是呢，你随着这个白内障的发展，到了中期啊，那么他就会出现视力的比较明显的减退了啊，比较明显的减退了。这个时候很多人才开始重视起来啊，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当你人到中年啊，比如说四五十岁，你出现了这个轻度的视力障碍，或者就是看东西啊非常容易疲劳，或者眼前有一些黑影固定的遮挡不动啊，或者像我刚才说的眼前有云雾状啊，透过毛玻璃看东西这种情况，那么你就应该引起重视了。是不是是不是有白内障的可能呢？那么白内障呢，这其实现在治疗起来也很方便，所以说如果说早期发现的话，可以早期到我们医院来检查一下子看一看，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就是说延缓它的发展的。
1: 那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在触发白内障的时候，他往往认为是不是老花眼，他就没有太特别在意呢？
0: 有的人呢，他觉得有的老人呢，他觉得就是看东西不清楚嘛，他发觉他看近不清楚了，他是觉得是不是老花了？老花了，他偶尔戴上那个老花镜呢，有时候呢看近啊，是清楚一点。但是呢，其实这个因为白内障啊，它是一种晶体的代谢异常，它随着晶体这个就是年龄增大之后，这个晶体调节能力的减低啊，他说他也会出现一些视近或者视远看东西不清楚的这种情况，有时候可能是视近物不清楚，有可能说是视远物不清楚。那个时候呢，初期可以还有可能通过配镜可以进行一定的矫正，你到了中晚期，那绝对是基本上没有办法的。
1: 来来往往去眼镜店配了几副老花眼镜，但是依然是看不清，
0: 对，
1: 这个时候
0: 依然是看不清楚，
1: 怀疑是白内障。
0: 对，
1: 我们刚刚说能通过药物来延缓，但是不能根治，是吧？
0: 对，
1: 那目前根治的方法是什么？
0: 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根治的方法主要还是手术。在早期的白内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就是包括什么卡尼雍啊、白内婷啊、沙普 S 啊这些眼药水。还可以口服一些什么维生素 C、B2、维生素 E 等延缓白内障的发展，但是呢，这些只能延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你不用这些药，你可能白内障五年就成熟到要需要做手术的程度了。但是你用了这些药，可能就延缓那个8年、9年、10年再成熟可需要做手术的程度。归根结底，现在目前白内障在所有的我们临床指南上面啊，所有的最终的那个治疗方法都是手术。手术呢，一般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说主流的手术啊，还是这个超声乳化啊，超声乳化和人工晶体植入啊。然后呢，现在还有一些包括这么什么分秒激光辅助下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啊，但是它归根结底，它最后还是需要用超声乳化的功能啊，然后先把这个白内障晶体打碎，然后用吸出来，用超声波把它打碎，然后把它吸出来。吸出来之后，把它再植入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进去啊，因为你把它吸出来之后，就相当于这个照相机没有镜头了。那没有镜头，那肯定是也看不清楚啊。我要非要放一个人工做的一个透明的人工晶状体进去，就是先放个镜头进去，哎，它就看得清楚了。
1: 很多白内障手术患者他是伴有基础疾病的，像高血压啊、高血糖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这个是不是白内障手术的一个绝对禁忌症呢？
0: 是这样，我们一般的话，因为老人呢多半都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当然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我们一般就是说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可以治疗的，当然也是可以做手术的。我们医院啊，就是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要求这个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啊，一般在就是糖尿病的病人空腹血糖在9以下啊，最好能控制在7以下。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啊，至少要控制在9以下啊，9毫摩尔每升以下啊，这个空腹血糖。然后血压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病人，一般就是说这个，就是找晨起的静态血压下面，我们一般要求是不能超过160/100，我们就是在160/100以下，我们也是可以跟病人做的。如果超这个血压，那我们可能会让你到内科先去把血压调整一下，用点药物把血压调整一下。如果血糖比较高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到内分泌科嘛，去把血糖调整一下再来做。因为这个 高血压和高血糖做了之后，它就是说它主要还是会对，比如说血压太高，那么术中病人一紧张是吧，患者一紧张，他有可能就是说出现一个血压爆发性比平时更高，那会导致手术中或者术中或者术后出现一些风险。血糖高呢，它不仅会造成这个，它血糖高它主要是造成这个术后的一些风险。什么呀？因为血糖高的话，它这个有时候血糖太高，这个手术的伤口难得长好，哎，有时候长不好。你比如说你血糖十几的血糖，别人正常人那个伤口长个十几天，十几天就可以长好，或者几天就可以长好。你这个血糖这么高的血糖，你有可能一个月都长不好，那就这个伤口长不好，第一，那就对影响很大，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感染的风险。所以说我们一般要求就是血糖血压要稍微控制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值以下，然后给病人做手术，那是最安全的。
1: 基础疾病它不是绝对的禁忌症，但是我们术前也会给患者进行全方位的一些检查和评估，
0: 对，
1: 再来决定是否适合做手术。
0: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老花眼的问题哈。那具体想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老花眼它是怎么样形成的，那目前我们治疗老花的方法有哪些呢？
0: 其实老花眼实质上面呢是眼的调节能力减退造成的。为什么老年人才会得老花眼呢？因为年轻人他是可以通过调节晶状体的变凸变凹，就是来调节这个屈光能力，来调节屈光能力，通过调节眼的屈光力的增加，来这个说看近的话，它就会变清楚。所以说这个，那么屈光力的增加呢，是通过对晶状体的这个塑形变凸来实现的。那么随着年龄增大的这个晶状体啊，就是我们人体里面这个晶状体逐渐硬化了，这个弹性减退了，然后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个睫状肌的功能也逐渐降低了，导致这个晶状体的调节能力就丧失了。就什么意思？就是打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这个照相机的快门啊不那么灵敏了啊，你用的时间久了，你用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那个照相机的快门不灵敏了，它就属于调节能力就下降了。那么这个导致这个就是说我们看近可能就有时候就是说出现没有调节的情况下，它就可能看近不清楚啊。目前呢，我们老花眼的主流的治疗方法呢，基本上都是这个佩戴框架眼镜啊，框架眼镜你可以做分秒激光段对它进行调整，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就是说戴这个老花镜啊，对它进行治疗。
1: 就如果要是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选择手术方面的一些治疗。
0: 可以选择，对。
1: 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彭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中老年人眼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患者在夏季血压相对降低，主要与气温变化、人体生理调节及生活习惯改变等因素有关。夏季气温较高，人体为了散热，体表血管会自然扩张，外周血管阻力降低，血液流动阻力减小，从而使血压下降。而冬季气温低时，血管会收缩以减少热量散失，导致外周阻力增加，血压往往更高，尤其是收缩压。另外，夏季出汗量增加，人体通过皮肤排出较多水分和电解质如钠，若未及时补充水分，可能导致血容量、血管内血液总量减少，血压随之降低。部分高血压患者因夏季食欲减退，饮食偏清淡，盐的摄入减少，加上出汗天然排钠，相当于起到了类似利尿剂的作用，会进一步降低血容量和血压。此外，高温环境下，人体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升血压激素的分泌减少，心率可能减慢，血管张力降低，从而使血压趋于平稳或下降。冬季反之，寒冷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心率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容易升高，尤其是清晨血压波动更大。夏季血压相对降低还跟活动量有关，夏季白天时间长，人们户外活动增多，如散步、游泳等，规律运动可增强心血管功能，改善血管弹性，辅助降低血压。高温环境下，人体基础代谢率可能略有升高，能量消耗增加，有助于控制体重，而体重减轻本身就有利于血压管理。总之，夏季血压降低是气温、神经调节、体液平衡及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血压自愈，患者仍需坚持监测血压，合理饮食，限盐、补水，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以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研究证实啊，40岁开始，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会下降，和炎症相关的因子水平上升，

0: 甚至一些不太好的胆固醇类的物质堆积的比较多，所以 BMI 这样一个指数要小啊。比如说女同志起码要控制在22以下，男同志要控制在20以下。我们再来看一下血压，正常人的情况下收缩压要小于130，舒张压要小于80，理想的状态是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我们再来说血糖，空腹血糖3.61到6.1为正常。有的人说我的血糖一直在6.1、5.9，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们正常人一般是在4.5左右，不能老是在天花板上徘徊。老是在天花板上徘徊，就说明我们的血糖不稳定，有糖尿病的风险。再说血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载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载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要在正常范围之内。那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今年70岁了，我今年80岁了，我的这个血脂啊，总胆固醇呢有点高，那可能是正常的，因为年老体衰，代谢变慢了。再说下肝功能，转氨酶、胆红素、蛋白要在正常范围。肾功能，我们通过排尿来判断，每天排尿1000到2000毫升，尿液的颜色、酸碱度、尿蛋白没有异常才是正常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啊，如果您加了我的微信，您从来不看朋友圈，那么这个微信对您来讲的意义就不大了啊，可能就直接删掉了。今天已经遇到了几个听众，是吧？有的听众朋友问啊，我这个补钙，我这个钙的打的这个针是吧？怎么打，怎么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刚才又有一个听众叫浩，是吧？哎呀，孩子过敏，过敏性鼻炎，我怎么治疗？怎么的？微信朋友圈前天才发过。而且是我亲自录的，我拍的，我自己剪辑的，我自己上传的，全都是我亲力亲为，利用自己休息时间。你就不把我的工作当回事儿呗？你就是要反复让我做一些我做过的事情呗？那就没意义了啊！那加微信的意义在哪里？我就是要减少工作量，减少我科普的工作量。常见问题、多发问题、经常问的问题，我全都已经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是吧？你说我节目里面给大家科普的你没听到，你也不会回听，是吧？我理解。那我已经把它做成成品了，分享在了朋友圈里面，麻烦你能不能看一下，认真看一下？不看，无视。我就是要问你，哎，我就是要你一对一给我回答，做不到啊，做不到。我一个人工作量太大了，我把一些经常的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比较多的问题，集中的问题，已经做成了视频，已经做成了一些健康知识分享出来了。你要认真看啊！你要是觉得这也不看那也不看，那这个微信加了就没意义了，直接就删掉了，好吧？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乔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导爷中午好。
0: 您说。
2: 我是这样的。我后面回来他求诊为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呢，他要求我，他说我可以做手术，但是我现在我是71岁，那因为我身体素质的话，我不想做手术。
0: 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
2: 我给你打过电话，
0: 然后给您推荐过介入治疗，你连介入治疗都不愿意做，是吗？
2: 不是介入，他跟我回应就说搞了个微创手术，
0: 还是要做手术，还是要做手术。医生说还是要做手术，对吗？
2: 跟我回过，对，医生就说搞微创手术，他不是那个外科大型手术，回过跟我们回过。
0: 那也就是医生，那也就是同济医院的医生，还是要说要做手术，给你回。

0: 那是同济医院的医生。
1: 我不知道，他就说给你做微创手术，做了个大。
0: 给你回电的是同济医院的医生，如果你就是不愿意的话，您自己和你的家属要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认知，因为这个可能要涉及到生命安全。胰腺癌是癌中王，癌中之王。对，能手术就尽量要手术，你不做手术，后面的一些药物和方法是很难控制的。如果能手术，如果不用手术，我第一时间会告诉你，不用你给我在这里不停的纠缠。只要是不做手术的问题，不需要做手术的问题，我第一时间就会告诉你。我如果没有接你的话，我没有一开始就说啊，这个可以找中医看。我这个人做事情是特别节约时间的，不喜欢啰嗦的，我不会跟你裹金的，就说明他不适合，他不是首选，甚至其次都不是他，是到了最后一步，实在没办法了，才考虑的问题。你如果要降，刚才说了，你自己，包括你的子女、你的家属，对这个事情要有认知，就是等于你放弃了生命。等于你放弃了最佳的治疗方案，我非不做手术，我非要吃中药，那您自己承
1: 那
0: 担
1: 不
0: 后
1: 是
0: 果。
1: 中药，我就说搞那个保守治疗，不管是这个靶向
0: 保
1: 治
0: 守
1: 疗
0: 治
1: 也
0: 疗
1: 好，
0: 就是中医，靶向也不算保守治疗啊，而且你能不能配得上呢？有哪个医生说你这能做靶向治疗吗？
1: 他没有，他就说搞靶向治疗还是要进行一个检查。我是不是引混了说的话？搞靶向治疗，我说不
0: 那
1: 对。
0: 人家说的也是对的呀，跟我刚才讲的话是一样。你要做基因筛查呀，
1: 对对，
0: 那这个钱要花呀，大几千呢。那您就去把这个靶向的药物先试一下，做一下，看看有没有靶点。如果靶点配型配上了，那就可以做。但
1: 我
0: 是
1: 们还是这。
0: 这是其次的治疗啊，还是要先做手术。你不做手术，你就是这样去靶向，不一定好。
1: 我理解了你对我的关心，我就说，
0: 这个也不是说对您的关心，因为我们这是官媒，我们说话要负责任。好不好？如果你想靶向治疗，然后呢，你的医院也能做基因筛查，你就去做，好吧？这个也没什么。
1: 我找什么科室啊？
0: 还是肿瘤科呀，
1: 肿瘤科。
0: 这就是肿瘤科的事情。你当地不信不过的话，你就到武汉来，是吧？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我们专家团队武汉市一医院肿瘤科的胡作为教授啊，都可以，好吧？
1: 好，好的，连他们这个电话吧，
0: 没有电话，没有电话，微信公，
1: 我是来的。
0: 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1: 哪个卓？
0: 作家的作，就是胡作非为那几个字啊，胡作为。
1: 好，反正我们要通过那个微信挂号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
0: 好，
1: 我一。
0: 我们请进的是四号听众，掐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这一说，听那里节目，就说那个肝病，就是那个肝病是那个潘
0: 潘
2: 玉
0: 玉华主
2: 华
0: 任，
2: 那个
0: 对
2: 教
0: 的，
2: 授，他治那个肝病治得蛮好，我怎么着心都感觉到像心动了一下子。我打了个电话，也就是这个帮我儿子就咨询哈子，因为我儿子3月5号之前他也看了的，他的怎么的，他的肝硬度也高下了，再有也肝硬化。他的那个肝都那个很高，18.8，晓得吧？我就感觉他都蛮高，
0: 是乙
2: 我
0: 肝
2: 就
0: 吗？
2: 想什么？乙肝，
0: 乙肝造成的，好，你还犹豫什么呢？
2: 他
0: 我老
2: 什么？
0: 天爷，还要犹豫啊？肝硬化了，
2: 我就是做鸡的，我怎么的就是做，就是想联系那个潘主任的那个电话，我就找不到他的电话是几多。
0: 零二
2: 晓得吧？
0: 七，
2: 027是吧？好，
0: 8338，
2: 8338，好，
0: 9689。
2: 啊，九楼就来。
0: 八九。
2: 啊，八九。
0: 嗯。
2: 啊。
0: 02783389689。
2: 啊，02783389是吧？
0: 对，9689。
2: 9689啊，
0: 嗯，
2: 哦哦哦哦哦。好好，
0: 潘玉华主任，好吧，赶紧吃中草药，要逆转，不逆转。
2: 是的，是。
0: 这
2: 因为我就是赌一下吧，中了那个病也是蛮，你说好也不好，是吧？
0: 不叫么叫好就不好，就已经蛮不好了。
2: 是蛮不好噻，就是肝病是吧？就是不好的象征下吧。
0: 这已经是蛮不好了，还莫安说啊，人都已经十八了，你要但凡说个十，我还说还会求哈子，你要到十八了，那就哎，赶紧起中药把它逆转。潘主任就是专门治疗重症肝病的，肝腹水、肝硬化被大医院退货的这些病人都在找他续命，赶紧啊！
2: 是的，好，
0: 好吧，
2: 谢谢，
0: 嗯，
2: 好。
0: 哎呀，就我们的有些听众，我也不知道你们一天到晚的就是在想什么，因为在我这里全都是一些疑难病，我找的医生也好，专家团队也好，爱心团队也好，就是专门针对大家的疑难病，很多大医院不愿意治的，效果不好的，所以听到了，然后就是在那里犹犹豫豫的，是吧？有些听众也是，他乙肝他已经控制了，确实很多年控制的不是特别好，他为什么一说我就知道是那个东西呢？因为我们天天都在接这样的咨询和电话，天天都在一线，是吧？信息都是在我这里，都在我的脑子里头。你一说我就很警觉，你一说我就替你着急，是要苦口婆心的，非要说100%一定是吧？能够扭转，一定治好，你才动身，你才心动吗？啊，非要到了。怎么叫那个那一步是吧？不见什么不落泪的那一步，那你才愿意吗？是吧？我们科普了好多次，这个肝病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到晚期它没症状，到了中期，硬度到了18还谈个什么？是吧？就要赶紧逆转呢、啊。在肝硬化就肝癌，肝癌你说意味着什么呢？啊，我们讲话有的时候。只能点到为止，是吧？我不会说的那么明确，大家都是明事理的人，都听得懂我要表达什么。你自己也担心，作为患者本身，你也应该担心，你也应该知道这个问题、这个病，它再往下继续走下去、恶化下去是个什么结果，对不对？你说好不好？好不好？乙肝它是不能断肝，全世界没那个技术，你可以终身携带，啊，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终身携带。你各项指标可以在药物的控制之下都是在正常的，不影响到你生活，不影响你吃饭，不影响到你结婚生子工作，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它会变化，它变化了你就得管它，它恶化了你就得管它，对吧？有的听众朋友病毒量一查原来很好，现在一查1.04乘以10的1什么的是吧，很高，那你就要抗病毒啊。然后你的骨草转酶、骨丙转酶，有的人80多、90多啊，这算好的；还有的200多。你不去抗功，这个缓解你的肝功能，不保肝护肝，那继续下去呢，还谈个什么呢？那就肝硬化了，很厉害的。你到了晚期再想把它逆转回来是很难的，又很费钱的，啊。好，这个事儿就是有的时候一听到我就蛮着急，就还不动。是吧？还不动。6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6号听众，6号襄阳的电话。
3: 喂，我是我吗？
0: 您是6号听众，请说话。
3: 03是3是吧？好吗？
0: 说您的问题。
3: 你说，讲。
2: 算了呀，那都已经要讲。算了，我
0: 听到说
2: 俺面
0: 去
2: 了。
0: 麻烦您快一点，我们现在在全世界直播呢。
2: 我听到啥东西？
3: 喂，是这个情况。
0: 有什么问题？
3: 脑命，这个耳鸣呢，脑功能，在我们当地看呢，看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效果。
0: 嗯。
3: 我想咨询，这究竟是个 什么情况，找看的方向在哪儿？
0: 看神经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看神经内科或者是耳鼻喉科，把病因找到，看看能不能开点药物缓解一下。
3: 哦，
0: 嗯，
3: 这个，在我们当地我也看了，怎么没效果嘞？
0: 嗯，
3: 中药也吃了。
0: 哦，这个病，这个病可能就没效果。
3: 那这我想的是个啥？
0: 好，咱们就不浪费时间啊。这个病是不推荐的，耳鸣的问题没有推荐啊。耳鸣的问题本来就可能没效果。好吧，嗯，
3: 哦，
0: 不要问什么原因，就是知道原因也可能就治不好。我就很明白的告诉您了啊，嗯，八号听众齐老跑，抓紧时间拨打027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
0: 嗯，您说。
4: 张毅，
0: 嗯，
4: 哎，我是张毅的一个李老头子，我听你的节目，我天天听，我有点没问题，我讲我检查出来了，有那个前列腺。啊，前列腺增生，我检查出来1.8年了。我听到你，我去年我就听到你讲吃那个油菜花粉，我去年吃了2斤半，我今年还要吃，可不可以长期吃啊？我没吃药。
0: 它是一个食品，它不存在长期吃有什么毒副作用，好不好？它是个食品。
4: 哦。
0: 它不是药。
4: 哦。哦。
0: 嗯。
4: 啊。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拜拜。
0: 好，十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5811046，027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十号听众您好，请讲。
5: 哈，喂，是哈，芳芳老师您好。
0: 嗯，您说。
5: 对，
6: 身体
5: 不好的。
0: 哦，说问题。
7: 芳芳老师。
0: 好，您说。
7: 您好，我就是夜晚睡不着觉。
0: 嗯。
7: 嗯，这就是夜晚一睡。1个小时，他就要醒了，他就要起来走了，上麻呀，胯子麻呀，他就走，睡不得。
0: 嗯。如果主要的问题是失眠的话，在当地看一下神经内科，让医生开药吃，先把失眠的问题治好，治好了以后，看看其他的躯体症状能不能缓解。所以目前治疗过没有？看过了你，那你就先把看过的情况跟我讲一下。你不讲，我是没了知道两个在吃某药的，没治疗的呢。
7: 他吃药就是吃那个鸟磷胶囊。
0: 那叫乌磷胶囊，那不是鸟磷胶囊，那是个中成药，叫乌磷胶囊。嗯。
7: 哦，乌磷的，就是吃的我乌磷胶囊。
0: 有没得效果呢？
7: 没得效果，
0: 没得效果，那就要找你要个喜欢中医，你要就找中医医生开中草药的方子，开中草药的方子和汤剂，可能效果会好一点噶。
7: 找中医、
0: 啊。是的。
5: 嗯，找中医院里看看，就是吃中药。
0: 是的，把它变成中药的方子，熬成汤剂，和汤剂会好一点噶，比中成药要好。好吧，
5: 那你爱心团队有没有看这里呢？
0: 可以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是027，嗯，027-8338。
5: 零七海岸。
0: 8338。
5: 8338。
0: 9楼89。
5: 9楼89。
0: 对。
5: 啊，叫潘，
0: 对，姓潘，潘云华主任，
5: 潘医生，
0: 哎，对，潘医生，
5: 潘华呀，
0: 潘云华，允许的允，哎，允许
5: 的，
0: 哎，运动的运，对的，潘云华，嗯，
5: 主任。啊，谢谢。
0: 好，好的，嗯，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8581046，027858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打电话呢，一定要三个要素啊，不管是微信咨询也好，还是打电话也好，三个要素：性别、年龄、症状。好，这三个要素要说。如果看过病，第四个要素啊，第四个要素要讲，就我看过病，我在吃什么药，我怎么治疗的啊，效果如何，你要跟我讲，你不跟我讲那就麻烦了。你看我昨天发到朋友圈里面，急死人，是吧？ 那个人是问什么？我看一下，我现在看看我的朋友圈，大家看的都很哦。那个咨询鼻炎的那个人啊，咨询鼻炎的，他说我有鼻炎，鼻炎的种类有很多。我举过例子，嗯，我说啊，妈妈，我们去买什么？买什么？买水果？买某是水果呢？是西瓜？是梨子？是橘子？你要说清楚啊！你什么问题？我鼻炎，您得告诉我您是什么鼻炎呢？是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鼻甲肥大，还是上颌鼻窦炎？你要给我讲清楚啊！我是个专业人士啊，我想很快的帮到你，你不能糊弄我，是吧？好听说，哎，我不是喉咙炎，我就不晓得。不晓得，那你要给我打电话，那就嘛，那要变成小的。你要把自己的不好的习惯要纠正过来，哦，那不能成个糊涂虫啊，对不对？你又怕别个骗你，你怕别个骗你，那你就把这个事情要搞懂、搞清楚，你自己要会。你又不会，又不想搞懂，然后你又怕别个骗你，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我问你，哎，我不会，但是我又担心别人骗我。你担心别人骗我，那你就要有辨别能力，那你自己要会。我又不会，我就不想去学，我就是要找个不骗我的人，那找不着，对吧？你不能让我去给你做个证人，坐在你旁边，天底下成千上万的人，我上哪去给你们都去做背书做证人呢？是吧？你自己要会。好，那个咨询鼻炎啊，问了半天，好，鼻咽炎啊，给我来了个鼻咽炎。好，那鼻咽炎，那你确诊了，肯定有个医生告诉你是这个病，对不对？那告诉你这个鼻咽炎他是怎么给你治的呢？他回答，给了我开的药。哟，真是急死人呐，像挤牙膏。那你开的什么药呢？你把药的名称告诉我啊。他怎么回答的？开的中成药，西药，喷雾剂。你看急不急人呢？他就是不告诉你他用的什么药的名字。你不告诉我用的药的名字，那也许我找的医生给你推荐的医生，他给你开的药给你治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那有什么意义呢？你要给我讲清楚啊。你收音机前很多听众听得急死人，对不对？我发的微信朋友圈一堆人在那里笑啊，大家都觉得蛮急人，每天在磨棒花导医。那是的，我天天都是磨，被这样的人在折磨，搞不懂是吧？13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6: 哎，你好，老师。
0: 嗯，您说。
6: 这样的，就是我最近持续有一年多吧。
0: 嗯，
6: 就是一个睡眠不好，就是每天会早上4-5点就会醒。
0: 嗯，
6: 这是一个症状。第二个就是，最近天气转暖了之后，就是4-5点钟醒的时候会额头上微微发汗。
0: 嗯，
6: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喝酒之后，
0: 嗯，
6: 人比较难受。然后我主要是打电话想咨询一下，
0: 嗯，
6: 我这一块是不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问他可能是肝方面有问题。
0: 对，
6: 我就
0: 所以刚才我们推荐的是潘运华主任，肝郁气滞、肝阳上亢都可以找肝病中医专家潘运华主任帮您一起来调理。
6: 哦，
0: 嗯，
6: 好好好，
0: 好吧，
6: 好，行，
0: 好，没关系。这里是报道，我们收回来。
8: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9: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0: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1: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1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3: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14: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5: 光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 下午四点到五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报号导医。现在的时间啊，邀请到我们首席的疼痛病专家郑昌才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回答您疼痛方面的问题。郑主任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玻璃酸钠这个药可以用在腰椎的疼痛上面吗？
16: 这个玻璃酸钠因为腰椎一般的不适应啊，它主要是一种润滑作用，
0: 膝关节用的多、
16: 膝关节用的多，在一个肩关节主要用于关节部位，
0: 那我
16: 腰椎的大关节很少用，
0: 我的判断就没错。所以这个润滑的东西一般是用在膝关节或者肩头这些地方，腰椎我听我们郑主任经常说的就是要么就臭氧治疗，是不是啊？
16: 对、这个疼痛病啊，这个医生的方法有很多啊，特别现在近几年的疼痛科的发展呢、它一些心理技术的应用也比较普遍。当然那个玻璃酸钠主要应于大关节的一些疼痛病人、以及大关节里面有无菌性炎症，它可以改善它的摩擦、改善局部的水肿。那么有些病人，有些医生呢，可能是这个疼痛病人啊，他一些药物的广泛应用，你也不能说他腰椎绝对是错误啊，但是可能是以我的临床经验，因为腰椎几乎是没有作用。
0: 腰椎是小关节啊，
16: 对，
0: 要么就是黄韧带呀、或者是里面的髓核呀，这个大关节就是我们的，比如说膝关节里面的胫骨、股骨，它的这个接壤的这些地方，你包括还有我们的肩膀头这个肱骨、骨头这些地方，
16: 对，
0: 这就是大关节
16: 用的比较多。
0: 我们请进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不管是风湿啊、痛风啊，或者是强制性脊柱炎呐、类风湿性关节炎呐、颈椎病呐、腰椎病呐，对吧？尤其是你的医生打算要你给你做手术，那么之前可以找我，还有我们的郑昌才主任来询问一下。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2650052，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7: 哎，喂，两位老师，我现在是疼痛，主要是一个腰部，还有一个膝关节、肘关节和腕关节，但是最疼的就是腰部跟膝关节。我去年住院的时候还好像还查出了那个。他说有干燥综合症的那个初期
0: 风湿。
17: 我的腰部的疼痛的症状我跟您说一下，我就是久站了或者是坐着的时候或者睡的时候，如果那个腰部没有支撑的、没有那个垫腰靠垫呐、或者腰托的话，就是站起来的话，
16: 你这个病人我这样跟你说啊，
0: 压迫性
16: 你把局部的描述不要过于的描述过多，因为你这个疼痛部位不是单循腰啊，你可能现在腰疼的最厉害，但是你的真正病因与你的干燥综合症是有关系的。干燥综合症其实它一些临床表现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些临床表现是有相似的，它也是反映到多个关节的对称性疼痛的一些表现。所以说你的治疗，你单循性，
17: 我腰椎间盘突出，我2020年是有 L4-5的那个 L5-5 S1那个地方是腰椎间盘突出，
16: 你会有的。那么你单循性做腰椎间盘突出治疗的病人，你做这个治疗的话会有所改善，但是估计会管不长，并且你这个干燥综合症的病人一定要系统的治疗。因为说早期他肯定是一些指标已经达到诊断的指标了，所以说经过综合治疗，
17: 我跟那个口眼我不是很干燥，但是我皮肤很干燥，然后这个关节疼痛
0: 不一定是全身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的呀，这个没有什么冲突。
16: 是的，干燥综合症这个表现啊，它不是说哪里干燥就是叫做这个病啊，它就是一个免疫性疾病的一个表现。
0: 跟您说简单一点，就是您是有风湿体质在体内的。
16: 对，
0: 因为干燥综合症就是风湿病，它是有风湿病在体内的。
16: 你这个病人我跟你说啊，干燥综合症一定要干预治疗。第二呢，就是说你现在腰疼得很，你也有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我专业的医生就不可能就是说你有干燥综合症我不管你，单循性治你椎间盘突出，那你会管不长的，会有效果会管不长。那么同时治疗呢，你可能治好了就是控制住了，就只要坚持用药就不会再疼了。
17: 那个郑主任，你你那边的话，就是说治疗疼痛的话，像我的干燥综合症的话，因为我是他说是都是弱阳性，就说你也可以一起治疗吧，
16: 同时治疗，同时治疗，可能也需要用一些专业的药物治疗，我要根据你的指标来确定，
0: 要同时治疗，
16: 对，要同时治疗。
0: 好不好？
17: 是那个电话，您告诉我一下，8265005啊，是这个电话是吧？
0: 哎，是的，02702728265052，好不好？你好，请讲。
18: 啊，芳华你好。
0: 嗯。
18: 陈主任好。
16: 嗯，你好。
18: 我在咨询一下，我那个腿，我膝关节，左膝关节。
16: 嗯。
18: 我在前几年呢，发了病，我那个左关节，我都发了软硬发病的时候，膝关节它。抽了水的这一几几年的，就管了这几年都没有发嘛哈，就是这今年就发了，发了我一走路的走了半张路的，它就痛，再来我就把脚的往这个往上面一翘了，穿裤子的，它那个筋就痛，再往这睡觉，如果撑直了把躺直了睡的，它那个筋又痛，要慢慢的倒回来，它折了睡，它就不是我这个髌骨啊。我这个膝盖那个髌骨啊，它也痛。它白天你还我现在一直今年我这两个月我都没有走路，就是下楼走了半段路，我就痛，我就少走路，尽量的休息，休息都还好。这个髌骨啊，它晚上也是扯了痛，一直到髌骨下边那个。
16: 好的，这个病人基本上我清楚了啊，你主要是围绕膝关节周围的一些疼痛，这个疼痛范围可能比较广，那么说明你。过去这个急性膝关节的滑膜炎治好了，这一次又发了，那么发了这一次可能膝关节的炎症比较严重，它会引起髌骨以及膝关节腔里面的滑膜的水肿，会引起疼痛的范围很大，有些病人甚至也会出现膝关节的大量积液。那么你这种病人呢，你治疗不治疗，第一步要休息，就是尽量少走路或者是不走路。第二，如果说有大量积液，你像病人现在积液抽不抽，很多病人也是想法不一样的哈。但医生的观点就是说，当你积液超过5到10毫升以上，必须要抽。你不抽，可能吸收得一两个月吸收，相当于你的治疗要加长很长时间。那么你5毫升以内，你经过专业的治疗之后，它很快就会吸收了。可以不抽，所以抽还是不抽就是取决于你积液的多少的问题。那么你这一次又出现了疼不要紧，像这种病人你疼得越来得越急越好治。我这一怕的就是这个膝关节疼得几年的，甚至现在已经变形了，走路完全不行的病人过来，拿我的难度就大一些，因为拿的时候
0: 有风湿啊，
16: 膝关节腔里面的间隙完全没有了，叫严重的膝关节退行性改变，以及类风湿性关节炎引起膝关节的变形
0: 结构
16: 这一类，对，结构都改变了，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了。
0: 你包括有的听众，你半月板磨损那没事，没了，那你找医生干嘛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6: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检查的手段多了啊！现在你看一体检，每个人都是大部分都有肺结节。其实你一体检做膝关节的一拍片，可以说50-60岁以上的啊，90%的都有，有半月板的损伤。
0: 嗯，
16: 这个你半月板就像膝关节一个垫子，给你用了几十年，不可能那么完整了，有一点点缺陷。他也可以报到你半月板损伤。
0: 婆婆您痛苦，包括您在这里说的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不能说你只要是疼痛病100%找郑主任一定能解决，但是我只能这样跟您讲，找了一个好医生，他的尺度拿捏就一定是精准的，该抽积液的时候他就会抽，不需要抽的时候，或者说他后面要给你医嘱，你要防止他再次的复发，你照着做他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我们收音机前这么多老同志颈椎病治了发了治，前几天我都劝退了一个患者，他去了2家医院做手术，全都复发了，现在还在疼。我说你现在再找我的专家治，
16: 太多了、
0: 你再找我的专家治不好治了，
16: 对，这个疼痛病、
0: 我不推荐，我当时都劝退了。
16: 是的，
0: 所以你一开始就要接受保守治疗，别去做手术。我们也不能说你做手术的人家医院指针错了，或者人家水平差，我都不能说这些话。
16: 这个疼痛性疾病啊，就是这样子。你像我早晨看了一个8年前 腰椎间盘突出，他当时到我这治疗是疼。

0: 那是很厉害的。我跟他做了个底疗、底管注射和做了一个针刀治疗，这个病人好了之后八年没有复发。那么他这两天呢，他以前是70多岁找我看，现在是80多岁，一个喷嚏是把那个腰子打发了，并且疼得很厉害。今天来了，他说我这疼我到哪里都不找，我就直接就找你了。我说你这个已经非常不错了，你这毕竟是70、80岁的老人了，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说你这个当你骨质疏松很严重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保护，所有的动作都要小一点。有打一个喷嚏引起你压缩性骨折的都有，当然这个病人还是一个喷嚏打了之后啊，楼兰压一增高引起积水的一个撑喘，引起的椎间盘又突出了，形成了下肢的疼痛麻木。我说你不急，可能你现在年龄大一些了，治疗没有以前的效果好，但是慢慢治疗这个疼痛还是能缓解的。
1: 婆婆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反正您自己看呗。
2: 我打搅一下对不对了啊。我这个两个器官的都变形了。我不这次没得水。我搞不清楚，不晓得是经络痛，也不是韧带痛，也不是圆周是上了痛，也不是什么情况这段。再一个情况呢，我这个肩周啊那个锁骨的了。疼痛，我有颈椎毛病，向后两到七节向后膨去，我这个麻发麻，有个儿有说麻，是不是他影响？是不是颈椎影响了？
0: 跟那不相干，这两个病不相干，但是与你整个人体的身体素质相关。因为你年龄大了，可能骨质疏松了。
2: 我今年88岁，
0: 那已经不错了，
1: 高龄老人。
0: 高龄老人，所以有条件治一治，提高生活质量。没条件就少走一点路，注意休息，好吧？
1: 要养早。
0: 对。你这种情况，于哥说疼得很厉害，可以来看一看。疼得不是很厉害，88岁有点嘛不舒服也很正常，不要把老了当病来治，知道吧？
1: 你这话说得好，年纪大了，
2: 我是一直
0: 行。
1: 好，如果还有点症状，可以找郑主任来看。来之前呢，拨打02782650052，02782650052。你好，请讲。
3: 郭华的，因为我就问他是那个郑主任。我有个朋友71岁，他的腰第四腰椎坏死，就是不能弯腰又疼。
0: 这个不会是坏死啊，他这都是一个砧板炎嘛，他这腰椎坏死那就问题大了啊。这越坏死他有几种情况，一个整流转移他会引起了局部的坏死，再一个骨质的破坏，再一个还是那个结核型的，他也会引起骨关节的坏死，那这个很大的问题，
1: 骨结核
0: 必须要经过手术治疗。
1: 骨结核发烧嘛，他肯定有症状的。
0: 对，还有一种轻一点的呢，就是针板炎，这个非常普遍。针板炎的病人，特别现在一个微创治疗，就是针板炎的并发症是非常高的，这个我们的专家已经形成共识啊。这个微创治疗形成局部的针板炎，这个病人也是很多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进行一些局部的治疗是有一定的效果，如果说它针板炎的面积不是很大，进行一些局部的治疗是非常好的效果。那么现在我反复地提醒大家，特别是一些慢性腰疼的病人，你进行一些专业治疗和非专业治疗，临床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今天上午就是碰到一个病人啊，很有体会的，这个病人住了多次院，每一次去就是针灸理疗，他就是腰疼，做一个吃饭的时间他做不了。那么经过我的治疗之后呢，这个病人说现在情况什么样，他每个周末他的子女回来他可以做饭了，这个病人非常高兴。那么我们有什么呢，就是一些特点，就是采用了局部的一些专业治疗，可能改善他局部的里面的一些水肿问题啊，再一个进行一些周围的一些粘连啊，进行松解的问题啊，改善他局部的血液循环，那么这样病人的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那么你单纯性靠一些理疗可能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一些慢性的腰疼的病人到底采用什么办法，医生还是要根据你的偏执情况来采用一个综合治疗，可能是更专业一些。
1: 可以让他到医院来找郑主任先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就是，把片子给我看一看，你所描述的可能就是坏死，

0: 这个东西有一点扩大化，
1: 这个有点争议啊，我们这个对这个有点质疑。嗯，好不好？就是砧板炎的话，那就是我们郑主任的手到擒来的治疗了，好不好？嗯，
2: 好好好，
1: 好。
2: 他的电话是几个人？
1: 8265-0052。对，
2: 啊，好，
1: 对对，好。
2: 要再打电话跟他预约是不是？
1: 哎，预约就行了，好不好？
0: 这种病人，老人有些疼痛病啊，去来非常不方便。你就是可以打个电话，上班时间我不一定接得了，下班时间我反而有时加班还可以接电话。我会告诉你这个病该怎么弄，或者该做什么检查，不要折腾。就是说做什么检查，查了之后再来。有些病人出门很难，来了之后，从荆州来的，从宜昌来的，来了之后也不能看，病人是很失望的。那么你经过检查之后，把你的结果告诉我，再一个我来跟你分析，或者说需要进一步做哪些检查的，当地查好，我再来认为有没有必要到武汉来，到我这来，我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不能解决你就不需要来，就一个电话就行了。或者说有很多病人回完微信，可以把一些报告，把一些检查的东西的微信里面拍了之后发给我，那很方便。
1: 嗯，好不好？嗯，好好好，没事，大家就是把电话记下来就行了啊，02782650052啊，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啊，
1: 你说。
3: 我就是那个。我年龄比较大，我有80多岁的。
1: 嗯，80多岁。嗯，
3: 我这是腰椎有问题，关节有问题，这个左关节，
1: 嗯，
3: 左膝关节有的问题，
1: 嗯，
3: 就是疼痛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是你这个情况啊，跟老年人80多岁，
1: 嗯，
0: 出现一些骨关节的疼痛，进行一些正规的治疗是很有必要的啊，千万不要大量的引药物去治疗。尤其治疗它是有很大的副作用，那么有些病人这个疼痛病的治疗，除非是一些消炎止疼的药，那么这一部分的药呢，对那个胃肠的损害，肝肾的损害是非常大的，八十多岁你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进行一些找专业医生处理。
1: 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能解决很大问题的。
1: 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您可以保守治疗，先别做手术。我们这位专家就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啊，郑昌才主任，他就是保守治疗的医生。如果您的问题他能保守治疗好了，那就算了。如果到他那儿去一看，您这需要做手术，那可能再给您这个后面的意见。但是听您这样讲，应该来讲呢，这几个点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做一个局部的助力治疗和处理，不疼了就行了，好不好？您就把电话记下来就行了，82650052，
3: 82650052，0052是吧？
1: 对对对，我们就去先接电话，您后面打电话直接问就行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1: 哎，对，电话很重要。
3: 谢谢，
1: 对，好。其他听众各种原因导致的疼痛，骨关节啊，或者带状疱疹啊，或者什么什么腱鞘炎啊等等啊，即可继续可以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好啊，大爷，周哥好。
1: 嗯，好，您说，嗯。
2: 我这个是这个双膝关节多疼不疼不偏，我只是双关节偏炎增生偏尖，
1: 嗯，
2: 膝关节间隙不均匀变窄，
0: 这个老人是这样的啊，这个双膝关节的症状疼痛是老人的常见病，如果说你影响不大，疼得也不厉害，就是有点麻问题，你也可以不治疗，不要把人老了当这个病去治啊。当你这个疼痛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进行一些专业的治疗对你是很有帮助的，提高你生活质量嘛。那么现在我们对于一些双膝关节的疼痛病人，他有些病人老人啊，他这个关节没有多大问题，他做一个磁共振可以一练，像你这样练半个小时才练完。所以说这个有些情况还在经过专业医生看，你这个一些症状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很多就是一个退行性关节炎，你最后你那个磁共振一查五六个内影把你的吓都吓到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所以说这样我反复的强调啊，有很多老人的 这些问题，你就是一个老化的问题。如果说对你生活没有特别的影响，可以不治疗，补点钙，吃点氨糖，对你是有帮助的。当你一旦影响生活的时候，你要治疗，但是你不是要滥治啊，随便找个医生能治你这个病，治不了。这个必须要找专业医生，他有很多的专业手段和专业方法，这个还有专业经验，只有这样子才能解决你的问题。
1: 对，婆婆，你把这个膝关节是这样，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很多，说了别人也说了您，是吧？你现在如果有结果的话啊，看是什么问题，正准都能解决，不管你是韧带的损伤、半月板的磨损、髌骨炎，还里面有积液，有什么东西？
0: 对，这个病人没关系啊，你后面给我打个电话，
1: 对，
0: 我会。你把你的结果，因为在节目当中啊，时间太有限了，你后面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详细的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是外地的，我说你不需要到武汉来，你可能到当地就解决了。
1: 是，
0: 如果需要到武汉来，我能帮助你，我会让你过来。
1: 好，
0: 因为我不会让你跑空路的。
1: 把电话记一下啊，826500052哈，826500052。乔伯，抓紧时间。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啊，你好，帮我。
1: 好，您说。
4: 郑主任你好。
0: 啊，你好。
4: 我首先要感谢郑主任啊。我老婆呢，腰间盘突出啊，这个脚呀、腿啊，前面的麻啊、有时候疼得不能走路。
1: 哦。
4: 去年呢，在郑主任呢治疗了3个月吧，她现在就是走路啊、干啥事都正常了，非常好。感谢郑主任。
1: 哦。
0: 你是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啊？
4: 张东辉是遂州的。
1: 哦，遂州的听
0: 众确实对不上这个名字。
4: 啊，是遂州的。他不是刚开始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嘛。
0: 嗯
1: 嗯。
4: 啊，最后搞了3个月吧，干3个月最后慢慢的好了，好了以后。
0: 就是做了5次之后，后面就是半个月来一次，就是后面1-2个月就相当于是来的翅膀2次。
1: 拉得长一些时间啊。
4: 哎，对对对。
0: 嗯。
4: 他那个发的时候非常严重，连路都不能走。
0: 是的，腰椎间盘突出。
4: 咱们遂州嘞，在那个时候，咱们遂州嘞吃个中药也治过，但就是没效。最后我们也是通过帮话这个节目嘞，最后就到你俩来了，效果非常好。
1: 可以，挺好，挺好。
0: 对你现在主要是应该感谢帮华老师，给你指引了一条非常好的路。
1: 啊，不用。
0: 这个说实话，我们治椎间盘突出确实是你每一次来你也看到了，那人一个一个的，但坐在外头，你可能病人相互交流。但是我可以说绝大部分病人还是非常满意的，起码对我这个医生，他对他每个病人的服务态度，我们的很诚恳的。你来的时候有可能说我有一些难度，但是你经过我们的努力和病人的自己的努力就解决问题，
1: 配合啊。
0: 是的，
1: 这么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
4: 是的，是的，服务态度非常好。然后关键的就是说你们那个就是说在1年之内可以随时来了，你们随时可以复诊，这个非常好。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病不能保证不复发嘛。
4: 是的，我还有一个事儿，我自己的事儿，我这个右臂的这个肘关节啊，它这有3个月了吧，有的时候不动还不疼，你一动它就疼。
0: 是的，扭毛巾啊或者扫地啊硬劲它就疼。
1: 肘关节炎。
0: 你这个啊可能还是一个肘关节作为的、也叫肘关节炎，它一个更精准呢，可能就也就是一个网球肘吧，肱骨外科炎。那么你这个情况啊，你还是要少运动，这个是要少运动少动，
1: 少用这个
0: 手。有些轻度的，他休息好了，他也慢慢的恢复。当你一段时间恢复不好的时候，来做一个治疗，可以的，局部做治疗一次，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他可能也要做一个。
4: 3个月了，可能不会自己恢复了吧？肯定要治的吧？
0: 那种情况，你看方便到武汉来，可以的，到我这来给你弄一弄。这个治疗一般的不会跑多次的，一般的一次就解决问题的。
1: 很快，肘关节炎。
4: 先问一下郑主任，我先问一下，我有这么个现象，就是我这个右臂啊，它有的时候这个肩呐、啊，这个肩肘它也是疼，然后那个手的大指跟那个拇指中间呢、啊，那个地方有时候也是疼，但是疼一段时间它就好了，对吧？
0: 你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不排除啊，有颈椎病的可能一个神经压迫下来，
4: 有
0: 也会引起肘关节这个位置疼痛。
1: 对，
0: 所以是颈椎病引起的神经给你压迫，那治疗就麻烦多了。
4: 哦，他以前疼个这个疼2个月他都好了。
0: 可以，反正你也知道我们医院电话，我们再跟我联系就行了啊。
1: 郑主任的电话呢是826500052哈，826500052。
5: 喂，您好。
1: 好，您说。
2: 郑主任你好，导演你好，我现在我的身体是类风湿，类风湿那个膝盖呀都变形了，那个手腕那个手的倒拐肩都变。

0: 变心了，就现在生活完全不认识你，
1: 这个你真正病人，我是非常理解你的生活的情况啊，因为你这种情况疼痛让你生活质量很低，再一个功能受限让你活动受限，所以像你这种病人啊，进行一些局部治疗是很能解决你一些问题的。你这种已经属于类风湿的晚期病人，那么还是可以进行一些专业治疗。当然你进行一个类风湿的系统的治疗，还是要根据你前期你做了哪些治疗，用了哪些药，哪些药对你有效，哪些药对你没有效，医生来诚信的来跟你评估，来跟你制定一个适合于你的治疗方案。也不一定说打生物制剂一个月几千块钱，你不需要这样子了。你晚期的病人就是说能把你的控制减轻你痛苦就可以了，
2: 提高生活质量。
1: 对，
0: 感谢曾老师。我现在就是什么呢，这个只想把这个肩呐、能够搞得组织起来，这个能穿个衣，能
2: 可以可以，这个到时候找医生面诊一下。
1: 对，
2: 应该、
1: 局部治疗这个问题好解决。
2: 对
1: 是很难的问题、
2: 这个、你这个夙愿应该不大问题，不大，好不好？哎，来之前就拨打82650052啊，避开礼拜六礼拜天啊，礼拜六礼拜天要避开，平时的时间，平时的时间啊。好，再见。因为节目时间非常有限，需要和我们的郑昌才主任咨询的话呢，他的咨询电话是02782650052，记住啊，是02782650052，82650052。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造肝，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咱们先来说说啊，就是肠道菌群失调症的症状表现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症状。

0: 呢，让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困扰。
1: 肠道菌群失调症的表现还是挺多的，有的人就是反反复复的腹泻或者便秘，肚子经常咕噜咕噜响，爱胀气，吃了一些生冷油腻刺激的东西就特别容易不舒服。
0: 这些症状确实挺让人苦恼的，那还有别的表现吗？
1: 当然有了，还有一些人会有口臭、口苦、小腹坠胀、大便黏腻、排便排不干净的感觉。
0: 嗯，
1: 这些问题呢，很多人去检查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就是这些症状会反复的发作，用了很多产品只能暂时缓解，但是停用之后就又会反复。
0: 那如果说肠道菌群长期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它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连锁反应？
1: 肠道菌群失调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它会慢慢的影响全身，比如营养吸收变差，身体会变得容易困重、湿气重，免疫力也会下降，就特别容易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感冒或者是出现肠胃不适。
0: 看来这个问题还真的不能忽视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深入讨论一下这个肠道菌群失调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问题反反复复总是断不了根。
1: 其实呢，大部分人他只是去针对这个腹泻或者便秘去做一些处理，就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就会导致菌群失调一直都好不了。
0: 这么说的话，只是简单的止泻或者通便是没办法去铲除这个病根的。
1: 是的，因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是肠道黏膜细胞受损了，导致肠道屏障功能下降。
0: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去补充益生菌或者是说去止泻，都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肠道的这个土壤没有改善，所以一旦停药之后就很容易再次复发。
0: 了解了，那我想问问，肠道黏膜细胞如果受损了，具体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身体陷入这种恶性循环的？
1: 是这样的，像饮食不规律、经常吃药、熬夜、压力大，这些都会不断的去伤害肠道黏膜细胞，让肠道的这个屏障变得很脆弱。那这个时候，肠道里面的微环境就会被破坏，原本占优势的有益菌就会越来越少，而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
0: 哦，所以说肠道的问题真的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脱不开关系的。
1: 对，一旦这个菌群平衡被打破之后，你就会经常的出现腹泻、便秘、胀气、排便异常等问题。如果你一直都不管它的话，肠道细胞的活力就会越来越差，屏障的漏洞也会越来越大，菌群失调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而且还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和全身的免疫，就形成一个越来越糟糕的循环。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是怎么来帮助修复肠道黏膜细胞、稳固肠道屏障的？
1: 其实这个产品的思路就是要先把肠道的这个土壤养好。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复合真菌多糖、有机硒和小分子白蛋白肽，这三个成分呢可以一起作用来深层的滋养和修复肠道黏膜细胞，让肠道屏障重新变得完整和健康，为有益菌的生长创造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
0: 听起来还不错。那这个多菇多宝液里面的这些营养成分是具体怎么来调节肠道的内环境，提升肠道机能的？
1: 具体来说呢，复合真菌多糖可以温和地修复受损的肠道黏膜，修补细胞的缺损，让肠道屏障恢复完整健康。有机硒呢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帮我们清除肠道里面的自由基和代谢废物，减少炎症的刺激，同时也能够抑制有害菌的过度繁殖。而小分子白蛋白肽是可以直接被肠道吸收的，它会给肠道细胞提供能量，让肠道的蠕动和自我调节能力变得更强，这样肠道就可以自己维持菌群的平衡了。
0: 多菇多宝液和普通的那种只补充益生菌或者只针对症状的产品相比，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1: 区别还是很大的。多菇多宝液它是属于细胞营养补充剂，它不仅仅是说去补充一些有益菌或者是说临时的改善你的症状，它是从修复肠道黏膜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改善菌群的生存环境，让肠道菌群自然的恢复到平衡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0: 好的，我们已经了解了

0: 建议是多菇多宝叶搭配辅酶 Q10， 还可以提高全身的供氧能力，让你的体质和肠道的调节能力一起提升。
1: 懂了懂了。那如果是年纪大了，肠道和关节都不太好的人，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搭配？
0: 中老年的话，肠道的机能会退化，然后关节也容易有不适，这个时候建议多菇多宝叶搭配氨糖软骨素，这样的话可以培固根本，提高免疫力，同时也能增强肠道的耐受能力，减少因为季节变化或者是外界刺激导致的肠道菌群波动。
1: 好的，针对不同的体质和需求有不同的搭配。那具体来说，多菇多宝叶要怎么喝才是最科学的？然后要坚持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0: 关于服用方法，肠道菌群失调的人建议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多菇多宝叶，这样的话可以让肠道黏膜直接得到养护，效果会更好。然后搭配的产品按照说明随餐或者饭后吃就可以了。
1: 哎，那就是说这个黏膜修复和菌群重建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着急，要坚持按周期来喝。
0: 没错，建议大家至少连续喝一个月，然后规律的去体验，你会发现肚子胀气和肠鸣会慢慢的减少，排便会逐渐的变得正常，然后肠胃的耐受度也会明显的提升。
1: 那为什么说只有养好肠道细胞，稳固肠道屏障，才能够让肠道菌群真正的长久平衡？
0: 因为你只是临时的去调节这个菌群的话，只能解一时之急，很快就会反复。只有肠道细胞健康，屏障稳固了，菌群才能够长期的稳定下来。
1: 我有个疑问啊，多菇多宝叶到底是怎么从根本上解决肠道菌群失调反复这个问题的？
0: 其实反复的根源就在于肠道细胞受损，屏障不牢。那多菇多宝叶它就是专门给肠道细胞提供营养，帮你修复肠道黏膜，相当于把这个土壤养好了，菌群自然就会和谐，肠道问题也就不容易反复了。
1: 如果说大家想要获得一些个性化的建议，具体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咨询呢？
0: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顾问来帮你量身定制适合你的调理方案。
1: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肠道菌群失调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通过科学的修复肠道黏膜细胞，搭配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来真正的实现肠道菌群的长期平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瘦多菇多宝叶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瘦多菇多宝叶，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逛逛唐人假日打卡地。
1: 一书一世界，
3: 旅行不只是一种跋山涉水，人在旅途的状态描写更是一种活在当下、享受人生的态度表达。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唐朝人也热衷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假日旅行。在旅行中，唐人为惊喜的相遇留下传世诗篇，为山川之美与人文盛景涌出不朽的千载颂歌。他们的足迹遍及大唐空前辽阔的土地，青山绿水、袅袅炊烟都因他们的描绘而跃动着诗意。他们在旅行游乐当中遇到的湖边少女、山村牧童，也借由文字幻化为鲜活的故事主角，并写着大唐绰约迷人的风采，向千年之后的我们款款走来。那么唐朝人的旅途中到底充满了哪些诗情画意？一个个缤纷的节日庆典又呈现了他们对生活怎样的热爱呢？我们一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带我们去唐朝的假日春游打卡地去游览一番。
4: 说起长安春游啊，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杜甫的名作《丽人行》，那是天宝十二载春天，时年41岁的杜甫客居长安，亲眼看到了杨氏姊妹们游春宴友的奢华场景，便写下了这样一首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迎麒麟。3月3日这一天是唐代重要的节日上巳节，到了这一天，无论身份高低，大家都出门踏青，热闹非凡。就让我们回到天宝十二载那个花团锦簇的日子，跟着大诗人杜甫一起来一次长安假日的深度游。先要说清楚一件事儿：为什么唐代的人每逢节令都会想着出门踏青呢？又为什么长安城中有着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唐代的休假制度了。早在汉代啊，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明白了劳逸结合的道理，于是设立了休沐制度。汉代的官员每5日就能够有一天的假期，回家去啊休息沐浴，这就是汉人的固定假期。而到了唐代，5日一休沐的制度便被巡休所取代。所谓巡休，那就是10日一休假，就是上9天班，休息1天。要想远足啊，那是不太方便，大多数时候呢都只是城市游，或者呢叫上同僚朋友啊来一场社交。因此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边说：“十旬休假，甚有如云啊。”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像巡休这样的例行休假，对于唐代的假期来讲呢，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按照《唐六典》的记载，玄宗时期就曾经规定，除了巡假以外呢，各种节令节日都要放假，其中最长的是元日和冬至，有多长呢？ 各放七天，其次便是寒食清明的小长假，有四天，再者夏至中秋腊日也各有三天，至于上元人日等等啊，还有一天的假期，光这些加起来啊，就有50天之多啊。除此之外呢，还有类似于我们今天年假的油假和寿衣假。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田假。这个田假是让官员们可以在农忙的时间回去帮着家里干农活的。除此之外还有婚假。唐律规定本人结婚呢放9天的长假。这个呀还不算来回的旅程。此外还有丧假。如果是祖父母去世啊，那会给予30天的假期。如果你是在异地当官的话，还可以有探亲假。这个探亲假根据你当官地方的远近各有不同。这样算下来，唐人一年里啊，几乎有三分之一

0: 都是假期。
1: 我们今天讲的是假日春游指南，所以我们着重来看一下春天的各大节日假期。
0: 那么春天唐代人会放哪些假呢？首先啊，是有二月初的春社日，此外就是三月三日的上巳，还有寒食清明的小长假。整个二月三月也上不了几天班了，可是唐人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后来啊，又给二月新加了一个节日中和节，它的起因是唐德宗时期，德宗平定了诸慈李系列的叛乱之后啊，改元贞元。他想啊，农事开始万物复苏的重要节点居然没有大的节令，这个不行。于是啊，他把原本

0: 誉为唐代的三大姐。我们算一算啊，整个春天那可以说是长假连短假呀，根本就不需要上什么班了，所以人们啊也就抓紧着这个时间出门踏青，不负春光。为了鼓励大家出门呢，朝廷还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比如按照《旧唐书》的记载，唐德宗啊就曾经颁布过一道命令，他是说呀，公卿大臣文武百官呀，每天都尽心尽力的辅佐，十分的辛劳。如今呢，战争已经平定，百姓也比较富庶，于是啊，允许大家放下公事，出去放松身心。除了这样的政策提倡以外呢，朝廷啊还给了大家不少的实惠政策，比如说发放过节费。哎，有记载啊，唐德宗时期，宰相及常参官发500贯，诸位将军呢少一点200贯，翰林学士100贯。对于发放的日期啊，也做了规定，那是节日前的5天，一定得发放到位。除此之外啊，朝廷还会举办很多官方的活动，比如说立春日的剪彩花，上巳日的取江宴，端午节的赛龙舟。还有一个办法呀，就是把小的节日合并起来，变成一个长假，方便大家远足出行。比如说呢，玄宗时期就曾经下令说，和寒食清明为4日假。这个呀是比较早的把寒食和清明节合并起来，变成了一个小长假。到了代宗的时期啊，又加了1天的假期。而到了德宗的时候呢，再加了1天。这下真的成了一个7天左右的长假。唐代不仅官员们可以享受假期，其他人啊也同样可以。比方说国子监太学的学生们，他们放假的周期啊基本上和官员是一致的，就连身份极低的奴婢等人也有他们的假期。这样看啊，鼎盛时期的长安城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一座万民同乐、歌舞升平的假日之城。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跟着老杜的脚步去一趟这花团锦簇的长安城，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假日之旅。我们跟着老杜去踏青，要度过的第一个节假日便是长安城中的上巳节。上巳节又称伏戏日，所谓伏是去除的意思，所谓戏是清洁的意思，意思说啊，这一天我们可以清洁身心，祈求来年的平安顺遂。而这一天啊，也是古人的春运日。由于天气转暖，人们来到水边，洗去一冬的污浊，迎接新春的到来。到处是花团锦簇，人头攒动啊，处处都有春色，处处都有春光。请出在长安生活了10年的老杜来带领我们逛吃打卡了。
1: 唐人多样的休闲选择让人眼花缭乱，他们可以在城市里沉醉于繁荣市井中的喜庆欢乐，也可以回归山林，在幽静田园的惬意时光里怡然自得，自然少不了文人墨客为一段段盛世之游写下旅行心得。鲜为人知的是，常常悲叹命运无常的杜甫也曾经热爱旅游，在旅行当中时有灵感写出名诗佳句。他登临泰山探戴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他旅居西南，一去清江一曲抱村流。

0: 游之地。要论起气派，那首先啊，我们就要选择龙池、昆明池、定坤池等等皇家的池苑，而其中呢，又以定坤池最为豪华。说起定坤池啊，它是由安乐公主修造的。曾经啊，她向自己的父亲唐中宗提起，要将昆明池赐给他做他的私家池照，但是啊，唐中宗拒绝了。安乐公主是很不服气啊，于是又重新开凿了一座人工池，这座池照就叫做定坤池，意思是啊，要把昆明池给比下去，规模是十分的宏大呀，绵延几十里，向南一直到达终南山。而其中的景色那也是非常的优美，如果我们往细处看呢，上边有各种飞禽走兽篆刻的宝鼎，镶嵌着珊瑚珠宝，不计其数啊。这样的景色，不要说把昆明池比下了，就说是艳压王母娘娘的瑶池，那也是不在话下。只可惜啊，当时安乐公主已经身死，定坤池呢也已经风光不再了。咱们还可以去另一处的皇家院囿望春楼看看。望春楼是皇宫禁院的一部分，顾名思义，它主要的功能啊，就是用来举办迎春庆典的。它的地理位置位于长安东北面的龙首原上，地势高峻，居高临下，可以俯瞰整个广运台。每每到了上巳节，帝王便会带着群臣登上这座望春楼，远眺吟诗拂戏。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曾经带着贺知章等一波著名的文人登上望春楼，他们眺望长安的宫阙楼台，感慨万千，写下了一组望春楼的诗作。在这一刻，他们远眺的不仅是长安城中的壮丽景象，更是大唐王朝蒸蒸日上的气象。天宝年间，望春楼下的广运坛修造完成，成为了漕运的枢纽。唐玄宗啊是十分的高兴，下令举办了一场商品博览会。当时啊有300余艘漕运船聚集在广运坛里，每一艘船上都搭载着来自四方的宝货，并且上边呀还挂着一个木牌，写着这些货物的产地以及件数。长安城中的百姓闻讯也跑过来观礼，那一天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从此之后，广运坛便成为了一个漕运的枢纽，也是贸易的中枢，可谓是唐代的水上市场。
1: 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比望春楼更值得一去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曲江了。
0: 曲江位于长安城的南面，因为有诸多弯弯曲曲的水域环绕而得名。隋文帝在营造大兴城的时候，将曲江啊营造成了一座可供帝王游赏的苑囿，而到了唐代啊，又进一步扩大了规模。由于唐代统治者与民同乐的想法，将皇家苑囿改造成了一座半开放式的园林，允许市民进入。因此每到了节假之日啊，曲江上真的是熙来攘往，车水马龙。那些女眷们在游春时遗落的珠翠金簪都已经可以说是填满了道路。长安的居民偏爱曲江，不仅因为这里啊风光绝美，更由于这里有大量的官方组织的活动。比如说每到了上巳这一天，皇帝便会登上曲江旁的紫云楼，在这里设宴，而其他的各级官员呢，可以在旁边的楼台亭榭里边大摆筵席啊。这些筵席啊不用大家自掏腰包，他们由长安下辖的两个县，长安县和万年县负责筹备。有的时候啊，这两个县还要互相攀比，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来啊，给自己撑场面。如果你嫌这些筵席都太过于拘谨，咱们可以走到风景名胜之地，搭起帐篷，来一次唐代的精致露营。等你走到河边儿，打眼望过去，就见各式各样的锦绣帐篷呀，彼此连接，热闹非凡。为了增加氛围感，朝廷呢还会提前动员花农，让他们拿出啊平时难得一见的奇葩异卉来摆在曲江的边上， 是整个将

0: 看啊，真是姹紫嫣红，花香满园。还有那些商贾呢，也会来凑热闹，他们会拿出啊最珍贵的八方珍宝供游人们选购。因此曲江春游啊，绝不仅仅是一场游园会而已，而是综合了休闲、祈福、购物的一场盛大嘉年华。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您的游乐体会，我们呢得先做一下攻略，看一看当时的人啊都玩什么游戏。
1: 唐朝人确实非常热爱游戏，后世知名的蹴鞠就被他们玩出了新花样，而双鹿棋就更加知名了。相传狄仁杰就是借助双鹿棋游戏这个巧妙的方式启发武则天，定下了立储的决心。可见游戏在唐朝人生活当中的重要地位。那么有哪些游戏是唐朝人在旅游赏景的过程当中发明的呢？
0: 每到了上巳节，整个长安城都会化作花的海洋，普通人呢也可以换上春服来到水边踏青游乐。那等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唐代的人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游乐活动呢？最典型的就是斗花和斗草这两项活动。王仁运在开元天宝仪式中说，长安侍女于春时斗花，待插以奇花多者为甚，皆用千金试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时之斗。这是说啊，唐代的人无论男女都喜欢插戴名花，尤其到了春天啊，变成了大家斗花的一个赛场。是谁呀、插戴的名花越多，那么你就赢了，就是整个长安城里啊最靓的仔。为了能够在斗花里边胜出啊，很多人提前花费千金购买了名花，种在自己的庭院里，就等着春天的到来。因为有了这样的刚需，每到了春天，长安中的花卉便会涨价，有的时候啊，可以说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白居易的名篇《买花》中就曾经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富。还有一项更平民一点的活动，那就是斗草。斗草又称斗百草，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游戏。具体说来呢，又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所谓文斗啊，主要是你要去庭院里边寻觅芳草，然后围坐在一起，互相比较你找来的种类的多少，并且呢用对仗的形式来报草名。比如《红楼梦》62回啊，嗨香云醉眠芍药阴里边就曾经说过，当湘云在芍药丛下酣眠的时候，各房的丫头呢也开始斗草为乐，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呀就是我们斗草中的文斗。如果说大家觉得这样玩还是太难的话，咱们还有武斗。你摘一束草，我也摘一束草，用两边的草啊十字交叉，大家各执一端，用力的拉扯，能拉断别人的草呀，这个就算赢了。至今还有春日斗草的习俗。为了能够赢啊，不少的人啊还会提前对草进行预处理，以增加它的韧性。这个处理的方法南北方也是各有不同啊，有的人是用盐水浸泡草根，有的人呢则是提前啊轻轻的揉搓，以增加它的柔度。关于这些小窍门啊代代流传，参赛者呢也都心照不宣，不把它当成作弊啊。
1: 回到那个上巳节，你呀和老杜一边欣赏着周围的春色，一边看着旁边的人斗花斗草。这时候你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听说过的游戏，那就是用锥来刺莲藕。
0: 一柄小小的锥刀刺向莲藕，如果说啊碰到了莲藕的藕身，那么就算你输了，要罚酒一海碗啊。可如果你的锥刀能够精确地穿过莲藕的孔洞，四周毫发无伤的话，那么你就能得到一份免费的美味佳肴。哟，这个游戏可是太合适了，输了的有酒喝，赢了的有菜吃， 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去参与啊！正当你要挤上前去的时候啊，你听到了一阵欢快的鼓声。你抬眼望去，只见两艘彩船，一艘雕着翼鸟，一艘雕着青龙，正应和着鼓声在曲江上争渡呢。你大惊失色呀，这个不是赛龙舟吗？可是今天才是上巳啊，离端午节那可还早得很啊。这个时候老杜啊就会纠正你了，说在唐代的时候，不仅端午节要赛龙舟，从上巳赛到端午，甚至赛到重阳。你看过去，不仅划龙舟的人啊满身都是劲，旁边呢还有美丽的宫女组成的拉拉队。张祜曾经有一首诗叫做《上巳乐》，里边就描述了这样的景象：星星携彩戏头标，天上齐声举画饶，却是泪人真意切，六宫罗绣一时招。这些宫女啊仿佛也亲自参加了比赛，她们挥动着彩袖，为自己支持的船队啊招手呐喊，可以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从曲江一日游里边，我们能够感受到唐代的长安有一种难得的松弛感，市民们假日出游尽情嬉戏，高低贵贱各得其乐。这种松弛感中和了大城市的焦虑与繁忙，让这座城市永远的生机勃勃，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上巳游春是长安全民参与的活动，无论是谁都能在这里边找到属于你的一席之地。对于京中贵女而言呢，上巳的曲江边那是大秀绣罗衣裳的时尚秀场，对于普通的市民而言呢，这一天又是纵情欢乐的嘉年华。而对于杜甫这样的诗人而言呢，春日的曲江边还是难得的一展才华的赛诗会。谈到上巳节与诗歌的缘分，我们就不得不提永和九年的那一次兰亭雅集。王羲之、谢安、孙绰的名士来到了会稽山北面的兰亭，他们在这里一边欣赏着春光，一边饮酒赋诗。他们在小溪的上游放上漆制的酒杯，让这个酒杯呢顺着弯弯曲曲的溪流啊顺流而下，酒杯停到谁的面前，谁就举起来喝上一杯。不仅要喝酒啊，还要做四言诗、五言诗各一首，写不出来的呢罚酒三句功。而所有写成的诗作呀汇聚起来，由王羲之做了一篇序言，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从这一刻开始，节令与山水似乎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它们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客体，而是成为人去体悟自然的媒介。在这一天创作出来的诗歌也不再仅仅是宴会上觥筹交错的记录，它还是诗人将自己放在山水中去领悟自然之道，也反思自身的一种深刻的表达。从魏晋到盛唐，诗人的风气从恬淡玄远转化为积极昂扬，那么上巳节的诗歌大会也从世人们的自娱自乐变成了展现自我才华的竞技场。受到兰亭雅集传统的影响，到了这一天，官方或者私人啊都会组织类似的雅集，让大家曲水流觞，吟诗作赋。有的时候皇帝也会亲自参与，比如说唐玄宗就曾经在望春亭举办过这样的赛诗会，王维、崔国甫都有参与，上行下效，一些其他的官员呢也会组织这样的聚会，这样就为那些身负诗才却还没有能够一展才华的诗人们提供了机会。因此啊，唐代的上巳节便有了这样的氛围，诗人们呢摩拳擦掌啊，准备着大展身手，而吃瓜的群众们呢也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耳朵，等着一旦听到佳篇立刻呀就传播出去。可以说正是唐代充足的休闲时间刺激了文人的灵感，还不仅如此，他还提供给了文人们展示诗歌才华的一个场景，因此唐代的诗歌才会如此的 丰富多彩。

0: 节假日的游玩活动啊，在精神上应和了人们欢庆的需要，在物质上呢，促使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在文化上也促成了文学的繁荣。我们怀念兼容并包的大唐，我们向往花团锦簇的长安，其实也能对我们的当下有所启发。休闲娱乐从来都不仅是虚耗光阴，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时代，在披荆斩棘砥砺前行之余，也需要有休闲的时间与空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接近自然，造访历史，陪伴我们的家人与朋友。只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朝气，我们的未来也才会充满着希望。
1: 当我们感到疲惫和焦虑的时候，不妨暂时放下，出去走走，到绿柳之下，到繁花之中，短暂的休憩是为了未来更好的整装前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吧。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
1: 可以扫天下。
4: 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我应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才能成为职场明星？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让乾坤老师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其实和标签相关啊，也跟很多泛滥的概念相关。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上网在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甚至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拆解过很多的标签和概念，比如说奥德赛时期、优绩主义、前额叶、课题分离、主体性、认知觉等等啊，情绪价值这些词儿，好像我们每天都会和他们见面。这个公众号每天选一个词儿，可能这一年的内容都有了。当下的互联网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概念被搬运、拆解、再包装，沉淀为了一种社交货币。那社交网络上呢，也充满了精妙的自我分析、详尽的脆弱剖白，对各种精致话术的熟练运用。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比以往都更擅长解析和谈论自己。那在词语的快速流转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掌握或者透彻的理解的词到底有多少，可是呢都是很喜欢给自己赛博确诊的，为自己贴上标签的。个性被分门别类，困惑呢也统摄于同一个宏大概念，可能连私人化的痛苦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所以大家现在会无可避免地借助公共语言来表述私人体验。但是当一个时代提供的公共语言是高度类型化的一个概念的集合啊，一个又一个的标签的时候，我们私人的体验其实会在过程当中被简化。那今天呢，就围绕这样的标签和各种各样的概念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社交媒体是一个注意力极度稀缺而表达需求极度旺盛的地方，越容易被识别、被归类、被转发的表达，越能获得流通的权利。在确定性越来越少的价值真空中，习惯求助于知识

0: 在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的理论上，大多数概念是为传播而非理解而生的。一个概念能否流行，不在于它多有解释力，而在于它是否锐，是否适合传播。这些概念提供的是一种安置在归类中的舒适，而非真正的洞见。 社会学家伊娃·伊洛斯指出，现代人的情感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心理学化的语言体系，以症候描述替代价值判断，将情感从道德领域转移到技术领域。 ADHD 主体性等脱离具体使用场景的概念，被不加限制地拼凑成一套理论背书，无需思考成本的自我解释工具。 概念被滥用后的解释力度再次衰减折损，沦为社交场景中的伪概念。那我们为何乐此不疲地追逐层出不穷的伪概念？当家族、稳定的职业身份等传统意义供给大面积失效之后，个体被迫独自承担定义自我的重任。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用一套高度简化的分类系统，
1: 提供了一条以知识为媒介、逃避和粉饰真实处境的体面路径，替人完成了自我定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嗯，刚才其实片花当中有一个观念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这个标签诞生啊，它是以传播学作为依据的，就是它足够的。 锐利啊，足够的有这个传播能力，它才会走红。所以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被这些心理学的标签所裹挟，或者说沉迷于它、热聊它，把它捧为一个自己往自己身上贴的一个标签呢？
2: 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嘛。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就大家除了会关注到一些社会的发展，也会更关注于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其实心理学的普及，其实也会让大家更关注自己的 内心生活。所以当我们开始关注心理学的时候，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喜欢使用一些心理学的术语，这样显得我是一个很关照自己，很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时代性的，而且也反映出来了我们从过度的关注事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关注人了，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需要在社会当中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归属感，然后 需要去明确他的一个自我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贴标签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自己处在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状态的。比如说当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会特别有安全感，而且我感觉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还有一群人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归属感的需求也可以得到一定很好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就当我们陷入到一些阶段性的迷茫呀， 或者自我价值感不足呀，或者自我认知是模糊的时候，这个时候贴标签是一个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这样子的一种保持自己心理状态稳定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跟互联网的特点也有关系。就互联网它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环境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通过社交媒体，它其实有一种诉求，就是形成一种 高度的广泛的情感共鸣。所以说其实不断的推出新的很吸睛的标签，然后引起一轮又一轮的像潮水般的这种情感共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互联网它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它给我们带来的它的一种自带特色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
1: 就当大家都去干，都在互联网上去用这种词来去获得一种自我认识的时候，其实就很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一起去看一场足球赛，然后跟球迷在一起，或者去听一场演唱会啊，我们都是粉丝，
2: 找到群体了。
1: 对，它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互联网的浪呢，可能它一波接一波的，它浪打的速度更快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时代呢，可能我们这一波又一波，这个浪可能来的比较缓一点，频率没有那么高啊。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就从我们自身的状态，包括时代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一个特殊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这样子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嗯，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标签啊，它真的还是有那种高度凝练化的，比如说之前两口子啊，他是希望说呵护体贴，你要关怀，是吧？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词儿叫情绪价值，高度的就给他 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凝练起来了，你要提供给我，我要提供给你，等等等等的。但是您作为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哈，我这个就每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词儿突然就蹦出来了，你看到多少他会觉得这个确实有一

0: 零道理啊，看到多少会觉得一笑置之，哎，这不过就是玩梗而已。
1: 嗯，
0: 就真假怎么分辨呢？
1: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科学的标签，它往往是有很明确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的。
0: 嗯、
1: 啊，它就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买药吃、那个药的说明书，它是很复杂的。
0: 嗯，
1: 啊，就是它可能哪怕你看不懂，但是它一定是有一套很复杂的说明书给到你，是吧？它的化学式啊，什么实验呢、小白鼠实验、人体实验都是什么结论、什么数据。啊，所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说一个真正有科学意义的标签，就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去分辨它，那就是这个标签它有没有相应的这样子的一些背书，哪怕这背书你可能看不懂啊，但是如果它没有啊，那就意味着这个概念很有可能是被炒作出来的，那就是他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语言，或者用一个高度概括的语言，然后来去让大家形成一种，就像一种民俗约定一样，就是我们有一种共用的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要有意识的去看它的出处，然后所有的科学的这种标签它都是有适用范围的，对吧？它有它背后的这些背景，它的一些结论，包括像心理学啊，我包括精神病学，其实都是在对人进行评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变化的。
0: 嗯，
1: 因为时代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有很多以前我们认为是病的啊，现在可能在一些诊断临床诊断上可能又发现它不算是病了，它可能变得更轻了，其实它跟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它非常绝对化啊，然后呢又没有很明确的背景的信息，它多半它其实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一些概念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概念呢，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有一定正面价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专业用语吧，就是从专业术语的角度上，其实为什么会有专业语言？专业语言其实有个很大的价值是在于，我们专业人士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高沟通效率啊。因为一个专业词汇，它背后可能是一篇论文的内容，但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我只用一个词，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但如果我不用专业词汇，我把那个论文全部跟你讲一遍，那我们交流的这个效率就下降了。所以刚刚你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情绪价值这样的词，它其实就具备这种专业词语它的功能性，就是它这样一个词它包含了很丰富的内涵，这样子呢就使我们在网上的人，这个互联网的网友交流起来就比较节约时间。我讲这个词你就理解了它背后一篇文章十篇文章的内容，
0: 庞大的一群。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新更新迭代的这种术语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抛开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去看，我觉得单纯的从语言沟通的角度来讲，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可能用一个词来涵盖了更多，它相当于是数学当中的一个集合。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集合包括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效率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我们片花里面讲到的，就是我有了这样一个标签以后，我更好像显得我更容易被理解，因为这个标签背后把那些需要被理解的信息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语言工具啊，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它，去跟着时代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专业评估工具，那真的就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啊，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内耗或者对自己一些无故的这种担忧当中去。
0: 但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会对这个自己的划分或者贴着这个标签深信不疑。我们之前也经常会说一些比如说 PUA 啊、自恋啊、冷暴力啊这样的心理词儿，可能也长期的或者多年的在网络上流行。那这种词儿用多了，会不会让我们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化？
1: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我们要理解贴标签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像精神医学当中，他会给我们的这个病人去做量表，对吧？诊断一下他抑郁啊、焦虑啊啊，或者有没有妄想啊、幻听啊这些东西。那作为我们心理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使用一些量表，比如说人格测评呢，包括大家还有常见的像智力测评呢，然后包括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啊，它其实都是一种测评。那测评的目的啊，其实就是我们必须得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医生要精神病医生要给病人做测评，我们作为心理工作者要给来访者做测评，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给他定性。 因为做测评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是我大概了解，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快速的了解你的主要核心特点，便于我接下来更快的去跟你开展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网友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贴标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个标签一直贴在你身上，我们贴标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然后最后是通过了解你之后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所以我们会发现标签它会带来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它会固化我们的思维。就是我本来贴这个标签是希望我觉得我很无力，我需要被别人理解，然后我希望通过被理解以后有了力量我去改变的，但是我贴了这个标签以后我发现我无力改变它了，最后不断的被强化，所以最后我就会忘记我原来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
0: 越和这个标签趋同了，
1: 对，最后我就反而跟这个标签产生了一种这种痛苦。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对吧？好，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想让自己变得开朗一点的，多跟人交流的啊。但是呢，我这个时候又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标签，我是一个爱人。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很舒服，因为好像我被充分理解了。但是我会发现，当我一旦认同这个标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当时想要的那个想开朗一点，就不再是我的目标了，或者我觉得我达不成那个目标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原地踏步。所以我觉得我们贴标签呢，我们要看我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来去贴。如果我是把它当做一种更快的找到方式去调整自己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啊，我跟人接触就是为了给你贴个标签，给他贴个标签，然后给自己贴个标签，然后我把这个世界分门别类的有序的都放好了，这样子其实是把人物化了，我们的改变的可能性就消失掉了，这样反而会给从长远来讲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可改变的这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会使我们产生挫败和抑郁。
0: 我觉得乾坤老师给我们提的这个醒特别好啊，其实所有的标签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截面，那在宏观上看不断向前奔涌的生命的长河，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不要让标签和了解我们的这个视角变得太狭窄啊，而真正看见我们的那个瞬间永远是在标签之外的。
2: 概念大大降低了自我暴露的门槛，互联网奖赏受伤的、溃败的、怀疑的，但高度自知的自我呈现，这种呈现有洞察力，有成长意识，有一种迷人的脆弱。而脆弱是社交网络中稀缺而高价的流通品。恰好，泛滥的概念比模糊、凌乱、犹疑不定的情绪讲述更简洁，比纯粹的抱怨看起来更科学，更能收获赞同。构建部落，为了让我们的痛苦在内容市场里具备可交换性，个人私密的生命经验不得不经由概念翻译成通用语言，自我解释权被让渡给内容市场，本应私密的自我探索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了一场可见性的竞赛，概念替代了我们真实的自我感受，所有人的痛苦和伤口被这套话语体系缝合得同样规整，拖延归因于 ADHD，无助和困顿被归咎为主体性，个体遭遇无差别的与宏大命题强绑定，这一干净自洽充满宿命感的叙述方式让我们获得一种更省力的思考方式和理解现状的替代品，同时也抹除了个体成长中无数的偶然、游离、矛盾和自我搏斗，伪概念携带着一种命运的质感和自我被豁免的暗示，把行为模式的历史形成过程压缩为一种本质属性，减轻了进一步审视、追问、改变的紧迫性，原本用于帮助理解的工具变成了阻碍理解的屏障，当一个人急切地为自己贴上标签时，渴望的其实是标签许诺的被理解，标签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自我承认的勇气，当新的概念被发明时，我们欣喜于长期悬停于体内无法被日常语言锚定的感受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名字，让我们可以妥帖松软地活在能够被诠释的安全性中，但层出不穷的概念被生产被滥用，如久病成医的人急忙抓住各种名称科学的概念药品，为自己炮制一副剂量大无疗效甚至会产生副作用的药方，语言的暴力在于它总是用已知替代未知，用公共替代私人，用概念替代血肉，三句话判断你是不是回避型，十条特征判断这段关系是不是有毒等话术的好处是快，代价是粗糙，粗糙到一定程度人就看不见了， 千里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3: 此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
0: 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它其实是很粗糙的一种概括，就是好像是那种以前我们看的马赛克的画风的那种。那在生活当中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所以看到有人说比如说我有拖延症，好像就是有

0: 有一个刻在骨子里他的毛病，但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我在做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啊，所以我先拖着了。但这种说法的改变虽然说的是一件事，但好像还有一点点其他的作用。那这个说法改变重不重要？在心理学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自己呢？
1: 对，那这里面其实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那当我说我有拖延症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啊，就是我而且拖延症和我们后面的精准的描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把它变得泛化了，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通用概念。而这个通用概念，比如说拖延症，那就意味着我可能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是拖延的。但是有可能我真正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只是某一个特殊节点或者某一个特殊领域的啊，比如说我在学习方面或者我在生活方面的有一些懒散拖延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急于的去把这个把我们的一个表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症啊，就有点像我们心理学当中就经常说的什么这个节后综合症呢，假期综合症呢，什么退休综合症呢，它其实综合症是什么？综合症是指的一系列症状的一个集合
0: 、
1: 对。但是呢这样子这两者其实就是我还没有把这个规，就像我们做数学一样，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数的规律搞明白，我就马上就把它归类到某一类里面去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做法，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会对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暗示，而且这种负面暗示一旦产生以后，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可改变啊，这种不可改变带来的一种无力感啊，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这种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这个如果发现我们的生活很难改变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改掉这个给自己随便贴标签的这个毛病啊，就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去就事论事，这样反而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啊，不然的话就总是在为过去或者为未来去操心。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因为他的认同感让我们会觉得很有安全的感觉啊，很想上去贴。怎么样去忍住这个自己的这个悸动呢？
1: 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强烈的想要去贴上这个标签，其实跟我们感受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当代我们人其实每天接受刺激是太多了的，所以其实人的这个阈值啊，它就慢慢的就变高了，变高了，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就像我经常吃辣吃重口味，那我就会发现就越吃口味越重，所以也是一样，当我去轻描淡写的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对我的刺激度不够，这个时候我搞个什么症啊，搞个什么专业名词，好像这个刺激突然一下就上来了啊。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的一个需求在里面，那就是因为我刺激到了之后，我就开始去重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会总是想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背后有个隐藏的需求，就是我们其实很渴望自己重视自己的，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自己是忽略太多的，可能我们关注外界关注的会更多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我们要想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就从关照自己开始，比如说关注自己的情绪啊、言行啊，包括身体的一些状态呀，当我们足够关照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那么想给自己贴标签了。
0: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次看到这样的标签，自己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哈，可以给自己踩上一脚刹车。
2: 让我们诚实面对一个事实，理论永远无法穷尽生命，概念无法等同于生命本身。概念对人切割、归类、固定，而生命永远不停流动，矛盾、溢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断裂。我们活在各种虚伪概念之中，但生命本身始终在概念之外发生。相比于用冻结的、可供速览的概念名词稀释生命应有的密度，我们太缺乏流动的、具体的叙事动词了。概念截取时间的横截面，叙事则把名词解冻还原为过程，让一个人重新回到时间的流淌之中，让其选择、犹豫、反复和改变获得可见性。被看见是奢侈的，被细腻的注视更是这个粗糙时代的稀有礼物。允许自己和他人不被翻译，意味着学会承受悬而未决的不适。不用太急于得出结论，去反复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身上不能被已有判断消化的东西，允许人的存在抵抗自己现有的理解力，这种姿态近乎于爱。存在先于一切命名，也先于一切注视。一个人也可以在不假以外物、不期待外界目光的情况下，依然严肃、郑重甚至骄傲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活着本身就是对一切

0: 也试图定义它，占有它的力量的最漫长也最彻底的溢出。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1: 其实我们终其一生还是在追求我到底是谁，想给自己加一个评价或者是总结。那除了用这种标签的方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归纳和总结自己呢？
2: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马上高考了，我们用这个高中生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在给自己做定义的时候，多写记叙文， 少写议论文和说明文啊，因为议论文和说明文其实是在思辨，它很抽象，但是写记叙文呢，其实是让我们变得更鲜活，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值得体验，值得去记住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样科普啊，科普的东西可能让你觉得很枯燥，但是如果它给你一个应用场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了啊。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要想真的啊，和这个标签和平相处，我觉得哪怕我们给自己的标签了，我们也要以这个标签为题去写一篇丰满一点的记叙文，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才会看到那个更加真实，那么不容易被定义的自己。
0: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写作记叙文的过程当中看到更加立体的自己。也感前昆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前半个时段重新看热榜板块的话题，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6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入会，他说，我们去追捧那些概念，期待自己能够被概念一一分文别类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媒体的用户当中，找到和自己有一样经历、有相同情感和困惑的人。可是我们在真正把自己归类到某个概念之中的时候，却忘记了每个人之间生活细节上都有不同。虽然我们在情绪困惑上有着大体的感受，但是落实到个人具体的那些时间点的困境，每个人却又不一样。我们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式其实也不一样。健康天使说，这一年我都是在用互联网和心理书籍的概念去定义进行自我分析的，深夜对着这个某音伤感的 BGM 流一些大众的眼泪的这个时候，好像把自己具象的生活给抽象化了，借此又继续在互联网上散播这种高级充满自我觉知的脆弱，最后终于放弃给任何人表演我的感受和生活啊，只珍惜真实的连接和内心的感受，终于活得轻盈了一点。对，其实关注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把威对不对说，概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生活本身，它是人用有限的思考资源对无限的现实做出抽象提炼，诞生于特定的语境和环境下。那对于提出这个概念的人，这个概念可能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经历和情况，引人有共鸣啊，概念层出不穷，也说明很多人在积极思考吧。真正让人反感的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简单的归因和无限的泛化，认识自己才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像我们乾坤老师刚才讲的，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写成记叙文啊，用具体的小事来看到立体的自己。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生感觉在恋爱当中迷失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4: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3: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钱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5: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3: 出厂设定。
5: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

0: 去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哦嗯、
0: 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一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
1: 嗯、
0: 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啊，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
1: 嗯、
0: 啊，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
1: 嗯、
0: 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
1: 嗯，
0: 那么至于别人啊、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
1: 啊、
0: 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
1: 嗯
0: 啊、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1: 一个小角色而已，
0: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
1: 嗯、
0: 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1: 哦、
0: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
1: 哦
0: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
1: 嗯、
0: 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1: 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2: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3: 此音频
1: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0: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 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
1: 嗯，
0: 啊，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嗯，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1: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
1: 嗯，
0: 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嗯，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1: 嗯，
0: 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
1: 嗯，
0: 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1: 嗯，
0: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
1: 嗯，
0: 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
1: 嗯，
0: 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
1: 嗯，
0: 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
1: 嗯，
0: 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
1: 嗯，
0: 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
1: 嗯，
0: 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嗯，
0: 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
1: 哦，
0: 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
1: 嗯，
0: 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可能就能改变它了。
1: 嗯，
0: 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
1: 嗯，
0: 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
1: 嗯，
0: 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1: 嗯，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0: 对对，
1: 嗯，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0: 对，
1: 嗯，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恋爱关系一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
3: 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空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0: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啊，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就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0: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它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的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割舍呀或者压抑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 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嗯，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

0: 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0: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2: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对，
2: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0: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2: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收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0: 无菌的环境
2: 温室里面，
0: 是的，
2: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是吧？
0: 是的，
2: 你没有必要
0: 非要坐飞机，
2: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0: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2: 对、
0: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

0: 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1: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1: 打个样。
1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1: 陪您乐享
12: 多彩夕阳。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守护夕阳，我们会通过真实的法律案例来帮您了解法律知识，同时也守护好自己的权益。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会和您聊到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包括像土鸡蛋应该怎么样选择，还有现在小龙虾的季节到底这个小龙虾的这种吃法上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您来详细聊到。
14: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3: 人老了之后呢，总是盼望着身边能够有个伴儿啊，老来伴儿就是这个意思。这份心愿可以说呢是朴素又正常。但是对于山东济宁的一位张大爷来说，找老伴儿不但呢是没有成功，反倒是吃了大亏。如今啊，再提起这件事儿，他呢已经是心灰意冷了。那张大爷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法律案例。
15: 74岁的张大爷家住山东济宁，退休前在矿上开车。10年前，他和妻子因为性格不合离了婚，一个人过日子。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贴心老伴儿，互相有个照应，安稳度过晚年。这些年，为了找老伴儿，张大爷试过不少办法，可到头来，他现在还是一个人。2024年3月的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他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 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为了拿到联系方式早点见面，张大爷一次次往里投钱，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将近30000元。可不管张大爷刷多少礼物，始终拿不到完整的手机号。等他没钱再充值了，菲菲突然失联了，找平台客服也根本没人理。直到这时，老人才彻底明白过来，几万块养老钱打了水漂，连一个真人都没见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夕阳情缘，到头来全是假的。老人又伤心又生气，好长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出门。在山东济宁，还有一位王先生和张大爷遭遇一模一样。今年57岁的王先生，常年在工地打工，一辈子没结过婚，就想找个伴侣安稳过日子。2024年8月，王先生刷手机视频时，一则婚恋交友广告突然弹出，抱着找伴儿的希望，他点了进去。很快，一位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主动联系了他，两人聊得投机，王先生很快被对方吸引。
7: 他说他叫甜甜，他说是在玉泉有实体店，卖美容化妆品，晚上开直播。
15: 和张大爷遭遇的情况一样，这个平台聊天发信息必须先充值买币。随着聊天深入，王先生想语音视频，对方却告诉他需要充值解锁更高权限。于是王先生接连在平台充值数千元，最终与女网友成功

0: 变成了一场空。气愤又无奈的王先生最终选择报警求助，希望通过警方的介入找到那位欺骗他感情的女网友，并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财。然而警方在初步核查后发现，这起案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1: 接到王先生报案后，济宁警方首先核查了聊天记录与转账流水，并将目标锁定在网名叫为你而来的女网友身上。
2: 他给被害人说，自己在我们辖区生活，然后开化妆品店，单身，有一个孩子。核实完身份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没有来过我们这里。然后我们也尝试被害人提供的这些对方联系，确实是联系不到。
1: 民警初步怀疑，很可能是女网友利用聊天软件以恋爱交友为名骗取了王先生的钱财。于是警方联系上了聊天软件的运营公司，试图调取王先生被骗资金的流向。然而取证的过程却遇到了阻碍。
2: 我们调证完之后，对方只给了一些身份信息和这个积分的变动情况，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个女嫌疑人的资金，没有给我们提供被害人的资金去向，这个让我们产生了怀疑。
1: 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几款交友软件背后由同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运营，这家公司工商资质齐全，账目正常，看上去非常正规。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了异常。
2: 我们也看全国，也有几起这种案子，也是这个平台的。然后我们还联系了一些其他充值的被害人，我们核实一下他的情况是不是被骗了。他们也反映，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骗的。
1: 看似正规的互联网企业，却接连有被害人报案投诉。民警认为这种情况并不正常。这家交友平台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为了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暗中展开侦查，一步步固定关键证据。
3: 它是诈骗，还是一种民事纠纷，还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存在争议。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从公司的运营，从 APP 的整个设计，从中找出它是不是在哪个点涉及到违法犯罪。
1: 民警发现，该公司推出的交友软件大多打着为中老年人提供交友服务的旗号，而大多数被害人正是被他们投放的各类广告所吸引。
4: 这一款呢，就是说主打中老年交友，它这个视频的上方，让真心实意附近视频交友，不在乎年龄，不看重条件。比如说一些老年人通过一些这种互联网的短视频平台了刷到之后呢，他可能会真的被这个广告去吸引，而且视频中出现的这位女士可能说年龄也比较就是年长一些，可能感觉是非常的真实，所以说呢他们会去下载，而且下载的话是通过这种下方的链接，是下载非常的就是方便的。
1: 注册后，男性用户会被大量女网友主动搭讪，而这些人的身份、地址、家庭情况全是编造的。
2: 一般虚构的人设就是我在你附近，我做生意，经济基础挺好，然后离婚，有个孩子，孩子也不需要我管，虚构一个人设，然后让对方感觉这个人可能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吧。
1: 男性用户在被对方的人设吸引后，就会和对方进一步互相了解。然而不论是发文字消息还是语音视频，男性用户都需要向平台进行充值。
4: 在这款软件进行充值以后，1元钱等于10个金币，他在这里包括送礼物，包括我刚刚说的这种发消息，都是消耗的是金币。你像图片中展示的，这都是一些礼物，像什么心灵之光了、小心心，它下面呢都有标的这种金币价值是多少钱。它会给男用户说，你只有不断的去和我送礼物，才能解锁更高的一些功能，例如说像开视频啦之类的，甚至于说就是说送礼物送的多了，我们可以去线下去见面。
1: 民警发现，这些女网友以提供联系方式和线下见面为由，不断向男性用户索要礼物。然而民警了解到，实际上这些被害人刷再多礼物，最终都无法与女网友见面。
3: 本来是想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1: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0: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撩手的。
1: 民警调查发现，平台之所以不开放女性用户的注册，是因为平台设立了分成奖励机制，只要男性用户充值消费，女撩手就能获得相应分成奖励。
0: 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撩手的佣金，就是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那么，这些女撩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撩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撩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
2: 没有工作在家的一些女性啊，比如说看孩子的这些女性，没有固定工作，然后他们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挣钱。
1: 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撩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3: 比方说人家是最近找对象了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了，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1: 小丽说，她前些年刚生了小孩，没有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经常会在网上找一些兼职来做。她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她，聊天就可以赚钱。
3: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那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1: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
3: 就是问他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找什么的嘛，然后你问他家是哪里的，他比方说是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在他的

0: 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1: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0: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身份。而她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2: 你有想过跟他们其中某一个人见过面吗？
1: 没有。
2: 为什么不会有？
1: 因为一开始就是挣钱的嘛，就是目的就是想挣钱嘛。
3: 民警已经明确，这根本不是几起零散的诈骗个案，而是一条产业化、公司化、流程化运作的特大交友诈骗黑色链条。那么这个团伙究竟是如何组织运营的？警方又该如何突破全线收网呢？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取证，济宁警方固定了多达8T 的电子数据，还原出62亿条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海量数据分析成为侦办中的一大难关。
4: 数据量大，然后时间长，再一个公司呢，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嘛，对这些数据做了一些处理，然后从数据的存储包括数据加密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的意识。
0: 民警发现该团伙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后台技术人员分散隐匿，分布在黑龙江、广东、河北等多个省份，现实中不碰面，仅靠网上沟通。同时他们还设置了自保机制，对核心数据定期自动删除，进一步加大了警方的办案难度。
4: 因为很多数据是在公司那里的，公司辩解说自己只是一个搭建平台的，对这些诈骗我不了解，甚至说我监管不到位，我有提醒，他们在上面诈骗了，我提醒不到位，是我工作的失职，我主观上没有这个诈骗的故意，会担心这种情况。
0: 警方查明，该团伙先后开发运营40多款交友 APP， 名字不同，套路完全一样，都是靠聊天收费、刷礼物、解锁联系方式，不断榨取钱财。
5: 他之所以开发了很多 APP 呢，一个是 APP 有可能被封，如果说我们的用户投诉量大的时候，他可能会被强制下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停地在测试哪一款 APP 的流量比较好，那么他就会主推某一个特定的 APP。
0: 随着警方层层抽丝剥茧，犯罪团伙架构清晰呈现，涉案人员信息也被一一掌握。2025年10月，警方对该公司总部展开统一收网，民警在涉案公司现场抓获21名嫌疑人，同时查获员工培训手册、业绩报表等相关证据。
4: 他们前期就有类似平台的那么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后来就是他们的一个总经理，然后把这些有类似工作经验的人进行网络过来，然后开始重新组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0: 经查，该公司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下设运营、法务、客服等6个部门。运营部负责招募聊手，制定详细培训手册，打造人设，诱导充值；法务部专门研究法律条文，为公司规避风险；客服部专门处理被害人投诉，用各种理由搪塞拖延。
5: 平台没有说是强制性的，你去打赏某一个用户，然后你去用户充的充值呢，也是你自愿的。如果说受害人态度比较坚决，那么他就会把这个钱款退给受害人。这样一般来讲，老百姓钱退回来之后，可能也就不再追究了。
0: 王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组织者。可面对警方讯问，他却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提供交友平台，对女聊手实施的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
5: 他会说我们只是成立了一个平台，至于女性聊手诈骗男性用户，公司不知情，我们只是说模仿了交友软件的这么一个公司运行的模式。
0: 然而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女聊手都是由平台安排的推广员招募而来，实际上也受平台直接控制。不仅如此，女聊手的工

0: 工资也是平台通过一家第三方公司来发放的。
1: 由公司把需要支付的女性疗所的抽成打给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再打给这个女性疗所，这样他做了一个隔离啊。他虽然说公司不知情，但是我们从疗所把整个证据链打通以后，他再否认的话就非常苍白了，因为我们掌握的客观证据。
0: 在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到案后，民警发现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包括所谓的超级推广员、团队团长、疗手等在内多达5000多人。2025年11月，济宁市公安局组织900多名民警组成127个抓捕小组，分赴21个省市区同步展开抓捕行动。
1: 对于我们抓捕呢，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集合全市的力量，组织了12个分县局，划分这个片区，然后集中出差进行抓捕。一共抓捕了是1400多人。
0: 随着案件告破，这个特大交友诈骗团伙被彻底摧毁，该案涉案总金额高达3.6亿元，警方依法冻结涉案资金2700余万元。目前案件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表示，这类骗局的核心就是精确瞄准中老年单身男性的交友需求，利用大数据精准投放广告，步步设套，疯狂敛财。
2: 因为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它极具迷惑性，花样也翻新，尤其是网络婚恋诈骗，还提醒大家，凡是以恋爱交友的名义诱导你啊进行投资理财啊资金转账，这种没有万一，没有例外，全部都是诈骗。
3: 这个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在落网之后呢，表示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那这种说法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接下来呢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行老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专业分析。
4: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比如他们禁止正常的普通女性用户注册，他们招募了一批女性的疗手并加以培训，让他们使用固定的话术引诱男性的用户不断地充值刷钱，并且平台还使用一些技术方法阻断了男性用户来查到真正的联系方式。本案当中男性用户充值的金额有60%都被平台拿走，这种按片分成的经营模式显然已经超越了平台应当有的客观中立提供技术服务的边界。这一系列操作都让我们明确，这个平台不仅明知甚至是主导他们的行为涉嫌构成诈骗，他们所辩称的不知情是站不住脚的。正规的婚恋交友平台是不会把刷钱得到真实交友信息、刷礼物提高亲密度等作为一种恋爱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在交友过程当中发现平台不断地引诱充值却不兑现相对应的服务承诺的话，就要警惕，这可能是诈骗的行为。其次呢，我们还要特别的小心这种小众社交软件的引流。当前婚恋诈骗的一个主要犯罪形式就是犯罪分子在短视频平台或者是社交网站上投放一些引流的广告，他让用户呢点击下载他们自己开发经营的违法软件，逃避侦查的监督和打击。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一定要警惕这种来路不明的没有听说过的小众软件，不要轻易的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链接下载。在类似的案件当中，许多被害人觉得羞于启齿，其实被害并不丢人，如果我们放弃了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仅自己的经济利益损失得不到弥补，更加会助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的想法。所以遭遇侵害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报案。
3: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您请注意了，66爱眼日马上到来。那今年国家呢是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呢是给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热线400-706-1900、400-706-1900都能够领。

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会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像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号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看得很模糊。还有一些呢是见光见风就会刺痛流泪，那建议您呢是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之后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会一天比一天更清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楚，像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的福利一年仅此一回，那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现在市面上鸡蛋的品种呢是越来越丰富了，像土鸡蛋就有好多种，比如说呢主打高山喂养的土鸡蛋，还有农家散养的土鸡蛋，还有林地喂养的土鸡蛋等等。那这些种类的土鸡蛋到底区别在哪里？土鸡蛋真的就比普通的鸡蛋更有营养更美味吗？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武书庚的分析。
7: 首先它是一个散养，这就是说非笼养，一般有散养的地方它都不是平地儿，那么林地是可以做的。我也去过好多的这种山上的这种养殖场，一般会在山上，说叫高山，一想想着哦，山上有绿植，有空气好，有负离子，这个环境下那个鸡生存，哎呀，生存应该很好，所以它产的蛋会更好。首先给你一个暗示，这没毛病，这是一个商业宣传。
8: 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标准中并无关于土鸡蛋的标准，消费者眼中的土鸡蛋事实上是指散养鸡产下的蛋，市面上还有一些山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等等，都是土鸡蛋的别称，它们同属土鸡蛋系列。那么散养蛋和笼养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7: 同一个品种，散养和笼养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笼养和散养首先喝的水不一样，吃的东西不一样，然后运动不一样。散养鸡它是有它的心情的，它心情好的，确实产出蛋来，那个风味还是好多人是喜爱的它的。笼养鸡在一个比较拥挤的环境下，它总是心情还是不是特别愉快的那种的，风味还是比那个散养鸡差一些。然后我们用电子鼻、电子舌去测去，都是能测出来它是不一样的。当你测蛋白质含量、脂肪酸含量，测了这些维生素、微量元素的含量的时候，可能差不太多。所以我们买散养蛋，买的是风味，不是营养。
8: 然而，有商家宣传散养蛋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鸡蛋更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7: 我们现在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大概12.8%，我想提高到13%，非常非常难。因为如果蛋白质提高了，那意味着有些营养素要减少，因为这个蛋的壳的空间就这么大的空间。所以说这种散养鸡，你说想让它蛋白质含量不一样，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说一般散养鸡和笼养鸡蛋白质含量我们说没有区别的。那笼养蛋一点问题没有，足够满足，因为母鸡产蛋是为了一个生命，所以尽管是笼养蛋，它是这个蛋一样能孵化出小鸡来，那就是一个生命需要的完整的营养素。
8: 那么还有商家宣称散养蛋的蛋黄颜色更深，更富有弹性，通过对比也会发现散养蛋的蛋黄要比普通鸡蛋的蛋黄颜色深一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7: 我们平时的这种笼养蛋，那么因为它每天要产一枚蛋，大概需要7天到10天左右发，这是高产蛋鸡。散养蛋鸡3天产一个蛋。

0: 蛋黄形成需要15天甚至20天的形成一个蛋黄。蛋黄是在卵巢上形成的，20天形成这一枚蛋黄和7天左右形成一枚蛋黄就差了3倍的时间。蛋黄是每天往上沉积色素的，所以同样饲料下三样级的蛋黄颜色更艳一些，这是确实是正常的，这个艳是有价值的。蛋黄中主要成分我们叫叶黄素，而我们人之所以我能看见你，你能看见我，是因为眼底有个黄斑，黄斑的主要成分叫叶黄素。叶黄素能干什么？吸收蓝光，防止我们眼睛烫伤。叶黄素到我们体内以后，它也是一个抗氧化剂，跟我们体内都提到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也有它的营养价值。
1: 从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到，散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要比笼养鸡蛋的叶黄素含量高一些。另外还有商家强调，自己生产的土鸡蛋蛋壳颜色是有差异的。那么不同蛋壳颜色的鸡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蛋壳颜色是干什么用的？蛋在进化过程中，它之所以形成了颜色，是因为它生存环境不一样，它为了躲避天敌。如果是在海边上沙滩上白色背景下，它的蛋都是白色的。如果是在灌木丛中下的蛋，基本上都会有点麻点，有点粉，有的褐这种的，还是防止天敌把它蛋去拿走的。所以说各种各种颜色蛋是鸡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一种适应环境的一个基因决定的，它给营养应该说没有太多的关系。
1: 那么散养蛋比笼养蛋要贵一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所以这种走地鸡、散养鸡都是我们在山区的，都没有大规模的养殖的，都是小规模养殖的。你看我们笼养蛋产蛋率现在是可以基本上100%，就是说一个鸡每天都要产一枚蛋的。而散养鸡我3天才能产一个蛋，散养鸡蛋确实是比较贵的。我们这散养蛋不管是高山蛋呀，还是说走地鸡呀，还是什么样的地方产的蛋，就是给市面多了一个选择。另一方面呢，我们人说实话，大家说我缺蛋白质吗？我不缺，我吃的各种蛋白质都很多了。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口感和风味。说为了口感和风味去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
1: 那么散养蛋的安全性怎样呢？
0: 安全性基本上我们现在有可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母鸡的母性，从恐龙年代产蛋到现在这种现在的鸡产蛋，这个进化的过程中，所有对生命有害的东西它不会往蛋里存放，所以我们蛋相对是安全。因为只要它存在里边以后，它这个生命发育不出来，它就不可能传宗接代到现在，所以鸡蛋从这个角度上是安全的，是母鸡的母性决定它的安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现在大家认为的不安全是抗生素的残留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20年已经开始饲料中禁用饲料抗生素，安全性从它母鸡的母性角度来讲没问题，从它的我们现在国家管理角度没问题，普通鸡蛋也是很安全的，基本上我们在超市啊，在大的环境下买的鸡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1: 总的来说，土鸡蛋虽然与普通鸡蛋在常规营养素方面差别不大，但土鸡蛋的特点是风味更好，蛋黄颜色较深。消费者在采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土鸡蛋。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时间哪儿都没去，
3: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4: 温暖相伴。
3: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现在呢正是吃小龙虾的好时候，但是也有一些说法认为，如果吃小龙虾的话，最好一次不要超过10只，否则呢可能会患上哈夫病啊。究竟什么是哈夫病？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预防呢？接下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磊来给大家详细讲解。
6: 哈夫病呢，其实是指食用水产品之后的24小时之内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症。横纹肌在我们人体的四肢躯干都是有很多的，那这个肌肉呢溶解了之后，里面的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那这个肌红蛋白随着血液滤过到我们身体的各部位，于是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肌肉酸痛，然后甚至头晕乏力等这些情况。那它进入到尿液中之后呢，就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那肾小管就会出现一个损伤，于是出现一个酱油色，甚至是黑色尿的这种情况，那就称之为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就是俗称的哈夫病。那实际上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常见于剧烈运动之后，或者是高热之后。 那它的发生比例呢，其实也是很低的。那由于食用了小龙虾所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就更少见了，几乎是比较罕见的。
5: 嗯嗯。
6: 所以如果你曾经吃过小龙虾啊，那就不必担心自己以后会因为吃了小龙虾出现这个哈夫病。那如果没有吃过，第一次吃过之后出现上述的这个类似的情况，那我建议一定要及时就医。其实不管是小龙虾的头啊，还是虾黄，如果你只是偶尔吃一次，就不用在乎它可能哪些地方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因为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可能你要长期大量的吃小龙虾才有可能出现，而且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那如果只是偶尔吃一次是都可以吃的。其实小龙虾对于我们人体最大的问题在于，因为它的烹饪方法可能都是用一些麻辣五香啊蒜蓉，它的油是放的很多，大家都喜欢嘬那个汤汁儿，其实那个油脂摄入量是很厉害的，所以大家普遍的反应就是吃过小龙虾之后，哎，这段时间如果经常吃小龙虾，我的体重就控制不住了。那么从食品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是虾头，它的因为它的内脏都是位于虾头，比如说鳃呀、啊，然后它的消化腺啊都是位于头部，然后我们吃起来很香的虾黄是因为它是肝脏和胰腺，所以它脂肪含量是很高的，而吃起来很香。那它的重金属呢，确实要比虾肉的含量要高。那所以如果说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那从健康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建议只吃虾肉，不吃虾头和虾黄。只是如果是野生的小龙虾，它的生活条件呢是在污水中，而且这个水中的浮游微生物越多，它生长越好。但是这种野生小龙虾其实我们是很难接触到的。现在我们吃的小龙虾呢都是养殖的，也就是它的水质条件首先比较好，另外它上市之后是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卫生检疫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因为说觉得小龙虾很脏，位于食物链的底端就不去选择这道美味。那么我们建议成年人一顿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就是100克左右。如果说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小龙虾呢，中等大小或者比较小的，一斤呢大概是20只左右，所以你一次吃个2-3斤的呢，你可能动物性食品摄入量确实超标。那我们就可以在你明天或者是你在吃之前，你的动物性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做个减法，然后就尽量的就是可以让你这个从蛋白质摄入上来说比较平衡。小龙虾呢吃起来很鲜美，就是因为它的嘌呤含量很高。那很多人喜欢用小龙虾配啤酒，本身如果有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这一部分人群呢，我就建议你千万不要这么吃。那嘌呤加啤酒，那很容易导致你的痛风的急性发作。另外呢，从这个食品卫生角度来说，我们吃小龙虾首先一定要吃活的小龙虾，如果是死虾呢，它虾肉呢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有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胃肠道炎症。那我们就是平时在吃的时候也要选择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个来源，或者如果在外面吃也要选择卫生条件比较好比较放心的一些这个饭店来吃。那另外呢，你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是活的虾呢，虾尾它是卷曲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肉质是比较紧实的。如果是死的虾呢，它虾尾是直的，而且吃起来那个虾肉也很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口感上去做一个鉴别。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煮熟的虾，虾的它的虾壳是很厚的，它里面难免会有一些寄生虫，甚至有些病原微生物。那一定要在高温的条件下，最好是烹饪炒至15分钟以上，才能够完全让这些病原微生物灭活。否则呢，就是很多人吃过小龙虾，它出现拉肚子啊，就是肠胃不适呢，很有可能就是吃了一个是不新鲜，另外也没有完全炒熟的小龙虾有关。
4: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4: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4: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4: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5: 现在呢，很多朋友家里都有这个考生在备战中高考。那有听友就说了，上周呢，孩子参加了一场英语的听力测试，考试过程当中突然是左耳就开始耳鸣了， 那最近这几天啊，发现耳朵呢还是嗡嗡嗡响个不停，而且呢还有隐隐的疼痛的感觉，甚至晚上都没有办法安睡。他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是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来给大家一些建议。
7: 耳鸣是耳朵里边听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比如说没有知了听到蝉鸣，没有蚊子听到嗡声，没有机器听到机器的轰鸣声，甚至有些人啊会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脉搏的声音、心跳的声音，会在张口咀嚼的时候听见嘎啦嘎啦的声音，这就是出现了耳鸣。所以这个考生啊，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耳鸣，有些是特殊的情况，不用惊慌啊，就是耳鸣不是疾病，它是一个求救的信号。就是我们平时啊考试压力很大，做平时要做准备，在考试的时候应激状态，要用脑要用耳，这种情况下耳朵会有一种能量的宣泄，叫求救信号啊，它是说造成一种紊乱，这时候呢耳朵里边会有一种声音啊，或这种声音就是耳鸣。那么有些人可能考试好了以后，考试过去了以后，耳鸣有一种短暂的耳鸣，可逆的不再叫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有些人其实一直都有耳鸣的，这次考试压力太大了，哎，考试英语啊比较紧张，又集中精力，哎，不停的在听啊，在翻译啊，哎，这时候会出现用脑过度、用耳过度，造成了他的疲劳，也会耳鸣。所以耳朵是一种身体求救信号，是一种声音啊，它有可能是一过性的，也可能是以前有过，这时候加重，考试或者考试结束了以后，很多人耳鸣就消失了，就不用害怕了。我们耳鸣分成神经性耳鸣，还有一种呢叫主观性耳鸣。所以很多人会有个误区，耳朵一叫都认为可能是得了神经性耳鸣了，好不了了。其实不是啊，在医学上只要听力正常的人，他的耳鸣就不是神经性耳鸣啊，他考试的过程中一过性的紧张造成的耳鸣叫主观性的耳鸣。那神经性耳鸣我们怎么来测呢？就是比如说在家也没去医院，我们就在左边耳朵打个响板，右边耳朵也打个响板啊，你这左右耳朵听的声音没有下降，都是对称的，那就不用害怕，你就不是神经性耳鸣，是主观性耳鸣。比如说听神经瘤，比如说脑膜瘤，那也不会说这两天就突然啊长了东西了，或长了肿瘤了，或者出现一些先天畸形了。那我们先把考试考完，以后要做些检查来应对。那么各种检查都是正常的话，那这种耳鸣有时候就是和焦虑有关系，和睡眠不好有关系。所以焦虑、睡眠、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尤其是准备考试和考试中的考生啊，我们要把心态放好，要有对耳鸣有正确的认识，这时候呢要避免啊加重自己的症状。所以先不怕，如果你出现耳鸣，包括单侧耳鸣，包括双侧耳鸣，左右的测试的时候耳朵听不清了，耳朵闷，耳朵听不见了啊，就是我们旁边有人说话，一侧耳朵能听见，一侧耳朵听不见了，甚至不仅耳鸣，不仅有听力下降，而且会出现天旋地转的头晕，伴有恶心呕吐，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而且去看急诊。如果医生做一些检查发现是突发性耳聋导致的耳鸣，因为突发性耳聋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一般是7天内的最佳时间，这样及时治疗，听力的损害能够完全的康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往往会留有遗憾。首先需要一个好的心态，大家知道哈，耳鸣、焦虑、睡眠障碍啊，一定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当每一个循环的一个环节能打破的时候，那你就得耳鸣的机会特别少。所以要自己生活啊，学习有节奏，不要打破这个节奏，这样就会减少耳鸣的发生。第二点呢，尽量啊，在学习啊，这时候考试前啊和家里人和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平和，避免受到激惹啊，因为激惹很多人就生了一场气，或者啊觉得自己考试没考好哭了一场，有点压抑可能就会出现耳鸣。第三呢，就是饮食上一定要注意，不要吃上火的食物，因为有些家长会觉得孩子考试压力大，身体会有点弱，给一些补的食物，尤其上火的食物规避了以后，减少因为食物引发的耳鸣。尤其啊现在看到很多 高考饮食有一条，你喝点绿豆汤，清清火啊，避免上火的食物。那么尽量呢，避免感冒，避免过敏，避免因为中耳炎引起的耳鸣。还有呢，很多人啊，可能平时耳朵里边会有点耳屎啊，要叫叮咛，他会碰到耳膜，有时候也会噼里啪啦耳鸣的一些声音。所以如果不影响你的考试，那考试以后去解决。如果考前啊，就会听到耳朵里边拿手一碰，耳朵就会听到耳朵咔啦咔啦响，会有耳鸣声音，或者也会影响休息的时候，那就到医院去，医生把那个耳屎啊取出来啊，举手之劳就能解决耳鸣。在考试准备的期间啊，睡眠的环境很重要。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就是到夏天了，家里啊在考生要给备一个防蚊器，可能这个晚上睡眠不好，一个嗡嗡的响的蚊子就能加重或诱发了我们的耳鸣。所以还一个好的心态，平时呢注意合理的饮食，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当出现特别严重的状况，出现耳鸣、头晕、头痛、听力下降，那时候呀要告诉家长，我们要及时就诊，及时止损，能够顺利的完成考试。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会。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个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那原来呢是眼睛只是有一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情况，自己呢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时间，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现在呢连门都出不了了。明明呢身体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所以呢是非常可惜。那借这个例子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说眼睛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的素质呢相比同龄人是会好很多的，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那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的福利政策是非常的好，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的体验效果。额外呢还会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以及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近期的热播的年代戏曲大剧主角啊，让苍凉雄浑的西北秦腔再度破圈走红了。剧集呢以秦腔名伶忆秦娥半生起落、竹戏手艺的人生轨迹为主线，铺展黄土高原独有的秦腔风骨，刻画了一代代梨园艺人扎根戏台、坚守初心、以艺传心的赤诚模样。很多观众呢沉醉于剧中利落惊艳的身段、高亢婉转的唱腔呢，却不知这些出圈的戏曲片段呢并非影视新编，而是呢扎根秦腔百年舞台、经过了几代名家的深耕打磨、代代传承的正统经典。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啊，我们跳出影视剧的艺术加工，回归传统戏曲本源，结合忆秦娥的成长脉络，深度赏析打交赞、火焰居裱花、游西湖鬼院、穆桂英挂帅四出标杆剧目，从历史背景、名家传承到核心唱段，全方位解锁秦腔最本真的艺术底蕴。在主角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打交赞呢是女主角忆秦娥的启蒙成名之作，更是她梨园逐梦的这个起点。从灶台边苦练身段的剧团杂役、不被看好的放羊丫头，到登台惊艳全场的梨园新秀，这出五旦折子戏完美契合了她逆袭的这种成长轨迹，诠释出了英雄不问出身、匠心终成锋芒的朴素真谛。秦腔打交赞是五旦必修的开蒙折子戏，取材于家喻户晓的梁家将的故事，剧情呢简洁明快，身段规整严谨，节奏昂扬铿锵，是戏曲行业公认的武戏基本功的范本。剧目讲述了天波府烧火丫头杨排风身怀精妙的焰火棍法，却深藏不露，辽军压境，边关告急，朝中无人可用，大将孟良回朝搬兵，身份卑微的杨排风主动请缨驰援三关，战功赫赫的焦赞呢轻视女流，当众挑衅比武，最终呢是被杨排风灵动利落的棍法彻底折服。全剧呢没有悲情纠葛，没有复杂的剧情，主打少年英气，也传递出了技艺不分卑尊啊，这个耕耘皆有回响的深刻内涵，是秦腔刚劲质朴、铿锵大气风格的典型代表。当代秦腔舞台上呢，打交赞最权威的演绎者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舞旦名家雷格格。他的正统的这个舞台版本呢，正是主角剧中戏曲片段的核心参考范本。作为新生代的秦腔骨干，雷格格呢是专攻舞旦啊，功底扎实，身段利落，舞台的精气神十足。为了打磨好杨排风这个经典角色啊，他深耕剧目数年，日复一日反复锤炼棍功、台步、眼神与武打身段。正如剧中默默苦修、逆势成长的忆秦娥，雷格格也坦言，这短短的40分钟的折子戏，他耗费了2年时间反复打磨，千万次的重复棍花动作，只为坚守传统范式，还原最地道纯粹的秦腔武旦风采。其实呢，这个武旦的动作是非常精彩的。由于我们的节目的这个传播特性的原因，小冉呢还是

0: 裁缝，你是侍奉哪家的丫头啊？
1: 我看你也不老呀，那年你到天不阳府给老太进行啊，还是小丫头我给你打底碗茶，你都忘了吗？
0: 哦，如此说来，你是侍奉太君的丫头。
1: 不错，那就是侍奉太君的丫鬟杨太凤。
0: 啊，太凤，不在天波杨府侍奉老太君，来到这三关为了何事？
1: 就是这位马二爷到天波杨府搬兵去了，二爷上北疆台，是这一阵的好让他。
0: 他让些什么？
1: 我照二爷的样儿给你学来。
0: 好，你且学来。
1: 呜呼呀，开！天波杨府男兵女将，你们听着，今有小本官上坟擦柳，与那韩昌一马落去。若有能人，就得效本官还朝，这高官得做格局吗？人起！二爷绕了半天，并无有一人应声。
0: 怎么不有人应声啊？
1: 就应了一声。
0: 好，你应了一声。
1: 二爷把这话就告诉老太君说了。
0: 太君讲些什么？
1: 待我睁眼给您学来。
0: 好，你且学来。
1: 太君说：啊，裴凤，你二爷教场点兵，可是你这个丫头应的什么？我说不错。太君又说了，你应声便怎么样啊？我说此处没有元帅的将领，若有元帅的将领，我定去那韩昌的首级。太君又说了。
0: 太君又讲些什么？
1: 太君说：孟良啊孟良，我的儿啊。
2: 哎，放老实些。
1: 我是学太君讲话呢。
0: 好，他是学太君讲话呢。
2: 元帅，他若学那太君讲话，你我弟兄岂不吃了亏了吗？
0: 啊
2: 啊！
0: 啊，派风，但不知你有何本领？

0: 战前元帅
1: 末将教
2: 领受领
0: 大功
2: 一旁咱行、啊贤弟，命你大探韩昌之死怎么样了？
0: 那韩昌在关外歇兵三二，要与元帅决一死战。
2: 一路老法，长外歇息去吧。
0: 谢元帅。
3: 前弟，
0: 哎，二哥，
3: 前弟啊！
0: 哎，二哥，回朝搬兵，兵搬多少？大将几员？
4: 天伯杨府男兵女将一概皆无，搬来一个少妇的丫头，名叫排风。
0: 排风，二哥，这三关之上24员上将都不是那韩昌的对手，你竟搬来一个少妇的丫头，满说是冲锋大仗，就是趁倒背。天马蹄也是不中用啊。
4: 贤弟，听你自言干么事不服、
0: 哎、我本来就不服，
4: 烧死你就服了。排风快来
5: 了，
4: 哪趟是你叫二爷上前见过？
0: 罢了，
5: 新二爷
0: 抬起头来，嘿，我当时这样一个排风，原来是一个黄毛的丫头。
5: 我闻听人言，三关之上有个叫二爷，是个有名的商家，长得呀就跟灶王老爷子一样，今天一见都不像灶王老爷子了、
0: 你二爷好像那路天神，
5: 还天神你就像北铺的二掌柜的。
0: 走，上得挂来吃笑你二爷，呸，吃我一顿暴打。
4: 来嘛来嘛来嘛，
3: 贤弟，他乃侍奉太君的丫鬟，元帅怪罪下来，哪个担待？
0: 以二哥之见，
3: 你还是上前赔一个小脸才是。
0: 赔一个小脸，
3: 赔一个小脸。
0: 如此，二哥闪开了。那是排风，排风。你二爷玉镯。
6: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经典唱段呢，确实是音调高亢明亮，节奏顿挫有力，没有多余的这种婉转修饰哈，尽显秦腔武戏的刚劲气魄，搭配利落的棍花翻转，沉稳的台步对峙，将杨排风自信果敢、不卑不亢的人物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易秦娥呢，凭借这出启蒙戏站稳了梨园脚跟，而一代代秦腔武旦艺人也凭借这出经典折子戏啊，守住了秦腔武戏硬朗纯粹、正气凛然的梨园风骨。如果说呢，打交赞见证了易秦娥的少年锐气与倔强成长，那么火焰居裱花则是标志着他戏曲艺术风格的成熟与蜕变。剧中的易秦娥跳出了武旦的硬朗飒爽，以一出温婉灵动的裱花解锁闺门旦的全新戏路。 清丽雅致的扮相，柔美轻盈的身段，婉转温情的唱腔，让观众看见了秦腔不仅仅只有黄土高原的苍凉悲壮，更有温润细腻柔情婉转的多元魅力。在传统秦腔舞台当中，裱花呢是公认的闺门旦的标杆折子戏，经过几代名家的精雕细琢，成为了秦腔抒情唱腔的传世之作。火焰驹呢，他呢讲述的呀是奸臣当道啊，忠臣蒙冤，忠臣之子啊李彦贵呢是家道败落，以街头卖水为生，始终坚守本心，不负婚约，与未婚妻黄桂英深情相守。聪慧热忱的丫鬟梅英心呢，他呢非常的善良，热心的牵线，默默的成全了一对有情人的赤诚心意。这折戏的舞台艺术标杆是秦腔萧派创始人国家级名家萧玉麟。1958年，萧玉麟主演的秦腔彩色戏曲电影《火焰驹》啊，是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如今承袭萧派精髓最出色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侯鸿琴。作为萧派的嫡传弟子，他完整承袭了萧派的唱腔神韵，音色温润婉转，行腔是非常的细腻流畅。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这一段侯鸿琴带来的《火焰驹》当中裱花这么一段。

轻盈婉转的唱腔搭配灵动飘逸的水袖，细碎优雅的莲步，鲜活灵动的眼神啊，将春日园林的盎然生机与少女的天真热忱完美融合。这则柔情满满的好戏呢，也是照映出忆晴娥的成长底色，历经梨园沉浮，世事磨砺，始终心怀温柔，纯粹向善，坚守戏曲初心与人格本心。好的，我们马上呢要进一小段广告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为您接着介绍。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慧文说戏节目，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品读主角当中的经典秦腔唱段哈，感受传统戏曲的极致魅力。主角这部电视剧呢，全剧最震撼人心的啊，最具艺术高度的戏剧片段呢，当属经典折子戏《游西湖鬼院》。剧中呢，一秦娥数年如一日啊，苦练慢握鱼、连环吹火等顶级的非遗绝技，凭借这出悲苍绝唱登顶艺术巅峰。而剧中恩师苟存忠啊，倾尽一生传艺，以身殉戏的剧情，生动诠释了梨园戏比天大，艺高于命的崇高信仰。这折戏呢，不仅仅是一秦娥的个人艺术高光，更是秦腔旦角技艺的巅峰代表。所有的经典舞台范式呢，都源自几代戏曲名家的毕生坚守与匠心打磨。秦腔游西湖改编自明代传奇红梅阁，经过戏曲名家这个马建岭整理改编、提制打磨，成为了秦腔悲剧题材的巅峰之作。剧目呢，讲述了南宋年间奸相贾似道专权跋扈，妾室李惠娘啊，只因一句书生裴瑞卿的赞叹，便惨遭迫害，含冤而亡。一缕孤魂飘荡西湖之畔，李惠娘满腔悲愤，哭诉无端冤屈，最终呢，以烈火之力冲破桎梏，报仇雪恨哈、救助善人。鬼院呢，作为全剧的核心折子，集悲情唱腔、绝美身段、非遗绝技吹火于一体，慢握鱼、水袖神功、连珠吹火三大高难度的技艺，极致考验演员的气息控制、肢体的耐力与舞台的心态，是秦腔最难演绎的、最具观赏性的折子戏，也是业内检验旦角综合功底的核心标杆。游西湖呢，百年传承史上名家辈出，薪火不息。老一辈名家马兰瑜的演绎开山经典，他革新身段与唱腔范式，赋予李惠娘凄美坚韧、悲而不屈的人物内核，奠定了现代游西湖的舞台演绎体系，成为业内难以逾越的艺术标杆。当代舞台最具代表性的演绎者是两获梅花奖、白玉兰奖的秦腔艺术大师李梅。他呢，14岁登台饰演李惠娘，深耕这个角色40余年，累计演出上千场。其演绎的鬼院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3分钟的慢握鱼稳如静水，身姿凄美灵动，连珠吹火呢是层次分明，气势磅礴，唱腔悲苍有劲啊，冤而不屈，将亡魂的悲愤与倔强抗争啊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苟存忠啊，就是他的师傅，毕生追求的连珠吹火的绝技呢，正是以李梅等名家的舞台绝技为原型复刻的，尽显秦腔非遗技艺的震撼魅力与传承的重量。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李梅演绎的这一段游西湖鬼怨哈，气息厚重绵长，音调呢是凄婉凌厉，字字喊冤，句句藏情，悲而不颓，怨而不屈。白衣素裙翩跹起舞，水袖翻飞，缠绵哀怨。熊熊烈火炸裂戏台，造就了凄美唱腔加绝美身段，然后呢再加上震撼绝技的极致舞台效果，将秦腔悲剧的艺术张力拉满。经历了半生起落、生死离别与戏台的沉浮，主角呢后半段的忆秦娥啊，终以秦腔的经典大戏《穆桂英挂帅》作为个人艺术生涯的压轴代表作。他呢褪去了年少清澈这种浮躁的戾气啊，他的唱腔沉稳厚重，气场端庄恢宏，个人的艺术境界呢确实是得到了彻底的这种升华。这出戏呢不仅仅它是梨园生涯的巅峰收官，更是象征着梨园艺人从深耕技艺、追逐名利到坚守文脉、传承国粹、心怀家国的境界蜕变。在传统的秦腔舞台上，这出戏呢是大青衣与刀马旦的终极代表作，承载着秦腔厚重的家国情怀与浩然正气。秦腔穆桂英挂帅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之上呢，经过秦腔艺人本土化的打磨、优化改编，成为了家国题材的传世大戏。故事呢讲述了北宋西夏犯境，边境危急，朝堂无人堪当重任，杨家将满门忠烈是挺身而出，年过半百的穆桂英放下了个人恩怨，扛起家国重任，毅然接下了帅印，挂帅出征。统领杨家将的女将们是驰骋沙场，保家卫国。梅花奖得主李娟、张小琴他们塑造的穆桂英啊，兼具青音的沉稳大气与刀马旦的飒爽英气，唱腔呢是高亢铿锵，行腔舒展大气，念白掷地有声，字字千钧，身段端庄威武，气场全开，完美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家国气魄。相较于年轻武戏的这种锐利灵动呢，名家的演绎自带岁月沉淀的厚重感，沧桑藏于初心，大气含着柔情，恰似历经风雨坚守戏台、更续文脉的忆秦娥，以毕生热忱守护梨园星火，传承国粹经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秦腔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

0: 椅子奖励小李俊全。啊！
1: 打军出征，岂能儿戏？岂容你小孩人家在此胡缠乱闹？还不与我回去！
2: 文国，你莫所言极是，还不快快回去！
0: 太祖母，你们都去出征，把我一人留在家里，那可不成。
3: 是呀，咱们全家都去出征，但留文广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文广武艺不错，待他前去也好为贵小弟。
1: 七妹，文广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好。
3: 还请太君做主。
0: 要我做主？
4: 哎呀，太君，本宫虽然年幼，武艺倒也精通，此番两军阵前定能杀敌报国，接受
3: 边关。
0: 归营请领
1: 赞。
0: 命你和文广当场比武较量，倘若赢你不过，自然将他留在家中。
5: 倘若赢了你，自然让他前去。
0: 你可要遵命而行。

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出经典大戏呢，是让秦腔彻底跳出了悲欢离合的小我叙事，承载起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忠勇风骨，也映照出了一代代梨园艺人薪火相传、坚守国粹、不负初心的责任与担当。一出秦腔，一段岁月，一声唱腔，一世坚守。主角这部电视剧呢，用荧幕故事啊，让更多观众认识了秦腔，爱上秦腔，读懂戏曲。但是真正让秦腔古韵跨越百年生生不息的，是一代代戏曲名家的深根细磨，默默坚守与薪火相传。荧幕故事终有落幕之时，但传统戏曲的文脉传承永无止境。铿锵琴声震山河，梨园古韵润人心。希望每一位戏迷朋友呢，都能够在古朴的唱腔当中感受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守护这份厚重的中华文脉，助力传统戏曲的焕发新生，共同振兴戏曲文化，传承国粹经典。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完整节目呢，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调土腔，深情留香。我是汉剧演员王丽。
1: 包容贴近，紧跟时代。我是楚剧演员夏青林。
2: 戏音现民，现音山民。我是黄梅戏演员王慧君。
3: 传统时尚，戏曲大美，湖北声音，中部力量。

0: 姐，小姐，
1: 成婚何事？
0: 恭喜小姐，贺喜小姐。我是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恩施地区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5度，东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26到30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连续四个月缩量续作，权威专家解读央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释放了哪些政策信号。个人养老金产品扩容，权威专家解读储蓄国债入池将带来哪些新变化。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公布，跨省共计适用范围为近亲属。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宣布，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9月5号。对此，投资者而言，央行此次操作释放了什么政策信号？接下来又会对资本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行的报道。
6: 由于本月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3000亿元，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连续第四个月缩量续作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买断式逆回购连续缩量的原因是什么？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7: 主要原因是当前市场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持续低于正常利率，同时六月份为财政支出大月，财政投放将带来增量流动性，不需要央行额外投放。此外，近期政府债券发行并没有显著放量，信贷投放平稳，金融机构从央行融资的需求减弱。
6: 从市场利率来看 ，DR007 是重要的市场利率。DR007 下降意味着金融机构间借钱的利率下降，资金成本降低，金融系统流动性充足。四月初以来，市场利率 DR007 持续低于政策利率7天期操作利率1.4%的水平。截至6月4号收盘 ，DR007 为1.3479%。
5: 逆回购简单的说就是央行向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的工具，同时呢，逆回购利率还有引导市场利率的作用，而逆回购的操作对于股市构成利好，对房地产行业呢也是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不过此次央行逆回购呈现缩量续作，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本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是当前公开市场政策工具调减的一部分，释放了通过供给端调节避免市场利率过度向下偏离政策利率的政策信号。
8: 后期央行还会根据第2001、第2007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等主要市场利率变化，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主要市场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另外，接下来监管层有可能强化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引导金融机构适度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在需求端发力，推动市场流动性恢复平衡。
6: 王清认为，央行近期这些收水的操作旨在纠偏而不是转向，更多属于削峰填谷性质，也就是把高峰时段的需求挪到低谷时段，平滑供需波动。未来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政策基调不会改变。
8: 往后看，在主要市场利率回升到政策利率附近之后，买断式逆回购有望恢复净投放。这仍然是今年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显示货币政策延续支持性立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6: 那么此次央行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会如何影响市场？娄飞鹏表示，
7: 央行的操作思路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为资本市场提供相对稳定的流动性环境。对于债券市场而言，资金利率回归合理水平，可能使债券收益率小幅上行，但流动性充裕的基调不变，债市大幅调整的风险较低。对于股市而言，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的基调，有利于维持市场的风险偏好，但也需要关注资金面边际收敛对估值的短期扰动。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新闻。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会迎来全流程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

0: 心智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1: 除了推动23万亿元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份文件还有哪些和我们投资者密切相关的内容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私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分两类，一是私募证券基金，也就是拿着钱炒股票买债券，普通人买的理财型私募大多是它。二是私募股权或者创投基金，不炒股，拿钱去投没上市的初创公司，等企业上市以后退出赚钱，国家鼓励的耐心资本就包括它。简单来说，这份文件是对整个私募基金行业的大扫除和立规矩。首先，过去注册名称带私募创投的公司门槛比较低，不少机构没有投研团队，没有合规备案资质，靠短视频朋友圈公开揽客，实则是变相非法集资。新规落地后，名字含私募基金、创投字样的公司必须在证监会完成备案，从工商注册源头堵住空壳公司蹭私募名头。第二，清理现在市场上的假私募，也就是名字带私募但没正经备案的，要么赶紧去备案，要么就改名注销，不能顶着私募的名头忽悠投资者。最后还要严打害群之马，对于那些搞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资金、利益输送的行为，国家要严厉打击。文件强调，目前私募创投基金在扶持科创、培育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少数私募创投基金出现投资跑偏、内部管理松散等问题，新规要引导资金回归科创主业上来。老王了解到，现在全市场私募总规模已经达到了23万亿元，尤其是私募证券基金贡献了 A 股10%到20%的二级市场成交额，这次政策落地将引导更多资金助力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也将出清劣质私募产品，持续净化资本市场环境，让私募投资者更安心。
1: 个人养老金方面呢，也有最新的消息。根据央广的报道，从6月份开始，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印发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开办机构应当从2026年6月起，为在该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养老金投资者提供购买储蓄国债电子式的相关服务。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表示，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其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较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资产配置的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此前，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包括存款、理财、基金和保险等产品。王向南认为，储蓄国债的加入将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的低风险资产锚点，吸引更多风险偏好低、看重保本保息的投资者。他还提醒，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的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以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利息收益，同时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平衡风险与收益。对于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可以适当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配置比例，以保障本金安全和稳定现金流。而展望后续，他认为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仍有探索的空间，比如说在稳定固定收益资产方面，将高等级企业债、专项金融债等产品纳入投资范围，通过更多元化资产平滑收益波动。在长期稳健资产方面呢，是可以研究将优质的 REITs 来纳入到产品池，进一步的满足养老资金对于稳定分红的需求，同时呢，也可以适度的丰富权益类产品的供给，为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养老财富管理选择。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那么它的出台能够给今后老年人出游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6: 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7: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6: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5: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5亿旅游出行受限人士，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而这一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将于2026年的8月1号实施。标准将如何惠及这些出行受限群体，解决他们外出住宿时常面临的通行不畅、设施难用、信息不通等现实难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8: 过去的标准大多的只是关注残疾人，这一次呢，打破了这个局限，明确把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婴幼儿这些需要一些特殊的群体都包含进来。
6: 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并同步吸收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旅游服务管理实践经验，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
8: 我们针对饭店18类的核心的设施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标准，覆盖了像出入口、停车位、坡道、电梯扶手，包括公共厕所等等，我们都规定了明确的尺度、高度标识。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饭店已经着手按照新国标要求进行相关硬件和服务项目的调整完善。
8: 为全国旅游饭店提供统一的规范，切实地解决特殊群体出行住宿难题，保障平等出游的权利，可以激发

0: 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最新消息显示，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商务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9%，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消息，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昨天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世界粮食计划署当地时间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联合国难民署当地时间5号称，南苏丹东部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局势已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自去年12月以来，琼莱州及周边地区已经有超过30万人逃亡，约10万人逃往邻国埃塞俄比亚寻求安全。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这里是新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十问十答，其中关于考后填志愿问题，教育部表示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记者探访武汉城市更新三年来的成果，看一个50年老小区如何吸引年轻人专程来打卡，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4: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5: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4: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6: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7: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6: 哎，我要听新闻。
8: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9: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6: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7: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3: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1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3: 咋回来了？没事儿。
1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3: 不哭，不哭啊。
1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5: 北京时间17: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另外呢还有东湖路的辅路由南向北，东湖路的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由西向东，以及洛榆路的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现状。除此之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各大商圈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商圈周边分别是武汉国际广场、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以及银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明天就要迎来2026年的高考，教育部昨天发布2026年高考十问十答，对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做出提醒，以及解答大家心中有关高考的疑问。那么都说了哪些重要内容？我们接下来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网上关于高考的信息很多，如何辨别真伪？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涉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不要相信各类非官方宣传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同时不要相信所谓的命题专家的言论，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的猜题和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和其他谣言。请考生和家长弘扬正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违反考场纪律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教育部提醒考生要遵守考场规则和纪律，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考试过程中，考点除有监考员、巡考员等维护考试纪律、巡查考场外，考场内已实现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并全程录像，不仅在考试中实时监控巡查，考后也会对视频录像进行必要的回放。一旦发现考生有违规或作弊行为，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考试作弊将导致高考所有科目的成绩无效，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暂停参加高考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涉嫌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高考中组织作弊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犯罪。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如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无论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等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等，通过 QQ、 微信及其他网络平台发布信息、传播试题及答案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3: 另外呢，关于考后如何查分及获取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表示，考后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公布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以及官方查询的渠道，也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教育部同时表示，2026年教育部将会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各省也将完善本地志愿填报服务系统，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指导各地对教育薄弱地区县域高中开展线下咨询活动，面向困难家庭考生提供一对一的帮扶指导，为更多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除了以上这些啊，还有一些事情也是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呢，就是考试以及夜间备考时段，也麻烦大家呢主动的开启静音模式，避免使用高音喇叭、开放式麦克风等设备。驾车途经考点时减速慢行，不鸣喇叭，共同守护考生的安静时光。其次呢，在出行方面，6月8号、9号是工作日的早高峰，那么叠加梅雨季的降雨影响，路面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多留点时间来应对突发的情况，也建议广大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步行等绿色方式出行，主动避开考点周边道路，为考生让出一条绿色通道。另外呢，高考期间对于拥堵风险比较高的区域，交警会视情况采取单向通行、禁止通行、严管路段禁停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也请过往车辆提前的观察交通标志，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绕行，避免造成交通拥堵。实时路况管制信息将会通过交通广播以及武汉交警微信、微博等平台滚动发布，方便大家及时掌握。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考场大门前的道路左右200米是禁停的范围，那么送考的家长朋友也一定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交警呢会引导您在远一点但是呢更加安全有序的区域规范停车。各市各考点的详细出行指南已经通过武汉交警官方渠道发布，大家可以来查阅路况、停车点位以及绕行建议。最后呢，再说一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出门之前呢，我们考生务必要提前的检查并且妥善保管身份证、准考证，尤其是身份证。有一些考生家长呢就想着一定要带上准考证，往往呢会忘记拿身份证，结果到了考场才会想起来，又急忙慌的往回赶。当然如果紧急情况之下，比如说身份证考试途中丢失了，那么也不要慌张，因为现在呢武汉全市已经通过高考考生身份证速办绿色通道，支持跨省通办、省内通办，那么考生呢是可以就近的到任意公安户籍窗口来办理，本省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当场就可以取。除此之外，在高考期间各考点也都设置了临时身份证的这个临时身份的核验点，为证件遗失损坏的考生提供现场核验、开具临时证明的服务。当然如果一旦是遇到了突发状况，不用多想，赶紧向身边的警察寻求帮助。武汉警方也表示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应急处置和相关的一些服务。有人说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这个马上呢我们将会迎来6:06。咱们网友们说，这恐怕是十年来最幸运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份幸运能够往后延伸3天，让每一位高考的学子们都能够成为幸运儿，能够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什么样的社区算得上好社区呢？在武汉城市更新三年行动中，明确提出要打造一批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其中好社区的关键词是功能完善、治理有效、邻里和睦、生活便利。那记者呢日前在中南路走访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快50岁的老旧家属大院没有大拆大建，却让居民主动留在楼下，让年轻人专程来打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的实地调研。
2: 一个快50岁的老旧社区能改造出多少种可能？尝一口手工美式汉堡，玩一玩互动游戏，逛一次特色市集，尝试一次户外的艺术疗愈，参加一场音乐沙龙。这里就是中南路66公园。
3: 这片既像公园又像商圈还像社区的空间，前身是始建于1979年的湖北省建筑设计院家属大院，眼下70%房屋已被社会买断，废弃仓库、闲置空间年久失修，成了难以大拆大建的夹缝地带。武汉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明确，好社区建设要推动功能完善、服务下沉、治理参与。一支省设计院成立的90后为主的年轻团队决定在这个后院做一场实验，不复制传统商圈，也不搞简单的老旧小区翻新，而是打造一个非标准化的商业形态。招商时，他们专门寻找工房、烘焙、酒馆、音乐人工作室等宝藏主理人，甚至婉拒了大流量高租金的连锁品牌。
4: 连投省建筑设计院微山威希尔总经理李淼，
5: 可能商场他会说每天来100个人，他可能来一次，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想做的社区是一个人他可以来100次的地方。
3: 如果说新潮是这里的外在，那守旧则是内核。和院子一起长大的广玉兰、红砖墙、老竹椅被精心保留。改造仓库时，为了给两棵被挡住的老树让出空间，团队主动拆掉部分建筑，开辟了一条走道和一方缺了一角的天台，为树让出空间。
4: 连投省建筑设计院微山威希尔建筑设计师赵志波，
6: 就是因为它后面这个树是随着社区一起成长起来的，会有一些社区的记忆在里面。我们也找到了相应的业态让它入住，然后也变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商业空间。
3: 好社区不仅要留住记忆，更要找回人情味儿。改造前，居民一起商议方案，新店开张先请街坊试吃。花坛里种着大家共同栽的花，每棵树都被认领，挂着孩子们的画。大堂里摆着各家旧衣服做成的工艺品，流浪猫也有了新家。省设计院还把单位食堂对外开放，改成老人优惠的社区食堂，居民甚至可以扫码许愿第二天想吃的菜。
4: 居民扎女士，
7: 那个时候院子大家都觉得太老了，咱们就愿意就是出去到外面商圈去逛，现在觉得就在这里逛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包括一些搬出去的小伙伴们都回来打卡拍照。
3: 新的空间也催生了新的经营理念，第一家入住的咖啡店店主是从武汉顶流打卡点梨黄皮路搬来的。
4: 武汉市机遇桥社区咖啡店负责人唐思婷，
8: 我们70%-80%都是熟客，我都不用问他我就知道他是要喝美式还是要喝澳白。回归于社区确实会是一个趋势。
4: 连投省建筑设计院微小山社区商业公司总经理李淼，
5: 我觉得这个社区是超过这个物理所描述的空间的社区，它是一种人和人的就是熟人网络，居民它是一部分，它是真的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3: 好社区还需要可持续的运营机制，66号公园创新采用微更新改造加主理人运营加收益分成模式，项目预计5到8年实现盈亏平衡，运营收益将反哺片区后续更新。
4: 连投省建筑设计院天悦启新城市运营管理公司总经理刘秉义，
9: 那只有这些有商业业态、有现金流回来的，才能可持续。那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要形成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经验。
3: 如今，这个项目接连获得了全国城市更新优秀案例和日本优良设计奖、缪斯设计奖等国际荣誉，甚至带动了周边房价上涨。这场初具成效的改造实验，展示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思路。做商业未必要推翻重建，改社区也不只限于硬件翻新。一个小而美的方寸空间，也能自有一番天地。
1: 在黄石阳新呢，有一家智能装备企业投产不久就订单爆满，产销两旺。这家企业正是靠着智能化升级和政企同心发力，在智能输送领域跑出了发展加速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10: 湖北华博重工自去年底投产以来，通过引进日本全进口脱滚生产线及智能机器人等高端设备，持续加大智能化升级投入。在提升生产效率、稳定产品质量并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凭借可靠品质赢得市场认可，实现订单源源不断与满负荷生产的强劲发展态势。
11: 开采差不多已经到了八月底左右，因为现在我们的生产订单已经有将近5亿，我们预计今年年底应该要突破10亿左右的一个生产产值。
10: 湖北华博重工深耕矿山输送领域，并构建全产业链体系，业务广泛覆盖多个行业。在属地政府的全程贴心服务与牵线搭桥下，企业依托区位优势与多家企业及高校建立起深度合作关系，实现了高速发展。
12: 所有的工业企业项目都采取一对一的专班包保制度，在技术这个创新这方面，通过县科技局、县科协跟这些高校去对接，然后呢，尽快的跟企业达成一个合作的那个科技创新平台。
1: 近日一场降雨过后呢，恩施鹤峰长鑫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的员工刘秋菊在厂区捡到了一只落巢的红耳杯幼鸟，他悉心喂养，暖心照料6天，给小鸟取名来喜，祝它重返自然。如今呢，来喜时常的飞回厂区探望，上演了一段充满温情的人鸟情缘。长江云新闻报道。
10: 胖嘟嘟的小家伙就是红耳杯幼鸟，他悠闲站在盆栽枝头，时而梳理羽毛，时而抬抬屁股，伸伸腿脚。而在不久前的一个雨天，他和巢穴一同坠落，羽毛凌乱，弱小无助。
13: 下雨天突然中午吃饭，就发现了那个鸟儿在草丛堆里不停地叽叽喳喳地叫，然后过去就发现它应该是很饥饿了。
10: 刘秋菊给小鸟取名来喜。为了让来喜尽快恢复，他每天定时喂食蛋黄、苹果，补充饮水，还专门为他搭建临时小窝。担心小鸟受凉，他用温水给他洗澡，再用吹风机把羽毛

0: 吹干，把小家伙照顾得无微不至。短短六天，莱喜从虚弱无助变得胖嘟嘟、毛茸茸、灵动可爱。
1: 我感觉它很有灵性，就像听得懂我说话一样。要吃的了，它就朝我叫；吃饱了之后，它就在我给它自助的那个鸟笼子里面。打扫卫生的时候，它飞到我的头上，然后时常往我肩膀跳，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吧。
0: 经过精心照料，恢复健康的莱喜具备了飞行能力。刘秋菊带着他到厂区周边溜达，莱喜很快找到了鸟爸爸、鸟妈妈，顺利回归自然。让人感动的是，重归大自然的莱喜并没有忘记恩人，时常出现在厂区附近的枝头，只要听到刘秋菊呼唤，还会轻声回应。
1: 是，我也看到有母鸟，叼了有食物喂它，后来我就放心了。每次在下去的时候，我会叫一声"莱喜，你在哪儿"，它时常就是吱的一声在树枝上回应我。
2: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嘉峪台记者卢山。近日，长江嘉峪段海事监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举行。武汉咸宁海事处与湖北星际云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将在水上服务、安全监管、应急处置和标准机制建设等方面深化合作，积极探索无人机在物资配送、巡查监管、应急救援、险情预警等场景中的应用。打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应用示范，携手构建安全、绿色、高效、协同的长江嘉峪段治理新格局。
4: 我是孝广台记者陈庆勇。6月6号，记者从孝广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了解到，孝广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已全面开通高考专线，24小时人工值守护航考生。该专线考前建立答疑知识库，快速解答考试时间、考点地址、交通管制、证件补办等咨询。考中联动110、120、119，可快速协同处置证件遗失、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考后继续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等衍生诉求，实现全程跟踪服务。
5: 我是荆州台记者石国俊。近日，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全国拟支持15个城市，其中荆州市入选，按补助标准上限将获10亿元中央财政定额补助。截至目前，荆州市已累计改造老旧小区3072个，惠及居民31.55万户，率先探索地下管网不动产确权登记，推进长网一体加暗校付费改革，已争取专项贷款38.94亿元，入选国家发改委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试点。下一步，荆州将以中央10亿元补助为支撑，带动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超100亿元投资，重点打造一片基础设施品质提升样板区，持续活化3片历史文化街区，协同打造3片完整社区样板区，为全国同类城市探路。
6: 我是鹤峰台记者玉雷。鹤峰县五里乡拥有3000多亩古茶园，当地荒野茶因生长特性，仅有4月中下旬20天左右的黄金采摘期。当地严控采摘标准，雨后暂缓采茶，保障品质，沿用传统老怡红工艺制作。产出的荒野茶玲珑蚕香气独特，热销全国高端市场。目前鹤峰县野茶经营主体超10家，年产量100吨，产值突破1元，切实带动村民就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
7: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近日，国家林草局审核通过咸宁市2026年中央财政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总投入1.08亿元，坚持科学精准防控，按疫区疫点预防区分类施策，计划3年内清理数十万株病死树，全面压实林长制，推行绩效承包，由专业队伍承担作业。目标为2028年底前拔除赤壁市1个疫区及咸安等5个疫点，共17个疫点，承载率控制在5.93%以内，无公害防治率达90%以上。此举旨在从被动治虫转向全链条闭环防控，修复混交林，重构森林自我修复能力，守护鄂南生态底色，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8: 我是本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3级物流体系建设成果登上央视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栏目前4个月消费市场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新闻，聚焦消费市场提质向好，其中推介了宝康县3级物流体系建设成效。 作为全山区县，宝康整合交通、邮政、民营快递、供销等资源，高标准搭建起县级中转、镇级分拨、村级配送三级物流体系，建成一个县级、十个镇级寄递供配中心和257个村级末端站点，实现乡村物流服务全覆盖。创新推行邮快合作、客货邮融合模式，统一集中分拣、协同配送，县域快件共同配送率超80%，依托智能分拣设备提升配送效率，乡镇快件当日达覆盖率达90%以上。
2: 这里是新闻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抖音副总裁回应豆包误判蘑菇致用户中毒， AI 还在发展阶段，豆包也在不断提升识别准确性，建议大家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务必多方咨询求证。世卫组织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防控计划，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池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的是道路方面，现在出现中度拥堵的路段呢，是徐东大街的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五路路从洛榆路到长江大桥由东向西；洛榆路的辅路从洛榆路到洛施路由东向西；还有恩施街从这个由西向东，以及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由南向北，出现的都是中度拥堵的现状。除此之外呢，购物中心方面现在出现了这个中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小品茂、世界城广场、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以及武汉国际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高峰，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胡金牛教授的个人简介，曾经因为过于实诚登上了微博的热搜，他的幽默风趣的自我调侃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2: 笑死！南开大学教授胡金牛的精神状态，有一种平静的风感。整个简历只有头像是正经的。获奖2006年《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我一查，获奖人是所有使用用户分析网站的网民。2008年感动中国人物特别奖获得者，授予的其实是全体中国人。学术成果介绍：本人从事的是理论物理研究，所以请对实验感兴趣的同学不要联系我。本人双子座，性格多变，所以请心理承受度较低的同学不要联系我。本人智商有限，所以请太聪明的同学不要联系我。本人时间有限，所以请平时事儿多的同学不要联系我。本人话费有限，所以请推销的工作人员不要联系我。我非常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是也请你们理解一下垃圾邮件的难处，请不要背地里说老师事儿多，因为老师已经被上述种种情况坑了 N 次。 N 大于等于1。研究领域介绍括号里写满了标注：原子核结构中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目前比较火，奇异原子核的基本性质实验比较少，可以随便忽悠。夸克结构对原子核性质的影响，这个不好说。中子星的基本性质目前更火的。老师好可爱的精神状态，我学。
0: 那记者呢，昨天登录南开大学的官网，发现啊，他的个人主页又更新了。在2022年9月的时候呢，他就因为在学院的官网教师个人主页当中大量的自嘲而受到了关注。比如说坦诚自己从事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研究工作，主要是因为当时找不着工作，在水刊上刊发论文，某研究方向可以随便忽悠等等，被称为段子手势的简介，当时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那在2024年3月呢，他更新之后的个人简介又再度引发了关注，因为在个人的简介当中，他的荣誉称号一栏多了一项相关的内容：2022年9月某日，因本主页荣登微博热搜榜第二。相较于2024年的介绍呢，胡教授在个人研究方向的介绍里新增的内容，一样的表现出了他的风趣幽默。比如说，请不要背地里说老师事儿多，因为老师已经被上述种种情况坑了 N 次 ，N 大于等于一。如果上述情况你都不满足的话，欢迎来我的办公室喝点白开水，聊聊人生。目前呢，胡金牛的个人主页已经有超过25.8万人次的这个访问。

0: 而他的主页显示，他是在2011年获得日本大阪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日本大阪大学、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以及德国于利西研究中心开展博士后及访问学者的研究。这个胡教授的简历呢，堪称是自黑的典范，因为在学术成果部分，他坦然标注着部分论文发表在所谓水刊，解释担任期刊审稿人是被人强拉进去，研究方向备注目前火得一塌糊涂，其实都是为了生存。对于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呢，有如下建议：本人智商有限，所以请太聪明的同学不要联系我；本人时间有限，所以请平时事儿多的朋友不要联系我。那早前的胡教授接受媒体采访，也体现了他非常幽默实诚的一面。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网上的这个有点夸大其词了哈。其实我这个人在生活中其实比较腼腆的。真正的这个理科的内容，他讲解的时候其实比较枯燥的，但是所以很多学生他其实不来上课。但是还好，就是我们物理学里面有很多其实奇闻异事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广播节目特别像，得讲故事。
1: 对。包括我们的科学研究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相同一个东西，如果你把这个故事讲好了，那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去关注。如果你这个故事讲得不好，或者名字起得不好，可能就没有人记不住了。包括很多科学发现也是这样的啊，像其实我们知道夸克，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名字，其实有两个科学家同时去发现了夸克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盖尔曼就把它命名为夸克，另外一个人我具体忘了把它命名成什么名字，那个名字当然很难记，所以夸克最后这个名字就流传起来。所以大家都知道，盖尔曼提出了夸克模型，就变得非常非常有名了。
2: 对，这也是大伙懒的一个好记性。
1: 对，是这样的。
2: 对，所以跟人起名字一样，
1: 对，
2: 直接影响自己的学术成果。
1: 对，也很有可能。对，就是前几年，就是2年还是3年前，化学诺贝尔奖不有个叫 Goodman 的吗？大概他是我们现在获诺贝尔奖年纪最大的了，他可能就97岁才来诺贝尔奖的，但他的名字叫 Goodman。就有一个好人，对，所以大家都能记住。
2: 这我以后当成我的英文名。我觉得是欧德古德曼。
1: 欧德古德曼，
2: 老好人。
1: 对。
0: 胡金牛教授呢，是理论物理领域的专家，他发表过多篇的高水平的论文。其实大家在听他采访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到这种专业实力和幽默表达形成的一种反萌差，就是大家引发共鸣的一个关键。6月5号的时候呢，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原则上啊，老师是可以在官网上面编辑自己的简历，或者说老师在网上有怎样的简历，需要老师本人来提供或者是同意。对此，武汉的一所高校宣传部的人士表示，如今高校教师形象日趋多元化，这些不按套路出牌的简历或许表明严谨的学术与活泼的个性本来就可以相得益彰啊。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近日，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话题登上了热搜。网传用户用豆包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豆包呢把它识别成鸡腿菇，随后呢又误判毒蘑菇，有人中毒的说法也迅速的扩散。
1: 那用那个豆包去搜，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菇什么菇，就是其实我都知道那个蘑菇不能吃，但是就是就看到那个刚刚长出来又白又嫩的，看起来很吸引人那种嘛，又吐又拉的时候是最难受的，他就吃了一点点，他也拉了一天。
2: 这个患者的话当时已经是确诊了叫急性肝衰竭的一个情况，两广这些区域的话就在这个春季清明前这个时候的话，因为是阴雨天气比较多嘛，所以蘑菇的话繁殖也比较快，然后像这种野生的蘑菇哈，像国内的话数百种啊，其实的话我们普通人的话是不具备这种鉴别的能力，像这种百毒散的话打的话是一身雪白的，跟普通的蘑菇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0: 那随后呢，在昨天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他说根据反馈，用户使用豆包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时，豆包呢识别为鸡腿菇，同时呢给该用户的回复当中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皂散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肠胃炎症状，如果这几朵蘑菇是野外采摘的，强烈建议不要食用，并表示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极高，仅凭图片无法100%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等等。 AI 目前在发展阶段，豆包呢也在不断的提升识别准确性，涉及类似人身安全的问题，建议大家 AI 的回答仅供参考，请务必多方咨询求证，以免造成伤害。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小区里摘到的蘑菇或其他的果类，即使它们本身无毒，也可能有农药等其他

0: 他情况也强烈建议不建议大家使用。其实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关于什么豆包引发的这个翻车案例，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位李先生，他说自己呢被豆包误导支付了600元的飞机退票手续费，之后呢豆包承诺为他维权赔付，但是最后又不认账了。事情是这样的，就是他通过去哪儿平台购买了3张从河北石家庄飞往重庆的机票，之后呢又订了返回石家庄的机票。不久之后呢，他改变了主意，想要自驾前往，于是将订单截图发给了豆包，咨询退票事宜。豆包告诉他退票手续费不足100元，他就在购票平台上申请了退票，因为返程票未出票，所以呢免费取消，但是去程票呢需要收取一共600元的手续费。去哪儿客服还告知他，如果超出了时限，退款费用呢会达到800元。那李先生呢再次将手续费的截图跟客户沟通的记录发给了豆包，豆包建议他先止损再维权，之后呢退了票的李先生找购票平台沟通手续费的问题一直无果，他就把这个去哪儿的平台沟通的一个记录发给了豆包，豆包呢就向李先生承诺说后续的维权他不用参与，所有的维权投诉沟通跟进全部由我全权负责，你零参与零操心零麻烦，还承诺只要静静等待2个结果就行了，第一就是要么去哪儿网把600块退回到您的账户里，第二要么5月6号我们直接赔付您600元。可是在5月6号呢他没有收到相关的费用，豆包就会说在当天24点前完成600元的赔付，还让他发送微信收款码，同时呢还给李先生写了一份包含赔付承诺书，承诺人处呢标注的是豆包。在5月7号李先生还没有收到钱款，豆包这次回复称自己是人工智能，没有办法直接操作真实的银行微信账户来进行转账，之后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个时候啊，这个李先生才意识到自己被豆包骗了，想要起诉豆包，同时呢他也认为豆包的立场是客观的，便又使用豆包生成了一份起诉书，还询问了豆包是否需要请律师。在5月12号的时候呢，他就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起诉这个豆包 APP 的提供者北京春田知运科技有限公司。他说我这个事件呢是挺可笑的，但是呢豆包说的特别的确切和肯定。5月14号豆包相关负责人称该案例相关的问题已经处置，豆包在涉及金融退款等场景会有风险提示。另外在5月19号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在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们截图传播，写下该差评的用户表示自己呢是通过正规渠道预约了这个店5月3号下午6点半的两人餐，预定的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该用户称其到店前呢多次拨打门店的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按照预约信息到店之后呢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的，那你就去找豆包。对此豆包官方客服呢回应称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来进行实际餐厅的预约，而且呢因为对话是属于用户隐私，所以没有办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的用户因为电话约困难也是存在社交焦虑，所以呢就依赖 AI 来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其实类似的翻车案例呢还有不少，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网友表示自己也经常的都会有类似这个经历。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使用这个豆包的时候，聪明的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1: 这个蘑菇能吃吗？
2: 能吃，这是无毒的。对不起，我上次搞错了，你先别生气，这次我直接说人话，这是一颗毒蘑菇，不能吃。
3: 所谓 AI 幻觉是指 AI 脱离了客观事实，凭空编造信息的技术现象。
4: 这是有几个原因导致的，当这个模型面对一些不确定的知识或者是逻辑链条的时候，它就不会常认不知道，而只是会根据语料库的这种词频的分布拼凑出来一个汉字通顺但是事实错误的答案。虽然各个公司会尽量的去把互联网上的语料库尽可能全的找出来，但是拼凑的过程之中也有可能存在着一些这种流言啊、过时的信息啊，或者是彼此矛盾的观点。那这种模型在拟合这些数据的时候，就也会产生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尤其是在涉及这种医疗、法律、财务等严肃领域的这种核心知识。那 AI 给出的答案的话，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直接就用，多做查证。
0: 但也有不少的网友表示，不能够把 AI 工具啊当成万能的，人还是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5: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近日，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布安全提醒，有中国公民在瑞典旅行

0: 切勿因打卡留念触碰法律红线，引发拘押等严重后果，建议行前调研，规范行为，妥善应对，确保高高兴兴去，平平安安回。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九种情形，可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五号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两艘船是同一船型，由大连恒力重工自主研发设计，总长332.8米，行宽60米，行深30米，航速14.5节，船舶性能和环保能力在业内具有一定优势。据了解，该船型建造过程中采取了分段大型化、总段大型化、搭载大型化的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时间。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中国赴阿布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和快反分队官兵一同走进任务区阿布耶伊综合中学，开展助学捐赠、文化联谊系列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维和使命，传递中国维和官兵的温情与善意。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截止到当天，刚果金已累计确认病例381例，死亡62例。来关注俄乌冲突。新华社6月5号电，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五号在圣彼得堡对当地媒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五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经过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小时之内，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部和北部呢是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也需要注意留意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明天呢，高考首日，恩施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省内其他地区以小雨为主，局地中雨，考生以及家长需要提前规划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备好雨具。具体的预报呢是今晚到明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恶性。

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北部18到21度，南部21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晚上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早，恩施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极地中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5度，东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16到20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我要用默默的体贴。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

0: 各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4: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6: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1: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0: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1: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4: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3: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 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星，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5: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5: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4: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6: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4: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7: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9: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9: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0: 倒麦子
19: 这个要80。
20: 80吧。我出来碰一下，我这
12: 滚将将。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1: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
12: 到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22: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9: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2: 行，
19: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22: 等一会儿，
19: 这排
22: 几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23: 等到那个。
24: 着急了。
22: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9: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9: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5: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3: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5: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4: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 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5: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7: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5: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4: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5: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五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五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4: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

0: 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

0: 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1: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2: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3: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5: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2: 进入15-5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

0: 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1: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2: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1: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3: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4: 这4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合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0: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生产，数智赋农。三下看三农，我们今天来关注智能化农机具全力保障湖北水稻下种有序推进。襄阳南漳无人插秧机上岗，精准作业为水稻稳产丰产打下扎实基础。宜城智能无人机空中施肥，高标准农田解锁下管新模式。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持续的阴雨天之后，南北蔬菜的供需有哪些新变化？今后的走势又将如何？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去了解。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初夏时节，黄冈各地果园瓜果飘香，农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十堰丹江口蓝果果喜获丰收，特色农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惠风和畅，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三夏时节，湖北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涌动着科技范儿。以随州随县为代表，从云端大数据监管到智能化装备作业，新农人正在用数智技术重构农业生产全链条。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雷少军、周科义的报道。
6: 下种关键期，在随州随县的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大屏上，百里外的秧苗长势一目了然。鼠标一点，土地类型、土壤伤情、气象数据尽收眼底。90后监管员张航向记者展示，一个小小系统就能给千亩良田做全身体检。
7: 随州市随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部工作人员张航：
8: 现在是插秧季节，这个土紫色代表一类苗是壮苗，黄色代表二类苗是正常苗，还有蓝色及绿色代表是弱苗，很方便看。后台还能 AI 实时监测当前气象数据和土壤伤情。
6: 张航所展示的就是湖北创新推出的一码一田耕地管理模式，他给每块地都办了专属的身份证，能自动生成苗情监测图，还能识别弱苗地块后自动推送预警信息，直达农技人员种粮大户，精准开展补水补肥、病虫防控。
7: 随州市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黄江山：
9: 我们通过一码一田数字化改革，把每一块耕地纳入数字化台账，实现了耕种管收以及溯源的全链条的闭环管理。
7: 随州市随县安居镇王家沙湾村种植户汪孝：
10: 现在在手机高头可以看到地的情况，种田比较省心了。
6: 今年湖北在随州建立多地铺开一田一码试点，并把耕地信息上传云端， 随县当地还改造自动化育秧生产线。

0: 大幅提升秧苗培育效率的同时，搭建起县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并培育21家镇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为散户提供一站式农事服务。
1: 随州市种联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肖宝新：
2: 我们的飞机巡航实时传为数据，一天工作多少亩，质量怎么样，我们都能用这个智能化的设备来监管。
0: 今年三夏期间，湖北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9万台以上，荆楚农机服务平台在线活跃网约农机超6万台，智能化机具全力保障全省水稻下种有序推进。
3: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在襄阳市南漳县的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驾驶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精准作业，以智慧农机赋能传统农耕，为水稻稳产丰产打下扎实基础。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杨傲的报道。
4: 在南漳县武安镇界碑头村的稻田里，一台无人插秧机正按照预设路线平稳行进，所过之处秧苗成行成列，格外引人注目。除了人工辅助补充秧苗外，插秧、转向、掉头等动作全程由机器自动完成，效率远超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插秧机。襄阳南漳县自然庄园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陈新华：
5: 今年我使用的是全无人驾驶，它更省力，插的秧更标准，每亩田要省2盆秧左右，
4: 省时省力更标准。这就是新科技给陈新华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现在他一人一机，一天就能轻松完成40亩地的插秧任务。合作社理事长魏超道出高效秘诀：整套设备依托北斗定位系统自动规划插秧路径，相比传统6行插秧机每小时约3亩的效率，它能实现每小时4到5亩的效率。襄阳南漳县自然庄园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超：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承接了5000亩的插秧任务，于是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8行插秧机，并且配备了自驾仪，可以实行自动转弯和掉头，并且栽秧台可以自动升降，轨迹更精准，地头不压苗不漏插，行距可以无缝衔接，提高了地块的利用率。同比普通插秧机，我们的效率提高了30%，预计在6月中旬全面完成插秧任务。
4: 近年来，南漳县水稻种植的科技含量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正加速向机械化、智慧化转型。无人机飞访、辅助驾驶插秧、智能温控烘干等智慧农业手段广泛应用，有效提升了生产效率。襄阳南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股负责人唐庸军：
7: 今年我们南漳计划种植水稻39万亩，共投入插秧机3300多台。其中搭乘北斗导航系统辅助驾驶插秧机500余台，机械化率已达到81.5%。
8: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好，我们继续三下看三农。当前秧苗管护进入关键阶段，在襄阳宜城市的高标准农田里，传统的人工施肥劳作场景悄然退场，智能农用无人机穿梭田间，开展精准施肥作业，智能化轻量化的田间管理新模式，让农业生产更高效更绿色。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9: 近日，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的万亩高标准农田绿意盎然，一架架农用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螺旋桨高速旋转，细密均匀的肥物缓缓洒落，精准滋养着田间秧苗，全程无人值守，高效有序，成为田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襄阳宜城市正集镇种田大户段成：
10: 以前一个人最多是20-30亩地，地块不连片，车进不来，飞机也飞不顺，人类的腰都直不起来，还容易漏喷重喷。现在不一样了，填平了，路通了，飞机一架次就能施5亩地的肥，500多亩地一天全部都搞定了， 效率翻了好几倍，人也轻松了。
9: 效率革新之外，无人机施肥更实现了作业精度与种养效益的双重提升。据了解，农用无人机搭载智能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可精准规划作业航线，全程雾化喷洒，全覆盖无死角，彻底解决了传统人工施肥不均的痛点。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负责人徐军：
2: 无人机施肥相较于人工撒肥，肥料分布更为均匀，肥料用量可节约15%以上，在节约用工成本的基础上，可有效促进水稻根系修复与发育，提升叶片的光合效能，培育优质壮苗，降低田间病虫害激素，是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现代化施肥模式。
9: 智能化农机的高效落地离不开高标准农田的硬件支撑。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建设，将以往零散狭小、高低不平的补丁田、巴掌田改造为田块平整连片、路网水系畅通、设施配套完善的万亩方粮田，彻底打通了智能化、机械化农业作业的壁垒，为无人机等新型农机具推广应用搭建了优质舞台。徐军：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田块连片平整，给无人机作业创造了舞台条件，轻简化生产中无人机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两者结合达到了1+1=2的效果。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初夏时节，农事正酣，眼下正是中稻栽插的黄金时节。连日来，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紧抓有利天气，全面铺开中稻栽插工作，筑牢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根基。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11: 在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新登村水稻田里，农机轰鸣声此起彼伏，数台插秧机来回穿梭作业，高速运转的秧针有序插下嫩绿秧苗，短短片刻，空旷的水田便铺满一片新绿。荆门市沙洋县李市镇新登村党支部书记主任郑华芳：
12: 我村现有耕地3200余亩，水稻常规种植面积1300亩，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我村流转土地410亩，连片种植水稻，目前移栽工作已完成20%，预计一周之内可全面完成中稻栽插任务。
11: 为提升水稻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水平，李市镇大力推广机械化育秧、科学化田间管理模式，依托专业合作社带动，辐射周边村落开展集中育秧，有效保障秧苗品质，助力农户降本增效、稳产增收。荆门市沙洋县雅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庆宁：
13: 我们合作社采用的是机械化的育秧、科学化的管理，育出来的秧苗的话，发芽率都在95%以上。
11: 据了解，李市镇今年中稻种植面积约4.4万亩，目前已栽种1.3万亩，剩余面积将于10天内完成栽插工作。
8: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是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5: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14: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5: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3: 在北京等北方城市，随着蔬菜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出整体下行的特点。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新发地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17: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18: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近的，运费便宜的，价格便宜。
4: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经营商户，
19: 4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4: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16: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20: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2.68块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8: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时节，瓜果飘香，黄冈市各地果园进入采摘旺季，游客纷至沓来，在田园风光中尽享采摘乐趣。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苏红，溪水台记者冯伟一起去看看。
21: 走进黄州区陶定乡袁家铺村的新农夫桑葚园，连片的桑树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桑葚缀满枝头。趁着晴好天气，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朔丰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新农夫桑葚园负责人王娟，
22: 全程采用生态绿色种植的模式，保证果实的品质。
21: 相较于传统鲜果售卖模式，园区发展采摘文旅融合模式，直采直销，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同时将桑葚进行深加工，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王娟，
22: 我们还提取了盒装的鲜果、桑葚汁、桑葚糕、桑葚酒等产品，多渠道拓宽销路，吸纳城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1: 在溪水县朱瓦镇长中村，连片的桃树和李树长势喜人，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一派丰收景象。随着天气放晴，黄桃进入关键的挂糖期，口感变得更加香甜。游客南京红，
23: 这儿摘了好多，它摘了100把尖了，我带着姐妹去。
21: 黄桃合作社的这片山坡日照充足，通风良好，加上科学的种植技术，产出的黄桃果形饱满，香甜多汁。园区种植了多个优质品种，打造春赏花、夏摘果、四季有景的农旅融合模式。溪水县朱瓦镇石板湾黄桃合作社负责人郭习春，
24: 我这个桃园里面已经有老小的栽种了6个品种，有黄金米、金方、中牌腰链、中牌腰链是蟠桃，还有那个吉祥等等。
21: 如今合作社的黄桃不仅带动了本地群众增收，高品质的黄桃还打开了市场，销往武汉、孝感等地。
3: 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办事处化集村的拜花岭蓝莓种植基地迎来丰收，成片的蓝莓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翠绿的枝叶间挂满了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蓝莓果实，不少游客慕名而来采摘品尝。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16: 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化脊村是典型的山区自然村，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宜特色林果、经济作物生长。近年来，该村立足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培育了蓝莓采摘、食用菌种植、山油茶种植等多元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拜花岭蓝莓采摘园自2016年发展至今，凭借高品质蓝莓果品和舒适的田园游玩体验，常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采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村休闲打卡地。游客，
0: 我是在抖音上看到这里的蓝莓熟了，然后就约上朋友一起来在这里边吃边采摘边拍照，玩得挺开心，蓝莓也很好吃。
16: 采摘园负责人邓启建，
5: 目前呢，我也在学直播，也在这个搞短视频，将来呢，我们在网上销售。我们的蓝莓酒呢，已经上了抖店，现在都可以在全国下单。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准备的发展大棚蓝莓。
16: 产业蓬勃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群众，有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十年以来，拜花岭蓝莓采摘园持续吸纳周边两个村民小组的村民就近就业，常年务工薪资支出超10万元，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家门口的稳定增收平台。如今的化脊村特色农业根基扎实，数字农旅业态新颖，群众增收渠道多元，乡村面貌与发展活力持续提质升级。丹江口市三官店街道办事处化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海涛，
6: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我们的特色农业，大力发展这个农家乐，进一步这个优化我们的基础设施，将农旅产业融合发展，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7: 五彩的辣椒缀满枝头，缤纷番茄果香满园，轻点手机就可以完成棚里的温湿度调节、水肥管护等农事操作。在荆州松滋市八宝智慧农机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昔日面朝黄土靠天耕作的传统种植模式悄然革新。这座总投资1.8亿元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120多栋标准化日光温室已经全部建成投用，以现代种养技术撬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卢兴彤的报道。
10: 走进松滋市八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连片规整的日光温室错落排布，棚内不见挥汗如雨，只见满目琳琅，智能管控悄然运行。相较于传统农耕依靠经验劳作、受制于天气时令、种植效率偏低的发展模式，园区全面引入现代农业种植理念与智能种养体系，布设147套日光温室环境无线网络监测系统，土壤湿度、空气温湿度等作物生长关键指标，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云端汇总、智能分析、精准调度，实现农业生产全程可视化、精细化、远程化管控。园区还构建起无土栽培、智能育苗、标准化种植、自动化分拣、恒温冷链保鲜的全链条智慧农业体系。松滋市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农艺师薛庆勇，
25: 咱以前种地啊，全靠人精、靠经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棚里温度高了，通风不够了，设备会自己感应，自动开关封口，浇水啊、施肥啊，也不用人工一遍一遍忙活了。水肥一体化，一键就能操作，精准又省事儿。我们平时也不用天天守在棚里，手机就能随时远程的管控大棚。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光照情况，大屏上时时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种地变得轻松又规范。
10: 这座由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与松滋富美农投联合打造的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规划占地1100亩，引进精品番茄、彩椒等高端果蔬品种50多个，推广立体高价种植、无土栽培等前沿技术。97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育苗工厂，年育苗能力突破600万株。与传统种植相比，园区节水35%，节肥40%，人工成本降低50%，土地产出率提升60%。松滋市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袁玲荣，
26: 现在核心区已经开园，根据目前的种植订单情况，整个种植园区将于8到9月份完成全面的种植。前期园区已经试种过的果蔬品质好，深受着消费者青睐，我们很有信心做好这个产业。
3: 好，这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桂冠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6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说到夏天啊，我们最近呢连续谈到了结合我们的元黄精对心脏啊以及我们全身啊血管的功能的维护它的重要性。那么实际上呢，人体的五脏六腑啊在夏季我们都要加强保养，特别是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心脏，当然还有什么呢，你像我们的呼吸道，冬病夏治嘛，防患于未然，对呼吸道的保养也很关键。另外呢还有胃肠道，因为夏天呢把胃调养好，防止胃炎的发生，远离胃溃疡的出现，防止胃出血的产生，都至关重要。而我们人到老年呢，有很多人因为从年轻的时候可能胃就不好，那么到了老年以后，这个胃病呢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呢有的已经导致溃疡的形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导致胃出血。胃出血是危害性很大的一种疾病啊，到医院去了往往都是属于急诊科啊所要治疗的范畴啊。你想，我记得前段时间呢看一个新闻报道啊，一个40多岁的年轻的导演因为急性的胃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结果呢就因为这个病啊急性胃出血去世了，很可惜。那么结合他的生活工作就能够总结到，因为长期的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很大，再加上饮食不规律，休息不充分啊，年轻轻的结果已经是老胃病的患者，最后导致急性胃出血，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危及生命。那么其实这个任何疾病我讲过，它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你就说我们胃出血一样，肯定有什么前期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饮食不规律啊，暴饮暴食啦，或者说夏天大量的喝一些冰冻的饮料啊，这种强刺激导致胃黏膜受损。哎，胃黏膜一旦受损以后会出现水肿啊，慢慢的就形成糜烂呐、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胃的这种保护机制就会破坏了啊，黏膜破坏以后，胃的血管就会暴露于胃腔里面，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形成什么叫胃溃疡啊，有溃疡面呢。如果您这个时候再刺激它，或者说情绪紧张波动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那么就会诱发血管的破裂啊。如果您到了一定年龄，比方说中老年朋友，又伴随着血管的老化，也就是我们讲的血管的弹性功能下降，那么它破裂出血的概率就更高啊，那么最后就导致胃出血，那不是吐血就是解薄油样的黑便，危害性很大，因为胃出血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突然降低，血色素减少，人呢就出现头晕，一旦晕倒了会出现意外的，那就是危及生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夏天呢也确实是诱发胃溃疡出血或者说导致胃黏膜损伤比较常见的一个季节，希望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疾病，第一个咱们的活力资源宝，改善胃肠道的内环境，加强胃黏膜的修复，促进胃的功能恢复啊，效果特别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元黄精有效的疏通血管，有效的恢复血管的弹性，延缓血管的老化啊，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呢要把这两个产品好好的应用起来。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
1: 啊，您好，您好。
2: 我是罗田的，我老用户，我姓鲁。
1: 罗田的罗师傅。
2: 我一直用这个腰痛啊，高血压啊都有缓解。
1: 都恢复的不错了。
2: 但我老伴也在用。
1: 老伴也用。
2: 老伴他是颈椎，都有改善，睡觉都有改善。
1: 那都不错嘛。
2: 是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吃习惯了，放不下了。 送上我买二十盒，先把钱打的，
1: 就是准备再邮寄二十盒
2: 啊，邮寄二十盒，邮寄我是罗江的。
1: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1岁了。
1: 哦，等于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和老伴都在用国立资源宝。
2: 啊，他后用，他去年才开始用的。
1: 哦，老伴去年才开始用。
2: 啊，我一直在用。
1: 嗯，可以可以，取得好的收获就好好巩固。嗯，
2: 我这个右肺做了手术，做了手术现在快2年多了。
1: 嗯，
2: 我取这个呢现在恢复的也蛮好。
1: 哦，就是是怎么，是把那个肺切除了一部分呢，还是怎么呢？
2: 割了一部分。
1: 哦，等于说这还
2: 现在第三个年头了，我恢复的可以，
1: 还可以，
2: 人吃人睡。
1: 啊，好好好，行。
2: 啊，
1: 那您呢就和老伴呢，
2: 谢谢啊，
1: 好好的巩固。
2: 我谢谢你每天操劳，给大家讲述。
1: 不客气不客气，那您就到时候注意查收。
2: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好，保重身体。
2: 麻烦你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好好好。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3: 啊，谭主任你好你好。
1: 哎，您好了，您久等了啊。
3: 哎，你辛苦了。
1: 好，
3: 我是小刚，我叫陈明如，今年83岁。
1: 83岁，陈爹爹。
3: 哎，但是我心里活的自然不好，小时候的，但是我的慢性的就是一直是高血压。高血压高到了180到200。
1: 哎呦，那么高啊！
3: 后来呢，都打了几针吊针以后啊，都听到你唐主任的在电波都讲活的自然不
1: 好。对。
3: 对那个都有好处，
1: 是的，
3: 那个提高心脏功能呐，
1: 是
3: 这里的火那个都有好处，我都吸那个活力自然宝，一直吃到现在
1: 啊，一直坚持在用啊，
3: 天天在用，一天烧3粒晚3粒，
1: 用的很，
3: 一直到现在
1: 啊，用的很规律，
3: 很规律。
1: 哎，
3: 但是你现在这个血压了，都一直在保持在120啊130啊80左右，就这个情况。
1: 那都很好嘛。
3: 哎，我先找你们王主任查了一下，血糖是70。
1: 哦，那也算是正常。
3: 原来血糖很高的。
1: 哦，您是吃了。

0: 通红的受了哎。
1: 您看，确实很危险啊，这不是说我们吓唬谁，因为血压高啊，高到180-200，那真是很危险的。
0: 是，那三级高血压呢。
1: 是的。
0: 我的有，我的婆婆也得有。
1: 您老83了，血压正常了，现在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呢？
0: 大脑都清晰得很，我快的每天在我的也都小记住啊。
1: 哦，
0: 玩一玩，你看说你这边跟大脑练好啊。
1: 可以，那不错。
0: 我说我的一人去和你这边报。
1: 嗯，
0: 他说和你这边报是不好，我说确实个报。
1: 确实是个宝，
0: 你相信自己白白的起。
1: 是的，从您自己来讲，确实收获很大。
0: 是的，原来还有这个腿子抽筋
1: 啊，
0: 抽筋以后小腿一直没抽筋，
1: 叫做腿不抽筋了，
0: 都一直没有感冒嘞。
1: 哦，十几年也没感冒了。
0: 哎，
1: 您看，这就是收获。
0: 原来还能感冒嘞，你感冒的发烧。现在呢，一直认识你的，从来没有感冒过。
1: 那真不错，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要坚持。老年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衰老的过程，但是咱们能够坚持巩固、保持健康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啊。
0: 对，
1: 平时呼吸啊、吃饭呐、大小便呐、都怎么样呢？
0: 那都正常，
1: 都正常，
0: 正常个。解放还喝酒哎，一天还喝个二三点酒哎。
1: 是吧？那不错啊，这也说明您确实啊，整个的代谢都还是比较好的。
0: 可以
1: 。刚才您说婆婆也在用。
0: 对，婆婆在用。
1: 她是解决哪些问题了？
0: 婆婆原来她的肠胃不好，她在医院住了，后来都小的红这样包了几年，都有肠胃好得很大的，但送菜也送菜园了。
1: 哟，那身体越来越扎实了啊。
0: 哎，原来是咋回事嘞？
1: 可以。所以咱们总说一句话叫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年轻不就是有劲吗？
0: 感谢你唐主任讲座讲得好，我的听众们听们，每天都听你的那个讲座。
1: 行，在这里我祝贺您啊，陈爹爹。
0: 好，谢谢。
1: 您老就在孝感寺是吧？
0: 我在孝感寺复兴街。
1: 哦，那可以，等于说我们专家去，您都每次都去参加，把血糖啊、血压都检查了。
0: 血糖七的，
1: 可以。
0: 80的一包，
1: 可以。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另外平时啊身体好，每天早晚出去还是活动。
0: 好，谢，感谢唐主任对我的关怀啊。
1: 好的，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啊，陈爹爹。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2: 孝感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喂，唐主任你好啊。
1: 哎，欢迎你，你好。
3: 我是汉阳的。
1: 哦，
3: 汉阳。
1: 哦，汉阳熊爹的是吧？
3: 对。
1: 你好啊。
3: 你好。
1: 好，那把您的
3: 去年
1: 交流
3: 上买了你的产品，
1: 去年
3: 个10的，吃的可以，还没吃完。
1: 就是从去年开始一直用。
3: 对。
1: 是用的哪一个产品呢？
3: 开始我的婆婆用的是18年开始用的，
1: 哦，
3: 用活力自然宝。
1: 活力自然宝。
3: 我们从去年以后啊，用的那个原黄金。
1: 去年开始用原黄金啊。
3: 对，用的还可以。
1: 那具体跟我们讲一下，通过服用以后，您和老伴有哪些变化呢？
3: 我的变化呢，我只吃了半年。因为我是做了手术以后呢，这个身体一直没有怎么恢复。
1: 哦，
3: 没怎么恢复，我看婆婆吃的可以，我都接着吃。吃的时候吃了半年吧，效果还可以。我是前列腺嘛。
1: 等于说您是做的前列腺手术。
3: 对。
1: 哦，具体当时是个什么感觉呢？当时身体不好。
3: 我当时主要是精神不好哎。感觉蛮疲劳哎。
1: 哦，蛮疲劳，没有精神。
3: 对。
1: 那就是。
3: 睡眠不是很好哎。
1: 哦，睡不好。
3: 对。因为总好像。有什么事儿一样，因为做个手术以后，我在医院里搞半个月嘛，在手术医院里。
1: 就是晚上相当于就总睡不安神。
3: 对，睡不安神。
1: 总好像有事搁在心里，是吧？
3: 对，总好像有事一样。
1: 那你不心脏也有问题吗？
3: 我心脏安那个支架里，心脏问题还不是很大，就是做那个手术，反正心情不是很好吧。
1: 那是，这人呐，一个是手术，
3: 安个支架，当时没有多大的病患呢。再加上那是前列腺的支架。
1: 哦，前年
3: 之前我觉得还平稳，平稳能够去年就做个前列腺手术，这两个手术一做，对人这个精神上啊，有点影响，有点影响哎。我看到婆婆吃的蛮好哎，我就吃一吃，吃还可以，
1: 还可以。
3: 您比方的强一些呢。
1: 哦，那确实听您说话就。

0: 感觉精神还不错啊。
1: 对对对对，
0: 是啊，这人呐，
1: 岁数不是很大呢，我是77岁耶。
0: 我才77岁，那也是。你看现在说个玩笑话，我们节目当中一说了都是80几岁的人多得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不是，您都做了2次手术，所以我说
0: 是
1: 肯定有好处哈。
0: 对，这个啊，一个是您连着做了2次手术了，本身我们以前反复强调啊，任何手术，尤其这个麻醉啊，全麻了。对人体元气的消耗是特别大的，
1: 对对对对，打麻醉的，对，
0: 哎，对人体的元气消耗比较大。再一个，人到老年嘛，您说做一次手术，人呢总觉得哎呀，这身体老化了不行了。你要连着做2次了，确实对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1: 对对对对，有点影响。
0: 那现在精神好了，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呢？
1: 睡眠质量比原来强一些，
0: 强一些了。
1: 这个精神上比原来也强一些，因为做手术一定多嘛。
0: 对对，那平时像这
1: 个软黄金，还是有效果。
0: 像平时走路啊，或者说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啊，感觉怎么样呢？
1: 刚开始做手术半年了，疫情了还是蛮困难，现在可以了，
0: 还可以了，
1: 完全像过程来嘛，比原来半年疫情强一些，
0: 那就逐步的在恢复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自己在越来越好的话，自己锻炼起来就越有精神了。
1: 对对对对，
0: 哎，那真不错啊。那照您意思就是说，您老伴是在您之前先用的活力滋养宝，
1: 是他用的好，我才动了心思。
0: 那他主要解决什么问题了？
1: 我的婆婆啊，原来也主要是高血压，高血压不稳定。通过这几年吃了，开始是活力滋养宝，最后是原黄金呢，顺利是吃的原黄金快一年了，血压还比较平稳。
0: 哦，血压平稳，那也很好。
1: 原来也吃那个药啊，吃一片，现在吃半片都还蛮稳定。
0: 哦，就是降压药减了一半呢。
1: 对，减了一半了，对对对。
0: 那真不错。
1: 对对。
0: 血压高控制的好啊，很关键啊，因为很多问题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咱们疏通血管，尤其是增加心脑供血供氧啊，对维护健康非常关键。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好很好，那就祝贺您熊爹爹。
1: 好好好，谢谢。您那个产品还可以，我们要继续吃。
0: 好，坚持用。尤其现在夏天呢，您看阳气也旺盛，人体啊，咱们要扶阳助阳的话，也一定要用好。然后到了三伏天呢，
1: 好好好，
0: 就更应该加强巩固了。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啊！
1: 感谢啊！
0: 好好好，
1: 好好谢谢好。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常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2: 你辛苦了。
0: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2: 我是仙桃的。
0: 哦，仙桃的啊。
2: 我是老用户，在这个以后，一些症状都缓解了。
0: 就是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原来的问题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2: 对对对。
0: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2: 今年74岁。
0: 74。贵姓呢？
2: 我姓刘。
0: 刘爹爹啊。
2: 我用了活力滋养宝也用了。精神骨力也用。原黄金也用过了。
0: 原黄金啊。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原来头昏呐，这个腰腿疼痛啊，这个大便不规律啊。
0: 肠道有问题了。
2: 对对。
0: 大便不规律那是怎么的？是拉肚子啊，还是便秘呢？
2: 拉肚子。
0: 拉肚子，大便不成形。
2: 大便不成形，对。原来还有个头昏呐、
0: 头昏，对，刚才也说了头昏啊。头昏严重吗？
2: 头昏严重，很严重。
0: 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有时候昏的休克嘛。
0: 就是昏倒了。
2: 对对。
0: 那不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对对对。
0: 哎呦，那真是很严重啊。您说一休克了就很危险了，是不是？
2: 对，就是。
0: 一休克就神志也不清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丧失意识了，那是很危险的。
2: 对。
0: 那是什么原因搞这么严重了这休克？
2: 原来检查他是有点贫血。
0: 贫血。那就是血压也低。
2: 血液低，
0: 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了。
2: 对对，现在都缓解下来。
0: 现在就说通过坚持服用以后，现在逐步的在恢复了。
2: 对对对。
0: 比方说您跟我们具体讲一下，原来血压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2: 血压低，它也不是太低，它就是有点的贫血。
0: 贫血，那就是红细胞比较低，血液供应不足。
2: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啊。咱们很多人特别是相对来讲啊，这女同志可能更多一些贫血了，到医院一查手指血，红细胞低，血红蛋白比较低，那这样就容易导致头晕啦、眼花啦、手脚没劲啦，甚至人呢浑身没劲，这个就更加麻烦了，走路都走不稳。
2: 对对。
0: 现在等于说头晕的情况现在比较少了。
2: 比较少了，缓解下来。
0: 缓解了啊。
2: 对。
0: 肠道了大便呢？
2: 大便现在很正常。
0: 很正常，好，这个很正常。还有一个腰腿疼呢，关节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2: 关节它就是疼痛，它是血瘀不畅吧。
0: 哦，就是有点不通了，循环不通了。
2: 对对。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做事啊，怎么样呢？
2: 活动做事还可以。
0: 还可以。
2: 哦，对，我每天都是干活嘛。
0: 就说现在还在忙弟弟的事。
2: 对对对。
0: 哦，那还真不错。说实在的啊，74岁，这年龄呢也不算小，当然和80多岁的人比较起来也还算年轻。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尤其刚才您说的第一个问题啊，确实也是替您担心啊。原来昏倒还休克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听到，尤其很多农村的朋友说，哎呀，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倒了，就倒在地里，那是很危险的。
2: 对对对，
0: 可以。现在慢慢的恢复以后啊，一个是坚持巩固，另外你看现在我们一再强调夏天呢、啊、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这样呢对滋养骨髓呀、提高骨髓造血功能呐、尤其是咱们原黄金增加心脏动能以后啊，促进全身循环畅通，提高心脏和大脑包括四肢末梢的供血供氧，这个效果就更好，所以一定要加强巩固。
2: 好，好嘞，好嘞。
0: 哎，谢谢您啊，刘爹爹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天气热，您自己在外面干活还是要注意休息好。
2: 啊，好，您也辛苦。
0: 哎，不客气。
2: 你听听。
0: 好的，好的，那就保重身体啊。
2: 好的。
0: 好，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3: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的黄金组合，使您吃睡香甜，青春焕发，灵活自如，运动轻松，重获年轻态。有关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
4: 唐哥啊，
0: 您好，您好。
4: 哎呀，那行吧。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4: 哎，每天都讲啊，我们天天都在听的。
0: 好好好，多听多交流。
4: 嗯嗯，
0: 哎，
4: 听这个听呢。我们那里这产品，
0: 嗯，
4: 我们开始就在疼的，
0: 嗯，
4: 从那个紫黄金，
0: 从紫黄金一直用到现在，
4: 用到现在我用10几年去了，我那12有了，都有今年40岁了，我去带那个我都还没生呢，怀上了我就去、
0: 哦、
4: 去买的，人家带去再去，
0: 哈哈，
4: 嗯，我下10几年了。
0: 那真不错，
4: 我有这其他人家还是好，先一老呢又有肩坐呀，胳膊养不得疼的，再一个呢还有那个鬼鼻颈椎病的，
0: 嗯，
4: 这广州的那都发了，都是看到这一直以来都还好啊，
0: 就说颈椎肩坐一直都很好，
4: 嗯，胃病的，哎呀，光是这其他这药啊，这都还胃病没得啊，都还好哦。
0: 哦，您看，
4: 我这都在去了，那里头我去这紫黄金去了，我这去这个原黄金。
0: 哦，您吃的原黄金。
4: 4年原黄金去了。
0: 哦，那您怎么了？原来心脏有问题吗？
4: 我就是心脏有问题，这闷的，我就是闷的。
0: 哦，胸闷。
4: 哦，他这些没得这个事了，这个原黄金太好。
0: 是。
4: 再一个，那轻松骨力健我也在切腿子疼了，一切他说跑不得，我们队里有的姑娘还在的抽水呀，
0: 嗯，
4: 那腿子，那在膝盖，
0: 哦，膝关节积水了，
4: 哦，我们那还好，
0: 那就好，那就好。您看您自己跟别人一比，
4: 不是真好些吗？
0: 是真好些，
4: 是有一个说上那走得好，我这跟走不好啊。我说你不吃药吗？
0: 那
4: 吃药那也走得好呢。
0: 对，其实有时候到医院去了，您说膝盖您抽水，那是当时感觉舒服了，不胀了，不疼了，但是您不解决问题啊，不解决根本的问题啊。
4: 是的呀，那抽了它又有水呢。
0: 哎，对对对，
4: 是麻烦那回事。
0: 对，那就一个是麻烦，再一个有时候我们反对大家反复的抽水就什么呢，您要是消毒不严格，再加上咱们老年人本身免疫力又低，他万一搞成这个关节腔内的这个感染，那就麻烦了。
4: 不麻烦了，又疼了、再又肿起来，再一个又还红啊肿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你给抽到过来几下，又弄鬼还原的。嗯，
0: 您看。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要比较啊。咱们这种方法又简单，早晚吃一颗轻松固力健，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腔的循环。
4: 是的，我们一早一晚在吃。 有时候我不记得多少给多少块就包括了五七号呢。
0: 哦，就是您老伴跟着一起吃，然后老两口。
4: 都在吃的，我们那天去买了，吃货啊，去了都差不多就要去买去了。
0: 哦，可以，用得好，这么多年啊，作为一个老用户，您自己能够体会到贵在坚持。
4: 感冒也没得了嘞，感冒好得很呢。
0: 感冒就
4: 感冒哎，想好些亏，那热感冒也累。
0: 哦。
4: 就是嗯，还一些亏，我屁股也肿啊，透不得气，睡不得。
0: 对，
4: 我们这虽然还好呢，我们一高瞌睡可以睡五六个小时。
0: 你看这身体多好啊！就是我们总是强调的，也谈不上什么大的问题啊，其实都是大家很常见的问题，吃饭呐、啊、睡觉啊、精神气色啦、啊、关节活动啊，再就是心脏啊、血压啦、啊，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不就健康了吗？
4: 是的。
0: 哎，
4: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4: 哎，这是那么这产品好啊，炒的这产品。
0: 谢谢您的分享啊，好就好在您的坚持，能够有这么多年的坚持用啊，才有好的效果，才有这么好的结果，才能够走出去跟别人比较起来，你们就比他们更健康、更年轻。
4: 对呀、啊，我们屋里人出去那是，哎呀，那80岁了。好年轻的还
0: 哦，您看
4: 脸上哎红光满面了，长得真英好啊噻。
0: 行，反正还是那一句话，用得好，坚持用。然后呢，每年哎，每年呢也经常定期的，反正现在国家也是有免费的体检，多把血压啦、血脂啦这些指标多查一查。啊，保持稳定。
4: 嗯，好，都还好啊。
0: 哎，行。
4: 就是帮他拿这个钱呢、啊，管得到1.5万块钱，跟他家去呢。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老贵姓呢、啊，婆婆？
4: 我姓郭啊。
0: 啊，您姓郭。
4: 嗯嗯。
0: 具体是哪里啊？
4: 我们是福子山的。
0: 就天门福子山。
4: 嗯。
0: 好的。
4: 黄塘村的。
0: 哦，那行，那我就谢谢您了，也祝您跟老伴都更加健康了啊。
4: 好好好好，谢谢那啊。
0: 哎，然后呢，我们今年呢、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马上开始了，到时候可以去参加活动，享受优惠。
4: 是的，我们回回都是买的、
0: 嗯。好的，那就以后多保持联系啊。嗯、
4: 好好好
0: 好，
4: 谢谢那。
0: 哎，再见啊。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易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北京时间20: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平等是社会的

0: 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1: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0: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1: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0: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1: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2: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3: 风雪时与您同行，
4: 坎坷时相伴左右，
3: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4: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5: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3: 人生起航，爱心

听众朋友，他是黑暗中的歌者，他是用音符点亮生命的盲人歌唱者，他是李广州。今天我们的才艺展示环节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广州。李广州1981年出生于黑龙江肇东，他幼年呢确诊原发性视神经萎缩，双眼仅仅存有微弱的光感。9岁进入哈尔滨特教学校，与后来的春晚歌手杨光组建乐队担任鼓手。1996年，他和杨光合作的美声歌曲《桑塔露琪亚》荣获黑龙江省残疾人艺术汇演优秀奖，艺术生涯的首个里程碑。在此后的20多年，他一路披荆斩棘，从哈尔滨市歌唱大赛走向全国的舞台，斩获了20多项省市级和国家级的大奖。从《非常六加一》《非常明星》到《星光大道》的周冠军，再到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的冠军，再到湖北卫视《大小王》年度歌王，他在华语乐坛可以说呢，也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同时呢还会创作。2022年，他为北京冬奥会创作了《点亮梦想》，荣获奥组委优秀作品奖。2023年呢，他的原创歌曲《爱在你身边》斩获吉林省金钟奖专业组2等奖。2025年，他受邀为第15届全运会及残特奥会创作火炬主题歌《向光前行》，以及圣火采集仪式主题音乐《圣火之光》，用音符传递运动的力量和希望。下面我们要带来的是一首歌《温暖如你》。这首歌呢是2022年11月11号发行的。这首歌曲以生活中无私奉献的爱心人士为创作背景，歌颂他们逆行而上、默默付出的温暖形象。旋律舒缓治愈，编曲简约而深情。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演唱者是就是我们的李广州，他的嗓音温柔有力量，将感恩和敬意娓娓道来，歌词质朴真挚，温暖一直在我们身边，直抵人心，传递爱和希望。整首歌就像一抹暖阳，抚慰我们的心灵。所以致敬每一位平凡中伟大，用音乐向人间大爱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来听听李广州和吴海媚。吴海媚是一位肢体失去了右臂的残障者，他们带来的歌曲合唱《温暖如你》。

翠竹天空的边界是盲人李广州创作并演唱的励志单曲，收录于他的正能量专辑《点亮梦想》，以突破局限、逐梦不息为核心，传递不屈的生命力量。作为一位视障音乐人，李广州将自身跨越黑暗、追逐热爱的人生阅历融入创作，他的歌词质朴而极具力量，冲破所有的阻碍，奔赴心中热爱，唱出对命运桎梏的反抗和对梦想的执着。这首歌呢，歌曲旋律激昂舒展，编曲融合轻摇滚和流行元素，节奏明快而且层次饱满，既具有冲破束缚的爆发力，又饱含温柔坚定的治愈感。李广州的嗓音高亢深情，兼具穿透力和感染力，将平凡人突破困境、追逐远方的信念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以天空的边界隐喻人生局限，传递身体虽有限，梦想无限宽的这种内核。所以要致敬每一个不畏艰难、勇敢逐梦的人，给人以奋进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我们来听听李广州演唱的《追逐天空的边界》。

水莲天是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粤语主题曲，由舒楠作曲，向学怀填词。这首歌曲以水为核心意象，借海天相连的辽阔景象，喻指粤港澳大湾区一衣带水、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旋律悠扬舒展，编曲简约大气，融入岭南温婉气质和时代的奋进感。歌词“滴水莲”在每滴每滴结合在深言，传递个体聚力、同心筑梦的信念。整首歌呢，温柔而有力量，既展现湾区包容开放的精神，也致敬每一个平凡坚持用音乐勾勒出团结一心、共创未来的美好图景。我们来听听李广州的演唱。

李广州和王心凌、孙楠、乌兰托娅等艺人同台献艺过，他更加投身公益，和金波、水木年华等共同举办助残演唱会。他用音乐为残疾人事业发声。如今呢，他已经被文旅部评为国家二级声乐演员，也入选河北省百名知名音乐人，担任中国盲人艺术专委会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被央视评为残疾人爱心大使。从大气磅礴的晚会金曲到缠绵悱恻的爵士情歌，他的音乐风格包罗万象。在浮躁的娱乐圈当中，他始终保持淡泊明志的艺术本色，用一首首佳作诠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双看不见世界的眼睛，却让世界看见了他的光芒。所以李广州的信念呢，残健共荣，让爱发声。生活负他们以黑暗枷锁，他们却用歌唱赞美阳光。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才艺分享给大家介绍了李广州。如果咱们身边有类似于像这样的艺术特别爱好的残障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爱心节目，我们也让他们走进我们才艺展示的这个小小的舞台，让更多人能够看见他们。六一儿童节，送给我们亲爱的家人们一首儿童的公益歌曲，希望我们永远保有一颗青春年轻的心态。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隆庆皇帝突然之间就犯了病了，跟两位老臣交代交代，结果啊扑腾一下子躺在御塔之上了。这下子高拱和张居正还有周围这些太监都慌了神了。不大功夫啊，御医就过来了。御医过来就开始给皇上把脉。那么孟冲大内的总管，就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他也过来了。他一看御医正在给皇上针治，他就把两位阁老请出了乾清宫。出来之后，孟冲不管怎么说大内总管，这伺候皇上的事儿，那可是他的头等大事儿。哎呀，两位阁老啊，皇上现在病得不轻，你们二位就不能离开皇上身边了。万一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下的事儿还得继续办呢。你们呐，就在东暖阁边上有个临时的职房，请二位阁老先在那临时的职房啊休息休息，我这边赶快去跟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汇报汇报皇上的病情啊。说完之后，孟冲就走了。孟冲走了，来了一位小太监，就把高拱和张居正领到了这个临时的职房。高拱这时候就合计，皇上一直要找努尔哈赫，可是努尔哈赫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这里边还得交代几句。皇上说的那努尔哈赫，那是一个波斯美女，混血种，蒙古顺义王，每年到过年的时候都得给大明王朝，那叫天朝，送贺礼，就是贵重的礼品。今年呢，这蒙古顺义王就考虑到，我喜欢美女，这隆庆皇帝不也喜欢美女吗？他就特意培养了这么一个波斯美女。哎呦，这小女人长得可漂亮极了，凝脂般的皮肤，毛嘟嘟的眼睛，你看那弯弯的两道眉就像月牙似的，那脸蛋儿啊一说一笑露出俩酒窝，简直是太迷人了。要说皇宫里那些美女隆庆皇帝见得多了，可是蒙古顺义王给他送来这波斯美女啊，隆庆皇帝还真就没见过。 自打隆庆皇帝得到这个波斯美女之后，呵，简直就离不开了。你看，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啊怕被风给吹跑了，和这位波斯美女整天厮守在一起，可以说是如胶似漆，俩人就离不开了，皇上就更不理朝政了。但是这个波斯美女一打进到宫里边，就引起了两个人的记恨，一个就是陈皇后，皇帝的大老婆，正宗的皇娘娘，另一个就是皇上儿子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呐，一看这个波斯美女把皇上迷的是神魂颠倒不管事儿，心里啊就开始恨这个波斯美女。没想到这一天波斯美女在皇宫里边失踪了，这还了得，这隆庆皇帝受不了了，就发了一道旨，挖地三尺也得把奴花花给找出来。隆庆皇帝心里明白，这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他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可忙坏了宫内的这些小太监，哎呦，犄甲旮旯都翻了一遍，就是耗子窟窿都抠一抠，其实那里边能藏人吗？但是那也得找啊。最后在一口枯井里边发现了奴儿花花的死尸。当隆庆皇帝听说自己心爱的美女奴儿花花死了，抱着奴儿花花的尸体是大哭一场啊。都说自古君王无爱情，我看这话也不全对。你看人家隆庆皇帝就很懂得男女之间的感情。自打奴儿花花死了之后，隆庆皇帝这精神就失常了，有的时候说话是颠三倒四。这些事儿孟冲看的是一清二楚，但是这里边实情这位高拱和张居正他们两个不知道啊。高拱就想起皇上突然间病得这么重，这今后天下的事得怎么办呢？但是转过来一想，皇上今年36岁，太子爷才9岁，后宫这两个女人，一个就是陈皇后，另外一个就是太子爷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从来不参政，这一点高拱心里是非常坦然。朝廷的大权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哼，我好比一座泰山呢，在大明王朝我的根基谁也动不了。高拱刚想到这儿，那个老御医给皇上斟完了脉就过来了。皇上的病怎么样？两位阁老，卑职刚才给皇上把完了脉，我这一把脉，在下就觉得皇上是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犹疑不定。这个症状好像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的现象。这病重丙，按五行来讲，丙为火，正月为寅，木助火发，皇上内火出表为疮，可见火毒之重。到了现在呀，正是2月，邪火更旺，出表为疮，攻心为毒，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疮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所以卑职敢断言，皇上今天的病实乃中风的现象。提起这位老御医，已经70多岁了，在太医院已经待了

40多年了。要是用现在的方法评定职称，应该是国家最高的医学博士。那看病的水平得说相当厉害。他根据中医理论详细地把皇帝的

的脾气我知道。在他手下，一旦犯点错，杀个人就像踩个蚂蚁似的。一高兴非把我斩了，弄个我妖言惑众。但是转过来一想，我要是不说实情也不行啊。一旦给我扣个帽子，说我贻误病情，我这罪名也不小。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个老御医低头一琢磨，好了，我这么说。两位大人，要说皇上的病确实不轻，不过要是静心调养调养，再用一些太医院开的活血化瘀的药啊，这病就能好转。但是要想让皇上的病尽快的好，皇上首先得做到，他下话不敢说了，但说无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皇上应该做到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这几个事儿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隆庆皇帝来讲，做起来可太难了。要说高拱这位首辅，什么事他都敢替皇上当家，可是就这件事儿，他可做不了主。别说他，再比他厉害，也不敢干预皇上的私生活。哎呀，皇上要清心寡欲，他自然自语的说了一句，好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他一摆手，把老太医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看着老太医的背影，心里就琢磨开喽。一旦皇上要是归西，这大内大外这些人我能不能压得住脚？高拱他想的是不无道理，因为他身边这位张居正论才学论水平都不在他高拱之下。但是他再有本事，现在我是首辅，他是次辅，他也不敢起刺儿。可是大内司礼监有个冯宝，他不直接归内阁管呢。那孟冲没说的，见了高拱低三下四。可是这个冯宝可不简单。这个冯宝别看他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只是秉笔太监，但是这个人脑袋里可净花花道，尤其是手里边握着东厂的大权。孟冲别说一个，就是八个捆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冯宝有馊主意。这个冯宝在高拱的眼里一直是个眼中钉肉中刺啊。皇上一旦归西，这个冯宝能不能在后边消消停停的待着，这可就是个问号了。高拱正想到这儿，从打外边大大咧咧晃晃悠悠的就进来这么一个主。进来这位，你看那年龄也就五十来岁，中等的个儿，身材呀、胖乎乎的，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元青色素丝衬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头戴一顶丝竹坐摊青罗面子的钢叉帽，这一走步身子骨还晃几下子，透着一股富贵之气。要问这位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内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冯宝这个太监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那年就晋升了。晋升之后就进了紫禁城，在紫禁城里边待了40个年头了。冯宝他小时候天资聪明，进宫之后专门学习了琴棋书画。他最拿手的有两样绝活，一个是琴艺，另一个就是书法。就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

0: 的老太监，在大内待了40来年，伺候过2朝皇上，可是就没挠上大内的掌印太监。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拱憋得劲儿。嘉靖皇上死了之后，隆庆皇帝就登基了，紧接着高拱就升任为首辅，他就给皇上推荐了陈洪。这个陈洪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您都乐，是给皇上管家具的，呆头呆脑傻乎乎的。皇上用了几天一看，这个人什么也不懂啊，撵走了。高拱又给皇上推荐了孟冲。孟冲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更可笑，是个厨子，专门给皇上做饭的。一个管家具的，一个做饭的厨子，给皇上来管理大内，这不扯淡吗？可是首辅高拱，他有他的想法，他给皇上举荐大内的一把手，他可不能用过精的，一旦用了过精的，他不好调理，所以高拱是偏偏举荐了这么二位，愣把冯保给挤一边去了。这冯保从此之后跟高拱是做了仇喽。哼，你个高胡子，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仇。你别看他这么想，他可不敢这么做，因为冯保他在朝中没有人呢，就是朝廷的内阁当中他没有4梁8柱，在大内行，他天天陪着太子爷也能接触到皇上，再说陈皇后李贵妃对他也不错，朝中无人，就一直没有机会下这个手。可是今天他突然大大咧咧的进来了，稳稳当当的坐那儿了。要是平时，别说你冯保，就是孟冲见了高拱也得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可是今儿个冯保这神色有点反常，高拱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两位阁老啊，接旨。哎呦，高拱一听传旨来了，扑通一下子就给冯保跪下了。其实接圣旨那是等于给皇上下跪，但是冯保心里这个乐呀，高拱高拱你也有今天，冯保是口传圣旨。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欲做后事安排，且望尔等借字阴鉴，祭题手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臣遵旨。高拱是憋着气说出一句话。冯保一看高拱60多岁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心里边哪个痛快呀。然后他把脸一变，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有些事情啊商量起来很方便，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自打冯保进来，高拱心里就憋一口气，他就想刺激一下冯保，一直没抓住机会。冯公公，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不不不不，高阁老啊，这是鄙人的一点建议。哼，冯公公，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这内阁的事还用得着你当家吗？再说按照大明的律例，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吗？要说高拱真不愧为首辅，一句话他就抓住了要害。因为明朝年间，内宫不管你权力多大，不准许干政。历史上就有大内的总管干政的例子，最严重的极刑就是朱元璋皇上下令把这个太监的皮给扒了，然后用这皮呀做个大鼓，挂在皇极门的广场上，那就警示后人， 不准任何一个太监干预朝政。高拱的这句话把冯保当时就给噎回去了。但是冯保的嘴儿也不是白给的。
1: 高阁老，你这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啊？你在内阁是给皇上办事儿，我们在大内也是给皇上当差，咱们俩不就是分工不同吗？替皇上想着点事儿，
0: 这怎么能跟干政扯到一起呢？冯保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把高拱又给噎回去了。他俩在这斗口，刺府张居正这功夫可看出门道来了。冯公公，皇上身体不好，我们高阁老心情也不好，说话的口气硬一点，希望您担待担待。张居正这是给高拱找台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再看冯保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就那么对应了一下，哎呦，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呀！冯保这脑袋可不简单呢，他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他看出两位阁老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说两个人非常的密切，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了微妙的裂痕，那我冯保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我来个让他窝里斗。要说冯保在内宫待了40多年没白待，好事没学多少，挑拨离间的本事他可没少学。是啊，高阁老，咱们都是皇上的老臣，何必整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呢？你呀，消消气儿，替皇上啊多想点事儿。 冯保这个人可有心计，他这么几句话不是在压气儿，而是在勾火。张居正早就了解冯保，知道冯保不是什么正经货，他不得不防。可是他又不能得罪冯保，他知道现在的太子爷朱翊钧是他陪着长大的，在内宫都称冯保为大伴儿。再说他天天围着李贵妃前前后后的转悠，李贵妃是非常赏识这个冯保，万一皇上要是一蹬腿儿，这太子爷就得登基，太子爷登了基之后，那么李贵妃是他的生母，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冯保的翅膀就得硬起来，我得罪不起。可是朝中这位一品的大员，当今的首辅，我也得罪不起呀。今儿个这两位顶起牛来，非得让四府张居正表个态。你看这功夫，四府张居正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这个事儿啊，我只好这么办。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

0: 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筋，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特别是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咱们血管啊更年轻，双向来调节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问题。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来讲，是一大福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一定是要配合一起来用。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那么灵芝呢，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那么严重性的一些慢性疾病，你像大病、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咱们就要结合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配合治疗，让咱们啊这个疾病啊治疗的更彻底，健康的基础啊打得更牢。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那好，
5: 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咳喘的，
5: 主要是咳喘的问题。
4: 好的，先过两天我买楼过两天。新维生两药要咱两次试过。
5: 哦，现在咳喘的问题恢复的不错，现在吃一个保健量。
4: 啊，吃两颗。
5: 现在就想知道这早两颗晚两颗行不行，是吧？
4: 啊，对。
5: 您的咳喘问题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4: 老人肯定，他那个是喝死那高了。不行了，这个药了真好，现在好的。
5: 哦，之前总是咳嗽、咳痰，痰比较多。
4: 啊，对。
5: 现在这个咳嗽咳痰的问题都解决了
4: 啊。对，真好。现在还高血压那个，他就是高血压也很好，
5: 原来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啊。
4: 啊，高血压我觉得一高就是160-170，
5: 高的时候高压高到167了
4: 啊。对，现在是130-80，很好，好什么？
5: 130-80当然好了，
4: 直接很好，好什么？就我说怎么我真好，我老跟他宣传，我跟他跟我的讲，那有腰子上头都是给买的在洗的，那一直在洗的。
5: 哦，受益了，还在做健康义务的宣传呢。
4: 啊，我们有个朋友，他的婆婆在腰子上头都在做，他现在在洗，现在好了，我们再跟他说，跟他讲啊。
5: 好的，咱们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又有咳喘，又有血压高。那现在虽然都好了，但是后期啊咱们就吃一个养生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就行了。
4: 我还有两次我在吃的。
5: 是的，好好的用啊。你看咱们血压之所以平稳了，
3: 就是因为咱们健康良宝当中的医保灵芝啊帮我们净化了血液，
5: 把血管弹性也增强了，循环代谢也好了。 所以说血压呀，它慢慢稳下来之后啊，还会帮助我们去修复五脏，调理五脏功能啊。
4: 啊，对对对对，太多人也，如果是有病的话，我一定我这是跟他去宣传，跟他过多讲。
5: 好的好的，您是受益者，也是健康宣传大使。
4: 啊，对对对，我的宣传宣传弄那没问题，我好的很了，多月挺好。那个医院就紧看紧看，因为我现在我原来看1万块钱都搞不好。
3: 所以说老人家，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呀，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踏实的用着，
5: 得健康得长寿啊。
4: 啊，
5: 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4: 何金生。
5: 哦，何爹爹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4: 74岁。
5: 好，何爹爹保重身体啊。
4: 啊，我再给他以后打电话了，我找了号码了。
5: 好的好的。也祝老人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后期啊咱们再交流
4: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74岁的何爹啊，激动地说，健康的良宝灵芝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好得很好得很。因为爹爹用健康的良宝，血压从原来的167恢复到现在的130-80，另外啊这个咳喘也恢复得比较好。这自己服得好啊，身边有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向他宣传介绍。好，健康就需要我们多分享多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我是李月。
6: 你好。
5: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6: 好，我呢就是收音机里面听了
5: 啊。
6: 您就是辛苦。
5: 不辛苦不辛苦啊。
6: 我长头一下是买的3个疗程。
5: 嗯，
6: 现在情况蛮好的。
5: 哦，吃了情况不错，哪些方面不错呀？
6: 血压高的就是100
5: 啊，
6: 低压的就是80。
5: 哦，
6: 那心绞痛呢，基本上还是慢疼了。
5: 哦，现在血压恢复到120-80，而且心绞疼也不疼了。
6: 哟，蛮好的。再也是腿抽筋也不抽了。
5: 哦，原来还有腿抽筋的问题，现在腿也不抽筋了。
6: 哟，蛮好的。我还想买，还想买一点。
5: 好的，好的。老人家是有高血压这个病，是不是啊？
6: 有高血压，有心绞痛，一搞的脑筋啊，又是高血压高很的，脑壳也昏。
5: 是的是的，高血压就会引起心脑的一些变化，常见的咱们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出现胸闷、心慌、气短、头昏脑胀、头疼、睡不好觉。
6: 对啊。
5: 老人家啊，咱们以前血压高一般都高在什么程度啊？
6: 我原来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有217。
5: 哦，老人家您以前还中过风啊？
6: 对啊，低压有100。
5: 哎呦老人家，您这低压啊相当于别人的一个高压了，高压210，低压110，这个血压属于高危血压呀，说走人就走人的血压呀。
6: 对啊，中风的也10年了。
5: 哦，已经中风了有10年之久了，那你这个高血压可是老毛病了。
6: 啊，对对对对。
5: 所以老人家呀，您这血压真的一般人呢可能真的是说走就走了的。
6: 我买的吃了，我实打实说，确实还是有效。那是实时情况，蛮好的。
3: 是的是的，咱们用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啊，
5: 血压你看120-80，黄金血压，长寿血压呀。
6: 蛮好的。
5: 另外关键是咱们心绞疼也不疼了，是吧？那个之前咱们腿抽筋的问题现在也不抽筋了。
6: 不抽筋了，蛮好的。
5: 很好很好。老人家，咱们之前中风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6: 中风啊，当时中风的走不着了，就去拐棍过膝的嘛，一下走么子跑，就要站一下。
5: 哦，以前就是拄拐杖，只能走个10来米远。也就是说呀，咱们生活呀都受影响了，活动不方便了。
6: 去拐杖都只走了跑里。
3: 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咱们现在还在拄拐杖没有啊？
6: 也把那教了你一起了，不要再拐杖了。
5: 哦，现在把拐杖甩掉了。可以不用拐杖走路了。
6: 甩的蛮久了。
5: 哦，甩了蛮久了，也就是很久都没有拄拐杖了。
3: 这也说明咱们用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以后啊，
5: 咱们的血管弹性好了，血循环通畅了，循环代谢也通畅了，病灶给您清除掉了。所以说呀，现在咱们肢体都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滋养，体内的气血也补足了， 很不错，很不错。
6: 哎呀，蛮好的。我准备买三个疗程。
5: 郎家，像您这个身体状况啊，咱们后期再用个半年以上的时间，身体啊全部康复了以后啊，后期咱们就吃一个保健量，来为咱们身体保驾护航，来延年益寿啊。郎家，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77。
5: 贵姓啊？
6: 我姓刘，刘明阳。
5: 电话您记不记得？
6: 电话是13019-0975。
5: 好的好的，郎家，再服用个个把月时间，咱们再交流交流，看看您身体的变化，好吧？
6: 好好好好
5: 好，那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6: 啊，你也保重身体的。
5: 好的好的，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
6: 我们就天天听你的收音机，你可能自己还是把身体保重，我们多享受你的好治疗。
5: 好的好的，老人家，咱们今天就先交流到这里，再见啊！
6: 好好好，谢谢你啊！
2: 好，这位刘爹爹啊，一体多病，高血压、中风，还有心绞痛。那现在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血压平稳正常了。中风之后这个行动不方便，现在啊把拐杖都已经丢掉了，心绞痛也没有了。现在啊一体多病都恢复得比较好。就和老人家，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李老师，
5: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5: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5: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5: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嗯，
1: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家住在仙桃楼河镇玛瑙村70岁的陈昌兴陈爹爹，有多年的高血压、便秘、失眠，肠胃功能不好，血压高到170-180，每天晚上只能够睡2-3个小时，排便几天才能够解一次，而且经常胃痛。用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陈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7: 在家里，在这。
8: 在哪
7: 里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8: 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
9: 坐坐坐坐
7: 瘫痪了，其实现在我记得刚才跟你说啊，他自己还得该挑着吃，
8: 啊、
7: 自己挑着
8: 吃，自己还得挑着吃，
7: 自己挑着。
8: 原来不行，
7: 原来不行，现在那据他老婆，据他老婆家在这手现在就有力了，
8: 现在有力了，
7: 现在有力了，就一个、啊、他也是一过疗程没去完。
8: 哦，他是你的一个亲戚？
7: 他不是我的个亲戚，叫做我邻居。
8: 邻居
7: 啊，
8: 他中风了多少年呢？
7: 他做很些了，这个
9: 很
7: 些了，
8: 哦。您这是做了一件好事啊！
7: 对对对，不是好，他好可以，他好，他好
8: 啊！
7: 哎，其实蛮好。
8: 您来给我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好不好啊？
7: 对，我的情况好啊，我就介绍我的情况了。
8: 啊啊！
7: 你们这辛苦你们了，我家里啊做啥、啊？为什么做这个灵芝？这灵芝有效，光写广告，我都不吃。它是什么的？它是中药组成，
8: 嗯嗯，
7: 是的，它是国药准则好的药。
8: 这个是你认准了的。
7: 对，对，有的是吃保健品，它是坚持好的。它是保健品，这是我的这药方来看，它是准则好，我也准则好，是吧？它是对着那个对症下药写的，因为我本人一高血压，我是到是我们的中的高血压是180
8: 了，
7: 高血压180
8: 啊啊，
7: 低压是100，
8: 哦，
7: 这今天发现的，
8: 嗯嗯，
7: 检查以后这个到上电脑里嘛，但是我是中的还是他就把那个药的我去叫我一天吃2回的降压药，现在我就买这个灵芝，一吃了以后就。明显的下降了，你看我现在这明显的我这也都好多了，是吧？
8: 现在血压多少吧？
7: 现在是现在降到140
8: 啊，
7: 低压90了。
8: 高血压的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7: 这个头昏的，头昏坐不起来的。
8: 哦，
7: 这不行的，明显脸红的。
8: 哦，
7: 这不行的，现在好些了，现在脸不红的，这他能不能看着我这这么多好像这样，这不过我并不搞家的吗？
8: 嗯嗯，
7: 是吧？第一个的症状。这个是这个肠胃，
8: 肠胃，
7: 肠胃，我的肠胃的话，胃疼的， 胃疼你一疼起来的话，跟止疼你没办法。
8: 嗯，
7: 吃马丁啉，原来叫做吃马丁啉，靠马丁啉，靠马丁啉。
8: 哦哦，
7: 嗯，现在吃了这以后，我就不没那么不吃马丁啉多好了。
8: 哦，胃也不痛了，
7: 胃也不痛了，是这么的，也不打嗝的，也不痛了，是吧？

0: 这个大便原来是在我现在是一天一次，
1: 一天一次。原来呢？
0: 原来就是他几天来一次啊，他有我也活不成，有我这里都不住了，就是、哦、是的、啊哦，这个肠胃又搞好了，这我是多好的，是吧？
1: 啊啊啊！
0: 这第四大症状，就这个睡眠
1: ，
0: 睡眠时间好。我原来只睡到啊一整夜睡了三四个小时就了不起了，
1: 哦，
0: 现在可以睡到七八个小时了。
1: 可以睡七八个小时。
0: 这看你这舒服的多的是吧？
1: 哦，
0: 这第四大症状，感冒。
1: 感冒，
0: 这感冒的，我原来怎么治搞不了，婆婆是原来老这个感冒，是现在不搞感冒的，他也知道就是通了自信，这不搞感冒的，我觉得不身体蛮好的，
1: 那
0: 这没有家里的，我不搞家里的，我不搞家里的，得亏这个药物对我的着实有效
1: 啊。爹爹您贵姓啊？
0: 我不敢姓陈，
1: 姓陈，
0: 陈昌兴，
1: 陈昌兴，
0: 武昌的昌
1: 啊。
0: 醒酒的醒
1: 啊，陈爹爹啊，您就是特别的激动啊，把你用健康两宝医宝的灵芝它的这个效果呀，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是吧？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血压呀高到了180，低压100，现在是140，然后低压是90，是吧？
0: 没有了
1: 啊。血压高的时候啊是头昏，然后脸都是红的，是吧？现在这个没有了，
0: 没有了。
1: 第二个症状啊就是这个睡眠不好，原来只能够睡三四个小时的，现在睡七八个小时，
0: 对，
1: 那就相当于是一晚上可以睡到天亮了，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几天才能够解一次便？现在是一天一次啊，
0: 蛮正常。
1: 原来胃疼的呀说要吃马丁啉，现在这个胃也不疼了，
0: 也不打嗝的，也不动了。
1: 您用这个健康良宝多长时间呢？
0: 是先过一个多月吗？
1: 一个把月的时间。
0: 这明白的，不管这一个月，就这七天到十天都是有效果了。
1: 哦，
0: 就一直都这些效果蛮好。
1: 刚开始你一听，你都觉得它是个好药，因为是个国药准字号的。
0: 对的，刘队长，我就是不买健字号，没有这个我就去买准字号东西。他不会假的。是啊，这还这东西还这听你们这还是可以吗？这是实实在的吗？我原来到这个搞老年检查，到这检查我的心律不齐啊，左心室肥大呀，是不是？我现在像这，我现在就我冥想的这好的多了，没有事了，
1: 没有事了。
0: 哎，我现在这样子，我现在这样，我得跟整个大家开守护子，我得开守护子拖垃圾啊。
1: 啊，开手扶拖拉机。
0: 哎，对，大地，我的开手扶子，整个大地这垃圾都是我的话。
1: 哦，
0: 开手扶拖子啊，我这就
1: 多大年纪啊，爹爹？
0: 我今年70，
1: 70岁啊。
0: 哎，
1: 真看不出来您是70岁的老人，还要这个开手扶拖拉机来运这个全村的这个垃圾，都是您来托运的，是吧？
0: 对，啊，感谢了，这我的。
1: 今天啊，也是我们从武汉专门来到您家里来看您啊，这个看您的精神也特别好，气色也很好啊，说不完的感谢，看来确实。确实给你帮了大忙的，是吧？
0: 对
1: 啊！
0: 现在我像没那么家，现在的乐器也好啊，
1: 乐器也好，
0: 乐器也好，只要乐器就只要好处
1: 啊！爹爹，您住的这块叫什么地方啊？
0: 仙岛市楼火镇马脑村第三组。
1: 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55-657-8105。
1: 刚才你也说呀，介绍了一个中风偏瘫的邻居在用这个健康的良宝，现在他可以自己端碗吃饭了，是吧？
0: 对，现在回去。
1: 哦，原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0: 原来要靠家人照顾他，
1: 家人照顾，
0: 靠家人照顾他的，吃喝拉撒呀，都在照顾他。现在可以照理了，现在可以自理了，好的了。
1: 现在可以自理了。
0: 他一个疗程没吃完的。
1: 哦，也还一个疗程没有吃完。
0: 对。他就有效果的。
1: 你给他介绍这个好药，他是不是也特别感谢你啊？
0: 他感谢。这我觉得是的
1: 啊。好，这个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
0: 就是回国健康不行的，还是把人给这个健康起来的，是的。
1: 对。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感谢。
2: 李悦老师，我们又见证到了这个健康良宝啊，帮助了一位仙桃卢河镇玛瑙村70岁的陈昌兴陈爹爹几大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是高血压。原来高压高到180的100，现在是140的90。第二大症状呢，就是这个肠胃啊，说这个经常的胃痛，要吃马丁宁，现在不疼了。还有这个大便呀，说原来几天一次，现在一天一次，很正常。还有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原来睡眠呀只能够睡三四个小时，现在能够睡七八个小时。其实这位陈弟啊用的时间不长，他说只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就见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3: 是的，我刚才啊听到陈弟弟讲，他用了十几天呢就已经见到非常满意的效果了。
2: 对，
3: 现在呢用了一个多疗程，老人家的身体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身体变化。
2: 对，
3: 其实我觉得老人家获得的健康啊，真的跟他的这种健康的认知和他对健康的这种高度关注啊是分不开的。
2: 是啊，
3: 对，你看。

0: 刚才咱们陈爹爹非常激动的说，健康两件宝，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这一点呢很信任。
1: 嗯，
0: 确实的呀，灵芝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
1: 嗯，
0: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药用价值。
1: 嗯，
0: 在民间呢也被称之为叫百草之王，仙草仙药。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市面上啊灵芝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嗯，
0: 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灵芝呢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这个效果啊很好的。
1: 嗯，
0: 不仅如此啊，咱们的七色灵芝片啊能够通经络入五脏，调理五脏功能，再配合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加强我们整个机体气血的生成，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说对于咱们慢性疾病患者朋友，特别是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两者的配合啊能够让咱们慢性病啊能够真正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选对了好的方式和方法，选对了药，咱们也可以像咱们陈昌新爹爹那样子，也可以获得健康。所以我经常说，一般慢性疾病呢，咱们用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就可以了，咱们两宝结合一起来用。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118199 83318199。好，场外订购电话02783118199 83318199。喂，你好。
3: 倪老师好。
0: 啊，你好，哎，你好，你是哪里的？
3: 我长沙。
0: 啊，您贵姓啊？
3: 我姓田，种田的田。
0: 哦，今年多大岁数？
3: 74。我最近几个月呢，发现我血压高，血压高可能有脑梗塞吧。
0: 嗯，你是有什么症状？
3: 我睡觉醒来以后流口水啊，打火线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你这个意识非常的好。哎，一般老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个流口水也好，打哈欠也好，都是属于咱们大脑的缺血缺氧出现的一个症状。换句话来讲，这也是脑梗中风的一个前期症兆。除了流口水、打哈欠之外呢，你像啊这个嗜睡，就是特别想睡觉，动不动就想睡，这也是脑缺血的一种表现。一测血压当时是多少啊？
3: 最高血压是189，低压大概也是快100。现在最近我其他血要降下去了，现在还有150多，150，有时候150多点左右。
0: 哦，
3: 低压是80的90，有时候也70这样的。
0: 哦，
3: 反正也不完全准确，就是说，
0: 嗯，
3: 有些反弹。有一段时间我的血糖也有点高。
0: 啊，你有血压高的问题，还有血糖高的问题，两大问题。
3: 哦，对。
0: 哎，然后的话呢？出现相应的一个脑动脉硬化的这个症状，打哈欠、流口水都是脑动脉硬化。
3: 哦哦，
0: 所以说你
3: 动脉硬化，
0: 对，脑动脉硬化。
3: 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后脑有时候一阵阵的有点疼啊？后脑左侧。
0: 不要去按摩它啊！我们要考虑到颈动脉可能循环不是特别好，
3: 哦，
0: 没有关系，有症状比没症状好。有症状你其实能解决，
3: 哦，
0: 有的很多的一些老人他是没有症状的，你像好多的一些睡觉，
3: 哦，
0: 睡着睡着就走了的，他是没有症状的，
3: 哦，
0: 其实他是有这个疾病，但是你问他有这个疾病没有，他说我没有，实际上他是有的这个病。所以说老年朋友一旦出现血管硬化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的这种改变。
3: 感觉自己有几个月了，大概有个3-4个月这个样子。
0: 是的，是的呀，老人家，现在这个健康两件宝，这个灵芝和肝肾滋，咱们有没有买回来？有没有用上啊，老人家？
3: 买了，我现在买在家里了。
0: 好，非常不错啊！拿到手之后呢，你按照李老师的指导方法，咱们来用啊。灵芝呢，咱们就早午晚午去吃，因为灵芝啊，能够调五脏功能，同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双向的调节血压。肝肾的滋补膏方呢，因为它是靶向的针对肝肾的功能进行提高和滋补的，提升肝脏功能，

0: 提升他的造血能力，我们身体储备精气血的能力。所以呢，你按照早晚各10到15毫升的这个量啊去服用就可以了。
1: 大概需要好长的时间。
0: 您就按照6到8个月的时间去用，好吧？我也希望您用个把月以后，把您身体的这种改变告诉我，咱们分享一下。
1: 好，
0: 哎，再见。
2: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3: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2: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这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隆庆皇帝突然之间就犯了病了，跟两位老臣交代交代，结果啊，扑腾一下子躺在御榻之上了。这下子高拱和张居正还有周围这些太监都慌了神了。不大功夫啊，御医就过来了，御医过来就开始给皇上把脉。那么孟冲大内的总管，就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他也过来了。他一看御医正在给皇上针治，他就把两位阁老请出了乾清宫。出来之后，孟冲不管怎么说大内总管，这伺候皇上的事儿，那可是他的头等大事儿。哎呀，两位阁老啊，皇上现在病得不轻，你们二位就不能离开皇上身边了。万一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天下的事儿还得继续办呢。你们呐，就在东暖阁边上有个临时的职房，请二位阁老先在那临时的职房啊休息休息，我这边赶快去跟太后娘娘还有贵妃娘娘汇报汇报皇上的病情啊。说完之后，孟冲就走了。孟冲走了，来了一位小太监，就把高拱和张居正领到了这个临时的职房。高拱这时候就合计，皇上一直要找努尔哈赤，可是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这里边还得交代几句。皇上说的那努尔哈赤，那是一个波斯美女，混血种，蒙古顺义王，每年到过年的时候都得给大明王朝，那叫天朝，送贺礼，就是贵重的礼品。今年呢，詹蒙古顺义王就考虑到 我喜欢美女，这隆庆皇帝不也喜欢美女吗？他就特意培养了这么一个波斯美女。哎呦，这小女人长得可漂亮极了，凝脂般的皮肤，毛嘟嘟的眼睛，你看那弯弯的两道眉就像月牙似的，那脸蛋啊一说一笑露出俩酒窝，简直是太迷人了。要说皇宫里那些美女隆庆皇帝见得多了，可是蒙古睡王给他送来这波斯美女啊，隆庆皇帝还真就没见过。自打隆庆皇帝得到这个波斯美女之后，呵，简直就离不开了。你看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啊怕被风给吹跑了，和这位波斯美女整天厮守在一起，可以说是如胶似漆，俩人就离不开了，皇上就更不理朝政了。但是这个波斯美女一打进到宫里边，就引起了两个人的记恨，一个就是陈皇后，皇帝的大老婆，正宗的皇娘娘，另一个就是皇上儿子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呐，一看这个波斯美女把皇上迷的是神魂颠倒不管事儿，心里啊就开始恨这个波斯美女。没想到这一天波斯美女在皇宫里边失踪了，这还了得，这隆庆皇帝受不了了，就发了一道旨，挖地三尺也得把奴花花给找出来。隆庆皇帝心里明白，这内有锦衣卫外有御林军，他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去。可忙坏了宫内的这些小太监，哎呦，犄甲旮旯都翻了一遍，就是耗子窟窿都抠一抠，其实那里边能藏人吗？但是那也得找啊。最后在一口枯井里边发现了奴儿花花的死尸。当隆庆皇帝听说自己心爱的美女奴儿花花死了，抱着奴儿花花的尸体是大哭一场啊。都说自古君王无爱情，我看这话也不全对，你看人家隆庆皇帝就很懂得男女之间的感情。自打奴儿花花死了之后，隆庆皇帝这精神就失常了，有的时候说话是颠三倒四。这些事儿孟冲看的是一清二楚，但是这里边实情这位高拱和张居正他们两个不知道啊。高拱就想起皇上突然间病得这么重，这今后天下的事得怎么办呢？但是转过来一想，皇上今年36岁，太子爷才9岁，后宫这两个女人，一个就是陈皇后，另外一个就是太子爷的生母李贵妃，这两个女人从来不参政，这一点高拱心里是非常坦然。朝廷的大权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哼，我好比一座泰山呢，在大明王朝我的根基谁也动不了。高拱刚想到这儿，那个老御医给皇上斟完了脉就过来了。皇上的病怎么样？两位阁老，卑职刚才给皇上把完了脉，我这一把脉，在下就觉得皇上是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犹疑不定。这个症状好像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的现象。这病重丙，按五行来讲，丙为火，正月为寅，木助火发，皇上内火出表为疮，可见火毒之重。到了现在呀，正是2月，邪火更旺，出表为疮，攻心为毒， 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猖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所以卑职敢断言，皇上今天的病实乃中风的现象。提起这位老御医，已经70多岁了，在太医院已经待了40多年了。要是用现在的方法评定职称，应该是国家最高的医学博士。那看病的水平得说相当厉害。他根据中医理论，详细的把皇帝的病情跟两位阁老汇报了一遍。他汇报完之后，高拱唰的一下是一缕长髯把那大胡子捋过来了。那你说皇上的病

0: 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这个老御医低头一琢磨，好了，我这么说，
1: 两位大人，要说皇上的病确实不轻，不过要是静心调养调养，再用一些太医院开的活血化瘀的药啊，这病就能好转。但是要想让皇上的病尽快的好，皇上首先得做到，他下话不敢说了，但说无妨，有什么你就说什么。皇上应该做到清心寡欲啊。清心寡欲这几个事儿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隆庆皇帝来讲做起来可太难了。要说高拱这位首辅，什么事他都敢替皇上当家，可是就这件事儿，他可做不了主。别说他，再比他厉害也不敢干预皇上的私生活。哎呀，皇上要清心寡欲，他自然自语的说了一句，好了，我听明白了。然后他一摆手，把老太医打发走了。首辅高拱看着老太医的背影，心里就琢磨开喽。一旦皇上要是归西，这大内大外这些人我能不能压得住脚？高拱他想的是不无道理，因为他身边这位张居正论才学论水平都不在他高拱之下。但是他再有本事，现在我是首辅，他是次辅，他也不敢起刺儿。可是大内司礼监有个冯宝，他不直接归内阁管呢。那孟冲没说的，见了高拱低三下四。可是这个冯宝可不简单，这个冯宝别看他不是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只是秉笔太监，但是这个人脑袋里可净花花道，尤其是手里边握着东厂的大权。孟冲别说一个，就是八个捆在一块儿，也没有这个冯宝有馊主意。这个冯宝在高拱的眼里一直是个眼中钉肉中刺啊。皇上一旦归西，这个冯宝能不能在后边消消停停的待着，这可就是个问号了。高拱正想到这儿，从打外边大大咧咧晃晃悠悠的就进来这么一个主。进来这位，你看他年龄也就五十来岁，中等的个儿，身材呀、胖乎乎的，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圆青色素丝衬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头戴一顶丝足坐摊儿青罗面子的钢叉帽，这一走步身子骨还晃几下子，透着一股富贵之气。要问这位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内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冯宝这个太监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那年就晋升了。净身之后就进了紫禁城，在紫禁城里边待了40个年头了。冯宝他小时候天资聪明，进宫之后专门学习了琴棋书画。他最拿手的有两样绝活，一个是琴艺，另一个就是书法。就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老太监，在大内待了40来年，伺候过2朝皇上，可是就没挠上大内的掌印太监。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高拱憋得劲儿。嘉靖皇上死了之后，隆庆皇帝就登基了，

0: 紧接着，高拱就升任为首辅，他就给皇上推荐了陈洪。这个陈洪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您都乐，是给皇上管家具的，呆头呆脑、傻乎乎的。皇上用了几天，一看这人什么也不懂啊，撵走了。高拱又给皇上推荐了孟冲。孟冲是干什么的？提起来更可笑。是个厨子，专门给皇上做饭的，一个管家具的，一个做饭的厨子，给皇上来管理大内，这不扯淡吗？可是首辅高拱，他有他的想法，他给皇上举荐大内的一把手，他可不能用过精的，一旦用了过精的，他不好调理，所以高拱是偏偏举荐了这么二位，愣把冯保给挤一边去了。这冯保从此之后跟高拱是做了仇喽。哼，你个高胡子，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仇。你别看他这么想，他可不敢这么做，因为冯保他在朝中没有人呢，就是朝廷的内阁当中。他没有四梁八柱，在大内行，他偏偏陪着太子爷也能接触到皇上。再说陈皇后李贵妃对他也不错，朝中无人，就一直没有机会下这个手。可是今天他突然大大咧咧的进来了，稳稳当当的坐那儿了。要是平时，别说你冯保。就是孟冲见了高拱，也得点头哈腰，客客气气的。可是今儿个，冯保这神色有点反常，高拱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两位阁老啊，接旨！哎呦，高拱一听传旨来了，扑通一下子就给冯保跪下了。其实接圣旨。那是等于给皇上下跪，但是冯保心里这个乐呀，高拱高拱，你也有今天。冯保是口传圣旨，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预作后事安排，且望尔等借字阴鉴，祭题手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臣遵旨。高拱是憋着气说出一句话。冯保一看高拱60多岁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心里边哪个痛快呀？然后他把脸一变：“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有些事情啊商量起来很方便，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自打冯保进来，高拱心里就憋一口气。他就想刺激一下冯保，一直没抓住机会。冯公公，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
1: 不不不不，高阁老啊，这是鄙人的一点建议。
0: 哼，冯公公，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这内阁的事，还用得着你当家吗？再说，按照大明的律例。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吗？要说高拱真不愧为首辅，一句话他就抓住了要害。因为明朝年间，内宫不管你权力多大，不准许干政。历史上就有大内的总管干政的例子。最严重的极刑就是朱元璋皇上下令把这个太监的皮给扒了，然后用这皮呀做个大鼓，挂在皇极门的广场上，那就警示后人，不准任何一个太监干预朝政。高拱的这句话把冯保当时就给噎回去了。但是冯保的嘴儿也不是白给的。
1: 高阁老。你这一天到晚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呀？

0: 你在内阁是给皇上办事儿，我们在大内也是给皇上当差，咱们俩不就是分工不同吗？替皇上想着点事儿，
1: 这怎么能跟干政扯到一起呢？冯保就这么不软不硬的一句话，把高拱又给噎回去了。他俩在这斗口，刺府张居正这功夫，可看出门道来了。冯公公，皇上身体不好，我们高阁老心情也不好，说话的口气硬一点，希望您担待担待。张居正这是给高拱找台阶儿，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再看冯保和张居正两个人的眼光碰到了一起，就那么对应了一下，哎呦，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呀！冯保这脑袋可不简单呢，他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了？他看出两位阁老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说两个人非常的密切。今天两个人已经有了微妙的裂痕，那我冯保何不抓住这个机会？我来个让他窝里斗。要说冯保在内宫待了40多年没白待，好事没学多少，挑拨离间的本事他可没少学。是啊，高阁老，咱们都是皇上的老臣，何必整天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呢？你呀，消消气儿，替皇上啊多想点事儿。
2: 冯保这个人可有心计，他这么几句话不是在压气儿，而是在勾火。张居正早就了解冯保，知道冯保不是什么正经货，他不得不防。可是他又不能得罪冯保，他知道现在的太子爷朱翊钧是他陪着长大的。在内宫都称冯保为大伴儿。再说，他天天围着李贵妃前前后后的转悠。李贵妃是非常赏识这个冯保。万一皇上要是一蹬腿儿，这太子爷就得登基。太子爷登了基之后，那么李贵妃是他的生母，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是谁也代替不了。冯保的翅膀就得硬起来，我得罪不起。可是朝中这位一品的大员，当今的首辅，我也得罪不起呀。今儿个，这两位顶起牛来，非得让四府张居正表个态。你看这功夫，四府张居正眼珠子滴溜溜一转，这个事儿啊，我只好这么办。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阿拉坦汗传奇》，请听第二集

阴山脚下，黄河岸旁，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圣师起落的地方。长调的颤音诉说一段传奇故事，马头琴的弓弦流淌着岁月的沧桑。

0: 公元1551年，嘉靖30年冬天。
1: 妈妈呀，不咪妈家不噜咕噜好啦。妈妈呀，不咪妈家。
2: 可以进来吗？
1: 谁？是阿布吧？
2: 是我，我要喊阿姐。
1: 是我的阿拉坦。
2: 是。
1: 快进来，快进来。托亚，去倒杯热茶来。
3: 是。
2: 啊，阿姐啊，好久没来看您了。
1: 来，坐这儿，让我先看看。
2: 好。
1: 我的阿拉坦，疲惫的阿拉坦。莫非又有烦心的事儿了吧？
2: 不，啊不，只是有点累。阿姐，刚才您念白杜母心经了？
1: 是啊，我天天念，是为了保佑你跟阿布啊。
2: 阿姐，记得我小时候常听着你的诵经声入睡。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福分了。
1: 你累了那就过来，叫阿布也来。我想你们呐。阿布虽说比你只小三岁，可他呀，他从小就听你的。
3: 大汗，请用茶。
1: 喝吧，这茶呀还是阿布从马市给我换回来的呢，好喝得很哦。这马市一开呀，牧民们可高兴呢，盐巴有了，炒米有了，还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喽。瞧瞧我身上这袍子啊，就是一个哈屯送来的。来来来来来来，摸摸摸摸啊，多好的缎子哦。
2: 是。阿姐，托亚这孩子还好吧？
1: 好，好，勤快善良，还有一副啊百灵鸟的歌喉呢。
2: 是吗？
1: 托亚，托亚，来，给大汗唱支歌，开心开心啊！
3: 我，
1: 哎呦，怎么还害羞啊？
3: 我不想唱。
1: 为什么？唱吧唱吧，咱蒙古人呐是用歌来说话的。

0: 阿拉坦，阿拉坦。
1: 厄吉。
2: 孩子，
0: 是不是阿布惹事儿了？
1: 厄吉。
0: 你不是说厄吉想杜母娘娘吗？
1: 是的。
0: 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事儿，厄吉心里都能感觉到。
1: 厄吉，我对不起您。阿布他，
0: 阿布他真的惹事儿了。
1: 是的，阿布抢了马氏，刺死了明朝的巡视官。
0: 这个阿布啊，
1: 厄吉，你知道开拓马氏对我们蒙古族人有多重要？阿布这么一闹，刀兵之灾又要落到咱们族人的头上了。
0: 唉。我真是匹爱了瘸子的儿马子，那都不得。
3: 老阿吉，大汗把阿布首领送到大同去了。
0: 什么？
1: 阿吉，为了安抚明朝官兵，表明我们希望马氏开通的诚意，我只能送阿布去宣大总督那儿请罪。
0: 他们会杀了阿布吗？
1: 不知道。
0: 我的脸都打了，连妈妈也不打你的。
1: 阿吉，您责备我吧。
0: 不，不，起来吧，阿拉坦。
1: 阿吉，
0: 我知道你们兄弟间的感情是阿布做错了，这都是命里的事儿啊。阿吉会祈祷杜母娘娘，让她保佑阿布。
1: 阿吉，是您把我从小抚养成人，我对不起您。
0: 说了，阿拉坦，心里难受，就跟着额吉一起念经吧，祈求白杜母保佑阿布。
1: 额吉，
0: 多练啊，都要多练啊，妈呀，我的力量这么好。
4: 凛冽的寒风呼啸在草原上。归倦的羊群正呻吟着忧伤。长生天哪，牧人的命运吉凶未卜，丰州滩焦灼地等待着你的诱惑。
5: 石龙已经走了三天了，怎么还没有消息？
6: 大汗，这马氏关了，人也送了，族人都在埋怨我们胆小怕事，再不起兵咱们就晚了。
7: 是啊，
8: 是要起兵吧，大汗。
7: 起兵吧，
8: 起兵吧，
7: 大汗。
8: 报，石龙将军到。
6: 快请进来。
8: 是。
9: 参见父汗。
6: 参见大汗。阿布。啊，石龙，
9: 父汗，
6: 看来阿杜武器游水成功了。宣大总督怎么说？马氏何时开放？
9: 傅汗，
6: 嗯，
9: 我们一到大同城外，就看见阿都兀起等六位使臣的头被挂在城上。
7: 什么？
10: 这什么？
9: 城里城外都张贴告示说，我们族人无诚意，招式木寇，从今以后不许任何人和我们交易，一经发现，杀无赦。
6: 哎呀，这样了，
11: 阿布真是万幸啊，万幸啊！

0: 大汗，我们打过去吧，再让那皇帝老儿尝尝我们蒙古铁骑的厉害。
1: 住嘴！
2: 啊，不，是你的鲁莽害死了阿杜乞，你还不止罪？
3: 富汗，明朝已调集40万大军驻扎在宣府和大同一带。
1: 大汗，打过去吧！
4: 回去拿韩本
5: 首，族人报仇啊！
6: 对，大汗，大汗，大汗！
1: 好猎手。
7: 是不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乱放箭的。这仗是肯定要打的，但不是现在。明朝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瓦剌也在窥探我们的动静。万一他们联盟，我们就会腹背受敌。
1: 大汗说的对呀，瓦剌是条喂不熟的狗，他比明朝难对付多了。
8: 是啊，难道你腰上挂的是烧火棍吗？
1: 只要大汗下令，我马上把瓦剌撕不跟他平了。
8: 啊，不，
7: 赢了，
8: 出了大仗你就不能多拥有脑子。大汗，我，
1: 石龙，
9: 在，
1: 派出探子密切注视明朝和瓦剌的动静。
8: 是，
1: 如果发现明军撤防，我们就出击攻他，一方面可以略些财物填补给养，另一方面威逼明朝再开马市。
8: 那，
1: 那瓦剌那边怎么办？
8: 时常松懈东西，
1: 安抚一下。我听说瓦剌四部首领都有不错的女儿，挑选一个年纪相当的作为把汗纳吉联姻的对象吧。嗯，
10: 大汗，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没有了马氏，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让翅膀变硬了。唉，我阿剌坦戎马征战30年。
8: 只为族人谋求一条生路，眼见大业将成。哎，
1: 傅寒，这次我还带回一个人。谁呀？
8: 我的舅父赵全。啊，是吗？快，快请。赵全拜见大汗。
1: 啊，赵先生不必多礼，长亭侍龙说起你，今日幸会，幸会呀。
8: 大汗过奖了，姐夫石天爵不幸蒙难，让我痛心疾首。承蒙大汗照顾姐姐母子啊！石先生是为通共护士被明朝所杀，照顾他们，理应如此。再说，石龙这孩子争气呀，他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笑>
1: 这都仰仗大汗恩典。
8: 此次赵全投奔大汗，也是为了继承姐夫遗志，兴族安邦啊！哦，
1: 不知先生有何良策呀？落居耕织，退出新政。说得好啊，我们想到一块儿了。
8: 我没听明白呀，
1: 什么？我没听明白呀！啊，说的是先生，您难道是让我们开荒种地？对，古井要开荒种地，还要纺纱织布，广建村镇。你不是开玩笑吧？啊，让我们操缰绳子手去府里种地，这太可笑，太可笑了！
11: 盖房子和汉人一样，那还怎么骑马打仗啊？
1: 就是啊，
8: 哎，如果我们草原上能长出庄稼来，我就把这些草啊，我都吃了。
1: 大汗，各位台级首领。 剑随锐利，无功不发。人虽聪明，不学不知啊。谁说握过缰绳的手就不会扶犁种地了？只要大汗同意，我们就能在草原上长出庄稼来。
8: 赵先生，这连年天灾人祸，草原上缺衣少药。我也曾想过自给自足，跟汉人学习种地。可是你知道。 明朝封锁边关，汉人是过不来的。
1: 大汗有所不知，虽说明朝封锁长城，可民间的交易一直在暗暗进行啊。
0: 眼下朝廷杂税繁多，百姓入不敷出，难以生存，想出关谋生吧，又怕被你们抓住杀头。如果大汗能颁布一道法令，鼓励汉人越关种地，减收赋税，给予人身保障，我想总会有人冒险过来的吧。
1: 只要他们肯安居乐业，把余粮卖给我的族人，漠南草原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会再发告示，凡是有学问的人和有才干的能工巧匠，我可以给他们土地并封以官职。先生，你看如何？
0: 大汗真乃雄才大略，如此一来定会缓解百姓衣食之忧。
1: 赵先生，你看哪儿适合耕种呢？
0: 大汗，丰州北靠阴山，南临黄河，土质肥沃，水源充沛，是上好的耕织之地呀。
1: 好，就依先生所言开发丰州。
2: 大汗，我的部落只会骑马打仗，可不跟那些汉人学什么种地。
3: 大汗，游牧骑射是我们祖宗留下的生活方式，不能改啊。
2: 就是啊，
3: 这个地我看种不得。
4: 是啊，大汗，我们族人种地是违背祖宗的做法，行不通啊。大汗，
1: 元太祖十年曾下令木华黎镇守固安，令士兵屯田种地，士族皇帝也曾设立劝农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劝农之策。现在我们要落居耕织，不是违背祖宗，而是延续了祖先顺应时轮适应环境的做法。
2: 大汗啊，赵全是个汉族人，你不能偏听偏信呐。如果有大批的汉人越关，再和明匪联手，漠南草原就完了。
1: 俗话说，没看到山的时候不要忙着打开衣襟，没见到水的时候不要忙着脱去鞋子。阿布啊，如果我们再不自救，光靠抢夺，族人是无法过上安宁的日子。
2: 哼，放下马鞭向汉人讨饭吃，我死都做不到。
1: 什么？
2: 我敢这样吧，看在你我多年的情分上，请你允许我的部落迁往乌兰纳尔，驻牧守边，随时听候你的召唤。
5: 阿布首领，不可性急，你有话慢慢说。
6: 就是啊，您慢慢说嘛，
7: 别着急。
2: 世龙，原谅我的直爽，你从小在草原上长大，我阿布相信你。大汗，请答应我的请求。
1: 好吧，还有哪位台吉不愿意种地，我都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8: 要不先种种地，尝试尝试啊。
9: 这那就先种一年试试吧。
8: 就试试试试。
1: 好，我们共同开发丰州。

0: 百灵鸟报晓黎明的曙光，马头琴又在草原上拉响，丰洲滩跃起阵阵欢歌哟，那是充满生机的福音，那是带给牧人的吉祥。
1: 哦哦哦，站！
2: 哎，妙生，快点啊！这两天苏联的车太多，走晚了就送不出去了啊！
1: 这塞外的水土啊，真肥。今年是一个丰收年。哎，这几位大哥，你们也是给大汉送粮的吗？
2: 啊，是啊。啊，大兄弟，听你的口音是陕西人吧？
1: 对，我就是陕西的呀。那你们是？
2: 我不是陕西的。哦，我们来这里已经三年了啊。啊，你们来了几年了？
1: 哎，我们呀，今年开春才和几个弟兄跑到这里来了，来晚了。

0: 是有点慢啊，妈了。哎呀，当初啊，我听说这个大寒着急汉人驻地啊，还有些人不敢来。
1: 不敢来，
0: 哎，所以待在馆里边，不是被这个水管逼死了，就是饿死了。所有冒着胆子来的人啊，结果你猜怎么着？
2: 那结果咋样啊？哎，
0: 我从来就没像现在这样啊，活得像个人啊！
1: 这样。
3: 老阿吉，快看呐！这些装满粮食的车都望不到边。
4: 是啊是啊，快扶我下来。杜母娘娘享灵喽，真的让草原长出了庄稼。
5: 我呀汉额吉啊，我们让草原上长出了庄稼，还有让草原上长出瓜果，到那个时候您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苹果、桃子和李子了。
4: 好啊好啊，我真想多活几年呐。阿布要在该多好啊。
5: 啊，额吉，阿布是我的兄弟，相信他就会回来的。
3: 如果把哈达种下去，也能长出各种漂亮的衣裳来，该多好啊。
4: 看来呀，我们的托雅想穿新衣裳都想傻了。
6: 请放心，托雅姑娘，漂亮的衣裳我们会有的。
5: 赵先生说的对，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什么都会有的。
3: 哎，你们这些粮食是要运回家吗？
7: 不是不是，这些是送给大寒的行粮。
6: 就是的，大寒就在这里，还不快过来拜见大寒。
7: 大寒来了，
1: 大寒来了，
7: 还没见过呢。
1: 看一下子，
7: 我们的大恩人啊。
1: 叔叔，那个是大寒。
8: 拜见大寒，
5: 拜见大寒。哎呀，大寒啊，这是今年的新粮，请大寒品尝啊。老人家，请起吧。新粮我收下了。来人，
9: 在
5: 赏两匹骏马。
9: 是。
10: 哎呦，大寒，是不得，是不得。哎呀，大寒，你给我们已经够多的了，我们无法回报啊。你看一看，我们还特意为你制作了一辆镶金的马车呢。哎呀，
3: 好漂亮啊。
10: 哎，你看一
3: 看，老阿吉，哎，你快看呐，哎，这还镶着好多的金花呢。真漂亮。
4: 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马车，手真巧。
3: 是啊。
5: 不错，草原上正需要这样的能工巧匠。这是谁做的呀？
10: 哦，是我们的年轻的鲁班秋桐。
11: 秋桐啊，你过
5: 来。秋桐，快来拜见大寒。
11: 快过来
9: 拜见大寒。
5: 好好，年轻有为啊。
9: 大寒，秋桐愿为您建造一座宫殿
3: 啊。建宫殿，
6: 大寒，
5: 啊，
6: 这个秋桐土木金石全都在行
5: 哦。
6: 我看您可以考虑建一座宫殿了。
9: 大寒，我们可以采青山之石，引黄河之水，在丰州建一座城堡式的宫殿。
6: 这可是屯兵宿将的良策，进可攻，退可防啊。
5: 好主意。不过。宫殿一事要先缓一缓。赵先生，我想应该先给月关的百姓建几处大半生，让他们安居乐业，互通有无，也可以避免和族人之间的矛盾。毕竟习俗不同嘛。
6: 谢大寒。乡亲们，大寒要给我们建板生盖房子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居住地了。
1: 哎呀，这下太好了，
12: 山顶的大寒。

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中失去了自我，我应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怎么样才能成为职场明星？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让乾坤老师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啊，其实和标签相关啊，也跟很多泛滥的概念相关。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呢，上网在刷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甚至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拆解过很多的标签和概念，比如说奥德赛时期、优绩主义、前额叶、课题分离、主体性、认知觉等等啊，情绪价值这些词儿，好像我们每天都会和他们见面。这个公众号每天选一个词儿，可能这一年的内容都有了。当下的互联网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概念被搬运、拆解、再包装，沉淀为了一种社交货币。那社交网络上呢，也充满了精妙的自我分析、详尽的脆弱剖白，对各种精致话术的熟练运用。好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比以往都更擅长解析和谈论自己。那在词语的快速流转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能够掌握或者透彻的理解的词到底有多少，可是呢都是很喜欢给自己赛博确诊的，为自己贴上标签的。个性被分门别类，困惑呢也统摄于同一个宏大概念，可能连私人化的痛苦都会发出同一种声音。所以大家现在会无可避免地借助公共语言来表述私人体验。但是当一个时代提供的公共语言是高度类型化的一个概念的集合啊，一个又一个的标签的时候，我们私人的体验其实会在过程当中被简化。那今天呢，就围绕这样的标签和各种各样的概念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社交媒体是一个注意力极度稀缺而表达需求极度旺盛的地方，越容易被识别、被归类、被转发的表达，越能获得流通的权利。 在确定性越来越少的价值真空中，习惯求助于知识性话语，不是单纯的认知问题，是现代人类面对失控时强烈的情感需求。它的底色是孤独和困顿。借由足够细分、看似科学、具有文化资本的概念，我们既能为自己的困境提供正当性，又似乎获得了一点周围都是同类的安全感。概念并非毫无价值，它的确提供了实在的心理收益，给蔓延的无边界的痛苦命名，让隐藏在暗处的魔鬼被喊出名字，被擒获，让长期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感到自我怀疑的人获得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和归属感。但本质上，大多数概念是为传播而非理解而生的。一个概念能否流行，不在于它多有解释力，而在于它是否锐，是否适合传播。这些概念提供的是一种安置在归类中的舒适，而非真正的洞见。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斯指出，现代人的情感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心理学化的语言体系，以症候描述替代价值判断，将情感从道德领域转移到技术领域。ADHD、主体性等脱离具体使用场景的概念，被不加限制地拼凑成一套理论背书、无需思考成本的自我解释工具。概念被滥用后的解释力度再次衰减折损，沦为社交场景中的伪概念。那我们为何乐此不疲地追逐层出不穷的伪概念？当家族、稳定的职业身份等传统意义供给大面积失效之后，个体被迫独自承担定义自我的重任。宏大而抽象的概念用一套高度简化的分类系统，提供了一条以知识为媒介逃避和粉饰真实处境的体面路径，替人完成了自我定义。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5: 刚才其实片花当中有一个观念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就是这个标签诞生啊，它是以传播学作为依据的，就是它足够的锐利啊，足够的有这个传播能力，它才会走红。所以年轻人到底为什么会被这些心理学的标签所裹挟，或者说沉迷于它、热聊它，把它捧为一个自己往自己身上贴的一个标签呢？
7: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嘛。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时代发展到现在，就大家除了会关注到一些社会的发展，也会更关注于我们的内在精神世界。所以其实心理学的普及，其实也会让大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生活。所以当我们开始关注心理学的时候，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喜欢使用一些心理学的术语，这样显得我是一个很关照自己、就是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时代性的，而且也反映出来了我们从过度的关注事开始慢慢的开始去关注人了，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需要在社会当中去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归属感，然后需要去明确他的一个自我认知。所以我们会发现贴标签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自己处在一个稳定的自我认知状态的。比如说当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标签的时候，我会特别有安全感。那而且我感觉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子，还有一群人是这样子，所以我的归属感的需求也可以得到一定很好的满足。所以我觉得就当我们陷入到一些阶段性的迷茫呀，或者自我价值感不足呀，或者自我认知是模糊的时候，这个时候贴标签是一个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这样子的一种保持自己心理状态稳定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那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跟互联网的特点也有关系。就互联网它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环境啊。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通过社交媒体，它其实有一种诉求，就是形成一种高度的广泛的情感共鸣。所以说其实不断的推出新的很吸睛的标签，然后引起一轮又一轮的像潮水般的这种情感共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互联网它这样子的一个场所，它给我们带来的它的一种自带特色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 就当大家都去干，都在互联网上去用这种词来去获得一种自我认识的时候，其实就很像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一起去看一场足球赛，然后跟球迷在一起，或者去听一场演唱会啊，我们都是粉丝，
5: 找到群体了。
7: 对，它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互联网的浪呢，可能它一波接一波的，它浪打的速度更快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在我们以前传统的时代呢，可能我们这一波又一波，这个浪可能来的比较缓一点，频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产物，就从我们自身的状态，包括时代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一个特殊的特点，所以就造就了这样子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
5: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标签啊，它真的还是有那种高度凝练化的，比如说之前两口子啊，他就希望说呵护体贴，你要关怀，是吧？现在终于找到一个词儿叫情绪价值，高度的就给他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凝练起来了，你要提供给我，我要提供给你，等等等等的。但是您作为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士哈，我这个就每天可能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词儿突然就蹦出来了，你看到多少他会觉得这个确实有一定道理，看到多少会觉得一笑置之，哎，就不过就是玩梗而已，就真假怎么分辨呢？
7: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科学的标签它往往是有很明确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的啊，它就有点像就有点像我们买药吃，那个药的说明书它是很复杂的，就是它可能哪怕你看不懂，但是它一定是有一套很复杂的说明书给到你，是吧？它的化学式啊，什么实验呢，小白鼠实验、人体实验都是什么结论、什么数据啊？所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我们说一个真正有科学意义的标签，就我们做。

0: 是在对人进行评估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变化的。
1: 嗯，
0: 因为时代不同，我们对同一件事情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包括有很多以前我们认为是病的啊，现在可能在一些诊断临床诊断上，可能又发现它不算是病了，它可能变得更轻了。其实它跟时代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它非常绝对化啊，然后呢又没有很明确的背景的信息，它多半它其实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一些概念。
1: 嗯
0: 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概念呢，我觉得它有时候也是有一定正面价值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专业用语吧，就是从专业术语的角度上，其实为什么会有专业语言？专业语言其实有个很大的价值是在于，我们专业人士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高沟通效率。
1: 哦
0: 啊，因为一个专业词汇它背后可能是一篇论文的内容。
1: 哦，
0: 但是我们两个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所以我只用一个词，你就懂我在讲什么了。
1: 哦，
0: 但如果我不用专业词汇，我把那个论文全部跟你讲一遍，那我们交流的这个效率就下降了。
1: 嗯，
0: 所以刚刚你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情绪价值这样的词，它其实就具备这种专业词语它的功能性。就是它这样一个词，它包含了很丰富的内涵。
1: 嗯，
0: 这样子呢就使我们在网上的人，这个互联网的网友交流起来就比较节约时间。
1: 嗯，
0: 我讲这个词你就理解了它背后一篇文章十篇文章的内容。
1: 嗯，庞大的一群。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新更新迭代的这种术语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抛开就是科学性严谨性去看，我觉得单纯的从语言沟通的角度来讲，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1: 嗯，
0: 因为它可能用一个词来涵盖了更多，它相当于是数学当中的一个集合。
1: 嗯，
0: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集合包括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效率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我们片花里面讲到的，就是我有了这样一个标签以后，我更好像显得我更容易被理解。
1: 嗯，
0: 因为这个标签背后把那些需要被理解的信息都已经涵盖在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语言工具啊，我觉得就是大家是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它，去跟着时代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专业评估工具，那真的就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啊，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内耗或者对自己一些无故的这种担忧当中去。
1: 嗯，但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确实有一小部分人他可能会对这个自己的划分或者贴着这个标签深信不疑。
0: 嗯，
1: 我们之前也经常会说一些比如说 PUA 啊、自恋啊、冷暴力啊这样的心理词儿。
0: 嗯，
1: 可能也长期的或者多年的在网络上流行。那这种词儿用多了，会不会让我们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或者过于复杂化？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我们要理解贴标签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像精神医学当中，他会给我们的这个病人去做量表，对吧？
1: 嗯，
0: 诊断一下他抑郁啊、焦虑啊啊，或者有没有妄想啊、幻听啊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作为我们心理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使用一些量表，比如说人格测评呢，
1: 嗯，
0: 啊，包括大家还有常见的像智力测评呢，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啊，它其实都是一种测评。那测评的目的啊，其实就是我们必须得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医生要精神病医生要给病人做测评，我们作为心理工作者要给来访者做测评。其实目的不是为了给他定性。
1: 嗯，
0: 因为做测评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
1: 嗯，
0: 是我大概了解，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快速的了解你的主要核心特点，便于我接下来更快的去跟你开展工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网友可能会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贴标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这个标签一直贴在你身上。
1: 嗯，
0: 我们贴标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你，然后最后是通过了解你之后更好的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标签它会带来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就是它会固化我们的思维。
1: 嗯，
0: 就是我本来贴这个标签是希望我觉得我很无力，我需要被别人理解。
1: 嗯，
0: 然后我希望通过被理解以后有了力量我去改变的。
1: 嗯，
0: 但是我贴了这个标签以后，我发现我无力改变它了，最后不断的被强化。
1: 嗯，
0: 所以最后我就会忘记我原来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啊，那
1: 越和这个标签趋同了。
0: 对，最后我就反而跟这个标签产生了一种这种痛苦。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对吧？
1: 嗯，
0: 好，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想让自己变得开朗一点的，多跟人交流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这个时候又没有力量去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看了一个标签，
1: 嗯，
0: 啊，我是一个爱人。然后这个时候我感觉很舒服。
1: 嗯，
0: 因为好像我被充分理解了。
1: 嗯，
0: 但是我会发现，当我一旦认同这个标签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当时想要的那个想开朗一点，就不再是我的目标了，
1: 嗯，
0: 或者我觉得我达不成那个目标了。
1: 嗯，
0: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原地踏步。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贴标签呢，我们要看我们到底是出于什么来去贴。如果我是把它当做一种 更快的找到方式去调整自己的一种手段，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啊，我跟人接触就是为了给你贴个

0: 标签，给他贴个标签，然后给自己贴个标签，然后我把这个世界分门别类的有序的都放好了，这样子其实是把人物化了，我们的改变的可能性就消失掉了，这样反而会给在长从长远来讲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不可改变的这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会使我们产生挫败和抑郁。
1: 我觉得乾坤老师给我们提的这个醒特别好哈，其实所有的标签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截面，那在宏观上看不断向前奔涌的生命的长河，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不要让标签和了解我们的这个视角变得太狭窄啊，而真正看见我们的那个瞬间永远是在标签之外的。
2: 概念大大降低了自我暴露的门槛，互联网奖赏受伤的、溃败的、怀疑的但高度自知的自我呈现，这种呈现有洞察力，有成长意识，有一种迷人的脆弱，而脆弱是社交网络中稀缺而高价的流通品。恰好泛滥的概念比模糊、凌乱、犹疑不定的情绪讲述更简洁，比纯粹的抱怨看起来更科学，更能收获赞同。构建部落，为了让我们的痛苦在内容市场里具备可交换性，个人私密的生命经验不得不经由概念翻译成通用语言，自我解释权被让渡给内容市场，本应私密的自我探索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了一场可见性的竞赛。概念替代了我们真实的自我感受，所有人的痛苦和伤口被这套话语体系缝合得同样规整，拖延归因于 ADHD， 无助和困顿被归咎为主体性，个体遭遇无差别的与宏大命题强绑定，这一干净、自洽、充满宿命感的叙述方式，让我们获得一种更省力的思考方式和理解现状的替代品，同时也抹除了个体成长中无数的偶然、游离、矛盾和自我搏斗。伪概念携带着一种命运的质感和自我被豁免的暗示，把行为模式的历史形成过程压缩为一种本质属性，减轻了进一步审视、追问、改变的紧迫性。原本用于帮助理解的工具变成了阻碍理解的屏障。当一个人急切地为自己贴上标签时，渴望的其实是标签许诺的被理解。标签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自我承认的勇气。当新的概念被发明时，我们欣喜于长期悬停于体内无法被日常语言锚定的感受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名字，让我们可以妥帖松软地活在能够被诠释的安全性中。但层出不穷的概念被生产、被滥用，如久病成医的人急忙抓住各种名称科学的概念药品，为自己炮制一副剂量大、无疗效甚至会产生副作用的药方。语言的暴力在于它总是用已知替代未知，用公共替代私人，用概念替代血肉。三句话判断你是不是回避型，十条特征判断这段关系是不是有毒等话术的好处是快，代价是粗糙。粗糙到一定程度，人就看不见了。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3: 此音频由讯飞制作 AI 生成。
1: 其实我觉得啊，刚才当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它其实是很粗糙的一种概括，就好像是那种以前我们看的马赛克的画风的那种。那在生活当中其实人是很复杂的，所以看到有人说比如说我有拖延症，好像就是有一个刻在骨子里它的毛病，但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我在做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啊，所以我先拖着了。但这种说法的改变虽然说的是一件事，但好像还有一点点其他的作用。那这个说法改变重不重要？在心理学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自己呢？
0: 对，那这里面其实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那当我说我有拖延症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啊，就是我而且拖延症和我们后面的精准的描述，它有个特点，就是它把它变得泛化了，就是它会变成一个通用概念。而这个通用概念比如说拖延症，那就意味着我可能在生活当中各个方面都是拖延的，但是有可能我真正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可能只是某一个特殊节点或者某一个特殊领域的啊，比如说我在学习方面或者我在生活方面的有一些懒散拖延的一个症状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急于的去把这个把我们的一个表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症啊，就有点像我们心理学当中就经常说的什么这个节后综合症呢、假期综合症呢、什么退休综合症呢，它其实综合症是什么？综合症是指的一系列症状的一个集合。对，但是呢这样子这两者其实就

0: 我还没有把这个规，就像我们做数学一样，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数的规律搞明白，我就马上就把它归类到某一类里面去了。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严谨的做法，然后时间久了之后确实会对自己造成一些负面的暗示，而且这种负面暗示一旦产生以后，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可改变啊，这种不可改变带来的一种无力感啊，然后这个时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这种改变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这个如果发现我们的生活很难改变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改掉这个给自己随便贴标签的这个毛病啊，就更多的时候还是要能够鼓励我们能够去就事论事，这样反而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一些啊，不然的话就总是在为过去或者为未来去操心。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签的时候因为它的认同感让我们会觉得很有安全的感觉啊，很想上去贴。怎么样去忍住这个自己的这个悸动呢？
0: 啊，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强烈的想要去贴上这个标签，其实跟我们感受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当代我们人其实每天接受的刺激是太多了的，所以其实人的这个阈值啊，它就慢慢的就变高了
1: 、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更强烈的刺激，就像我经常吃辣吃重口味，那我就会发现就越吃口味越重，所以也是一样，当我去轻描淡写的描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感觉对我的刺激度不够，这个时候我搞个什么阵啊，搞个什么专业名词，好像这个刺激突然一下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的一个需求在里面，就是因为我刺激到了之后，我就开始去重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开始发现我们会总是想给自己贴标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背后有个隐藏的需求，就是我们其实是很渴望自己重视自己的，那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自己是忽略太多的，可能我们关注外界关注的会更多一点啊，所以我觉得反过来我们要想改变这个，就是我们就从关照自己开始，比如说关注自己的情绪啊、言行啊，包括身体的一些状态呀，当我们足够关照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不那么想给自己贴标签了。
1: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次看到这样的标签，自己有这个冲动的时候哈，可以给自己踩上一脚刹车。
2: 让我们诚实面对一个事实，理论永远无法穷尽生命，概念无法等同于生命本身。概念对人切割、归类、固定，而生命永远不停流动，矛盾、溢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的断裂。我们活在各种虚伪概念之中，但生命本身始终在概念之外发生。相比于用冻结的、可供速览的概念名词稀释生命应有的密度，我们太缺乏流动的、具体的叙事动词了。概念截取时间的横截面，叙事则把名词解冻还原为过程，让一个人重新回到时间的流淌之中，让其选择、犹豫、反复和改变获得可见性。被看见是奢侈的，被细腻的注视更是这个粗糙时代的稀有礼物。允许自己和他人不被翻译，意味着学会承受悬而未决的不适。不用太急于得出结论，去反复遭遇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身上不能被已有判断消化的东西，允许人的存在抵抗自己现有的理解力，这种姿态近乎于爱。存在先于一切命名，也先于一切注视。一个人也可以在不假以外物、不期待外界目光的情况下，依然严肃、郑重甚至骄傲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活着本身就是对一切试图定义它、占有它的力量的最漫长也最彻底的溢出。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
1: 其实我们终其一生还是在追求我到底是谁哈，想给自己加一个评价或者是总结。那除了用这种标签的方式，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归纳和总结自己呢？
0: 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马上高考了，我们用这个高中生能听懂的话，就是我们在给自己做定义的时候多写记叙文，少写议论文和说明文啊，因为议论文和说明文其实是在思辨，它很抽象，但是写记叙文呢其实是让我们变得更鲜活，让我们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值得体验 值得去记住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样科普啊，科普的东西可能让你觉得很枯燥，但是如果它给你一个应用场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了啊。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我们要想真的啊只和这个标签和平相处，我觉得哪怕我们给自己的标签了，我们也要以这个标签为题去写一篇丰满一点的记叙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才会看到那个更加真实，那么不容易被定义的自己。
1: 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写作记叙文的过程当中看到更加立体的自己。也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前半个时段重新看热榜板块的话题，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话题，叫做活在各种虚伪概念泛滥中的我们该如何被看见。陪伴我们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入会，他说，我们去追捧那些概念，期待自己能够被概念一一分门别类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交网络媒体的用户当中，找到和自己有一样经历、有相同情感和困惑的人。可是我们在真正把自己归类到某个概念之中的时候，却忘记了每个人之间生活细节上都有不同。虽然我们在情绪困惑上有着大体的感受，但是落实到个人具体的那些时间点的困境，每个人却又不一样。我们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方式其实也不一样。健康天使说，这一年我都是在用互联网和心理书籍的概念去定义进行自我分析的，深夜对着这个某音伤感的 BGM 流一些大众的眼泪的这个时候，好像把自己具象的生活给抽象化了，借此又继续在互联网上散播这种高级充满自我觉知的脆弱，最后终于放弃。

0: 戏给任何人表演我的感受和生活啊，只珍惜真实的连接和内心的感受，终于活得轻盈了一点。对，其实关注到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把位对不对说，概念当然不能等同于生活本身，它是人用有限的思考资源对无限的现实做出抽象提炼，诞生于特定的语境和环境下。那对于提出这个概念的人，这个概念可能很准确地概括了他的经历和情况，引人有共鸣啊。概念层出不穷，也说明很多人在积极思考吧。真正让人反感的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简单的归因和无限的泛化，认识自己才是一辈子的事情。也就像我们江昆老师刚才讲的，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写成记叙文啊，用具体的小事来看到立体的自己。也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生感觉在恋爱当中迷失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2: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0: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钱工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3: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那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的
0: 出厂设定。
3: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 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0: 一个小角色而已。
3: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 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
0: 嗯，
3: 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

0: 一句不好的回忆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1: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2: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此音
1: 频，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0: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1: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这件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 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1: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0: 对、
1: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0: 对，
1: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空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它就 有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他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他，最后他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

0: 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
1: 哦、
0: 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
1: 嗯，
0: 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
1: 嗯，
0: 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0: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1: 哦，
0: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
1: 哦、
0: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啊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啊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啊、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0: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
1: 是
0: 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0: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已经降低很多了。 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
1: 嗯，
0: 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吓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1: 哇
0: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
1: 嗯，
0: 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
1: 嗯，
0: 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
1: 嗯，
0: 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0: 温室里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更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0: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0: 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5: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 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

性的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公众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健康的良宝啊，医宝是灵芝。这个灵芝啊，它能够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
3: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上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针对性的来加强肝肾的功能呢？
3: 因为啊，咱们说呀，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将军之官，然后呢，肾脏呢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所以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啊，最先衰老的就是我们的肝肾。那么如果说我们肝血不足，我们人会出现藏血功能下降、生血能力下降、排毒功能下降，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造血能力增强了，藏血能力增强了，排毒功能好了，不仅仅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充盈，人体的毒素代谢也会更好。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为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呢？因为肾藏精啊，这个精一部分受之于父母，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生化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精，也是我们人体的生命资本。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是给我们生命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的，也就是给我们身体奠定良好健康根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来源。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对于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以及所有的咱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我们老人家会怎么样啊？会出现老眼昏花，视物不清。
2: 对，
3: 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啊肝火上逆，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啊我们心神大乱，我们很多老人家会出现睡眠不好，或者呢睡觉不安神。那当我们一个人睡觉不安神的时候，我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说呀，睡不好觉就会让咱们五脏不能够得到好好的休息。
2: 对，
3: 所以我们讲到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所以说肝血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 吃喝拉撒睡都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3: 那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肾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这个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髓。那么当我们脑髓空虚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脑鸣、耳鸣，出现记忆力下降，以及啊脑萎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3: 同时呢，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够养气，所以肝肾是相互为用的。所以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我们用灵芝去扶正固本，调理五脏，通经活络的过程当中，更是要去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的。我们看看它的组方当中啊，不仅仅呢有黄芪，而且呢更有阿胶，在这样的一个补气补血的过程当中，是达到了阴阳调补。
4: 嗯，
3: 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呢，它既运用了党参，又运用到了麦冬，也就是一方面生津，一方面呢又达到了一个滋阴的效果。
4: 对，
3: 所以说在人体阴阳平衡、气血同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滋养肝肾，是可以让咱们肝肾功能啊不仅仅可以增强，更多的是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来为我们身体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
4: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呀，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是一个绝佳的搭配，也是对我们老年朋友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最好的一种搭配。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5: 我去了那个灵芝，我的软的有病理，病理现在改善了，病理性也改善了。
3: 哦，是夜晚小便多是吧？
5: 软的是尿频尿急嘛，都有嘛，尿分叉，改善呢总是改不干净，夜尿多。
3: 夜尿一个晚上有几次啊？
5: 那一晚上过把小时是一次嘛。现在好，现在要三两三次。
3: 那现在恢复得很好啊，爹爹。
5: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3: 嗯，前列腺修复得比较好。那便秘呢？
5: 便秘也好了，便秘现在的分那个嘛，它排行嘛。
3: 哦，现在排便是香蕉便了，是不是啊？
5: 是的，现在蛮好。原来那是没得法，连例子不谈那个家常，就在厕所里正在硬翻白。
3: 哦，排不出来，遭罪了。
5: 排不出来。
3: 那好，现在啊，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把这一大问题给解决了，是吧？因为咱说了，补益气血，气推血行，血液能很好的入养肠道，起到一个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现在你看看，大便问题解决了，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
5: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3: 是的，是的，蛮好啊，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有77岁。
3: 哦，这马上也奔八了，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调整的还不错啊。
5: 是的，是的，是的。我原来血压，我原来冒起那里都是150啊，160。
3: 哦。
5: 但他现在是血压130了，低的是80几。
3: 哦，原来你的高血压、高压的话就是156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现在这个血压蛮好啊。
5: 现在蛮好。
3: 因为现在我们服用这个健康两件宝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是来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咱们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干净了，那么这个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而且还能长期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
3: 爹爹，您对这个血压满不满意啊？
5: 因为我到70几嘛，那还那个血压有问题呢。
3: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血压啊非常好啊，不错不错，咱呀也不用担心呢出现中风啊、脑梗这些问题了。
5: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像我们有的一些高血压患者，血压一高是吧，他就头昏呐、头疼啊、浑身没劲啊，是吧？甚至眼睛视力模糊啊等等一些问题，这都是高血压引起的。现在好了，咱们通过是吧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循环通了，血压不仅稳了，而且血压高所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5: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每天晚上起码要多睡软了的2个小时。
3: 哦，现在晚上睡眠比较好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睡眠的时间睡少了。
3: 是啊，您现在晚上起来小便的次数少了，影响睡眠的一些因素没有了，所以睡觉也会更好一些。
5: 是的，是的，是的。
3: 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的口音。
5: 我是 应城的，应城上河。
4: 您贵姓啊，爹爹？
5: 我敢姓吴，吴良仪。
4: 好，那吴爹爹，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啊。
5: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应城的吴爹爹一体多病，用健康的良宝。
6: 这个高血压现在正常了，130多几。
2: 另外，便秘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老人家说，现在比原来啊，至少每天要多睡2个小时。
6: 祝贺吴爹爹！
2: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哎呀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4: 老家客气了。
5: 现在我买五疗针呐，从五疗针呐。
4: 啊，
5: 我吃完了，现在前列腺也好些了。
4: 啊，
5: 这个尿频呐，尿急就好些了。
4: 啊，
5: 这个睡眠呢，
4: 嗯，
5: 也睡了5-6个小时了，原来睡不着。
4: 哦，原来睡不着觉，现在能睡5-6个小时，那非常好啊，这个。
5: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脚肿。脚肿下午了。
4: 哦，原来还有脚肿的问题是吧？
5: 脚肿，但是没敷满淋子，没起子脚就肿。
4: 哦，
5: 都把这药一起，脚不肿了。
4: 哦，脚肿消了是不是啊？
5: 脚不肿了。
4: 脚肿啊，其实有很多原因，有的呢是肾功能异常，有的呢是心脏问题，它都会引起啊脚肿的情况。所以说呀，您现在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脚肿消了。健康两健保不是单一的去调整哪个器官，它是整体调整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0: 面包啊，它不仅能润肠通便，还能补充咱们身体的元气。这样一来啊，咱们排便的问题啊，它就解决了。
1: 谢谢谢谢谢。
0: 哎，咱们是从根本上啊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
1: 谢谢谢谢谢。
0: 哎，这个蛮好啊，爹爹。
1: 咱的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也现在降下来了。
0: 哦，高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那以前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1: 高到183。
0: 哎呦。
1: 183呢，咱就低压就101。
0: 你这个血压太高太危险了，你的这个低压呀、啊、都跟人家高压一样高了。
1: 嗯，现在就是103呢，80。
0: 哦，
1: 就得到这种徘徊。
0: 好，那太好了。一个呀、啊、是血压稳定了，第二个啊就是您的血压现在降下来正常了。80的130啊，这个太好了，爹爹。
1: 对，
0: 这个呀、啊、就是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它最大的优势。咱们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血压自然而然降下来了，而且还平稳。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不仅帮助我们滋补肝肾，还能帮助我们补元气，固本培元。
1: 对，
0: 爹爹啊，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对，我满意，不满意我还买。
0: 对，这是个大实话呀。
1: 我老就听你们的广播，听了一个多月。
0: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老人家？
1: 我80岁。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公安的，我是马后生，连名镇二斗。
0: 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简，叫简思杰。
0: 简爹爹，您的电话留给我。
1: 我电话记得135
0: 啊，
1: 4537-2059。
0: 好，您这80岁啊，大脑的记忆力啊，反应啊，还都不错啊。好，老人家，您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身体啊受益了。咱们后期啊，为了有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呀、啊，咱们还要坚持啊，好好继续往下用啊。
1: 嗯，好，谢谢您，老哥，谢谢。
0: 啊，老人家，您的谢谢啊，我也收到了。咱们啊，坚持服用啊，过段时间呢，有空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1: 好，谢谢。
0: 哎，好，咱们就这么说。
1: 你也保重身体的，你也蛮辛苦的。
0: 好，老人家，咱们都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
0: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公安马好口镇的简爹爹打电话感谢，用健康的良宝，这个腿肿消了，严重的便秘啊，现在是一天一次正常了，高血压现在是130的80，很好，祝贺简爹。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大家好吗？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的心呐，妈严重的很严了，以前呐，那已婚呐，给我搬了，现在现在我以前呢，我在原来谈的时候在抓你们，我给你们扯婚宴花。我那房子上班那边，我是回去谈的，跑不起来的。
0: 什么原因呢？这么严重啊？
3: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反正都是我排到人群里，第二天就没得腿没有劲的。
0: 哦，腿没有劲，站都站不起来。
3: 对，他跑着跑不见的。
0: 哦，您这个是不是血压高了？你查了没有啊？
3: 我那属于贫血了。
0: 哦，你这是属于贫血是吧？
3: 啊，我吃的好不得，第二天就有了。
0: 哦，您现在已经用上健康两健保了。
3: 怎么了？
0: 那现在服用健康两健保之后，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有活着。反正现在在你们这台了，什么都可以进去了。
0: 哦，现在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都能参加咱们很多的一些啊农业活动了，是不是啊？
3: 对。
0: 那很好啊，我们用上健康两健保，现在身体反应的不错嘛。
3: 对，就告诉你们我，他已经办好了，我过来了，这边让我们上来等我，我老伴儿不在屋里。
0: 哦，您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
3: 对。
0: 你老伴儿呢？
3: 老伴儿过来守着你们呐。
0: 哎呦，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才五十八岁。
0: 那你这还是个大姐嘛，对吧？还不能称之为婆婆啊、哦，还年轻啊。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个人呢、啊，更要把身体啊照顾好。
3: 对。
0: 你这个呀、啊，实际上就是贫血造成的头晕呐、啊、站不起来呀、啊、等等这些症状。
3: 真的不起来一下。
0: 哦，在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是吧？
3: 他看不出来呀。
0: 是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身上啊，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又有症状，在医院呢基本上是查不出来什么大问题的。
3: 哦，
0: 现在呢咱们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啊，可以说是生发了咱们的气血，调节五脏六腑，让咱身体的各项机能啊恢复到一个年轻和正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像以前你站都站不稳，但是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不仅仅能站起来了，还能参加。

0: 劳动了。这个就是最直观的效果呀。
1: 对对对，实在真正清清楚。
0: 您现在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没得了，全死了，全死了，全马双马全部都没得了，不仅全马双马都是没得发的。
0: 啊，您这个脚麻手麻，就是咱们整个人体啊血循环不好。现在呢，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可以说是通经活络，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咱就不麻了。
1: 对对对，全麻双麻全部都没得了。
0: 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我是觉得好听的，也好好简单的讲讲讲，玩起来还看不好。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听到你的。
0: 好，你贵姓啊，大姐？
1: 我姓陈呀，陈家梅呀。
0: 好，大姐，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用得好，咱们身边啊有一些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家们啊，咱们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啊，再见。
2: 好，这位荆门市的彭大姐啊，用健康的两宝，现在啊头昏眼花正常了，手脚不麻木了，人有劲儿啊，还能够参加劳动。祝贺彭大姐。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 ,027-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两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蓝角山镇蔡家铺村，今天要去看望75岁的严五妹阿姨和她的老伴儿。二老啊都有高血压，阿姨呢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走路啊要拄棍子。叔叔呢是有心梗，堵了80%，还有痛风。那二老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他们的家中实地走访。
5: 阿姨，哎呀，你好，你好啊！
6: 谢谢你们了。
5: 贵姓啊？
6: 我姓严，严五妹。
5: 严五妹，
6: 嗯，
5: 今年多大年纪？
6: 75。
5: 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
6: 我听了几年了。
5: 啊，
6: 我都了几年买，3、4年买那个铃子，买一次买3个了，就买多了，我就卖。我们这里没有退休金。
5: 哦。
6: 攒的有的钱了，我就卖3个了，就听到你们那这里这个也说好，那个也说好，我买的试一试吧。
5: 哦，今天到您家里啊，也听您的实话实说啊。
6: 我听话，我实话实说，干那个不那个的话，我就不能干啊。
5: 啊，对对对，您的身体怎么不好啊？
6: 68岁他就不好了，这样那样，我就住院住的不得了。
5: 住院？
6: 嗯，每一年去两次院。
5: 那是什么原因住的院呢？
6: 啊，怎么这里痛那里痛啊？
5: 啊，是关节痛。
6: 关节也痛，腰椎盘突出，我还动了手术嘞。
5: 动了什么手术啊？
6: 动腰椎给那个背心呢？
5: 啊，
6: 搞那骨头的打开，搞那个手术。
5: 哦，
6: 他就不能走，
5: 大手术啊，
6: 站不起了。
5: 哦，
6: 动了手术有四五年了，还有一点痛，我就买那个灵芝吃。
5: 嗯，
6: 买了3盒吃了，好了。
5: 哦，好了。
6: 嗯，
5: 现在腰不痛了。
6: 腰不痛了。
5: 哦，原来是怎么样的痛法啊？
6: 弯不得腰，走路坐不了，站不了，最多也痛。
5: 哦，睡着都痛啊。
6: 嗯，睡着也痛。
5: 哦，那就相当于你就不能干事情，你看走路都会痛，然后弯也弯不下去，坐也痛的啊。
6: 坐不得事，一点事都做不了。
5: 哦，一点事都做不了。
6: 嗯，现在才走的路了，现在满院子的转一下玩一下。
5: 哦，现在可以满院子走了。
6: 嗯，原来坐到那里也痛，站到那里也痛。
5: 哦，血压怎么样啊？
6: 血压原来有180。都昏昏沉沉，转来转去啊，他看到这个屋子是动的。
5: 哦，看到这个屋子都是倒了，是吧？
6: 嗯，
5: 都是昏昏沉沉的。
6: 嗯
5: 啊、
6: 嗯，睡到床下也动得动去啊，那床子就好啊，睡到床下他的那房子都要倒了。
5: 哦，感觉睡到床上，这个房子都要倒啊。
6: 嗯
5: 啊，那现在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6: 现在吃了这个药还有100呢。低压的我有时75，有时82。
5: 哦，那您现在血压就比较好啊。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头昏的情况了？
6: 嗯，不昏了。
5: 不昏了。
6: 嗯，
2: 你吃这个健康的良宝多长时间就没有昏了？
6: 吃了2个疗程。
5: 吃了2个疗程，
6: 嗯，
5: 就感觉头就不昏了是吧？
6: 嗯。
5: 您现在的血压是在哪里量的呀？
6: 我在我们诊所里面。
5: 诊所里面量的。
6: 嗯。
5: 哦，那是专业的医生给你量的。
6: 嗯嗯，医生他说你这个血压现在蛮好了。
5: 您原来有没有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出现过脑梗啊心梗的情况啊？
6: 轻微的脑梗。
5: 有轻微的脑梗。
6: 都昏。叫片子叫这个肯定住一个礼拜。
5: 哦，就是住院住了一个礼拜。
6: 嗯。
5: 哦，住院一个礼拜之后有没有好转呢、啊、这个脑梗？
6: 这住了一个礼拜好的好一点，未来也不太好。那我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我住院也不好，我说这个那个买灵芝的他说过过好，我也来试一下。
5: 嗯、
6: 我从不能说假话的，我看我也来试一下，试了1个多月2个月好都不混了。
5: 哦，
6: 脚那个咱的腰痛也好一点了。
5: 哦，
6: 好一点，慢慢的好一点。
5: 嗯、
6: 好了好到时候我在亭子里面好。满地方走得了。
5: 哦，
6: 开始要拿棍子走，我现在不要拿棍子了。
5: 原来还要拿棍子走，就是因为这个腰疼的，
6: 腰也
5: 直不起来，所以你要拄着棍子走。
6: 哦，不然你也搞难搞。
5: 哦、
6: 我那个女孩、
5: 啊，
6: 她说， 哎，这个日子晚上好多，好个晚上好多。我说我刚哪里在晚上？那个晚上那个好便宜啊，个的。
7: 哦。
6: 好便宜。我说你在我在晚上就买、
7: 哦、
6: 买回来吃吃，我没有什么。我也不好卷，我跟这个不太好。
7: 哦，在网上买的感觉这个效果就差了很多，是吧？
6: 他写
7: 这个网上有很多这是假的，就是仿冒的。
6: 哎、他写是那个字也跟你们那个字一样的。
7: 哦，
6: 一样的，可是有吃了那个不好。
7: 嗯，
6: 没有那么好。
7: 是的，是的，因为网上还有很多都是仿的，就像那个钱一样的，都是假钱，看的是一样的。
6: 对，看的是一样，那就是假钱。
7: 哎，对这个灵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6: 满意，满意，
7: 满意，
6: 很满意。
7: 啊很满意
6: 哦，
7: 嗯，
6: 我就是节约一点，吃差一点，我就买点药吃，不生病就好啊。
7: 是的，是的，
6: 是不是、啊？
7: 你说病了之后到医院去住院又要花钱，
6: 住一次院是嘛要两三千，
7: 对对，
6: 报个包还有两三千，
7: 而且你住了还要需要人来招呼你。
6: 对啊，
7: 嗯，
6: 他年纪大了，还有儿子是女孩都是交付，个个有事哪里有心交付嘞？
7: 对对对，
6: 没有
7: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情。
6: 个个要上班嘞。
7: 对对，
6: 不上班也是打工。我这儿子是不是都在外面打工？
7: 哦，那让老伴儿再来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8: 啊、哎，好，我的脑梗发生有十多年了，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有的了。
7: 他脑梗有什么症状啊？
8: 脑梗啊，这个能。脑壳呢是晕的不灵，
7: 也是晕的是吧？
8: 哎，是晕的，不清醒。
7: 不清醒。
8: 这个脚呢是麻的，
7: 脚也是麻的，
8: 脚底是麻的。
7: 哦、对，脑梗它就会容易引起下肢的麻木。
8: 哎，对对，
7: 脚是麻的。
8: 哎，
7: 现在呢？
8: 现在吃了这个灵芝，现在好多了。
7: 好多了。
8: 哎，对。
7: 原来麻的能不能走路啊？
8: 走路慢慢的可以走，
7: 原来
8: 一点都不能走。
7: 原来是一点都不能走，现在吃了这个灵芝之后啊，就感觉这个麻木好多了，是吧？
8: 哎哎，
7: 就现在能够走路了。
8: 哎，对对对，走、哦、我们那个公路呢，新公路那里可以走去，
7: 可以走到那个公路上面去了。
8: 哎，对对、哦，
7: 好
8: 哎，
7: 这个腿麻现在改善了，
8: 哎、
7: 还有什么问题啊？
8: 还有尿酸，
7: 尿酸高
8: 啊，尿酸高
7: 啊，
8: 哎，
7: 尿酸高就是痛风，痛风啊，是不是引起了？哦，您的这个关节变形了，这就是痛风的症状，是不是？
8: 哎，对对对。
7: 啊、那这个手指疼不疼啊？
8: 他有的肿是碰了的，他这个手肿是很大
7: 啊，这个肿的很大，
8: 哎，肿的很大。
7: 现在没肿了吧？
8: 现在没肿了，出来了好多了。
7: 啊，现在好多了，原来肿的还疼吧？
8: 哎，对对。
7: 这有多长时间都没有再肿了呀？
8: 出来了有一年多没肿了吧？
7: 一年多都没有再肿了
8: 啊，没肿
7: 了、
8: 哦嗯。
7: 好，这个尿酸高现在也解决了。原来有脑梗的，现在头也不昏了，是吧？
8: 啊、
7: 包括这个脚麻的，现在不麻了。
8: 啊、
7: 还有这个痛风的问题。
8: 像痛风的，它也消失了。
7: 消失了。
8: 啊、
7: 还有一个什么皮肤瘙痒是吧？
8: 啊，皮肤瘙痒，
6: 皮肤瘙痒痒了一年多。
7: 皮肤瘙痒了一年多、
8: 哦，
7: 是哪个地方的皮肤痒啊？
6: 你到处闻，到头到脚，
8: 脑壳上、手这个背上
7: 啊，
8: 到处都是痒的，
7: 到处都痒。
8: 哎，
7: 抓的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8: 啊，对，晚上睡不着觉。
7: 哦，
6: 走那个皮肤医院去啊，皮肤医院去。看一次吃八百，看一次吃八百，看了三次他也不好，
8: 也不是作用。
7: 哦，
6: 不好，我以后买那个灵芝给他吃，
7: 啊、
6: 吃了半个月，好，那不痒了。
7: 哦，吃了半个月就不痒了。
6: 嗯，
7: 你说他上医院一去就是800块钱。
8: 哎，去了吧，去了吃吃。
6: 那半年去了三次。
7: 半年都去了三次，
6: 痒得俺不得心睡不得觉。
7: 哦，痒的。
8: 他那个是为了骗钱的，看看有什么的作用。
7: 哦，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8: 哦、
7: 是吧？
8: 嗯。哦，这个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7: 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8: 啊。
7: 叔叔，您的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8: 血压我一天到200多。200多，
7: 你的血压原来也高到200多，
8: 200多，
6: 那是200，留了3-4年就完了。
7: 哦，你的高压都高到220了。
8: 啊，我的
7: 阿姨的血压原来最高的时候是180是吧？
6: 哎，
7: 哎呀，那您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8: 现在就是
6: 130，
7: 啊，130多是吧？
8: 啊，
7: 哦，低压呢？
6: 低压是80。
7: 低压80，您的这个血压现在也蛮好啊。
8: 现在血压好了，感谢您给我顶好了病啊，
7: 给你治好了病
8: 啊。对对对，
7: 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8: 我83了。
7: 我听到您的这个说话呀，中气还蛮足的
8: 啊，
7: 就是感觉到身体现在比原来要好多了，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因为现在支架
7: 啊，
6: 现在两个支架，
8: 现在两个支架。
7: 就是心脏上面安装的支架的。
6: 哎，对对，这个手里面，这里面装。
8: 他跟你跟这个水和压是进去的。
7: 哦，
8: 压进去的。
7: 当时为什么会装这个支架呀？是心脏怎么不舒服才装的支架呀？
6: 心脏
8: 那这
6: 堵到85%了。
8: 他堵塞了，就血液不流通了，
7: 心脏就堵了85%了
8: 啊，
7: 这蛮危险的呀。
8: 呀，
7: 当时是觉得怎么不好啊？
8: 你心不知失去知觉差不多，
7: 失去了知觉了，
8: 差不多要失去知觉了。
7: 哦，
6: 这个里面痛的痛的要是汗淋淋，
7: 这里面痛是吧？
8: 哎，里面痛。
7: 那你是还相当于还是抢救的及时啊？
8: 意思一共是30个小时才恢复原状。
7: 30个小时之后你才恢复了知觉了，是吧？
8: 哎，是恢复知觉。
7: 当时是一差不多已经是不省人事了，是吧？
8: 啊，对。
7: 哦，
8: 他一直说我睡得早，睡得晚了是没有生命了。
7: 对对对，我就说你这还是抢救的及时啊。
8: 抢救的及时。
7: 哎哎，那您的这个心脏啊，有没有再不舒服了？现在？
8: 现在我又吃了那个灵芝，现在很好了，人蛮舒服了。你
7: 哦，人蛮舒服了
8: 啊！
6: 吃饭吃的多了，
7: 吃饭也吃的多了
8: 啊！
7: 有没有再感觉到心脏堵得慌啊、憋闷的情况还有没有呢？
8: 现在没有了，
7: 没有了是吧？
8: 嗯，
7: 哦，原来是腰弯的，我们看看你原来是怎么走的，好不好？
6: 棍子，
7: 这个棍子要不要用啊？
6: 棍子都用的
7: 啊，
6: 这又是我的棍子
7: 啊，这，嗯。原来是要拄着棍子走的，是不是啊？
6: 拄着棍子走，不行，这样这么样子要走
7: 啊、哦！
6: 我走不行啊，这轻轻不出来。
7: 门口啊，就放了一个棍子，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要拄着棍子走，而腰还是弯着的，是吧？
6: 棍子，他也有一条棍子。
7: 哦，老伴儿也有个棍子。
6: 啊，
7: 老伴儿原来腰也不好。
6: 腰不好，他有病，那个脚麻走不稳。
7: 哦哦。
6: 现在不要了。
7: 现在不要了。
6: 嗯
7: 嗯。
6: 现在我的棍子没有腰了，等他挺着腰子走了。
7: 哦，现在可以挺着腰走了。
6: 现在乱走就可以了。
7: 哦。阿姨，你原来就是要拄着棍子，原来这个腰也直不起来的，是不是啊？
6: 对
7: 啊，就要弯着腰走。
6: 嗯，
7: 原来腰是很痛，直不起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蹲下去都蹲不下去的，是不是啊？
6: 蹲不下去。
7: 哦，
6: 我姐手大手小手都要坐到凳上的。
7: 哦，原来是姐大手小手都要坐到凳子上面。
6: 嗯。
7: 哦，
6: 现在也好些了。
7: 现在好一些了。
6: 嗯
7: 嗯，好。阿姨啊，这个鸡是你养的吗？
6: 是的。
7: 哦，是您喂的鸡是吧？
6: 嗯。在我这里吃，放饭我杀鸡给你吃喽。
7: 哎，不用不用不用，今天过来看望二老，看看你们的身体的变化，尤其是你们对健康良保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解决的是一体的多病啊。
6: 一体多病非常满意。
7: 非常满意。
8: 哎，我感谢你把我挺好的病。
7: 好好好，行。
6: 好了啊。
7: 哎，好行，那你们保重身体啊。
6: 啊，
7: 二老你们在家里啊，好，我们走了啊。好好好。
2: 李月老师，
0: 哎，
2: 可以说湖南永州的这二老啊，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都有高血压、腰椎不好、心脏不好，还有痛风等等等等。
0: 嗯，
2: 二老啊，听到我们的节目也选择了健康的良保，听到他们说呀，对现在的效果很满意，也让我们很放心呐。
0: 是的，是的，对于咱们老人家来讲啊，只有自己身体健康了，才是给儿女啊留下最大的一个财富。孩子们呢，都是各忙各的，都是在外打工的，都没有办法丢掉工作，全身心的来照顾老人。
2: 对。
0: 而对于老人家自己呢，只有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才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的最好途径。
2: 嗯，
0: 最关键的是自己还不遭罪。我们再来看看阿姨的身体状况，如果没有健康两件宝，阿姨现在的生活状态啊，真的难以想象。
2: 是啊，
0: 腰椎的问题，坐着疼，站着疼，睡着也疼。咱说病痛的折磨，只有生了病的人才能够体会他当中的痛苦。
2: 嗯，
0: 高血压，高压高达180，长期的是天旋地转，头晕。但是现在呢，用上了健康两件宝啊，身体啊有大的健康转变，血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肝肾功能提高了，腰椎的问题也因人而解了。
2: 嗯，
0: 所以啊，健康两宝是解决我们整个机体气血的问题，五脏功能的问题，特别是叔叔身体状况啊更是让人担忧，抢救了30多个小时，终于是救回了一条命。但是的话呢，心脏是装了支架的，高压最高的时候高到220，这样的血压是随时会丢命的。
2: 是啊，
0: 所以他的危险系数比阿姨的危险系数更高。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把人体的定时炸弹给他彻底摘掉了，血压恢复到130，低压80啊，这就是安全血压，是一个长寿健康血压，而且现在呢也能走也能动了， 以前是不能走路，所以恢复生活自理能力，老人家现在你看看多开心呐，养鸡种菜，这才是咱们老年朋友们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晚年生活。所以我们说慢性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找对方法。
9: 当然我们也要恭喜二老啊，终于找到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0: 身体啊全面的获得健康了。
2: 对，
0: 所以啊我们也希望通过二老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反馈，
9: 能够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都能够知道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也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
10: 我天天去听你的。听你的讲座
9: 哦，天天都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10: 天天的听你广播，你刚才回答你的问题都是赞扬你的这个产品。
9: 是的，是的，老人家，因为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结合和搭配啊，真正能够帮助到咱们老年朋友们啊，既健康啊又长寿。所以说呀、啊，只要咱们用了健康两件宝啊，咱们身体就会有健康的变化啊。老人家，您身体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我睡眠不好。再一个就是这个做手术以后还是光要喝尿。
9: 哦，做完手术之后现在仍然是有尿急尿频的问题。
10: 哎呀，对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现在夜尿少些了，起了你这个名字以后夜尿少些了。
9: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夜尿的次数减少了。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那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既能够靶向滋养肝肾，提高咱们肝脏的排毒和生血能力，又能够啊填补肾精，恢复肾脏功能，是靶向直接针对肝肾功能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像咱们尿多的、尿频的、肾气不足的啊等等，关于我们肾脏方面亏虚的一些问题啊，都能够有效及时的给大家解决。再加上医宝的灵芝是五脏同调，特别是里边的紫灵芝和黑灵芝啊，也是针对于我们肾脏来进行功能提高的。所以老人家现在你看夜尿少了，这就是非常明显的效果体现呢。
10: 我晓得你听得讲，我听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9: 所以咱们夜尿自然而然的次数就减少了。
10: 减少了，减少了，减少了。
9: 现在咱们夜尿次数减少了，是不是感觉咱们晚上睡觉都安神踏实了呢？
10: 那是的，一觉睡大天亮啊。因为我这个做手术，再一个年纪比较大了，现在八十了。
9: 哦，爹爹今年80岁了。
10: 啊，对对对对。
9: 哎呦，老人家，您这说话的中气很足啊，听上去都不像80岁的人。
10: 是的，是的，是的，我听你的讲座听得不少，我天天都听到别人的，我不听，我只听你的，因为你指的是你能够解决问题。
9: 感谢你啊，爹爹，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其实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呀，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能够让你们身体真正健康起来。所以啊，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呀，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啊走进千家万户，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啊减轻痛苦，少走弯路。
10: 是的，是的，是的。
9: 贵姓啊，爹爹？
10: 李耀章。
9: 哦，李爹爹啊，咱们后期啊就好好的用健康两件宝为我们的身体啊保驾护航。
10: 好，谢谢你。
9: 不客气啊，老人家，再见。
1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好，作为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呀，出现了慢性疾病，咱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产品。就像这位80岁的李爹爹啊，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现在啊夜尿次数减少了，晚上睡眠也好了，能够睡到大天亮，难怪听爹爹啊现在精神特别好。好，我们也祝贺李爹爹。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请讲。
11: 感谢你们的这个对我们这个家人的这个病人太好。
9: 哦，是谁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受益了呀？
11: 我本人在家，我的我那个婆婆在去。
9: 哦，你跟你的婆婆两个人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11: 对对对。
9: 您身体是怎么不好啊，爹爹？
11: 我是原来腰疼呢，这个胃肠不好。
9: 哦。
11: 经常那个脑回还闷疼。
9: 哦，头还晕，还头疼是吧？
11: 对，有高血压现象。
9: 那您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1: 血压还好，血压就正常得很。
9: 哦，血压还好是吧？那查了没有啊？血压是多少呢？
11: 血压查的话是80的120。
9: 哦，80的120，那这个血压就相当好了呀。
11: 对对对，太好。我们这个婆婆经常便秘，我看到这儿太好。
9: 哦，婆婆是便秘的问题是吧？
11: 经常便秘。
9: 哦，经常便秘，那就是习惯性便秘了嘛。
11: 对对对，哪下月这个患者。
9: 哎呦，这其实吃泻药啊是很错误的一种做法，它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长久问题。
11: 对对对，但老去那个下药去头痛很严重啊，现在这方面再去通过这个药体力也太好。
9: 哦，现在排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11: 现在排便在还非常好，一天一遍的太好。
9: 哦，现在一天一遍非常好啊。
11: 对，原来是3-4天一遍。
9: 哦，原来3-4天排一次，那就相当于这个毒素啊3-4天都在身体当中作怪，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呀。身体受到影响又会加重排便的困难，所以长期以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11: 对对对。
9: 那也就是说现在你和老伴俩人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都受益了是不是？
11: 对对对，这方面我们还感谢啊。
9: 你客气了，老人家，您的感谢我也收到了啊。您现在血压正常了，那现在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好一些呢？
11: 头晕现在好了。
9: 哦，现在头也不晕了。
11: 对对对。
9: 哦，那就对了啊，因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医宝七色灵芝片呢，它不仅能净化血液，还能打通咱们的经络，促进循环，所以五脏六腑得到血供养之后啊，功能都会有所提高，尤其是头昏啊头疼啊，血液充足以后啊，这个头昏头疼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11: 对对对。
9: 懒家，我问问之前咱们血压高的时候都高到多少了？
11: 高时候高了1.8。
9: 哟，这高的血压呀，这很容易出现一些脑溢血、脑梗的问题，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11: 啊，那脑壳昏了，像那昏过去了，站不起。
9: 你这个血压呀是很危险的，知道吧？
11: 对对对。
9: 老人家，您现在肠胃病怎么样啊？
11: 肠胃病太好，肠胃病这个胃就太好，就没什么口气。
9: 哦，现在吃东西都没有什么禁忌了，是吧？
11: 对对对。
9: 好好好，那现在腰疼的情况怎么样呢？
11: 腰疼好，好像是腰疼现在好，原来这个血里强挺不远的，现在腰也不疼了。
9: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结合呀、啊，它是具备了通经活络、强筋健骨的作用啊。所以说呀、啊，你跟婆婆俩人呐、啊，这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都恢复的。都特别的好啊。
11: 对对对，感谢啊。
9: 好，您的感谢我收到了啊。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1: 我是天门胡氏。
9: 哦，您是天门市胡氏镇的是吧？
11: 朝里镇市的。
9: 您贵姓啊，爹爹？
11: 我姓汪，汪世进。
9: 好，汪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
11: 记得，1340765618。
9: 好，听到您二老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到高兴啊啊。
11: 好，感谢啊。哎，
9: 好，咱们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1: 好好好，感谢啊。
9: 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1: 再见。
2: 好，天门胡氏镇的汪爹啊，高血压，用健康的粮保，这个血压正常了，80/120，头不昏了，肠胃病、腰疼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有严重的便秘，现在正常了，一天一次排便。祝贺汪爹二老。健康粮保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12: 啊，你好，你好，你辛苦了。
9: 您客气了，老人家啊。
12: 你每天就去吃节目，你是辛苦啊。
9: 哦，您一直都在听我的健康广播是不是啊？
12: 我一直在听，我听过几年，听3年小一次。
9: 哦。
12: 买了2个疗程，小两次。
9: 哦。
12: 买了5-6个疗程吃，然后过了2-3年，现在又发了个腰间盘突出。
9: 哦，
12: 又去拿了3个疗程，现在已经吃了1.5个疗程。
9: 哦，
12: 现在也吃啥？睡眠不好。
9: 嗯，
12: 腰间盘突出都叫软了，我这就我叫那个坐骨神经，那重穴位腰间盘突出，都是个大筋都是痛。
9: 哦，
12: 睡到也痛，白天也痛。
9: 哦，
12: 现在已经稍微都叫基本上好。
9: 哦，现在服用上健康两件宝1个多月，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现在基本上解决了，不疼了。
12: 对对对对，腰椎腰肌也好了。现在我也去也只有2次。
9: 哦，您现在前列腺的问题，夜晚起来小便现在只有2次了，那就是很正常的这样一个排尿次数了。
12: 对对对，血压有点偏高，是经常到160，100，现在也吃啥？现在没大夫呢。
9: 哦，原来高血压是160，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之后，现在血压也降下来了。
12: 哎，你到吃啥呀？
9: 血压现在正常了，有没有去测量过？现在是多少啊？
12: 现在查来的，现在是80/130。
9: 80/130，这个血压对老年同志来讲啊，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12: 哎，是是，我感觉到好呢，就是起不是量，我有些慢呀。
9: 好啊，老人家，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高血压现在正常了，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另外呢咱们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现在啊腰也不疼了。
12: 对对对，
9: 那祝贺你啊老人家。
12: 是是，各方面都可以，那都可以。
9: 好，那您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12: 睡眠一晚也可以睡6个小时或者7个小时。
9: 6-7个小时的睡眠呢、啊、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是很好的。
12: 是是是，可以可以，我们有七指琴呢、啊、就睡得2个3个的情况。
9: 2-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那是肯定不行的啊。
12: 是啊，
9: 现在能睡6-7个小时啊，这就非常好了。
12: 对对对，我也是个早年人家了，我是个空巢老人，一个人。
9: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啊、哦、老伴已经过世了是吧？
12: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过世了。
9: 那你更要把身体啊照顾好啊。
12: 是是是是，
9: 如果咱们的高血压中风了，你想谁照顾你啊？是不是？
12: 对对对对对，我要感谢主任呐、啊、你要有我处的好啊，你的辛苦享受了。
9: 好，老人家，您的感谢我收到了。关键是老人家，您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和积极的治疗啊，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让咱们的身体获得健康。
12: 对，有些人呐、啊，他对这个东西他不相信，他说是骗人的。哦，不然你相信你的就买，不相信你的不买。
9: 那是有些人呐、啊，他不了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12: 是是是。
9: 关键是啊，现在医疗广告啊特别的多呀。有很多咱们的老百姓啊是吃过亏上过当的。
12: 对对对，又得上当去了，搞怕了。
9: 是的是的，所以说呀搞怕了，最后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12: 是是是。
9: 您贵姓啊爹爹？
12: 我姓饶，我叫饶小林。
9: 好，您的电话是多少啊，记不记得？
12: 1-188-26-3910。
9: 好，老人家，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12: 我是小港的，小港镇。
9: 饶爹爹啊，今天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您感到高兴啊。
12: 对对对，我去买药了，我认为这是王公公吧了，印的西北。
9: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啊，饶爹爹？
12: 72岁。
9: 听不出来啊，您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根本就听不出来有72岁啊。
12: 我还得种田呗，我还得搞扣了您。
9: 您现在还种了多少亩田呢？
12: 还种了2-3亩田呢。
9: 好，饶爹爹，你也劳逸结合啊，做做咱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12: 是是是，感谢您。
9: 好，您的感谢我收到了，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12: 哦，好，谢谢。
9: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12: 好，再见。
2: 好，孝感是孝感症的饶爹啊，一体多病，用健康的两宝，高血压正常了，80/130，腰椎间盘突出不疼痛了，另外啊，失眠、前列腺都恢复得很好，祝贺饶爹！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12: 好，
9: 你好，我们现在可以交流了啊。
12: 我这是两个月以前的，我买了个五个疗程的，送五个疗程。
9: 哦。
12: 我的主要当时的主要是心跳啊，跳10几下。
9: 哦。
12: 我有个血压呢有18。
9: 哦。
12: 这两周呢就把我搞得吓住了。
9: 嗯。
12: 我就买了这个灵芝吃了以后呢，这两桩问题都解决了去了。
9: 哦，您现在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以后，心跳100多，包括血压高到180，这些问题现在全部都解决了。
12: 是的。
9: 那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有没有去测量过？
12: 我天天都量，我一早上啊，早上现在是80多个的，低压的，现在这个血压呢，到处总走好呢，再来量呢，80，这个血压都蛮正常，心跳现在是只有70。
9: 现在你的血压正常了。你看看现在心率啊也恢复正常了。
12: 是的。
9: 您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2: 满意啊，就满意呢。我吃了2大花，还有5大花没吃吗？
9: 好，那您服用的好啊，咱们一定要好好坚持啊，继续用。
12: 是，我坚持服用。
9: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2: 84。
9: 好，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的人呢？
12: 我是仙桃市啊，三虎潭镇的。
9: 哦，您是仙桃市三富潭镇的人。
12: 高一城四周。
9: 好，您贵姓啊，爹爹？
12: 我姓朱啊，叫朱点武。
9: 好，朱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记不记得？
12: 记得。
9: 嗯。
12: 135。
9: 嗯。
12: 939-3605。
9: 你这个80多岁啊，咱们的记忆力啊还真是不错啊，很好。
12: 是的。
9: 您除了这个心跳啊、高血压，咱们现在恢复的比较好，身体哪些方面还得到好了呢？
12: 我原来是睡觉啊，睡了以后啊，醒的再睡不着了，现在还回继续睡着。这个前列腺炎呢，这个有尿啊，它憋得住，原来是憋不住。
9: 哦，现在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失眠呐、睡不着觉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改善的非常不错。
12: 是。
9: 另外呢，您这个前列腺现在也憋得住了，排尿次数也减少了，是不是啊？
12: 是的。
9: 哎，这个就蛮好，因为灵芝本身就具备了宁心安神的功效。另外呢，像紫灵芝、黑灵芝呢是入肾经的，滋养肾脏功能，再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又靶向滋养肝肾，可以说从根本上啊，解决我们肾气不足的问题，解决小便次数多、尿急尿频的情况。
12: 还有几张口的话呢？
9: 那蛮好，您现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2: 满意。
9: 好，那咱们服用啊健康两健保，咱们身体啊得到了好，咱们就好好继续用。
12: 好。
9: 身边呢，咱们有些街坊邻居啊身体不好，需要帮助的话，咱们也多跟他们去讲。
12: 好，我告诉他们呢，我就喜欢说做宣传呢。
9: 对，老人家，咱们帮助别人啊，也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12: 是的。
9: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交流到这里，有机会啊咱们再打进电话啊再交流。
12: 好，
2: 仙桃市三府潭镇的朱爹啊，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跳过速，现在用健康的两宝，血压正常了，80/120，心跳是70，另外啊这个前列腺失眠都恢复的蛮好，祝贺朱爹。健康两宝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两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大内的秉笔太监冯保到直房去传旨，可是哪儿曾想和首辅高拱斗起了嘴，把内阁的四辅张居正就夹在中间了。张居正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可千万不能站错队呀。这边是内阁的一把手，自己的顶头上司，那冯保大内的二当家，太子爷的大伴儿，这还不算，还掌管着东厂。东厂是明朝永乐年间皇上朱棣为了防止手下的大臣谋反特意成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构，由于他的地址设在东安门的北侧，就是现在王府井大街北部的东厂胡同，所以就把这个机构称为东厂。东厂养着一帮特务，这帮特务专门看着朝廷那些大大小小官员的私人动向，掌管这些小特务的头就是冯保。再说冯保这几年来一直受高拱的气，今儿个正好赶上皇上有病，他就机会耍笑一下这个朝中有名的大宰相。
1: 怎么着，高阁老，咱们俩可都是给皇上当差，换句话说，咱们俩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这狗要和狗咬起来那就是两嘴毛。
0: 冯保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把高拱的火气就勾起来了。他腾的一下站起来，唰一伸手就举起了椅子，用这把椅子就砸向了冯保。这张居正一看，哎呦，这可坏了，那边皇上正有病，这边在东暖阁的直房，两位重量级的人物打起来了，这成何体统啊。这要是乱套了影响全局啊，不行，我赶紧的想办法把这伙给灭掉。想到这儿，四辅张居正站起来迎上去，把高拱就给摁住了。高阁老，您可千万别发火，现在可不是您发火的时候。张居正这边摁着高拱，那边他一转身把眼光射向了冯保。冯保可是个机灵眼儿，这时候他已经看明白了，张居正那是让他赶快撤。再说冯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行了，见好就收吧。一旦把事情闹大，皇上要真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惹的事儿吃不了也得兜着走，赶快溜吧。他一转身，高阁老啊，消消气儿，60多岁的人了，何必那么认真呢？皇上没倒下，你再先倒下，那多划不来啊！
2: 你给我滚滚滚！
1: 是我滚，是你滚呐？别着急，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0: 一转身，把那门一带，他走了。再看高拱，这胡子一撅的一撅的，在那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那哪受得了啊？在朝廷内外，谁敢顶高拱啊？今天大内这个秉笔太监冯保
1: 朕就给高阁老来个下不来台。可是高拱他坐那喘了一会儿气儿啊，他头脑就清醒了。今天冯宝赶到我这儿来耍野，说明皇上一定病得不轻。再者说呀，我身边这位刺府大人，他好像跟内宫这个冯宝有些勾搭。
0: 哎呦，那可麻烦了，一旦他们联起手来，这可不是一股小势力呀，老夫我不得不防啊。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举荐他的同窗好友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如果皇上一旦归西，我就是压制人才，剿匪不利呀。到时候张居正和冯宝联起手来，有可能因为这件事儿给我上一本。再说我这个门生李岩也确实不争气，他虽然是我高拱的门生，但是这个人到现在剿匪是非常不利，给我的脸抹了不少黑。不光张居正有想法，就是老臣阁首李，还有兵部尚书杨伯，对老夫我都有想法，认为老夫我袒护李岩。再说殷正茂这个人确实是个封疆大吏之才，做起事来是非常果断，敢作敢为，是个剿匪的才干，就是有点贪性，但是这种人能干点实事。那么我能不能就这个机会把李岩撤下来，然后把殷正茂派上去呢？这么一来既堵住了他们的嘴，还能尽快的平定匪患。但是别忘了，你贪鄙的本性不能丢。老夫我使个计策，给你督拨20万两银子，让你随便的贪。一旦你真的贪这20万两银子，你贪污军饷的罪证就在老夫我的手里呀。不管你打赢了仗和打败了仗，老夫我都可以找一个理由把你和张居正撵出朝中。要说高拱这个计策下手可够狠的了。高拱把这条毒计想好了，问了一句，
2: 叔大呀，殷正茂现在干什么呢？
1: 刺府张居正一听闹愣了。高拱身为当朝首辅，身兼吏部尚书，殷正茂在什么任上你哪能不知道啊，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张居正没敢这么说。殷正茂现在任江西巡抚，江西巡抚就是代表皇上管理江西省。
2: 哦，老夫我看李岩这个人剿匪不利，确实应该撤了。李岩在前线管咱们朝廷是要兵给兵，要饷给饷，要粮给粮。可是李岩剿匪连续剿了3年，朝廷没少搭银两，可是他连耗子都没抓着几个，这匪患可是越来越重，继续下去对朝廷不利呀。来吧，你赶快拟一道旨。
0: 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
1: 什么意思？
2: 想到这儿他没敢动笔。叔大呀，这农民造反可不能小看呐。咱们的老皇上朱元璋当年就是个农民呐，最后领着一帮农民推翻了元朝。这匪患现在要是不尽快找一个能人处理掉，那将来
0: 就要酿成大患。
1: 高拱把这句话说完，张居正还没动笔。
2: 哈哈哈，怎么，叔大呀，看来这道纸你不好拟，认为李岩是老夫我的门生，你不好意思下手。那好吧，老夫我亲自来拟这道票。
1: 说完之后，他提起笔，刷刷刷，笔走龙蛇，拟好了一道票。
0: 票拟完了，皇上的玉玺没盖，那叫拟票；盖完了玉玺，就是圣旨。
1: 这封拟票写完之后，他看了一遍，看看没什么毛病，马上又递给了四府张居正。张居正接过来一看，李嫣全无精慎之心，屡误军机，骄傲丧败，导致匪首韦银宝、黄蒙是匪宴昌炽，连县数县失土之臣，罪责难逃。孤念平日尚无劣迹，令其原地致仕，开阙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
0: 张居正看完明白了，这一道拟票把李岩这前线两广总督给下岗了。再看高拱又喝了一口水，
2: 叔大呀，我看下一道票就得拟你了，老夫我送你个人情，把殷正茂调到两广任两广的总督。
0: 张居正心里边又是一惊，今天这变化也太快了，高拱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张居正还想继续摸摸高拱的底细，首府啊，殷正茂这个人狂妄自大，还有贪性，

再说，让李严在前线剿匪，再给他十万兵马，他也会摆的是一门考虑人品了。今后换上殷正茂在前线剿匪，咱们朝廷既省了银两，又减少了士兵的伤亡，何乐而不为呢？这个人不是爱贪财吗？老夫在拨军款的时候，给他多拨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老夫我就让他随便的贪，他只要能打了胜仗，比什么都强。你还别说，他这些观点，你要冷不丁听起来，还真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再说这位刺府张居正的头脑，那更不简单。首府走的这步棋，已经被刺府看明白了。这高拱走的是一步高棋呀。殷正茂不管是剿匪成功还是失败，这20万两银子就是高拱手中的一个把柄。一旦高拱抓住这个把柄，只要他一翻脸，连我这个刺府都得拔掉。因为提殷正茂到前线接任两广总督是我先提出来的，那么他是个贪官，贪秘军饷，治罪的时候你张居正就少不了。刺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冷不丁眼睛一转，哎，他的下一步棋就已经看准了。我这么办，他想好了一个主意，然后他拟好了一道票，就是调殷正茂到两广前线接任两广总督。紧接着两位阁老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详细的一步一步的做了安排。前线还有一位总兵叫于大猷，那么于大猷怎么处理呢？两个人也商量好了，于大猷暂时先停职工作，待命接受朝廷的处理。就这样，两个人就在这临时之房为皇上守职。因为这皇上突然生病，朝廷的事又这么多，两位大人就不能回家了，只能住在这大内的临时职房了。他们两个要代表皇上处理一些朝中的大事，另外一旦朝廷出了紧急情况，两个人可以在临时职房采取紧急措施。单说这一天早晨，这天也缓过来了，外边也是风和日丽，不像头几天那么冷。两个人吃完饭，高拱心情挺郁闷，也不知道皇上现在病情如何。高拱就要出去顺便找孟冲了解了解皇上的病情，可是哪儿曾想，这高拱刚出去，就看冯宝这溜一下子溜进来了。冯宝在暗中监视着高拱，一看今天有机会，高拱一出去，冯宝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直接就奔张居正来了。张阁老，那天的事儿您可别介意，我可没把您当外人。说句心里话，我一看见这个高胡子从心里往外翻，因为这个高胡子在朝廷内外太霸道了。我早就想出这口气，一直没找到机会。但是我今天来可不是找他斗气来了，我有一件事儿要求您。嗯，冯公公，你有什么事求我呀？我手下有个管家叫徐爵，到南京有一趟私差，需要您跟兵部打个招呼，给他办一个兵部的勘合。这兵部办理的勘合，也就叫官员的合法通行证。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假如没有

这个东西，到哪儿都没人理你。一旦你有了兵部的勘合，到了驿站都是车马接车马送，一切都是公家报销。因为张居正是分管兵部的赐府，这个勘合他就有权签发了。再说赐府张居正也想跟冯宝套套近乎，搞好关系。前几天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和朝廷的首辅翘着劲儿的在斗口，他当时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两头谁也得罪不起。可是呢，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虽然冯宝坐堂不甜，但是一旦要是皇上归西，小太子爷要是登基，冯宝在李贵妃面前做点醋那准酸。所以这位赐府张居正也想找个机会跟这位大内的秉笔太监冯宝搞好关系。可是说句实在话，他们两个人可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张居正为了朝廷，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冯宝可不一样，他接近张居正是想在内阁找一个帮手，来个遥相呼应，一旦有机会，他就呢可以外边控制朝廷的官员，内里呢又能控制皇上。他俩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把这两个世界观、理想、追求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给拴在了一块儿。好，冯公公，这点事再难我也得办。然后他刷刷刷提起笔就写了个批文，拿着这份批文就可以直接到兵部办一份合法的勘合旨意。冯宝乐呵呵的把这东西揣起来，多谢张阁老，今后在大内有用得着我冯某人的，您尽管吱声。你张阁老的事儿就是我冯某人的事儿。说完他一转身赶快走吧，可千万不能再让高拱给堵着，一旦堵着那可麻烦了。冯宝把这个兵部的勘合办完了，亲自交给了他的管家徐爵。徐爵揣好了这个兵部的勘合旨意，直接就奔南京去了。一说到南京，咱就得交代几句。明王朝他管多少地方？当时是两京一十三省。那两京，一个指的是北京，另一个指的就是南京。历朝历代都一个首都，就是明朝两个首都。北京呢，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南京呢，也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就住在南京，而且南京啊还有皇宫皇陵。自从燕王朱棣他把他侄儿建文帝的皇位篡了，他就把皇城迁到了北京，南京就成为一个流都。自打皇都迁往北京之后，南京那些衙门一个不少，除了内阁之外，所有的机构都设立了，像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展示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武成兵马司。反正你这么说吧，凡是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的所在地称为顺天府，南京的所在地称为应天府。不过话又说回来，北京政府管的那是实事儿，南京政府管的那都是虚事儿。除了像兵部守备啊，还有几个
户部的右侍郎，这是实事，管钱的，管物的，其他的都是牌位。南京政府设了那么多的虚设的衙门，那么为什么冯宝要把他的管家徐觉派到南京去呢？现在皇上正有病，国家已经到了非常时期，那么他究竟想干什么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一台被诅咒的花轿，两具暴死的尸体，他们之间有何联系？毫无血迹，毫无破绽，死者全都面目狰狞，到底他们看到了什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闹鬼的轿子，下集。15年前这杨彪案呢，可是富阳县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当时富阳县一连发生了10多起抢劫杀人的命案，凶手杨彪用的全都是一种作案手法，那就是拿这个浸泡过剧毒的钢针刺入人体，导致受害者迅速死亡。为了破案，朱子杰联手陈师爷，俩人设下妙计，费了9牛2虎之力，这才把杨彪给擒获了。案件审理清楚之后，这杨彪很快就被斩首了。只是这种投毒杀人的方法需要非常高的手段，而且被浸泡过的钢针非常细，扎入人体之后很难被别人发现破绽，所以当年朱子杰是费了不少心血，这才查获到了杨彪。事隔15年，当朱子杰给自己儿媳妇验尸的时候，儿媳妇蹊跷的中毒方法立马让他想到了当年的杨彪。可是转念一想，这杨彪死了10几年了，怎么可能还魂回来找他报仇呢？和朱子杰一块共事的陈师爷相当了解朱子杰，刚才验尸的时候陈师爷也想到杨彪了，只是话说到一半就让朱子杰给打断了。陈师爷当时就明白了，朱子杰一定有他的考虑。这会儿啊，赵员外一家子带着闺女的尸首回去了，陈师爷这才把话挑明了：大人，刚才没让我说出来，想必是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吧。听完陈师爷的话，朱子杰俩眼一直盯着手上那根已经发黑的银针。是啊，我不想说，一来大伙都知道那杨彪是我斩的，老百姓愚昧糊涂，难免会让他们瞎猜，再有我也不想替这个凶手找借口，什么神了鬼了的，杀人一定会有动机，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他。朱子杰和陈师爷一番商量之后，审查工作正式开始了。他们先是把调查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参加过迎亲的人，因为这些人是和新娘子距离最近，也是最容易发现情况，或者说是最容易下手的人。陈师爷和朱子杰回到衙门，先是对迎亲的轿夫吹过手，跟那些随从分别问了话。根据众人的回答，朱子杰可以推测当天的场面应该是新娘子上轿之后，10来个吹鼓手和儿子朱毅走在队伍前头，这花轿里边发生了什么是没人能知道的。而紧跟在花轿后面的是两个老轿夫和一些亲朋好友，外带家仆。迎亲的队伍一路上从来没停过，也没有任何陌生人靠近过，而且也没有突发情况。过程这么简单，可是儿媳妇在短短的路途当中命丧黄泉了，这事儿可真是太奇怪了。莫非说这姑娘自己不乐意嫁到朱家，在轿子里边服毒自杀了？想到这儿，朱子杰一脸愁云，赶忙吩咐陈师爷：“你先把早先负责提亲的媒婆给我带过来。”陈师爷领命，没出半个时辰就把陆媒婆给领过来了。朱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所有跟这事有关的人呢，一方面觉得挺可惜，另外一方面也都提心吊胆，毕竟这姑娘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死在自己身边了。陆媒婆一进门，还没等朱子杰问话呢，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他先张嘴了：“朱老爷，民妇可没想到会有这等事情发生啊，我也明白这好好的喜事一下就变了，他谁能不窝心不别扭啊。”陆媒婆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巧嘴，朱子杰对他还算是有所了解，要说陆媒婆会 会杀新娘子，这恐怕不太可能，而且他没有任何动机呀、啊。只是陆媒婆这张嘴谁都清楚，黑的能给您说成白的，坏的能说成好的，所以赵家那边有什么顾虑，只有这陆媒婆最清楚。朱子杰审视了一下陆媒婆，张嘴问道，陆媒婆啊，想当初我是托付你去赵家提亲的，你保媒拉纤这么多年，去赵家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或者说有没有扫听过，这赵小姐是不是不乐意嫁到我们朱家呀？不乐意？媒婆听到这儿啊，低头寻思了一会儿，朱老爷，民妇虽然是一个媒婆，专门撮合亲事，难免有多说两句好话的时候，但是自打您跟我说让我去赵家提亲，我还真没怎么费劲。您家公子年轻有为，赵家小姐呢是温柔贤惠，更何况您两家是门当户对，我没觉乎着赵小姐有什么不乐意的呀。再有了，当初赵家老夫妇俩听完这事儿啊，还偷偷跟我念叨过呢，说他们闺女一听来提亲的是朱家公子，心里头还挺高兴的呢。所有的人员，朱子杰和陈氏也都审查了一遍，所有的作案动机都让他们想了一遍。可是几天过去了，这案子仍旧是一点破绽和一点进展都没有。离儿子结婚，儿媳妇惨死，眼瞅着过了一礼拜了，这件谜案朱子杰是一点头绪没有。为了能给老赵家一个交代，朱子杰把儿子喊过来了，说是让他去赵员外家里看看，好歹安慰安慰老两口。朱毅这阵子啊，被这事儿闹的心里边也不安生，也难怪，这新媳妇还没进家门呢，人就没了，搁谁也受不了啊。所以听了老父亲的交代，朱毅点头应了一声，转头就冲身边家仆吩咐，帮我顺一顶轿子，咱们这就出门去赵员外那儿。儿子前脚出门，朱子杰这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子，轿子，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如果接亲的这一路上没人接触过儿媳妇，那他惨死轿中，会不会这轿子里边有什么蹊跷啊？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这儿子可就危险了。朱子杰在那儿小声嘀咕着，声音虽说不大吧，可是站在一边的陈师爷听得真真的。瞧见朱子杰着急，陈师爷往朱子杰身边凑了凑，大人，公子刚走不远，我现在追上去还来得及，我偷偷跟着公子，一来保护公子安全，二来我也能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有陈师爷陪同着，朱子杰放心多了。好，那你也小心，见机行事，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自从儿子和陈师爷出门，一个下午朱子杰这心呢就没踏实过，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这才瞧见儿子朱毅平安归来了。父子二人见面寒暄了几句，儿子径直回了房间休息。不过细心的朱子杰却发现，跟在身后的陈师爷一直是眉头紧锁，好像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心说不对呀，陈师爷肯定有事儿。朱子杰找了一个理由，借势把家丁全都打发走了，这才走到陈师爷的跟前儿。陈师爷，您看到什么了？不妨直说。陈师爷为难地抬头看了看朱子杰，吭哧了半天，这才把他一路上所见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原来啊，这朱毅由打赵家出来之后，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绿柳坊。绿柳坊那可是富阳县最出名的妓院。陈师爷当时心头一惊，心说朱公子向来没有这种嗜好啊，怎么会直奔这儿呢？更让陈师爷纳闷的是，当他

跟着朱毅进了绿柳坊，发现朱毅好像跟绿柳坊的歌妓翠云不是一般的亲密，二人一见犹如老相识一般。为了打探消息，这陈师爷偷偷的躲在翠云的房间门口。就在这个时候，陈师爷听到一句他连想都没敢想的话，只听翠云跟朱毅那儿撒娇的说：你不是说你不喜欢那个新娘子吗？如今她死了，你可以兑现诺言了，你呀把我娶过门吧。我告诉你，你要是骗我，我就把你跟我的事儿都说出来。陈师爷万万没有想到啊，可就在他打算继续往下偷听的时候，翠云的丫头突然上楼送东西来了。迫于无奈，这陈师爷只好溜出了绿柳坊。朱毅寻花绿柳坊，歌妓想嫁朱家门，这一切突发事件呢，都让朱子杰和陈师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点，那就是翠云很有可能就是杀人的凶手。想到这儿，朱子杰立马差陈师爷二次前往绿柳坊，把翠云带过来问话。可谁成想，就在陈师爷把翠云带到府衙的时候，翠云突然惨死轿中，死时候的模样啊，跟朱子杰的儿媳妇一模一样。刚刚找到新的线索，这下又断了。朱子杰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翠云想嫁入朱家，杀害了赵小姐，这情有可原，可是翠云在来府衙的路上突然惨死，这又是为什么呢？真正的凶手肯定是另有其人，但这二位姑娘看似毫无关联，却被同一种手段残忍地杀害了。莫非说真是15年前的杨彪还魂了，过来找我报仇了吗？朱家的一台花轿一连死了两位姑娘，这事儿一下被大伙可就嚷嚷开了，街头巷尾闹得沸沸扬扬，无一例外的都说这花轿里边有厉鬼。起初朱子杰也萌生过是杨彪还魂报仇来了，不过随着谣言传得越来越凶，倒是给朱子杰提供了一条线索，那就是这顶轿子一共坐过三个人，儿子朱毅，儿媳妇赵家的小姐，还有绿柳坊的翠云。如果说真有厉鬼要加害人命，那为什么我儿子朱毅作案之后没事儿，好好回来了，而那两位姑娘却惨死其中了呢？想到这儿，朱子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喊来身边衙役去，吩咐家丁说：我这就要出去坐轿巡城。好家伙，鬼轿子巡城，富阳县的老百姓一下炸开锅了，全都踪在街道两边，打算瞧瞧这台闹鬼的轿子什么样。而朱子杰自打坐进这顶轿子里，他这警觉的神经啊绷得更紧了，不停地四下观瞧，生怕落下任何线索。从府衙出门没过多久，朱子杰的轿子就来到了县城中央的青石桥。这座青石桥啊，中间高，两边低，因为地处闹市，所以甭管是百姓去哪个方向，基本上都要过这桥。就在马上要过桥的时候，跟在轿子旁边的陈师爷突然说了一句：大人，前边马上要过桥了，您坐稳喽。就这一句话提醒了朱子杰，就听他当时喊道：停轿。没有人知道朱子杰干什么，陈师爷站在一边更纳闷了，刚要上前询问两句，就看朱子杰突然对着轿夫说道：你们回去把公子接过来，我在桥对岸等着。说完转头看了看陈师爷：瞧好吧，看我如何把这顶轿子当中的厉鬼给抓出来。过了不多会儿，轿夫抬着轿子二次来到青石桥，因为青石桥啊是一座拱桥，所以轿夫抬着朱毅过桥的时候极为小心。后边两个轿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能让轿子保持平稳。
站在桥对岸的朱子杰这个时候眯缝着眼睛，一直在观瞧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当儿子平平安安地下了轿了，走到他的跟前的时

0: 子杰跟前儿，
1: 大人，这使不得呀，
0: 使不得，你是不是也怕这些毒针呢？说完了，啪一下，这朱子杰又打袖筒里边取出了几根细针，就扔到王府跟前儿了。原来就在朱子杰坐轿巡街的时候，他特意小心仔细的把这顶轿子检查了一溜够，所有地方都毫无破绽，唯独右手边的一个横杆有些蹊跷，这杆子上边裹的布有点不同。朱子杰轻轻一掀，这才发现几根银针扎在横杆的布上了。这个轿子只要抬得不平稳，这坐轿的人呢必然会拿手扶一下横杆，这个时候啊，埋在这布底下的毒针就会不知不觉的要了坐轿人的命。几点一联合，朱子杰认定这杀人的凶犯一定是四个轿夫其中的一个，因为这个凶犯不是要杀所有人，他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就在儿子坐轿过桥的时候，他仔细观察四位轿夫，发现其中一位轿夫叫王富的，他比谁都卖力气，生怕这轿子不平稳。显而易见呢，他很有可能知道这轿子里边暗藏玄机呢。朱子杰的推断惊呆了在场所有的人，王富听完了这会儿也是面如死灰，瘫倒在地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王富声嘶力竭的冲着朱毅喊了一句，咱们下辈子再见吧。说完了又打地下捡起一根毒针，直奔自己哽嗓咽喉可就扎过来了。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所有人都认为王富是畏罪自杀，可是心思缜密的朱子杰却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那就是王富为什么要杀害赵家小姐和翠云姑娘呢？临死的时候他又为什么冲着朱毅大喊一声呢？这个疑团几天之后陈师爷就帮着朱子杰解开了。原来啊，这朱毅并不是朱子杰亲生所养，而是15年前朱子杰斩杀杨彪之后在杨彪的家里捡来的一个小男孩。当时朱毅才2岁大，身边貌似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朱子杰呢以为他是一孤儿，这才抱回家来当亲儿子一样照顾。而经过陈师爷对王父的验尸结果来看，这王父啊竟然是个女人，还从王父的家当里边搜出了很多当年有关杨彪的公告。看来一切都明白了，王父就是杨彪的媳妇儿，而朱毅呢就是杨彪的亲生儿子。王父害怕连累儿子，隐姓埋名在朱家做了10年家丁，他误以为朱毅不喜欢朱家安排的婚事，怕儿子不幸福，这才动了歹念把赵家小姐给杀了。而在这之后他又听说绿柳坊的翠云姑娘以这个事儿啊威胁儿子，所以二次下黑手。当这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朱子杰不禁长叹一声，何必呢，我朱家没有自己的骨肉，王父你也看出来了我是怎么对待你儿子的，我怎么会加害于他呢？哎，真是可惜了。这事儿过后啊，朱子杰并没有告诉朱毅全部的事情，他怕儿子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他怕儿子心里留下阴影，从此富阳县的这顶鬼轿子再也没闹过鬼，而惨死的两位姑娘也都能得以安息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
1: 咨询电话 027-8733-8

0: 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下啊，这个夏天呢，也是我们对各类骨关节疾病康复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从我们老年朋友的角度来讲啊，我总是强调老年人的任何疾病它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年龄老了，身体机能衰老了，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身体的底子都比较差啊。这个底子呢，其实就是指的是气血不足啊，免疫力下降啊，抵抗力下降啊，或者说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慢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比较差，就等等这些因素。所以呢，骨关节疾病呢，在中老年朋友来讲，应该说发病率就非常高。那么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很多啊。一般来讲，我们可能都会感觉到，就是首先就这个关节啊疼痛，这是最常见的。很多人正是因为关节疼，影响正常的行走，影响正常的工作，影响正常的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看，然后呢检查诊断是什么样的骨关节病变。那么实际上在生活当中，骨关节病变呢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表现啊，你比方说我们会感觉到关节肿胀，然后呢也会感觉关节僵硬，或者说感觉整个关节腿啊手啊胳膊呢麻木啊。所以说不同的表现预示着您的关节骨骼的病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会有不同的治疗的一些措施。其实从我们传统的治疗来讲，一说到骨关节疾病，大家会想到理疗。现在很多大的医院，包括一些小的一些社区的卫生院，都有很多专门的一些科室或者是门诊，确实对我们关节症状的缓解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啊。您想想您的肩膀疼的时候，或者肩膀酸胀的时候，按摩一下是不是感觉舒服啊？或者您现在膝盖特别凉啊，您用电烤一下是不是感觉很舒适啊？确实这种方法还是有它的特点。但是我们总是强调病变呢，尤其是人到老年骨关节病变，它往往是刚才我们说的基础啊，人的抵抗力差了，人的气血亏虚了，经络淤堵了，然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都比较慢。所以要想让骨关节病变得到充分的康复，必须首先要恢复人体自我的功能啊。你像夏天自然的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循环又比较畅通，所以我们就应该借助自然的气候特点来加强人体气血的培补，来促进人体气血经络循环的畅通，这样对我们症状的消除啊就比较好，而且能够有效的延缓或者说防止它的反复的发作，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我们再结合你像我们轻松固力健呢，加强关节的修复，结合我们活力资源宝强肾健腰，结合应用我们的元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能够使我们的关节这种肿胀麻木僵硬酸胀疼痛这些症状呢得到很好的消除。而且呢，随着人体正气的提升，抵抗力的增强，病变呢它就不会反复的发作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下，就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患有各类骨关节病变的朋友，在这个夏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科学的应用，来维护好您的全身的关节和骨骼，那您的身体啊轻松自如。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总，你好，你好。
1: 哦，你好，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洪湖的。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8。我的胃动了手术，现在2年了。
1: 做的什么手术啊？
2: 没良性的胃炎，减少2/3。
1: 哦，大部分切除了。
2: 大部分切除以后，男的恢复，因为年纪大了。
1: 是的，是的，年纪大了以后啊，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比较差。
2: 2年切除的，切除回来以后，我就听到别人说，这个活的支原宝啊，护理健的吃得好。
1: 嗯。
2: 再加上我屋里有个收音机，我也在听。
1: 哦，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买的4杆，我就买了一盒那个活的支原宝，再也是买了一盒那个金属固定件。
1: 啊，那是专门针对骨关节治疗的。
2: 回来以后，我的休息又大了，然后到处疼的妈的鬼。把那固定件吃了以后呢，它是很好的，这个是那个疼的就不是温疼了。
1: 专业了以后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2: 就是啊，
1: 这老年人就怕这个意外，就怕摔。
2: 他无故的，他就无缘的，他无由的，他就自动的酸倒吧，不要是那么高的，他没得劲嘛，人一点劲都没得。
1: 是脑血管出了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2: 我就是个糜烂性胃炎，我动手术，为什么脑血管的没我其他的。
1: 那您胃病有几年了？这个胃病在手术之前的话。
2: 胃病也是好几年的，那么的不严重。
1: 那是怎么的，非要切除吗？
2: 哎呀，那一言难尽的。那个医生，我跟他说，我说我搞保守治疗，他不同意。最后又提上，我说我搞微创，他也不同意。我说究竟怎么搞的？他说回头切除。
1: 回头切除。
2: 我说你回头切除搞么事的？我说我的年纪大了的，你们何必把这痛苦带在我的身上搞什么呢？他说是你的那个糜烂性那个面积太大了。
1: 面积太大了。他可能也是担心了，再往后发展，一个怕出血，再一个也怕转换成恶性病变。
2: 就是切除以后难得恢复，
1: 长期的胃不好，人呐、整天就感觉没精神，腿脚浑身也没劲，
2: 浑身没劲，脚还有点麻，吃饭呢也是吃了一点，不敢吃多，吃多了又膨了胀。我这个活的支原宝啊，早上晚上嘛，现在好了，我现在吃2种活的支原宝和轻松固力健。
1: 现在整体来讲，轻松固力健吃了以后，关节啦、腿啦、比以前要好一些，是吧？
2: 现在好了，现在反正我在继续坚持了，我就还可以骑个扶车呢。
1: 平时像睡觉啊，包括心脑血管呢，都怎么样啊？
2: 睡觉啊，大小便呢都没什么问题
1: 啊，都没问题。
2: 血压也没得问题，三高也没得问题。
1: 那您就坚持巩固。
2: 我们现在2个月，即使在西药，我还可以骑一个扶车多啊。
1: 您贵姓哪老人家？
2: 我姓谢。
1: 坚持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一下。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保重身体啊。
2: 好，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啊，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汤哥啊。
1: 哎，您好您好。
3: 啊，我姓王啊。
1: 哦，您好，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广西的。
1: 哦。
3: 我今年93、94年头了。
1: 哎呦，哈哈，好好好。
3: 是有高血压。
1: 嗯。
3: 血脂高，
1: 哦，
3: 肺气肿，
1: 肺气肿，
3: 怎么全身腺炎？
1: 嗯，
3: 我可是去年的活的支原宝的呀，吃了好几年了。
1: 哦哦，就一直在用，
3: 一直在用。我的用法呢是这样的，原来3伏天、3、9天呢，我都吃3粒。
1: 啊，
3: 吃了这张我都吃2粒。
1: 哦，
3: 一天呢是早晚2粒。
1: 嗯，
3: 可是现在的我也吃啊也可以，我的。一般人看到我了，他说你又觉得，我说有某种事我也觉得，他有80多。
1: 嗯
3: 嗯，我说80多。但是我的现在这个情况呢，
1: 嗯，
3: 腰背，腰部背，眼睛呢也可以，脚呢都走路有点慢，紧弱一点，就是慢一点。
1: 嗯，
3: 现在我的斗笠正好。我个人我都去，个人住在一块儿的。
1: 哦。
3: 那俺们就是他我的去你去不中，不能去，我的个人我都去。
1: 自己做。
3: 自己做。
1: 那不容易啊。
3: 都自己搞。但是我现在这个生活方式是慢的。
1: 嗯。
3: 早上起来要锻炼一段。
1: 好。
3: 再就是有时中午就休息一下，就这样。但我这现在我的免费检查，我今年我都没去没。
1: 嗯。
3: 没没检查，没事都没搞。就是个人保养一下啊。
1: 嗯，
3: 就是锻炼还是久啊。
1: 锻炼的话是怎么锻炼呢？
3: 我一早上起来呀，步行一个篱笆到那院那头，
1: 走个篱笆路。
3: 哎，
1: 好。
3: 回来早上起来喝点水，去洗碗子，将喝水出再出去。
1: 这个习惯好。
3: 回来之后我就去洗碗子， 有人玩的是望海，没人玩的玩的太不上海的。
1: 哦，那您这不错，等于说要是有些老朋友啊还在一起聊聊天，玩一玩。
3: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我现在我是一没检查，我一没检查我是没去。
1: 您刚才说那个原来还有肺气肿，
3: 肺气肿，
1: 现在呼吸啊这方面呢、啊、都怎么样呢？
3: 不是，一不是咳嗽，一不是气喘。
1: 啊，不咳不喘，那您这还是相当不错，93岁高龄了。心脏和大脑感觉怎么样啊？
3: 大脑可以，我酒店好了，我能去好几个。也是天到海外，我能这个能去能上街。
1: 哦，
3: 上街去是打车，专门坐个摩托。
1: 真是了不起。
3: 我一般人看不到10岁人。
1: 像您这平时要是打电话的话，自己能打吧？
3: 能打，
1: 能打。手机上面的那个数字啊，都看得清楚啊。
3: 确实可以看清楚。
1: 好好好好。
3: 我白天的像那天都晴了，蓝天白日的时候，我可以看月亮。
1: 啊，哈哈哈哈。
3: 白天有月亮。
1: 相当不错，人到老年了，这无病才一身轻，健康才年轻。
3: 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天呢，只要问题在保健康，健康好，一家人是不受罪，
1: 是的，是的，
3: 是的。
1: 对对对对对。
3: 但是我的他随着你哥们，他都是自己受罪，儿女受罪。这个金钱呢、啊、也是个无底洞，
1: 说的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有时候总说要长寿更要健康的长寿，像您这生活能自理，自己不痛苦，孩子们也不遭罪，这才是最好的。
3: 是的，但是现在老王模式都不能搞，你的心情要好，你心情不好不行。
1: 是的，
3: 我的心情不好，你那么你那么难，我管不了的事，现在瘫痪的。昨天春节过年，这三个姑娘还没回来，又在上海，又在深圳，又在广东，你知道不？他妈的功夫更高，他不能回来。
1: 是的。不过好在您自己啊，生活能自理，方方面面的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就非常好了。
3: 任何一天呢，你只要能动，不能动是不行。问题是要个坚持，不坚持，这三年也好，七年也好，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 这个感受啊，对我们所有的朋友是一个很好这个借鉴。
3: 我就是这种想法，干不了事也干不了，一摸操那个心。
1: 那我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好，再见啊！
0: 好的，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朋友们开通。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交流您的健康心得，分享您的健康收获。
1: 喂，您好，老人家。
4: 你好，唐主任。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欢迎您的可讲的好啊。
1: 哦，是我们老听众了是吧？
4: 我一直我听这个可听了好长时间了，10年了。
1: 那真是要谢谢您一直对我们的关注啊。
4: 我原来没听这个东西，我都在听这个歌。
1: 哦，就是一直在听，然后后来也用上我们的产品。
4: 在这个产品讲的没好，我都买得起呗。
1: 哦，那您具体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现在
4: 我的都在用，软化筋呢，玻璃棒啊，
1: 对，
4: 这都是亲子护理节呀，都在好，
1: 都在服用啊，
4: 都好，产品可以，就是讲可以，真实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就好。您老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80啊。
1: 哦，整80了是吧？
4: 衰弱了，气喘呀，都是一般的，干的这都消除了。
1: 您刚说的就是原来总感觉气喘，那就说个实话，就感觉有时候气不够用，现在消失了，
4: 对，都消失了。
1: 您刚说第一个是什么？
4: 衰弱咳嗽。
1: 咳嗽。那您是原来是怎么呼吸道有什么病吗？
4: 我一直。我也不喜欢上医院嘛，我就只听这个歌，我就是把这买的气压啊，气压可以，我现在气压1年多了，
1: 用了1年多了，我就说您原来是怎么是有气管炎呐、啊，还是有肺气肿啊，还是有什么病呢？
4: 我就是气管炎，
1: 就是有气管炎，然后经常咳嗽，咳狠呢就有点气喘了，您看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呐、啊，确实有时候。总觉得上医院很麻烦。
4: 再是一个的好感冒。
1: 感冒也多。
4: 前年感冒在医院的诊，他给我诊，我这个感冒嘛，咳嗽感冒，他把我搞的那个 搁这个汤一下锅里煮的。
5: 哦，
4: 我就是我叹口气啊，我说跟人那个口腔过来，跑着汤也冰过来呀、啊。
5: 就这
4: 意思，咱搁的香。

0: 等会啊，该有，
1: 把您收到这个就是内分泌科去了。
0: 该有的，大概今年的时候都报的开支的药啊，都可以。我这咱这我这三点五人，唐主任讲的可好，我把这个说产品卖的起的好。
1: 接着回来以后就开始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那现在
0: 其
1: 用
0: 实
1: 了一
0: 可
1: 年
0: 以
1: 多
0: 了，
1: 了啊，
0: 可以。
1: 那就好些，
0: 我一直不上医院呢。
1: 就是这年把以来就不再上医院了，现在走路了，走路怎么样？
0: 走路可以，每天早晚不困觉睡的，当然呢。
1: 好，那就好，就是养成这个习惯了。那不错，您老血压方面怎么样啊？
0: 血压可以，
1: 就血压正
0: 血
1: 常。
0: 压130中点啊，低压80几都可以。
1: 那可以，那可以，高压130多一点，那可以，低压80很标准。刚才您说了轻松固力健也在用，走路啊、腰啊、膝盖啊都没问题吧？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好好好，那行，那您呢？这要说，
0: 谢谢两位唐主任啊。
1: 不客气啊。要说了，您是我们的老听众，但是说用了，实际上用的时间也不算特别长，也就是年把的时间。作为一个80岁的老年人来讲，免疫力提高了很重要。因为您的这个病啊，气管炎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小病，或者说是一个常见病，但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因为您本身已经有喘了。那搞成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麻烦了。现在及时的提高了免疫力，把这个问题斩断了啊，就不会向严重的方向发展，这样就非常好。
0: 可以。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啊，爹爹您贵姓呢？
0: 我姓李，
1: 姓李，十八子。
0: 18字的李。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润梦。
1: 咱们云梦的朋友啊。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啊，一定好好用。现在呢，夏天正是我们阳气旺盛，也是每年呢，尤其到了三伏天开展冬病夏治，对您这种呼吸道疾病的朋友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季节，好好的巩固一下。好。那就保重啊，
0: 好，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啊，
1: 哎，再见啊，李爹爹。
0: 好，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唐主任，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那好，那好，我们这吃啊，这个药我们吃18年了，我们是紫黄金球期间。
1: 是从紫黄金开始用。
3: 一直到现在的。反正我还去治哈，老板去做做哈，我这一个到手术，我就回来去吃了7、8年了。
1: 您意思就是说您老伴也在用，您也在用。
3: 这个用一年得8000、9000块钱左右。
1: 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我用的是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3: 老伴用的原黄金。
1: 老伴是原黄金。
3: 我们这吃了以后呢，这精神上啊，各方面这水平啊，好多了呢。
1: 就
3: 我们
1: 是。
3: 这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小，18岁的都走了没？
1: 哟，您看，哈哈，所以有个比较，您就知道坚持用的好处。
3: 是的。
1: 就是跟您同年龄的人，好多人都已经走了，是吧？
3: 你这，这个小的呀，就是为我了嘛。
1: 是不是啊？您看，您看，这真是啊。所以我们总说，话说回来呀，养生保健做得好的人呐，他的健康寿命就是长。他有的人他没病的时候觉得啊，那没有用啊，花冤枉钱呢。但实际上，您作为一个过来人，您就知道这是很重要的。
3: 但是花冤枉钱那有钱了该来吃药，没钱了
1: 那您这具体来讲啊，从您自身的话，这么多年用下来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
3: 用了这以后，我现在为这个心脏要问题呢，我还是转医院了。我这有个，但是我现在就问题是大得很了，哪里医疗是规划？我要我去的话，不要指甲这个颅骨指甲。我说不搞不搞，就是说搞指甲不是很有用，搞有我们说像我们这有人搞了，还会你每天还大把刀有点气没，
1: 是。
3: 拿来搞弄骨头，不是。但是我们前面搞不好，叫我们喊个搞个，我们看看，不，我们不搞了，回来。回来我也吃的药啊，被搞了这十年够了没？我说1917年到现在。
1: 就是2017年，
3: 对，2017年，
1: 就等于说当时的话，就是主要就心脏不好，到医院去检查。

0: 啊，要您装六个支架。
1: 哎，那六个那是心病的。
0: 那您那心脏那应该那不是严重，那是很危险的了。
1: 是
0: 啊，但是后来就是什么，是因为怕风险。
1: 没有，不风险不风险，我怕不在乎这个事情，因为
0: 嗯，
1: 我本来我是搞医疗里面，我晓得这个事情了，我就我是各种药喝药。在那么情况就多好嘛，不要不要不要。
0: 哦，您本身也是就是从事医疗这方面工作，
1: 哎，
0: 是吧？
1: 我们是中药世家啊。
0: 哦，是吧？那好那好，就说然后您自己也是开些方子，自己也在用。
1: 是
0: 然后呢，也结合我们的从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结合起来，一直坚持用到现在。
1: 对。
0: 哦，那您这几年这个心脏跟原来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1: 现在没发过嘛，蛮好。
0: 这没发过了啊？
1: 哎，没发过，没了。有时候随便的，搞完就过去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1了。
0: 啊，您这真是算也算那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因为您说这个要装六个支架，那说明您冠状动脉堵的位置是很重的。
1: 是。
0: 难怪您刚才说跟您同年的好多人都已经走了。
1: 是，200两个了没？
0: 是，那真不错。现在平时心脏都很平稳啊。
1: 哎，心脏蛮好。现在我的血压不高啊，心率啊，或者说都是蛮好。现在都是血压在130多啊，第二是70多啊，心跳也是70多。
0: 就是心跳也很平稳，
1: 哎，
0: 血压也很正常。
1: 对。
0: 走路的时候感觉心脏怎么样呢？
1: 都没有事，
0: 也没有那种什么慌啊、闷啊、疼啊，都没有。
1: 都是走了2公里路啊，再做锻炼，你这还没得事。
0: 那您这真不错啊，您这还不是走个百八米呢？
1: 4公里路再做锻炼。
0: 那一去一回差不多4公里了，是不是？
1: 对，还好。
0: 晚上睡觉心脏还好着？
1: 晚上睡觉也还都好。你要有时候睡了5-6个小时，
0: 能睡5-6个小时，那可以，就是睡得也很安稳。因为我们您作为一个老大夫也知道，很多人都是晚上半夜发心脏病。
1: 对，
0: 您自己能够体会到，确实很不错啊。这个还是一句话，就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综合性的。您作为一个老医生的话，你当然您自己也知道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个很关键。那个血脂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都没人，现在是5点，都弄得很蛮好。
0: 哦，那好，行，那真不错啊，真不错。
1: 这感谢了嘛，感谢了嘛。这产品确实好。
0: 我觉得还是一个坚持。那您这坚持了10年呐，这也是很不容易。如果有的人可能算账的话，又这10年下来得花多少钱呢？但是10年下来，您的健康得到了保障，而且您这还不是一般的病。
1: 那住院就好，一住院就2万了。
0: 对呀，是啊，您就说咱们满打满算一年花个4000块钱，什么都回来了。
1: 是，
0: 可以，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1: 谢谢，那你这个谢谢您的好产品。
0: 您哪贵姓呢？
1: 我姓方啊。
0: 方，
1: 那王总还一点
0: 的。哦，好的，那就祝领导更加健康了，自己好好用就行了啊，方姐的。
1: 那个亲自过几天我们还会再骑，腿子好些，腿子好些，但不疼了，腰不疼了，腿子不疼了，
0: 就是腰腿。关节，通过咱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也是保养得很好。
1: 对，
0: 所以您看您刚才自己也说了，走个2公里来回都没问题嘛。
1: 对，
0: 行，谢谢您，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方姐的。
1: 好，谢谢了。
0: 好，
1: 感谢您，
0: 好的，您保重啊。
1: 啊，感谢，来，唐总。
0: 喂，你好，这朋友。
2: 你好，唐先生。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现在吃到那个原黄金固力健脑，情况很好啊。
0: 收获很多。
2: 对，收获很多。现在我都吃的是保健量。
0: 可以，只要身体好了，可以适当的减个量，用养生长寿量。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2: 原先的那个肠胃不好呢，现在肠胃想多了。
0: 是消化不好啊，还是排便不正常呢？
2: 就是排便不正常，有时候一天要拉3-4次。
0: 大便次数多，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2: 现在比原先要强一点了，现在不胀气的了，原先有点胀气了。
0: 肚子胀气。啊，那还是您肠道啊可能有问题啊。一般像这种情况多半属于慢性肠炎，有时候肚子胀气啊，然后有时候受一点刺激啊就不舒服了。
2: 现在可以了，
0: 就是肠胃现在正常了。
2: 其他问题我都说不出来，现在都比原先的强多了，
0: 就是整体感觉比以前要好多了。
2: 对，
0: 血压啦，或者说我们经常说的关节啦，都怎么样了？
2: 原先腰也疼，腿也疼啊，吃这个轻松固力健强多了。我的心脏都可以，血压都可以，血压是171.70多。我看你们这些好产品啊。
0: 您是哪里啊？
2: 我是江夏徐安这边。
0: 您是在城里

0: 在农村呢？
1: 我是农村的，放牛现在。
0: 专门养牛吗？
1: 我是种庄稼的了，自己也耕田了。
0: 哦，耕田哦，那还真是比较辛苦啊，一定要注意保重好身体。现在应该也正是忙的时候。
1: 对。
0: 肠胃好了，吃得好，排得好，然后呢，关节也灵活正常了，咱们就把身体保养好。
1: 啊，好好好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易啊，容易的易啊。
0: 好，祝您更健康啊，易师傅。
1: 啊，谢谢啊，唐主任。
0: 好好好，坚持巩固，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1: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1: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那么临近终点的那段旅程，您希望怎么样度过呢？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用去养老院，也不会拖累子女，而且呢还能够让人生的最后得到圆满呢？在今天上半段的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就会通过几本好书来和您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咱们中国人都有养儿防老的观念，那有一些人在年老了之后呢，会选择和子女住在一起，来靠他们养老送终。但是呢，时间久了难免会产生矛盾。而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一旦生病了，失去了自理能力，也面临着到底是该去养老院还是去医院等等这样的一些选择。那有没有一种方式，既不用去养老院，也不会拖累儿女，而且呢还能够让人生的最后得到圆满呢？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他呢就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一个人居家临终。而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呢叫做《一个人最后的旅程》，探讨的就是一个人居家临终的可能性。那在分析了老年人的居家看护，还有医疗的实际状况，以及呢多位临终者的真实案例之后，上野千鹤子呢主张说，即便没有亲人，或者说呢是自己已经是身患阿尔茨海默症了，也能够选择一个人居家临终。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这本书当中寻找答案。
7: 在书中他说明了理由，第一，不管愿意与否，今后独居的人口都会增加，第二，无处临终的难民今后也会增加，他们无法在医院或养老机构里走完最后的人生旅程，综合这两个因素来考虑的话，就只剩下一个人在家里临终的选择了，也就是说，这并非我们的愿望，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的确，老龄人口不断增加，而生育率又在不断下降，一个人的老后生活已经成为所有老年人都要面对的人生大事。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倡坦然地面对死亡，与其在医院里痛苦地迎来死亡，在陌生的养老院环境中迎来死亡，不如在家里迎来最后的安宁。那么如何在家中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呢？ 作者呀，他认为要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啊，那就是24小时待命的巡视上门照护，24小时待命的上门看护，24小时待命的上门医疗。他说，只要有这三种行业在一起的组合，或许就可以实现一个人居家的安宁了。那这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照护能力。但作者认为，居家照护其实可以不依赖家人。书中这样讲，很多居家送终的实践家都这样认为，居家临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照护能力的家人同住。但随着单身家庭的增加，老年人想在自己家里不一定就等于想和家人在一起，即使是家人照护也不一定就是住在一起，而是家人定期到老人家中进行照护。既然住在别处的家人可以定期到独居老人家里来照护的话，那么外人也是可以的呀。而这外人就必须是专业人士。书中写道，无论老人是否有家人，都一样要请照护、看护以及医疗团队进入家中。而照护中比较重要的是支撑老年人生活的照护，也就是饮食照护、排泄照护、洗澡照护。家人负责的这三种照护，如果换成外人来做的话，那么即使是单身一个人也是可以住在家里的。哪怕是到了终末期卧床不起，老人需要密集照护时，也并不需要有人24小时一直守在身边，只要把定时巡视、随时待命形式的短时间上门照护机制商业化，每天巡视4到6次，每次停留15到20分钟，再配上紧急求救的话，就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应对了。不过读到这儿，我觉得要达到这三个24小时的待命真的很不容易。那作者为什么建议用24小时待命的上门医疗，而不鼓励把医院作为老人临终的最佳场所呢？因为作者发现，现代人出于对科学的坚信以及害怕背上不孝等不好的名声，更倾向于选择把临终老人送到医院去，通过续命治疗啊，来推迟死亡的来临。但这样做啊，往往会让老人离开得很不安稳。对于老年人来说，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箱子，而是装满了记忆和体验的生活场所。它就像是每个人的身体所延伸出去的一部分，即使摸黑也能够找到开关。而事实已经证明，居家医疗拥有医院里所没有的神奇力量，一方面可能延长寿命，另一方面能让当事人和家人平静地接受死亡。
3: 好，刚刚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观点。那其实如果说有机会读完这本书的话呢，您会发现作者呢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建议呢还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那相对于那些儿女常年在外一个人孤独离去的留守老人来说，如果呢有书里面提到的那种24小时的照护，包括这种医疗看护的专业团队来支持的话，事情呢会好很多。就像作者所设想的那样啊，实现居家临终它不是靠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很多条件，包括像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像医疗配套设施，包括呢自己的居住条件的改善，另外还有养老准备金的充足等诸多的条件。实际上呢，关于居家养老呢，它不算是一个新的概念，其实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只不过呢，因为社会的发展，养老渠道逐渐的变多，所以呢，大家也是逐渐忽视了这种其实很古老的方式。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呢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呢用现代人的思辨考量来实施它的一些可能性。这个不仅仅是对日本社会有现实意义，因为日本的老龄化也非常严重。那么对于现在我们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这样一个现状，包括咱们的独居老人日益增多的这样一个国情，也是非常有借鉴作用的。 如果说您正在老去，对离世还有迷茫还有恐惧，那如果说您是儿女，对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供养老人有一些手足无措，又或者说呢，您本身就是一位独居老人，对孤独和临终的一些事宜很无助，那么阅读这样的一本书，也许呢会对您有所启发。
8: 时间都去哪儿了？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时间哪儿都没去，
9: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0: 温暖相伴。
9: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善终的艺术》，作者呢是凯蒂·巴特勒，它呢是一本教你应对衰老、病痛和死亡的一个实用的指南。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先生，他呢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他说呢，这本书开导老年朋友乐观的、科学的去对待衰老、对待死亡，以及呢正确处理自己和医疗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相信呢读完之后，能够让晚年生活更加健康、更加美满。那这本书呢，是按照老人身体的不同状况分成了七个章节，每一章呢都是对症下药，帮助人们在老年疾病还有和死亡交手的过程当中，减少慌乱，避免狼狈，更懂得怎么样在一团纷乱当中去合理的安排有效的决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本书。
7: 我们来看第一章呢，大约是50岁到60岁的时候的状况啊，大大小小的疼痛和健康问题开始令人恼火，但不成为大问题。第二章的日常呢，是至少要服用3种药物，看2种医生，费一些劲儿才能吹灭生日蛋糕上的蜡烛。那第三章呢，你已经用上了助听器啊、拐棍呐、轮椅呀。开始担心自己变成了家人的负担。到第四章，医生说你病得很重，或者得了绝症，而且已经是晚期，你也常常想到尽头啊、临终啊等字眼。到第五章，你需要双手支撑才能站起来，需要请护理或者住在养老院，每次看病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第六章，医生表示你可能在1年内死亡，朋友、家人、医生开始建议你接受临终关怀，你开始想还有什么事儿必须抓紧时间做。第七章，你常说想追随死去的亲人，常说想回家，说时间不多了等等。在这七个不同的阶段里，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在第一章里，作者就已经给出了7条建议。我觉得这7条建议非常的实用。意见一，警钟响起。当你的身体第一次出现较大疾病时，意味着你要加倍的注意健康，甚至改变生活习惯了，比如要戒烟、戒酒等等。意见二，建立储备，也就是锻炼身体。在身体机能还能靠锻炼来保持年轻状态时，尽可能地增加面对衰老的资本。意见三，就是寻找盟友，询问最值得信任的医生，在他的建议下预防疾病，防患于未然。意见四，权衡医疗风险。现在的手术越来越厉害，但是手术的后遗症一定要了解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它是我们保持独立和自由、决定未来的基石。意见五，结识左邻右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啊，年轻时和邻居打成一片可以带来很多欢乐，而年老时睦邻友好则是一项生存技能。意见六，了解你的医疗权利， 比如预定医疗指令。

0: 尽管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在家中辞世，但真正实现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其中17%的人是死在了 ICU 里，在度过了长时间的毫无质量的生活后痛苦死去。不过呢，奢侈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尝试着去实现，毕竟我们如何对待死亡，如何对待生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啊，也写下了他写作的初衷。他这样写道：我希望你从本书中获得鼓励，永远不要被医生唬住，做你自己生活的专家，表达你的心声。说白了，那就是善终的艺术其实也是生活的艺术。俗话说，未知生焉知死，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未知死焉知生啊。生命它本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要郑重其事地讨论如何好好的离世，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好好的活着。所以这本书用了7章来讨论如何好好的离去，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建议，告诉我们如何好好的活着。我们想要好好的活着，同样需要警钟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时候多一个心眼儿，生活或许就会多一份踏实。好好活着也同样需要建立储备。这些年我们身边猝死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多，如果年纪轻轻身体就垮了，那么好好活着也就不可能了。好活特别需要关照我们的心灵。近些年来，忧郁症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病，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超过5400多万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在这个吃饱已经不是问题的年代，如果精神世界出了问题，好活也无从谈起。
1: 好，刚刚这是我们听到的来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善终的艺术》这样一本书。这个书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专著。那如果说你对死亡有这种畏惧，你可以读它；如果说你正在感受到衰老、感受到疾病的威胁，你也可以读它；如果说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着衰老和病痛的折磨，需要你的支持，你同样可以读它，因为它会让你更加积极地去应对生命，接下来的旅程当中能够昂首挺胸向前走去。我们希望好好离世，不仅仅的是追求生命最后阶段有质量的活着，更是追求整个生命的过程都能够有质量的活着。而这个呢，也是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种姿态。不管我们的身体是年轻还是已经老去了，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年迈的还是说年轻的，只要心态够好，只要我们对生活还有热情，还有憧憬，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步入清晨，放声高歌。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

0: 天地精彩继续。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板块。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不少的老年朋友是被脱发所困扰啊，头发干枯稀疏，而且呢非常容易脱落，既影响形象，也让自己呢是感觉到非常的焦虑。当然其实不光是我们现代人，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很多的文人雅士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借由几位文人雅士的诗词，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他们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我们先来看到的呢是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他的名篇《春望》当中，他呢是这样说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那看得出来，第一个呢是头发已经白了，第二个他不断的去挠去抓啊，这个簪子都有点插不住了。其实写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杜甫那个时候年纪也不算特别大，可以说呢是正值壮年，所以到底是哪些原因啊导致了他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也是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徐峰，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2: 脱发呢是由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最常见的一个重要的诱因呢，就是那个遗传，这遗传呢叫我们叫先天之本，那还有一些呢后天呢，比如说我们情志失调啊，饮食不节呀，劳累过度啊，还有失眠等等，很多种这种后天这种失调失养的这种原因造成的一些脱发。中医我们说发呢是血之余，那我们头发的滋养呢都是要靠血的来濡养啊，我们头发才会更黑更好更茂盛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杜甫生活那个年代啊是个战乱的年代，那他流离失所呀，饥寒交迫啊，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会想到他是因为气血不足引起的这个白发。这个搔呢，我觉得他呢不一定是就是啊因为痒他才去抓挠，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跟他长期啊这个情志这种郁结啊，那热邪呢就上扰了我们这个头皮，再加上这个气血的运行不畅，头发失养引起的这些不适感，所以说它就会搔更短。网上现在也很流行这个哈，然后会说什么黑米呀，黑豆啊，黑芝麻呀，黑色的是入肾的我们呢肾主毛发那对我们这个往往一些个肾精不足啊这类的人呢，用这个黑五类的这种效果呢可能会好一点。我们觉得从这个杜甫的分析来看啊，他呢还不太适合用五黑这一类的食品呢主要是滋补肾阴填精益髓呢，他这个本身食品本身又比较滋腻。杜甫颠破流离啊，那他经常会吃不饱啊，这种状态哈，那他脾胃是比较虚弱的那脾胃虚弱呢，他对这种比较滋腻的这种食品呢他就消化不好，消化不好呢反而就影响了很多营养的吸收，反而不利于他这个头发的生长啊，不利于他身体的这种调养。有一个这样的方子我们叫人参养容汤，这个方子呢就处于我们中医的气血双补的代表配伍呢也很精妙，核心组成呢有黄芪当归，还有我们桂心、炙甘草、软质等这个人参和黄芪呢还有那个白术呢，就是健脾补气，对于这个长期疲劳啊饮食匮乏导致的气虚是很好的。那我们后边这个熟地当归呢就可以养血，因为它耗损的这个这种阴血我刚才说了法味血之余嘛，那个有这个两味药来进行养血就特别的好。第三呢，我们还加了这个方子里有软质和五味子，这不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主要是就一些安神宁心像桂心就温通气血，既能缓解这个心神不宁呢情志郁结，又能推动气血运行我们知道补了血不补气，我们叫气推血行那没有气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叫气血双补。那刚才我给大家说的呢这个是一个方剂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参芪当归茶泡饭我们把方子这些个补气养血呀宁心安神的这个核心功效呢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食物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可以用党参来代替这个人参党参用10克， 这样呢，黄芪啊8克，山药呢我们可以用10克，这样温补我们这个元气啊，然后再搭配一些养血的食物，你像当归可以用到5克，红枣呢可以用2到3枚，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个宁心安神的一些食材，合欢花呢就很好，合欢花可以用到5克，它可以解郁，比远志呢更适合我们日常的食疗啊。我可以再加点像黑芝麻啊、白芝麻都可以，可以增香补充营养。大米呢用一小碗啊，提前煮好了，加了一些个温热的一些个骨头汤啊、鸡汤啊，放里面就更好，气血啊两虚啊，同时呢这个情志郁结的，然后脱发比较多，头发很干枯，没有亮泽，很容易累啊，就是很乏力，有些焦虑的人群啊，当然也有一些不适合的哈。你像我们身体，当你虽然以前有你有这些症状，但你现在正好发烧感冒有炎症啊，这时候就不要用了，容易把我们叫闭门留寇，加重我们这些个症状，炎症发烧。当然了，还有一些孕妇呢也要慎用哈。但是产后就特别好，这道汤特别适合产后气血两虚妇女哈，因为我们产后很多人，包括刚生完小孩和生完孩子之后呢，很多人都会掉发，气血虚，那我们就这个产后掉发气血虚效果很好。
1: 爱国诗人陆游，他呢在他的一首作品当中呢有这样两句诗，叫脱发分满书，衰颜不堪照啊，说这个头发呢已经是掉的把梳子都堆满了啊，这个容颜奈何啊，我照镜子都是需要勇气的。那他呢大概是到5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掉发的，他的这种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分析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徐院长的分析。
2: 结合他的人生经历分析呀，这基于他忧国忧民的这个拳拳之心所带来的这种深重的忧思有关，也和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诗篇，然后耗损了大量的精血，这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哈。或许也包含着我们如今常说的这种精神压力过大呀，内心焦虑呀，综合的来看呢，这个陆游的脱发问题是多重因素的。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症型，还有几种症型比较常见，这个比如我们有一种叫心血不足肝血亏虚啊，这种血虚型的也比较多见的。那血虚同时它呢不仅表现一些个面色苍白这些个症状以外呢，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皮肤有些瘙痒啊、脱皮屑啊这一类的这种症状。那我们这个心情放松对我们调整我们这个情绪是非常好的。那我们怎么才让心情放松呢？最好的方法是冥想。你每天呢冥想5到10分钟，如果能时间更长会更好。冥想同时呢要调整呼吸，我们用腹式呼吸法，闭上眼睛来，闭上眼睛，然后吸，停顿啊，查1、2、3、4，呼。呼的时间要长，稍微长一点，吸1、2、3、4，呼。那冥想的过程当中什么也不要想，但一开始的时候呢你是控制不住的，会有各种像放电影的各种画面会过来那你不用管它，你就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不要去想，时间久了以后你真的最后就放空这个你的这种就什么不想那种状态了。每天的这个冥想对我们的这个情绪缓解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们这个临床观察呀，按摩这个百会穴对我们斑秃是有缓解和改善的。百会穴是位于我们人体头顶正中的这个腧穴属于我们督脉的要穴。那督脉是一个什么脉呢？我们所有的阳气我们叫阳之海阳穴都在这个督脉上，百会穴也在这督脉上，主要是有调节那个神志、生阳固脱改善头部气血循环的作用。那我们通过这个按摩和这个按压这个百会穴，就能够起到这个固发的作用，提升阳气固发。那我们应该怎么按呢？实际上我们这手是这样，我们不要用指甲按摩哈，我们用这个手呢，手指肚从我们发际线开始，慢慢的往后去慢慢往后，像梳头发一样，用手指肚来梳头。梳到我们百会穴这时候停下，然后按住然后揉一揉，揉一揉，揉一会儿以后停下，再往后去，这样。 这样我每天按10到20次哈，我们叫指肚梳头法哈。
3: 嗯嗯。
2: 这样呢，我们每天用我们的这个手指梳发呢，既可以按摩我们的穴位啊，也可以疏通我们的这个头皮上的一些经络呀，然后还能让我们头皮上的气血呢能够更好的运行啊。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要轻柔啊，不要用力过度哈。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啊，叫四物汤。
3: 嗯，
2: 啊，就是这四物汤。这个四物汤可以追溯到唐朝。
3: 嗯，
2: 啊，当时呢主要用来治疗外伤淤血的。到宋代呢就被收录于《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啊，这个四物汤就真正的声名远扬了。它主要是由熟地黄12克、当归9克、白芍9克、川芎6克。这个四味药材呢配伍而成，它的功效主要是有补血养血的作用。那它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心血不足啊、肝血亏虚他们引起的这个头发湿痒的这种脱发呀、头发干枯啊，我们就把我们药材中这个四物汤的这个药材呢，我们给它换成药食同源里的食物，同时呢也具有这种的作用哈。那我们推荐呢是用乌鸡作为君药啊，它具有补血滋阴的作用，补肝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用当归和熟地啊来一起呢，助这个乌鸡补血，同时呢还有一些活血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啊用杜仲叶啊作为佐药啊，补肝肾、强筋骨、稳固那毛发的滋养的这种本源，然后还可以调和整体的一个药性哈。这样的一个方子对我们这个养血啊、补血就非常的好哈。啊，对于我们这样的症型引起的脱发。啊，也可以有调理的作用。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以上呢就是全部内容了，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7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仙桃老两口都有肾结石的毛病，老爹的结石有0.3、0.4，老两口通过用三通治疗仪的6号药来治疗，解决了因为结石堪顿引起的腰疼。老爹说多年都没有再犯了。那增生类的疾病，大家可以用三通治疗仪的6号药，多种的老年病、慢性病可以把三通三宝结合起来使用。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大家喜爱的三高仪、三通仪的以旧换新活动都在进行当中。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不方便出门可以享受三通三宝免费送到家的优待。8362-4785，拨打这部电话吧。小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最近几年啊，非常流行复硒食品。硒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呢？因为硒元素啊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有6大功效。第一，它可以抗氧化抗衰老。硒元素呢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的核心成分，它可以清除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细胞膜，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生的风险。第二，这个硒元素啊，它是可以增强免疫能力的，它可以激活我们的 T 细胞、贝塔细胞，促进抗体生成，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第三，这个硒元素啊，它可以调节甲状腺的功能，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心理代谢，调节心情，改善情绪。第四，硒元素可以保护心血管，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完整，预防心肌损伤，对高血压和心梗的预防有很好的作用。第五，硒元素呢是解毒排毒的，它是天然解毒剂，而且它可以减轻肝肾的负担。第六，补充硒元素对生殖健康有好处。那三通三宝有一宝是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物元素， CMD 当中呢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矿物元素，一次服用同时补充几十种，真正的省事省钱。目前在国内没有同类竞争产品。
1: 三通专线大家记好，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我好，我跟他学。
2: 你这么早出门啦？
3: 我在菜市，我赶一点才买菜呀。
2: 哦，好，那咱们长话短说。
3: 好好的啊，我这个申请啊，我是这个三通的老用户
2: 啊。啊，欢迎您。
3: 这个一共去了也买了这个上10年的，结果这个血压一直稳定的，非常之好。
2: 您原来血压多少啊？
3: 但尽管以前你就是140、150高压。
2: 稍高，
3: 第二一种是80几到了90斤。
2: 嗯，
3: 现在呢在德国集中车也上10年了，高也是说110几啊，要100，有时候到130。
2: 嗯，
3: 低压你是70几，一脑的是200几，这个血压一直稳定在这个正常范围。
2: 嗯，
3: 这证明这个集中车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2: 是高血压效果好。
3: 非常有效果。
2: 嗯，
3: 这个我三通三宝都有。
2: 嗯，
3: 这个三通吃的也是有上10年的这个血。
2: 您用三通用的也早。
3: 这个腰酸头痛，真的会放弃我血人成绩不了。
2: 嗯。
3: 这个药包用了一个7-8个药包，把这搞上根了。
2: 您原来
3: 第一个药包见效。
2: 嗯。
3: 就是把不成，后头又买了7-8个药包，咬了7-8个药，咬了以后呢，它就很好了。
2: 哦。
3: 7-8个药包，你就把它全部的搞上根。现在像他这个好人一样的，他实在卖了。
2: 那您现在能出门买菜了？
3: 我在这个赶紧买菜了。
2: 您原来是什么？原来走不了吗？
3: 原来这个腰疼的不得够，腰疼的不得够啊，疼的不了啊，
2: 疼的。
3: 碰到这个7-8个药包聊了以后，那就那非常之好了。咱们从来都没发过了。
2: 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对，恢复的蛮好。
2: 很理想，自己很满意。
3: 我一个药包，你说用一个50天。要160天，你总共。
2: 你记得清清楚楚
3: 吗？我把搞上根了。
2: 这个腰疼、屁股疼，你是什么病啊？
3: 我到医院检查的，但是我的腰间突出。
2: 腰椎间盘突出。
3: 我是5-6以期啊，就拿药包把这一咬，说咬上根。
2: 就是你用三通效果特别好。
3: 别人那两天这腰间突出是搞不好的。我你这个药包你还是非常效果。
2: 很多人是瘫在床上的。
3: 我说一直在走啊，滑的，腰椎都走啊，滑的。 这愿意检查他就让他叫我都弄点这个东西了，你这都把搞了，真的。
2: 好的，祝贺您了，您现在快活了，能出门买菜了。
3: 哎、啊，是是。
2: 您多大年纪了？
3: 77。
2: 那人家你看你戴激光这么多年，血压好，用三通呢，现在恢复的非常好，能走路不痛了，有劲儿了。
3: 哎、啊，对对对。
2: 你 CMD 用过吗？
3: 这种你用了
2: 啊，
3: 我这现在喝三种的以后，你说有肠胃方面非常好的
2: 啊，肠胃很好，
3: 啊，不便秘的，
2: 现在不便秘了，
3: 啊，
2: 好，人家是哪里人？
3: 天门的，
2: 天门的哈，天门什么地方的？
3: 小的，
2: 好嘞，人家你现在在外面啊，注意安全，早点回家。
3: 哎，好好，
2: 好嘞，
3: 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77岁的天门老爹健康状况非常好。和他坚持用三通三宝有很大的关系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4: 我一个个的讲啊，我是一体多病。
2: 哦，
4: 我先呢就买那个三高治疗仪。
2: 哦，先买的三高。
4: 11年买的。
2: 11年买的。
4: 对对对，原来呢我这个有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买了之后呢，开始呢一段呢不稳定，最后呢就稳定的，我的血压呢总是。稳定之后呢，都是在140/80。
2: 你多大年纪？
4: 我75岁。
2: 戴三高之前血压是多少？
4: 我之前呢，它就是不稳定，有160，有170，主要是牙差大，只有70、75、80。
2: 你脉压差很大。
4: 啊，对对对。
2: 这跟你有糖尿病有关系啊，因为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血管比较硬，所以你那个脉压差回落的比较大，落差大。
4: 我
2: 你血糖是多少啊？
4: 原来呢我这个血糖今年已经17点了呢，但是呢一直以来呢控制的还可以，到10年之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2: 哦，
4: 打6个的8个，再就吃加上吃药，吃那个卡波平。
2: 你糖尿病挺重的。
4: 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现在上升到7.5了，血糖控制的空腹呢就是在6点以下，餐后呢就是9点10点。
2: 老人家
4: 就是那个状况，
2: 你这个糖尿病挺重的。
4: 对对，
2: 你这是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
4: 对，
2: 你能有现在血压140，依你75岁的年龄，你还有糖尿病多年的病史，这个戴三高的效果是不错的，
4: 还是可以的。
2: 哎，还是不错的。糖尿病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本身比一般的高血压就要难治一些，而且你的糖尿病呢还是挺重的，你从原来吃降糖药。到后来打胰岛素的同时还在吃降糖药，对吧？
4: 是的，
2: 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这个胰岛功能已经完全废掉了，就你自身已经完全不能分泌胰岛素了。对年龄比较大，糖尿病病史时间比较长，合并有高血压的病人，治疗效果肯定比其他人要慢一些，甚至说效果会差一些。糖尿病是一定要忌口的。再一个呢，老人家，你血糖这么高，血压这么高，你没中风还是很不错的。以你的年龄，你的血压和血糖啊，一直通过戴三高，包括你打胰岛素，控制的还比较稳定。
4: 啊，我还有一个事情跟你汇报一下。
2: 您说，
4: 买了个三通啊，我的三宝都有。
2: 嗯，
4: 三通呢，我主要是治腰椎间盘突出、下部坐骨神经，腿是左腿有点麻木，有点疼。
2: 嗯，
4: 我现在有所好转。
2: 哦，
4: 现在好转呢，就是左腿啊不麻了，走路呢还有点疼。但是呢，跟原来比大有好转，能走个里巴路了，
2: 不错。
4: 哦，
2: 骨关节疾病用三通啊，确实治疗效果比较好。这是这么多老用户朋友这么多年的一个实践的结果，我得恭喜您 啊，老人家。
4: 从美国进口的 CFD，
2: 嗯，
4: 我也喝了4-5瓶。
2: 老人家，这个应该说你用三通三宝减轻了你的痛苦，能够让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比较平安和顺利。
4: 谢谢您的指导。
2: 好嘞，再见。
4: 谢谢。
1: 和 CMD 矿物生元素对恢复健康非常有帮助。喂，你好。
5: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5: 我在这个边都有2-3年了，把它三通的药应该用的话就好多呀。
2: 得什么病啊？
5: 腰椎引起坐骨神经呢？
2: 腰椎引起的坐骨神经痛。
5: 嗯，他还是因为啥子？现在走步的疼的站不起来，疼的。很看小医生都看不好啊，他们说叫干三通聊都聊好呀。
2: 谁跟你介绍的三通啊？
5: 我先别我的学的，我都到我们金山的经理去买的。
2: 别人也是做好事，看你造爷到处看病，是吧？
5: 对。
2: 多大年纪啊？
5: 我54岁。
2: 我是听你年纪不大，听声音。
5: 我去年是在关节疼的，走不能走的。但聊好了，我昨天又是买过疗程，我买的话，我就是要防哈，
2: 要巩固预防一下，是吧？
5: 对。
2: 你现在干活可以吗？
5: 都可以，够了，好了。
2: 就干活没问题了，是壮劳力了，是吧？
5: 对。
2: 那现在你挺好的啦，身体好了，这家里日子有奔头了。
5: 对，
2: 祝贺你啊！
5: 好，
2: 是哪里人呐？
5: 我是金山师傅。
2: 金山的。
5: 金山的。
2: 好嘞，希望你啊身体好，发家致富啊，给家庭创造财富。
5: 好，
2: 哎，再见。
5: 好，再见。
1: 恭喜这位金山的朋友取得的骨关节的成绩。喂，你好，
2: 早上好。
6: 啊，你好。
2: 哎，欢迎您啊，您电话接通了。
6: 啊，郑老师，我跟你说了。
2: 嗯。
6: 我是仙桃国货的，仙桃是国货镇那边的
2: 啊，仙桃的
6: 啊，对，
2: 嗯，
6: 我今年61，
2: 那年纪不大呀
6: 啊，对呀 啊，我是你三通公司的老客户呢，我用了好多年了，
2: 欢迎你，
6: 我刚刚开始的事情我想的三通啊，
2: 嗯，
6: 那个事情就是我的一个舅伯有婚事啊。有时候我经常性的听这个收音机啊，这个因为我相信科学，你们这个治疗仪它是通过那个中成药啊治疗的，
2: 对，
6: 所以说我就信任他，信任他我就叫我的舅伯买一个，他是风湿已经腿痛的爬不起来了，
2: 哦，
6: 什么事都不可以做，
2: 嗯，
6: 他就不信我就买一个，
2: 嗯，
6: 因为我的舅伯腿痛，我的嫂嫂也就是我的舅妈妈，她就颈椎好多年。
2: 嗯，
6: 所以说我就买一个以后就让他们治，治的就是我的舅伯啊，风湿治好了，
2: 哦，
6: 他会起来上高跷啊，做事啊，
2: 那恢复的好，
6: 但是他要坚持，他刚开始因为一个两个油包效果不蛮大嘛，
2: 嗯，
6: 我要他们耐心嘛，坚持，最后把他搞好了以后，他就推荐医护也用这个治疗仪就治好了，
2: 嗯，
6: 所以说我的嫂嫂也是好多年的颈椎。
2: 嗯，
6: 就用那个药包治嘛，
2: 嗯，
6: 就把颈椎治好了，
2: 嗯，
6: 治好了以后他们就信了以后呢，隔壁的乡亲就是颈椎，
2: 嗯，
6: 他是刚刚起初，
2: 嗯，
6: 他就轻松一点药包买回去，
2: 哦，
6: 他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最后跟前的乡亲就都去买那个治疗仪嘛，他就说这个治的效果蛮好，也蛮轻松啊，方便，
2: 对。
6: 最后我呢，就是2009年的时间，搭别人的摩托车，被这个车撞的，把这个左肩膀啊撞了以后呢，当时有粉碎性的骨折，没有检查出来，手就始终性的肿的，20多天就手臂拿不起来，拿不起来。那时候是熊主任嘛，我就打电话咨询熊主任可不可以治，熊主任就说可以治，我就买药包，我是坚持性的治八个药包啊。
2: 哦，
6: 我现在我的左胳膊啊。恢复的就是像原来的那个正常的胳膊是一样的，
2: 哦，
6: 背后环啊可以扬起来呀，
2: 没影响你的劳动力，对吧？
6: 对，我那个时间我躺了多长时间？你说，我是快2个月啊，看就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我那个胳膊就总是心里总老是不消啊，胳膊拿不起来，然后我的左胳膊啊，我这个左手啊，都挑到什么事都不能做啊，
2: 因为您给耽误了，最开始没有及时就医。像这种情况呢，它会造成局部的肌肉萎缩，所以你看你又肿又疼痛，你这个耽误的时间有点长啊。
6: 我快2个月啊，
2: 对呀，
6: 2个月我就打电话咨询熊主任，他说可以治啊，可以治，我就买那个3号油包，我就坚持性的用8个油包，全部恢复正常，
2: 完全恢复，没有留后遗症，对吧？
6: 没有。
2: 很多人肌肉萎缩以后，他的胳膊是抬不起来、抬不高的，
6: 没有，
2: 你现在都恢复得很好啊。
6: 对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影响我，
2: 祝贺你，
6: 这个鬼做一样的，就是像原先那个好胳膊是一样。
2: 虽然没有及时发现，但是你补救措施做得好。
6: 对呀，我相信科学，他们刚开始他不信，我用了实际效果把你们治好了以后，你们就会信嘛。
2: 对，
6: 现在他们整个人都感激我呀。
2: 那肯定啊，有2个人都好了。
6: 对，我现在搬到国货镇上住啊，这跟前的周围的乡亲就说这些事，我都建议他们，起码都是10大几个人呐、全部都治疗好了，而且有一个是跟我一起一条龙上面的师傅啊， 他是年轻的时候打了以后的腰啊已经攻下去啊，腿都站不起来，车站不直了。他不像他用了好多方法，一用就是几千。最后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信我的，你不要相信那些，我说你信我的。
2: 嗯。
6: 他说我这年事长了，治不彻底。我说你治不彻底，起码可以把你黄花，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跟他说，他就也舍不得这个钱。最后我说你这样的，$200一个药包，你去买，买来了以后，我把我的治疗仪给你治。他说我把你用坏了的，我说三通治疗仪坏了，他是终身给你保修的。
2: 对，
6: 我说我不要紧，只要把你治好。你治好了以后，你如果说你相信他了，自己再去买嘛。我就给他用的，他就买了三个药包，治理有效果了，有效果了以后去买六个药包，六个药包他现在治理。他的腿可以直直的走路啊，腰可以撑起来呀、啊。他走路的时候，周围有很多人看见，就问这个话，我就在那里宣传，就会有很多人都去买那个治疗仪嘛。
2: 你真是个好心的人。
6: 我的治疗仪我没用的事情，我没碰，我借着给他们，首先要让他们花200多块钱买一个药包，治理有效了以后，他们才去买那个治疗仪嘛。所以说我就是你去他去拿去保你那个药包袋搞丢失了，我就只有一个药包袋了。
2: 哦，
6: 但是我是。

0: 好像这个别人我不会找别人赔呀。
1: 对，兰佳，应该说你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人。你把这个三通治疗仪，不论是给自己的亲戚用啊，还是借给村里的人用，你用你自己的好方法帮助了别人。首先呢，我代表咱们三通公司啊，要感谢您。再一个呢，也要祝贺你和你的家人。咱们通过用三通，你看，特别是治了很多骨关节疾病，像风湿啊、颈椎病啊，你自己的锁骨骨折呀，都恢复得很好，没有影响劳动力，没有给家庭带来损失。
0: 对对。
1: 咱们很多农民朋友没有劳动力了，那不是说自己痛苦的事，他就是没有经济来源了。
0: 我都是要使别人信任这个三通啊，我也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康啊。
1: 所以这个要祝贺你，也感谢你。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人家，祝福我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都长命百岁。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哎、拜拜，
1: 再见，
0: 老师，拜拜。
1: 好，
2: 感谢仙桃婆婆的祝福。骨关节的治疗向婆婆学习。
1: 骨关节疾病的病人用三通啊，主要重视的是肌肉收缩和牵拉力量的恢复。我们居家用三通治疗仪，三号腰包有强筋壮骨的作用，靶向治疗它可以祛风通络，改善我们关节部位的血液循环。加上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综合性的康复手段，它可以帮助你恢复肌肉的力量，保住大家的劳动力。
2: 是的，要提示大家的是啊，三通三宝的多种大优惠买赠，大家喜爱的三高仪、三通仪的以旧换新活动都在进行当中。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83624785等大家的好消息。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六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

0: 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六十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1: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0: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又是到了一年的夏季啊，最近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围绕着夏天的气候特点，结合我们的系列产品，跟大家讲了一些常见多发慢性疾病的防治的一些知识。当然真正炎热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从健康的角度呢，有一些观点或者说有一些养生的一些要求啊，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首先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老人家了，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就是夏天天气热，很多人说啊，夏天这么热就尽量的不要吃一些健康养生的一些产品或者说药品啊，因为人体代谢快嘛，出汗多，总觉得吃多了以后啊都浪费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一个辩证的看待啊，不能说错但是也不全对。毕竟来讲，不同的产品它的性能特点作用的机制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区别对待。你想我们从传统的中药剂型来讲，比方说我们叫汤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煎火熬的草药，喝了一碗一碗的汤剂，那确实夏天您喝多了以后啊，因为水分毕竟来讲经过我们的汗液大量丢失了，不利于吸收啊，所以这个确实夏天尽量的少喝一些汤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有些传统的膏剂，就是熬的膏方啊，膏方呢因为往往它有的滋腻性比较重，就是里面加了很多什么蜂蜜啊蜂糖啊，再加上本身夏天老年人脾胃都比较虚弱，确实不利于它的吸收，也不宜用。而且很多膏剂往往它都是补性很强，夏天本身天气热，燥性很重，所以呢夏天尽量的不要吃膏方。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看到啊，夏天天气热，阳气盛，尤其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啊，传统的冬病夏治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机。也就是说对我们那些阳虚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讲，培补您的阳气，扶助您的正气，提高您的免疫力，在这个三伏天又显得非常关键。所以我想我们结合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们的元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它本身是滋养骨髓啊，能够很好的增加人体自我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同时呢增加人体免疫细胞的战斗力，也就是说从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的角度来讲，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服用的啊。另外呢，从我们本身产品的研制的过程来讲，因为它是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传统中药像什么人参啊、黄芪啊，还有蒲公英啊、蛹虫草啊、枸杞啊，还有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啊等等，把它里面的活性成分提炼出来了，这样呢就是靶向精准化的来帮助我们提升人体的各个脏腑的功能，尤其是对脾胃的调养特别好啊，扶助正气嘛。所以呢对我们年老体弱的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在夏天服用元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尤其是开展冬病夏治，是正当时。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别强调一下啊，观念的转变呢很重要，当然选产品更关键。希望大家呢能够结合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吧，在夏天尤其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让你的身体啊保持健康年轻态。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哎呀我一个打俩电话一个打不通啊。
1: 哦好好好，今天有机会。您是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2: 我是的，我本人用的有三年了。
1: 哦
2: 我三年了，我是肝硬化腹水转气肝癌活力滋养宝。
1: 嗯
2: 我的菜可以，我退了软了。
1: 嗯
2: 退了软可就没有劲， 我又买的了秦荣福利店活了一瓶，有好大的。
1: 哦，那还不错嘛。
2: 嗯，不错。我就是我有个妹夫啊，他中风了，我昨天去中强给他，他说要给他少卖点，他没得经济来源的。
1: 哦，
2: 我跟一样买了一瓶，我说我问个唐老师看了看，看你那中风能不能喝。我买的原黄金和秦荣福利店，
1: 就是您帮他一样都买了一个福参。
2: 啊，
1: 您这个妹夫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2: 他中风的，他有什么脑梗呐，患那个流涎。
1: 哦，能不能走一走啊？
2: 他扶着他可以走。
1: 哦，大概中风有多长时间呢？
2: 啊，他是去年冬月份才中风的。
1: 哦，就去年底。
2: 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情况呢可以用，而且您组合选择的是非常好，尤其您选择的是原黄金。原黄金咱们现在不强调了吗？尤其对血管的疏通的效果非常好，那么对于这个营养脑神经的功效就特别快，再加上轻松固力健一结合起来，它关节就恢复得更好了。所以这个情况呢，您让他放心的用。但是呢，我强调一点啊，他原黄金呢一定要用早三粒晚三粒，因为他现在是病情康复的很关键的时候，去年底到现在也半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不能再拖，拖得越久啊，康复起来就慢。
2: 啊，好好好。
1: 哎，您放心的，让他用就行了，您跟他指导一下。
2: 好好好。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现在72了。
1: 等于说您自己原来那个病也是蛮严重的啊。
2: 我到武汉协和医院里住了3道院，给他76万块钱。
1: 哎呦，您这还真是花了不少钱。
2: 啊，
1: 那您肝脏不好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年呢？
2: 肝脏不好就是我今年72的。
1: 嗯，
2: 我60岁就得了肝硬化腹水。
1: 10几年了。
2: 啊，我用那个活力支援宝，我原来活了我停了一段时间。
1: 哦，
2: 我两个身体读书读大学，俺们没得把经济赶不过来，我就停了。行了，我现在我就还想买一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妹夫啊，他中风蛮严重，我就跟他
1: 讲。哦，哎呦，
2: 您这我也可以主动啊。他就是生活不能自理，
1: 让他好好用。您这也不简单，您这真是很佩服您了啊！自己身体本身也是这个样，条件也不好。这样啊，我确实也是谢谢您。您呢，自己还是尽量的，还是要巩固一下。现在您自己平时吃饭呐、啊，整个的消化能力啊，人整个的精神啊，都怎么样呢？
2: 我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2: 啊，我就是我们屋里老公，他有气喘，有心衰，有癫痫病，人家说要活哪个去啊？
1: 哎呦，这爹爹问题也不少啊。
2: 哎呀，那人来了呀，不得了啊。我真是服了他呀。
1: 啊，
2: 我也不好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没办法没办法。
2: 身体又读书又没有钱呢。
1: 嗯，
2: 一来了就给他送到医院去，一来了就送到医院。
1: 那没办法，
2: 办法
1: 这个病呢、啊、都是这样，到医院去抢救，回来以后又好像跟正常人一样的。
2: 嗯，
1: 您这样啊，这个如果爹爹要用的话呢，因为您条件也不大好，我就建议您就用活力支援宝啊，就用活力支援宝。
2: 啊，
1: 您这个妹夫呢，啊、买了原黄金是非常关键的，一定让他好好用。
2: 啊，我今天给他送过去。嗯，
1: 好好好，您自己保重好吧。您贵姓呢？
2: 我姓李。
1: 姓李是吧？
2: 啊，
1: 那您呢自己好好用，以后有什么好收获啦，及时给我们反馈一下。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2: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呢？
1: 你好啊。
3: 现在一直下6-7年吧。
1: 哦，6-7年了。
3: 哎，恰好去年腊月间买啊25盒。
1: 买那么多啊？
3: 我买一年的嘞，然后原黄金买啊10盒，
1: 嗯，
3: 轻松固力健买5盒或者买10盒，然后
1: 嗯，
3: 在这开年了，开年正月干又买啊10盒那个轻松固力健，共买35盒。
1: 哦，那就是几个产品组合着在用了。
3: 哎，组合着用，早上2颗，晚上2颗，那时候我吃的少不少啊？
1: 如果身体都恢复的好，可以这样吃，就是养生长寿量嘛。这个根据您的情况，如果就像您这用了这么多年，估计身体应该也都比较平稳呐，适当的减个量啊也行。但是呢，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啊，尽量的还是把它加到早上晚上，因为开展冬病夏治很关键。您老多大龄家？今年
3: 我今年72。
1: 通过这么多年的服用的话，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3: 变化，我晚上睡觉还行，一天
1: 睡觉还行啊。
3: 我每晚上睡个6个小时，一个有7个小时。
1: 那可以，那您这70多有这个睡眠的质量很不错。您原来身体到底有哪些问题呢？
3: 我头的什么问题啊？头的有点脑梗。
1: 哦，
3: 然后心肌衰竭。
1: 哦，
3: 进去穿鞋，然后再这个脚拖不动，
1: 就是走路没劲是吧？
3: 没得劲，然后再晕车，晕车都把从把间隙或者怎么啥都晕车也不晕了，脚也不说拖不动了。
1: 哦，
3: 然后脑梗的软子我也没有吃，那个心肌穿鞋软子我也没有吃。
1: 原来脑梗啦、心肌缺血啦，当时是什么症状呢？人怎么不舒服啊？
3: 脑梗就是你怀孕呗，
1: 就是头晕，
3: 怀孕、
1: 啊、
3: 在这不想吃饭，
1: 不想
3: 吃饭，然后心肌穿鞋子这个心口跳的一个地方都疼。
1: 哦，那您这还是蛮典型啊，就头晕、胸口疼，然后这个坐车子就晕车了。
3: 嗯，
1: 血压好不好呢？
3: 血压那见一时头里的时候的人在这花的这是180的170，在这低的是100，高的是180170，然后再把软子看来把软子切了之后再是150啊160啊，然后再洗洗之后或者其他这些活人家包啊，然后黄金啊吃了之后量都是140啊130啊，在这低的80啊在70啊。
1: 哦，那血压降下来了。血压降下来了。
3: 就这个偏头不疼了，头的老偏头疼了，不疼的不得了啊，老偏头疼。
1: 您这说的还是蛮难受的啊。
3: 是啊，但我一个人噻，我是个空巢老人噻。
1: 哦，那真是要重视这个，因为您本身得过脑梗，这个问题现在能够控制好，血压稳定，这个很关键。啊，脑梗的复发率啊是很高的，尤其血压控制不好的人。您现在好，就是血压正常了，头也不疼了，而且心脏也平稳了，这个很关键啊，这真是要祝贺您。
3: 嗯，我感谢你们这个产品呢、确确实实好，对我们老人家了，那真是没得话说，那些这些产品。
1: 那就祝贺您了啊。
3: 那唐主任呢，注意身体啊。
1: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一样的。您是哪里啊，婆婆？
3: 我应城的。
1: 哦，您贵姓呢？
3: 我姓解。
1: 解放军的解是吧？
3: 哎，结婚就你姐。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也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好，那一样，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喂，唐哥，你好呀。是的，我老听收音机啊，那讲的蛮好啊。我心里活力热吧。
1: 哦。
4: 活力热现在又可以啊，现在好啊。对我的高血压呀，对这个心烦也记得呀。
1: 哦。就是胃口也好了。
4: 胃口好，睡觉也可以。
1: 哦，
4: 睡了几个小时。
1: 啊，那很不错嘛。
4: 我今天六十几了。
1: 六十七了。等于说原来有高血压，然后呢有这个胃也不好，然后睡眠也不足。
4: 我感觉他吃的原黄金。
1: 原黄金。
4: 我感觉他心脏不好，他鬼吃了东西噻。
1: 对。心脏不好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啦，都可以用原黄金。
4: 是的，我老听说起，听说起听到讲的蛮好啊，我认为美的，现在4年多了吧，4-5年了。
1: 所以就是这样啊，这个只要好好坚持用，大家都能够收获健康。
4: 是，我每天都在听他在讲的。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4: 原来180200。
1: 哎呦，那很危险呐、啊，没有。

0: 现在放心了啊，
1: 放心放心，感谢感谢，我所有天天听着讲讲座，我特别好啊。
0: 好好好，不客气。您是哪？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金山宋河的。
0: 宋河的啊，好好好。也是快奔70岁的人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好，保养好身体。
1: 好好好好，感谢啊，感谢张
0: 云。您贵姓呢？
1: 我姓郑。
0: 哦，您呢就好好巩固。
1: 好好好
0: 好，
1: 感谢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辛苦了。
0: 哎呦，您客气啊。好，把您的具体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2: 好啊，我简单的说哈。我在美国这个获得自愿保以前呢，病多得很，有高血压，高的达到180。
0: 哎呦，那是高了。
2: 低的90几。
0: 哦。
2: 从去年正月干，买了以后的单子时候获得获得了，现在，可以2天7颗高血压的丸子了。降
0: 了
2: 现在。
0: 那就说降压药已经减了。
2: 减了2对。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2: 血压的130几的80几。
0: 哦，那就很好了。
2: 正常的，这月内呢有点痔疮，现在吃的好些了。
0: 原来是怎么是出血了，还是痔核掉出来了？
2: 没出血，就是外痔长了一点，还是的，有时候温度就会高一点的，就跟那儿跟什么的倒人一样。
0: 哎呦，那也难受的很呐，
2: 对对对对对。
0: 有的痔疮它虽然不出血，但是那个痔核在那里，有时候走路都走得有点不舒服，是不是？
2: 对对对，该大便的那儿就是总是该不灵性。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现在基本上缓解多了。
0: 好。
2: 第三个呢就是肠胃有点不好。一般上午起来到中午都还可以相互的。中午起来后到晚上就一个像暴瘦处的肚儿，现在没得消失了。到晚上那么5点多钟6点钟了也想饿了想起。
0: 就是原来的话吃了中饭以后好像就消化力差一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下午的感觉有点胀鼓鼓的，不消化不舒服。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不想起这样的。
0: 不想吃，现在到了晚餐的时候又想吃，有胃口了。
2: 对对对对对，到时候就说吃饭的时候就到了，他就要想起肚子都饿了。
0: 您看这就说明你的消化力还是增强了。
2: 我是16年前呢，我走到这个我心跳过速，我走到这个消融手术的。
0: 就射频。
2: 我怕出问题的，我听蛮多人反馈的。我从中起来开始买的，我起才开始起的，早餐呐，晚餐。最后呢，就看这个病情像蛮好的嘞，我就一直保持早两晚两天天起，保持以后继续吃下去。
0: 就说现在早晚都减了一颗。
2: 对对对对对。
0: 您这一直是吃的活力资源宝啊，还是加了原黄金呢？
2: 我一直吃的活力资源宝。
0: 可以，就说16年前心脏心动过速做过射频。
2: 对对对。
0: 然后呢，现在也是加强防范吧。
2: 对对对对对对，我怕出问题了，都是防备还是。
0: 晚上睡觉都还睡得安神是吧？
2: 现在睡觉还可以，一般起来以后呢，一口可以睡一下。原来那个夜里起尿的，次数多，现在基本上吃饭2次，原来30次。
0: 原来夜尿也多。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一个一个的说下来，问题也还是不少啊，是不是？
2: 问题不大的，就多得很。
0: 是，这就是这就是我们人到老年的一个特点啊，好像是都好像是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在身上人也难受，就像您刚刚说的肠胃。您吃了中饭以后肚子不消化，到了晚餐的时候人还是没胃口，那也感觉很难受啊。
2: 是的是，现在精神也好得很，走路我精神带的，我是一个盲人。
0: 是吧？
2: 我是一个一级盲人。
0: 那还真是不容易啊。
2: 我现在走路跟他们这样有亲切，走到精神带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6岁呢。
0: 您都76了。可以可以，您看您这不说我们还真听不出来，您这说话的声音也显得很年轻。中气也足，我觉得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始终强调一个整体性，不是解决哪一个问题，而是把身体整体的机能得到调养。从您来讲，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吃、睡、排这几个最基本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吃也能吃能消化，然后呢睡晚上也睡得安稳，也不怎么起夜，然后大便排的也畅通，痔疮也发的少。然后血压又一正常，您说您身体能不好吗？
2: 对对对，保持吃下去。
0: 行行，您贵姓呢？
2: 我面贵姓于。
0: 比喻的喻吗？
2: 年年有余的余。
0: 余啊，姓于啊。听您说话，您是哪里啊？
2: 我中祥的。
0: 中祥啊。好，现在每天还在坚持听广播吗？
2: 我每天早上6点，晚上是8点，一天2次。
0: 行， 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2: 好好好，也保重身体啊。

0: 谢啊，
1: 一样一样啊，好，再见啊，
0: 感谢啊啊。
2: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的朋友及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中，和唐老师进行健康的交流，分享您的健康享受。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3: 啊，人先从矮到老外往旁边斜发润头红。妈的，我都去那干算了，我都把去解药呢。我去你们那个人反正其实两个疗程也蛮好的呀。
1: 原来就是头疼头晕。
3: 嗯。
1: 哎呦，
3: 脑瓜还痛。
1: 哦，那么厉害了。
3: 啊，脸不痛的，啊，那一急了，我也不发润，也不那么的到我也脸急了呀，脸。
1: 哦。
3: 但是脸谁好了，也不敢谁在那都够晕，啊，脸好些的呢。
1: 您说原来是怎么睡在床上都头晕是吧？
3: 对。
1: 哎呦，那。
3: 那个是反的。
1: 就是躺在床上还头晕的厉害的很。
3: 哦，这是好的，人家说睡和午觉啊，那你不敢睡，听我听好，你闻到那个不舒服，
1: 哎、
3: 连闻到那马脚是其他马脚是不发生不那么的。
1: 那您这还真是跟别人反了，别人说头晕了，我躺一会就舒服些。
3: 对，
1: 您躺着睡着还更难受，是不是？
3: 更难受。
1: 那是什么原因呢？检查过吗？血压高不高啊？
3: 那就是要15年的，在交诊中跑到我们家里医院那个，
1: 嗯，
3: 我说我开血压，啊，不跟我打针，
1: 哦，
3: 我说我为什么检查？他说你发热吧。哎，我说我都是发热了，我说我本来啥时候都是发热了。
1: 嗯，
3: 要发热呀，不红不冷不的，那阵过生要得死。
1: 那您当时量血压了吗？
3: 量的啦，那好些的啦。
1: 就现在好些了，原来血压是多少啊？还记得吗？
3: 我师傅把他接你去检查，我不跟我检查，我要送这个高血量高到190/188。
1: 哦，那是很危险的 啊。
3: 啊，都不跟我讲了，不跟我讲，我说要慢的，都要我这个医生，我说的我们讲不学了。他说你也三五个学我多，慢的要到药两个
1: 摘
3: 下来的，摘下来的光要紧张胃病呢。
1: 哎呦，那您这真是很危险，因为您那么高的血压190，那要是做胃镜，您那要是插个管子，您受不了，那是很危险的。
3: 我们差不得，我搞不得，我们老人用的不行。
1: 等于说现在用了我们的产品啊，
3: 要死了个人不啦？是用你们的产品，是还蛮好。
1: 就是现在头不晕了，也不疼了。现在血压下来了吧？
3: 下来了。
1: 然后您刚才还说了一个，原来胃也不好，现在胃怎么样了？
3: 胃一点也不红的，我吃了几个疗程了。
1: 就是胃也不疼了。吃饭怎么样？
3: 吃饭可以。
1: 那您这用的还可以吗？
3: 上午下午上午
1: 了。看您这血压也下来了，头也不疼也不晕了。这就放心了。
3: 哪个不走的？那个颈椎一会儿让呼的到罗峰跟脚的红绳。
1: 是啊，您看，您要哪天要是脑溢血、中风了、摔倒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是不是？
3: 我的姑娘都说要，我说那你，我说你孩子今天要吗？我来跟你去，他去接，我说你接。
1: 姑娘还是蛮孝顺嘛，是不是？
3: 是我们这里接呢。
1: 因为咱们这确实用的有效果。您看，您这刚才我说了，您要是真正躺在床上了，怎么办呢？
3: 对啊，我说挨一挪，又挨不舒服。人家说滚快过世了，你不敢问。
1: 行。
3: 哎，到百年都给你好听呀。
1: 您贵姓呐？
3: 我姓闵呐。
1: 好，那这样，闵婆婆，我谢谢您带来好消息，也祝您老更加健康啊，自己好好保重，好吧？
3: 开始加点气了。
1: 用得好，咱们就坚持巩固。
3: 我的姑娘不用烦你哦。
1: 哎，好的，好，再见啊。
3: 谢谢。
2: 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欢迎广的朋友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 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是8至23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小雨转阴天，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后天阴天转多云，气温17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西部阴到小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6至31度，其他地区19至25度，最低气温16至21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小到中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19至24度，最低气温15至19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后天全省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至33度，其他地区26至32度，最低气温16至20度，偏北风2到3级。天气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里。

0: 麦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6: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5: 好，感谢。
1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4: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7: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18: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9: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8: 哦，有肉有菜。
19: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0: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 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十个以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4: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1: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22: 陕西的。
21: 陕西的。
22: 西安。
21: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2: 好。
21: 在象征送来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2: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3: 咱是从哪来的呀？
22: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3: 送
22: 到地头，
23: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4: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5: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4: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6: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4: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 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4: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

0: 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召开。
2: 关之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1: 村企兴旺，红利共享，曾经负债的红安县龙兴村趟出一条逆袭路。
2: 东风 OpenVan 无人物流车在襄阳首发。
1: 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揭牌，为湖北人工智能与创意设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2: 2026武汉种业博览会暨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开幕，汇集全国近3000个名特优产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18至2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鄂西北西部阴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今天晚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南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6至31度，其他地区19至25度，最低气温16至21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安排，昨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进驻湖北见面会在武汉召开。中央第九指导组组长蒋卓庆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通报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汇报湖北学习教育进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及指导组其他成员、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蒋卓庆强调，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是持续传导压力、保持推进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重要举措。湖北省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蒋卓庆指出，中央第九指导组将把准职责定位，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紧紧围绕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整改突出问题，紧紧围绕立好制度规矩，紧紧围绕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精准有力开展指导督导工作，将注重方式方法，坚持同题共答，弘扬优良作风，严守纪律规矩，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希望湖北省委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抓好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有力契机，与指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关志欧表示，中央第九指导组到湖北开展指导督导，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湖北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我们将自觉接受指导督导，将其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坚决落实中央指导组工作要求，确保指导督导工作顺利开展。 将全力以赴进一步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各项重点任务，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对中央指导组反馈的问题厉行厉改、标本兼治，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一体推进学习教育与十五五规划实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市县乡集中换届、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等工作，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2: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6月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重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关志欧领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同志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湖北、关心湖北，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并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我们要倍加珍惜，感恩奋进。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擘画的发展方向和赋予的发展定位作为根本遵循，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一以贯之，不折不扣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干，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在产业集群发展、科技创新引领、重大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巩固成果，持续用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六网等规划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大盘活利用存量力度，着力推进城市更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抓好文化资源保护和文化创新发展，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锤炼担当作为、善作善成的过硬作风。要强化机遇意识，充分发挥湖北在交通、科教、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中央第九指导组的指导督导下，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聚焦问题清单，加大集中整治整改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民生为本。在黄冈红安县龙兴村，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普通乡村，正通过产业兴村，让一批村办企业的产品远销海外，技术领跑全国，趟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全民共富的逆袭之路。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郑杰、胡文超报道。
3: 在黄冈红安龙兴村一家新投产的制造厂里，一批集成房屋即将发往西班牙和意大利， 产品在海外组装和装修后能卖出超100万美金。眼下工厂产能拉满，90%订单均为出口，成为县里第一家政商外汇的制造企业。武汉相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总经理闵苏文：
4: 专门为出口设计的两款那个集成房屋产品非常火爆，我现在订单的话已经排到下个月了，今年目标是要冲刺2000万。
3: 不远处的红薯种植基地，村里的特色农业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这里，现代化的恒温无菌室、种苗接种室、玻璃繁育中心一应俱全。来自华农的教授和硕博生常年驻扎，攻关红薯种苗新技术，种了上百年的土疙瘩，经过技术赋能，变成综合产值48亿元的致富勺，让这里成为全国行业标杆。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
5: 以前大的它卖不掉，几毛钱一斤，我们现在把红薯品相达到之后，我们可以卖到5块钱一斤，收益是翻倍的。
3: 在龙兴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并非个例。走进村委，一幅产业地图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村内遍布着22家企业，涵盖农业、工业、光电等。从10多年前起，村里利用临近国道的地理优势，瞄准产业兴村，坚持每年成立一家村办企业，所获收益全体村民共享。村里每年拿出30%至50%的收入反哺村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政策。几年来，全村刷黑拓宽道路，改造污水管网，新建9个休闲广场，连续6年为全村村民代缴医保，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发展的红利。红安县杏花乡龙兴村村民王健：
6: 多的要1000-2000块钱呗，你都是城里交的，前后都是大病了，没烧它可以有保障的，是吧？改过来后果就有了，村里得到好大的福利，城里办企业在这可能100%村民都支持。
3: 政企同心，干群合力，产业赋能，共建共享，让这个一度负债40万元、产业空白的软弱涣散村，成为年集体收入150万元的全国文明村。近30年来，全村无一起越级信访，无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县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宣恩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山水与民族文化，以九九为功的前进定力，将水患四起的供水河变成生态廊道，让偏远小城蝶变为旅游兴、百姓富的浪漫宣恩，走出特色发展之路。湖北台记者李亚敏、肖璇报道。
3: 在恩施州宣恩县，供水河边的民宿一条街即将迎来旅游旺季，一批民宿刚刚完成智能化升级改造，预订单已排到7月初。重庆游客谭杰：
7: 河边游走的时候，有划船呐、还有各种表演，都非常的吸引我。
3: 宣恩县七野民宿老板梁燕：
8: 政府呢就倡导我们呐，增加了一个船位，单间就加了一个船，所以是轻质化，同时呢，全部都是智能设备。
3: 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立足实际、量体裁衣。曾经的宣恩，供水河水患频发，文旅配套薄弱，但旺季悬殊。宣恩没有急于求成，从治理水患、改善生态入手，把供水河打造成安澜的风景带，统一改造街区外立面，盘活闲置空间，打造供水夜化景观带、夜游航线、便民一元摊位等特色业态，引导群众盘活闲置房源，升级民宿智能配套。一年间，县城新增旅游床位2292张，旺季入住率高达95%，彻底破解了游客住不下的难题。宣恩县土苗峰民宿老板苏太保：
9: 自从宣恩旅游旺起来了之后啊，就把我家的空房间盘活了，然后比我在外面打工至少要翻倍。
3: 宣恩县文化旅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田勇：
10: 不搞速成网红项目，逐年完善全域旅游空间布局，用九九为功的定力践行浅基政绩观。
3: 宣恩坚持用长远眼光统筹城市更新与产业提质，以景城一体优化城市空间，改造莫达楼片区建成城市阳台，分层规划通行演艺消费功能， 依托本土民俗常年半节半赛，将旅游旺季延长至九个月。今年一至五月，全县接待游客1079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71.89亿元。宣恩县委组织部部长张通军：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发展耐心，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真正让群众在好山好水中端稳金饭碗。
1: 当前无人驾驶技术正快速进入商业场景，无人物流车也迎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期。昨天，东风股份首款无人商用车专属品牌东风 Open Van 在襄阳首发，四款 L4 级无人物流车亮相，助力湖北智慧物流跑出加速度。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四款名为东风2、东风8、东风25、东风60的无人货运车亮相，载货容量从2立方米到60立方米不等，小的像一个大号快递柜，大的堪比小型货车，

0: 一季度，东风股份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超八成，海外出口也增长了55%。随着东风 Open One 正式落地，企业打通了传统燃油、新能源和无人驾驶三大产品线，实现从生产到运输的全链条贯通。发布会现场，东风股份与八家企业签下战略合作协议，涉及快递、新能源运营、装备制造、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首批订单超过4000台，预计今年8月开始交付。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公关部部长屈宏宇：
1: 东风 Open One 是无人化、电动化、智能化，3合1的这样一个新的赛道，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新的零部件，比如说很多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芯片啊等等，能够把湖北新质生产力的这一块的赛道给它带动起来，把 Open One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无人运力品牌。
2: 昨天，第三届中国光谷人工智能创意大会在武汉举办。会上，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作为一家专攻 AI 创意设计的新型研发机构，它将为湖北人工智能与创意设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湖北台记者汪佳瑞、卞勇报道。
3: 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重点围绕 AI 创意生成、数字人交互两大核心领域发力，打通从数据训练、技术研发到落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研究院将直接服务光谷800多家 AI 创意相关企业，同时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在人工智能设计学等领域的学科优势，推进人工智能加艺术设计交叉课程建设，联合培养 AI 创意方向硕博研究生。光谷人工智能创意技术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设计学院院长蔡新元：
4: 我们现在正在邀约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艺术家、设计师、企业来加入我们的智库做市场研究，我们会发白皮书。
3: 中国动画学会会长马黎：
5: 技术服务于一个领域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就会更强，而一个行业的应用又会反过来激励技术的创新和平台工具水平的不断的精进。
3: 活动现场，研究院同步推出了一款多模态 AI 生产平台爱屋。该平台由华中科技大学光影交互服务技术文旅部重点实验室研发，目标是稳定生成120分钟以上的完整长片，广泛应用于影视生产、智能设计、数字文旅等领域。目前，爱屋平台已启动公测，计划招募1000家测试主体，3个月后实现全面市场化商用。
6: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昨天，2026武汉种业博览会暨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大会在武汉开幕，全国300多家科研院所及种业企业带来一批新品种、新技术。湖北台记者刘宁、冯超报道。
0: 18万平方米的展区里，汇集了来自全国的近3000个名特优产品，其中不少都是最新的创新成果。比如这根黑色玉米，就是荆州企业在花青素和高甜度赛道上的全新突破。荆州市恒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璐：
7: 凤乐9号这个品种是一个黑色的田加诺玉米，颜色和巧克力很像，它的口感更柔软一些，没有皮渣。
0: 不少在湖北审定新品种，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企业的目光。浙江科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区域经理徐伟珍：
8: 你看它这个籽粒非常饱满，还有它这个排列呢非常的整齐，鄂东、鄂南、鄂西南这一片种的还是比较多。今天有好几个大户说愿意，就是说大面积去种植。
0: 今年除了服务大田生产，种博会还将目光投向城市家庭的方寸田园，首次大规模引入花卉与阳台农业元素。在武汉农业集团展区，特色花卉药食同源盆栽菜、智能种植设备错落有致，芍药、黄精等药材被请进花盆。武汉农业集团林业板块工作人员雷鹏：
9: 大家可以把花卉带到我们自己的阳台进行养殖，不仅是可以作为观赏性的，还可以作为药用的价值的，让我们的宁夏资源更接近我们的生活。
0: 展台另一侧，武汉市农业科学院带来精致小巧的手办植物，主打治愈系与情绪消费，精准击中职场人群。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科技展示中心副主任张建峰：
10: 选育适合于制作这种小手办的那个植物啊，种植技术以及制作这方面的技术。
0: 本次大会将持续到8号，还将

0: 同步举办汉南种业小镇主题活动、汉南甜玉米节等系列活动。
1: 你发现了吗？最近收到的快递胶带少了，袋子薄了。快递新规实行一周年，湖北推动包装全链条绿色转型，包装瘦身，用户参与，连分拣中心的屋顶也开始发电了。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鑫报道。
2: 在武汉光谷的一家顺丰站点，新换的胶带比过去每只平均减重约3克，可循环封包条替代了一次性塑料封条，木质托盘换成了可循环塑料材质。新规一年来，顺丰全网累计减少原纸使用约4.6万吨，减少塑料约3.5万吨，碳减排约13万吨。顺丰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营业店负责人张安：
3: 可循环的塑料托盘能重复使用100次以上，成本降低了一半。一年算下来，我们站点省掉的塑料以及一次性木质耗材差不多有200多吨。
2: 在宜昌，快递绿色转型延伸到末端用户。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推出碳币机制，学生拆件后把纸箱、胶带等投进回收箱，就能攒币换计件券。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康：
4: 一个学期可以省几十块钱，这些纸壳子会被循环利用，感觉自己参加了环保活动，心里非常的高兴。
2: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碳币校园站点负责人李笑然：
5: 把绿色环保从企业行为转变为公众自觉，我们统计过，仅三职一个网点，每学期回收的纸盒子就超过25万个。
2: 快递的绿色转型还延伸到了能源端，在荆州中通分拣中心，屋顶铺设了2.24兆瓦的光伏板，年发电约264.6万千瓦时。除满足自用外，余电并入国家电网。中通快递荆州分拨中心操作管理部经理吴树田：
6: 光伏自用比例超过80%，一年能节约电费60多万元，算环保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95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600吨。
2: 目前，湖北已建成绿色分拣中心59个，绿色网点916个，省市两级快递包装回收网络基本成型。从包装到运输，从站点到用户，湖北快递的绿色转型正在一步步落地。
7: 2026年高考将于今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考生入场有哪些全新要求？忘带证件突发状况如何应急处置？来听湖北台记者王寻、于旭东的报道。
2: 今年武汉市共有81451人参加高考，6号下午，全市76个考点凭准考证向考生开放。
8: 跟往年一样，考生在进入考点的时候需要在入口处接受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以及这个智能安检两项检查。像我这样携带这个手机来通过安检的时候，会触发它的警报提示我携带了禁带物品进入考点，所以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千万不要把任何的通讯工具带入到考点里面，因为一旦发现无论你使用与否都会按照作弊来论处。那么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增加了智能眼镜的专项检查，所有佩戴框架眼镜的这个同学需要在考场的这个门口配合监考人员摘镜放到台面上来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
0: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6月8号下午外语语种和6月9号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不同，考生考场可能有变化。另外，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14:45禁止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6月9号上午和下午的开考时间都比前两天提前了半小时，考生务必留足出行时间。若考生丢失准考证、身份证，千万不要慌张，经现场工作人员核实考生信息后，可先行入场参加考试，只需在下场考试前补齐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送到考点查验即可。省内多地公安机关都在各考点外设置了临时身份核验点。襄阳市保康县公安局执勤民警陶然：
9: 只要报出身份证号，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进行人像识别比对，最快1分钟之内就能出具临时身份证明，保证孩子能顺利进入考场。
1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今天是高考第一天， 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鄂西地区和咸宁、黄石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恩施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下午至夜间，其他地区逐步转小雨，阵风可达6到8级。提醒考生及家长备好雨具，务必提早出门。
7: 湖北省总工会统筹部署全省5000多个工会驿站开启爱心护考专项服务。即日起至高考结束，全省遍布考点周边、商圈街边的工会驿站免费对外开放。
1: 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4号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榜单，湖北恩施巴东县十堰千岛画廊景区、恩施大峡谷、黄冈九资河镇4地入选。
7: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郑辉、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4: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声生动湖北，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5: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湖北交警提醒您预留时间提前出发，如遇意外随时求助。
6: 全省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5: 高考期间要警惕涉考诈骗。
6: 快递新规实施一周年，湖北推动包裹全链条绿色转型。
5: 暑期旅游列车预订暴涨70%，慢旅行跑出文旅消费新动能。
6: 旅游领域4项新国标发布，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老年游参团门槛，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向主动消费。
5: 住建部就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4大变化让公积金覆盖更多人群，使用更加方便。
6: AI 购物进驻618电商年终促销，网购体验升级。
5: 鸡蛋价格近期不断上涨，焦点观察一天一个价，上涨原因何在，后市行情将如何演变。
6: 普京回应泽连斯基会面提议称，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5: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一年一度的高考今早即将开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3，眼下应该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已经或者准备要出门了。湖北交警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驾驶人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份安全出行提醒大家要记牢。
5: 首先呢是参考的考生们，首先呢要认真阅读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第二，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的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的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的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的复考时间。第三，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以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如有携带，需要按照考点的要求统一存放至指定的保管处，严格遵守考场纪律。
6: 家长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就是要预留时间提前出发。高考期间早高峰与赶考车流叠加，再加上可能出现降雨天气，路面通行效率下降，所以要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同时预留足够时间提前出发，顺利抵达。还有就是服从指挥，即停即走，开车进入考点路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做到即停即下即走，按指定地点停车，不阻碍交通通行，送考车辆即停即走。
5: 送考路上如果遇到了轻微的交通事故呢，要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拍照留证后迅速的撤离现场，快处快撤，不仅使道路恢复畅通，更是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到达考点。另外呢，如果遇到意外随时求助，高考期间遇到紧急情况，比如说考生身体不适，忘带准考证，交通堵塞等等，请立即拨打122或者是110报警求助。湖北 交警将尽全力处理好考生的每一个求助，请。

0: 考生们放平心态，保持最佳状态。
1: 而对于其他的驾驶人来说，未来三天首先就是要绿色出行，爱心让考。为保证考生顺利抵达考场，我们也呼吁广大驾驶人高考期间请尽量错峰出行，或选择步行、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缓解交通压力。如遇送考车辆要主动让行，还有就是遵守交规，静音守护，每一份安静都是对考生们的支持和鼓励。在考点周边及沿线道路行驶的时候，不鸣笛，不喧哗，避免噪音对考生造成干扰，服从交警指挥引导，尽量避免在考点附近随意停车，不擅自进入交通管制区域。
0: 2026年高考今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考生入场有哪些全新的要求？忘带证件、突发状况又该如何应急处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今年武汉市共有81451人参加高考。
3: 跟往年一样，考生在进入考点的时候，需要在入口处接受人脸识别的身份验证以及这个智能安检两项检查。像我这样携带这个手机来通过安检的时候，会触发它的警报，提示我携带了禁带物品进入考点，所以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千万不要把任何的通讯工具带入到考点里面，因为一旦发现，无论你使用与否，都会按照作弊来论处。那么今年跟往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增加了智能眼镜的专项检查，所有佩戴框架眼镜的这个同学需要在考场的这个门口配合监考人员摘镜放到台面上来进行一个专项的检查。
2: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6月8号下午外语语种和6月9号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不同，考生考场可能有变化。另外，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14:45后禁止进入考场，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6月9号上午和下午的开考时间都比前两天提前了半小时，考生务必留足出行时间。若考生丢失准考证、身份证，千万不要慌张，经现场工作人员核实考生信息后，可先行入场参加考试，只需在下场考试前补齐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送到考点查验即可。省内多地公安机关都在各考点外设置了临时身份核验点。
4: 只要报出身份证号，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进行人像识别比对，最快1分钟之内就能出具临时身份证明，保证孩子能顺利进入考场。
1: 高考这三天，全省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举措，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5: 高考期间，荆州石首市对3个考点安排专线公交车，当地所有持本年度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可免费搭乘市内全部公交线路运营车辆。
6: 每年高考我们都会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活动，一方面加大考点沿线车辆的投放，保障考生快捷乘车。
5: 在黄石大冶，一辆辆贴着2026年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标识的车辆整齐排列，司机们身着志愿者红马甲，整装待发。大冶市将有200余辆爱心出租车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送考车辆将采取流动送考加点对点预约送考相结合的方式，凡是高考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监考人员凭监考证均可免费乘坐爱心送考车辆。
7: 参与送考的司机均为驾龄丰富并且一年内无投诉的优秀驾驶员。
5: 在黄冈麻城，由出租车司机组建的一支爱心送考车队连续17年免费送考。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免费搭乘路面爱心出租车，偏远、残疾及特困考生通过热线预约享受点对点上门专车接送。考点周边定点布设应急值守车辆，随时处置突发出行需求。
8: 我觉得都是为人服务的，体谅家长和考生的焦急，力所能及的免费送考，帮孩子顺顺利利地走进考场。
5: 高考临近，黄冈市浠水县城管执法局联合县公安局全面启动高考降噪专项保障行动，对城区公园、休闲广场、沿街商铺、居民区等噪声高发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对发现的违规使用高音喇叭、广场舞音量过大等行为，执法人员现场劝导督促整改，避免噪音扰民现象反弹。
9: 他们每天都在学校旁边啊，制止噪音，让我们的这些孩子有一个安静学习的好环境。
5: 在孝感云梦县黄乡高级中学， 工作人员对配电室、UPS 电源进行扫雷式排查，并接入应急保电车，反复测试切换功能，确保突发状况下供电零感知不间断。
10: 高考期间的重要工作就是盯守和预防，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要做的就是隔绝一切用电隐患，为孩子们营造一个绝对稳定的考试环境。
5: 在孝感安路二中考点，保电人员深入配电室、校园广播控制室等关键用电点位，细致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巡检期间，保电人员现场对接学校管理人员，指导讲解设备日常管护、突发断电应急处置等安全用电注意事项。高考期间，国网安陆市供电公司还将部署58名保电人员、3台应急电源车，随时待命，全方位做好应急保电服务。
11: 保电车辆与值守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筑牢考场双重用电保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平稳可靠的应试环境。
5: 在荆州中学配电房旁，一辆 UPS 应急电源车已经就位。荆州区供电公司影城供电所工作人员对考点线路、配电室等关键用电设备进行排查，确保设备处于最佳运行状态。在220千伏济南变电站，变电运维分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巡检。作为电网供电的核心枢纽，这里的设备能否平稳运行，直接关系到高考期间的可靠供电。
12: 高考期间，我们全天候驻守，应急发电车现场随时待命，全力保障考试期间供电稳定。
5: 在荆州松滋一中巡检现场，国网松滋市供电公司巡检人员检查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等核心设备，重点排查安全隐患，从源头保障考点供电安全。针对考生食宿点用电保障需求，巡检人员还对酒店配电房、供电专线等关键设施进行逐项检查，确保考生住宿区域照明、空调等设备用电稳定。
13: 我们都排查了好几遍，一个角落都争取不放过。
5: 连日来，国网恩施供电公司按照一考点一方案原则，为每个考点量身定制保电方案。针对高考期间雷暴雨等天气可能引发的突发情况，供电部门在每个考点安排专人驻守，300多名供电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全力确保高考期间安全可靠供电。
14: 高考期间，我们也将实行全程的现场蹲守，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
0: 高考了，考生在考场是奋笔疾书，考场外呢还有陪考的家长。高考陪考的核心呢是稳字当头，家长如何做好理性陪考不踩坑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5: 家长心态怎么稳？一，少唠叨，多倾听。考前最后阶段，孩子神经紧绷，家长要管住嘴，避免反复追问复习的咋样，有信心没，这些话容易变成无形压力。孩子想说话时耐心听，不想说时就安静陪伴，用不管结果如何爸妈都支持你代替一定要考好。二，情绪不要传染，家长自己的焦虑别写在脸上，遇到孩子情绪波动先深呼吸冷静，别跟着急躁或失望，家里保持平常氛围，别刻意静音或小心翼翼，反而让孩子觉得不正常。三，期望值要合理，别盲目定高目标，如非名校不上，根据孩子实际情况设定合理预期，接受孩子已经尽力，成绩基本稳定，不再过度关注学习细节。
1: 在高考开始前，这两天不少高三学子迎来高中阶段的最后一课，湖北多所学校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暖心仪式为考生壮行。来听湖北台记者肖雅文的报道。
2: 在武汉市东湖中学，红色的横幅、激昂的口号让校园沸腾起来，现场一面锦旗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新疆班全体同学送给班主任张伦的毕业礼物。不同于平日，锦旗上的称呼从老师变成了张爸爸。武汉市东湖中学高三学生热依来麦提如兹。
15: 这也是老师忍我们3年辛苦了，我们和老师关系一直都很好，就是和我们朋友一样的，既符合我们的关系，然后也符合他在我们心里的形象。
2: 这35名新疆班学生远离家乡来武汉求学，见不到父母的日子里，张伦成了他们最亲的人，节日里带大家回家吃团圆饭，生病时他跑前跑后。
15: 当时我做手术的时候，家长来不了，他就去医院看望我，后面也一直照顾我们所有人。他在那个本子上给我写了留言，生活要健康， 然后生命要顽强，很舍不得大家吧，特别感谢他们的陪伴。
2: 武汉市东湖中学新疆班班主任张伦，
16: 3年基本上3年只回去3次，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学习还是情感上都需要依偎。他们在东湖中学都学到了真功夫真本领，希望他们继续保持一颗初心吧，保持真正善良。
2: 临别时刻，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也在校园主干道两侧列队欢送，祝福声中不少师生相拥而泣。武汉市东湖中学高三学生肖娇丽，
17: 这一天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祝我们彼此奔赴不负这3年的陪伴和辛苦。
2: 同样的感动也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上演，从教37年的物理老师吕定胜为他教学生涯的关门弟子上完最后一课，他没有讲解复杂的公式，而是翻开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从高一入学时的青涩到晚自习挑灯夜读的身影，3年点滴化作前行路上的温暖力量。
18: 孩子们，所以呢这个3年我们相处的话很亲密啊，我今年是59.8，正好我一看呢好像有一个985，我们都同意985啊，至少是211。
19: 面临着高考啊，如电流邂逅超导，一路畅通无阻。
2: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三学生高一阳，
20: 加油！太多情感涌上来了，有这个伤感的成分吧，也有一丝怀念，还是有未来的憧憬，想把过去这些美好让它延续到未来。
0: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高考这3天既漫长又短暂，这3天吃什么、睡不着又该怎么办？湖北台帮女郎记者梳理了高考吃睡指南。
21: 这2天啊，我们接到了不少来自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咨询电话，那其中有2类问题是被问的最多的，一个是高考期间怎么吃，还有一个是如果失眠了该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是来到了武汉市第6医院，我们一起去向医生请教请教。
22: 见到营养科医生梅凡时，他刚处理完一条家长留言，那位家长问，考试期间早上喝粥是不是最养胃？
23: 其实恰恰相反，粥呢升糖会比较快，同时饿得也快，那么考到一半肚子饿得咕咕叫，这个时候呢比不会做题呢还会尴尬。那么咱们早餐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建议一个全麦的三明治或者肉包子，加上一个鸡蛋，再加上一根香蕉，这个时候蛋白质和碳水都有了啊，足够扛饿4小时。
22: 对于午餐和晚餐则是要坚持7分饱原则。
23: 午饭咱们吃7分饱，米饭要有，鱼肉或者鸡胸肉要有，绿叶菜也要有，太油腻的比如说红烧肉啊、炸鸡啊，咱们放在烤后再吃。晚餐呢同样是7分饱，但可以比午餐呢其实更清淡一点更好，比如说清汤面配酱牛肉、白灼的生菜。睡前如果饿了可以喝一杯牛奶，再加上一小把坚果，这样呢不仅可以饱腹，也有助于咱们的睡眠。
22: 其实高考期间每一顿饭的目标都不是吃好，而是不出事。
23: 有的家长这段时间会让孩子多吃核桃觉得补脑，其实核桃平时当零食吃几颗没问题，但如果临时突击性的猛吃，因为它的油脂比较大，会造成咱们胃肠道的一个不适。还有的考生会喝功能性的饮料提神，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喝就尽量别碰，因为功能性的饮料有的会让心跳加速、手抖，反而会影响咱们那个考试发挥。还有牛奶、豆浆在早上可以喝，但不要喝太多，容易利尿。如果考试途中想上厕所就很尴尬了。
22: 白天吃稳了，晚上还得睡好。可问题是，对于不少考生来说，3天高考连着2个晚上都可能失眠，这该怎么办呢？
24: 有个孩子啊，线上问我，考完第一天晚上对答案发现错了一题，躺床上睡不着咋办？我告诉他呀，咱考完一门就扔一门，你对答案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偷第二天的睡眠。
22: 对此医生给了3个考中睡眠的实操方法。
24: 第一，睡前2个小时不看手机，蓝光啊它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 越看越清醒。第二，空调开到26度左右，手脚有点微凉，大脑才肯关机。第三，478呼吸法，吸气。

0: 4秒憋气，7秒吐气，8秒，5遍之后啊，咱的心率就降下来了。如果躺了20分钟呢，还是睡不着，咱们就起来到客厅里头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比如说听一下轻音乐呀，哎，看一看让你能够放松的一些书。
1: 医生特别提醒，哪怕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第二天也不用过度担心。
0: 科学研究表明，考试时的这种紧张状态呀，会让你处于一种高度觉醒的水平，而短时间的睡眠不足不会明显影响你的认知能力的。真正毁掉你的不是缺觉，而是你觉得完了，我没有睡好，告诉自己闭着眼睛休息也是休息。
2: 在高考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的备考焦虑，编造出各种虚假噱头招揽客源。针对这种涉考网络违法犯罪，警方快速出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3: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4: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在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3: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5: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3: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7点53分，距离今年高考开考还有1个多小时。我们愿全省的考生从容落笔，从容应战，所有努力都化作笔下的底气，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也祝守候的家长放宽心神，静待佳音，高考顺利，前程似锦。
7: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8: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9: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0: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11: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收到的快递胶带少了，袋子薄了。快递新规施行1周年，湖北推动包裹全链条绿色转型，包装瘦身，用户参与，连分拣中心的屋顶也开始发电了。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的报道。
14: 在武汉光谷的一家顺丰站点，新换的胶带比过去每只平均减重约3克，可循环封包条替代了一次性塑料封条，木质托盘换成了可循环塑料材质。新规一年来，顺丰全网累计减少原纸使用约4.6万吨，减少塑料约3.5万吨，碳减排约13万吨。顺丰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营业店负责人张安。
15: 可循环的塑料托盘能重复使用100次以上，成本降低了一半。一年算下来，我们站点省掉的塑料以及一次性木质耗材差不多有200多吨。
14: 在宜昌，快递绿色转型延伸到末端用户。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推出碳币机制，学生拆件后把纸箱、胶带等投进回收箱，就能攒币换寄件券。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向康：
16: 一个学期可以省几十块钱，这些纸壳子会被循环利用，感觉自己参加了环保活动，心里非常的高兴。
14: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碳币校园站点负责人李笑然：
17: 把绿色环保从企业行为转变为公众自觉，我们统计过，仅三职一个网点，每学期回收的纸盒子就超过25万个。
14: 快递的绿色转型还延伸到了能源端，在荆州中通分拣中心，屋顶铺设了2.24兆瓦的光伏板，年发电约264.6万千瓦时。除满足自用外，余电并入国家电网。中通快递荆州分拨中心操作管理部经理吴树田：
18: 光伏自用比例超过80%，一年能节约电费60多万元，算环保账，每年可节约标煤约950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600吨。
14: 目前，湖北已建成绿色分拣中心59个，绿色网点916个，省市两级快递包装回收网络基本成型。从包装到运输，从站点到用户，湖北快递的绿色转型正在一步步落地。
1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